0: 开，但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下作决定，亦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和2019年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他指出，自己成为国家队球员前，葡萄牙从未赢过任何冠军，而2016年的欧国杯是球队最大成就，对他而言和世界杯同样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9513点，跌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59美元，卖出4157.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本港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荃灣的雨量更達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计或已超过100毫米。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咧，由于路面积水啊，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较早前青马大桥嘅路面积水咧去九龙方向噶，喺桥面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啦，桥面咧都系比较繁忙。晓光街由于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啦，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坪总站咧仍然全线封闭噶，咁即系封咗一段嘅晓光街啦。咁车辆咧就要左转入秀茂坪道，不能够直去噶。咁另外秀明道嘅车辆啦，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啊，专利巴士除外噶。秀明道的车辆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专利巴士就除外。咁讲翻隧道情况，咁而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啦，同埋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咧就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都是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朗天路和红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和石埔村。由于丁九桥出返九龙车多，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豪景花园。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

0: 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出翻九龙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繁忙，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海之恋对出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咁而家局部地区咧系非常之大雨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六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鸥，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响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5: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4: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7日，警方放蛇，堵破操控地盘犯合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星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获派头三志愿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7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承诺。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
9: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先要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状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嘅9:30嘅。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局部地區的大雨報告，元朗區是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的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者已經是超過是100毫米的了，請大家留意的。首先想跟大家說一說關於強積金制度的，目前如果僱主是沒有依期為僱員供款，就是需要繳付相等於拖欠供款額的5%的附加費的。根據積金局的數字，在過去一個財政年度，即是2025-26年，直到今年2月為止，每月是平均發出31,000張拖欠強積金供款的通知書，當中只是有16%的僱主是在發出通知書之後的14日的限期之內俾清拖欠的供款和附加費。立法會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昨日就討論到政府的建議，針對著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問題，引入一個兩級制的罰款，即是說除了現行的5%的附加費之外，如果僱主在供款日起計的120日之內仍然是沒有給到供款的話，就要給第二級的附加費，即是餘下欠款額的10%。這些附加費都會在依 照而家嘅安排，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嘅强积金户口之内嘅。你又认为咧呢啲？

0: 措施是否可以阻嚇到雇主他們不會拖欠強積金的供款呢？歡迎你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又或者透過訊息是傳一個的文字的意見來6891-1002給我們都可以。電話旁邊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黃永威的。黃永威議員你好，早晨。
1: 早晨。
0: 嗱，其实较早之前啦，积金局咧亦都就住呢一个嘅两级制拨款嘅建议咧，曾经咨询过商界以及系劳工界嘅。普遍嚟讲咧，你留意到业界嘅意见系点样啊？
1: 嗱，其实我哋业界咧都对于政府，其实你话修例，我哋系可以理解嘅，因为始终我哋做雇主嘅，咁作为雇主，咁当然希望有一啲好嘅员工啦。咁但系就系话，依家嗰个时机咧，即系咁去俾个关注嘅就个时机唔系太啱咯，因为第一个原因都系出边都见到嗰个环境系复苏紧。咁我哋都好似啱啱我哋睇到咧，好似 MPF 高啦，一個咁啊，佢哋都有講過話，我哋上年嘅整體 MPF 嘅投資基金，佢哋喺中港呢個基金組合咧，其實仲要倒蝕咗添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清楚，依家我哋係一個復原嘅狀態，咁所以個時機唔係太理想啦。咁所以同埋而家中小企個壓力依家都係好大嘅。咁啊當然佢哋而家都有提過就話，其實我哋唔想俾，不過咧嗰個罰則太會唔會太重咧？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考慮翻好似稅務依家嗰個罰則嘅方法咧？咁所以嗰邊都希望有個寬容咧，同埋個彈性喺度啦。
0: 其實我哋不如講一講咧，而家嗰個嘅罰則啦。實際上咧，如果我哋睇翻相關嘅數字咧，係欠咗成120日，依然冇俾到供款咧。如果根據積金局啊，較早之前咧，佢哋所講嘅數字啦，就係大概有一半嘅違規嘅僱主咧，喺供款日之後大約4个月之內咧，係清繳咗欠款同埋附加費嘅。咁即係話其實都係大概係120日左右嘅啫。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你覺得即係呢一個嘅時間會唔會都係符合翻以往啊？嗰個嘅清繳欠款嘅一個嘅時間，其實對中小企係咪真係咁大嘅負擔呢？
1: 嗱，我自己都係一個老闆啦，咁我好多都好清楚咧。其實即係一般嚟講做生意咧，數期就一定會有。咁當然唔係講緊供款嘅數期，所以呢個係責任嚟嘅。不過我哋都好見到咧，嗰個情況係我哋以前咧可能係一個月數期30日，由可能疫情打後咧，其實嗰個數期咧已經講緊3个月、4个月係非常之普遍。即係其實人哋啲我哋嘅 supplier 嗰啲咧，可能其實我哋要爭嘅錢咧，講緊係幾個月去爭。咁所以係資金流嘅壓力咧，其實係明顯比以前高咗好多，即係需要用到預備一啲咁樣嘅應變資金咧，其實係想象唔到咁多。咁所以
0: 係黃永威。嗱，黄永威嘅电话咧，可能有一啲嘅问题啊，我哋尝试接驳翻佢嘅。咁刚才佢亦都提到啦，就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关注啊，就系引入呢个二级嘅罚款制咧嘅一个时机嘅问题啊，因为佢认为咧而家嗰个经济咧都仲系开始啱啱复原嘅。咁同埋佢亦都系提到啦，就系而家中小企咧都面临住一啲嘅压力，仲有就系啦喺疫情之后啦，一啲嘅公司佢哋嗰个嘅数期咧。亦都係越嚟越長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究竟會點樣影響到呢啲嘅中小企嘅應變能力咧？繼續請翻黃永威翻嚟先，黃永威你好，
1: 係因為頭先啱啱都係唔好意思收到好，
0: 聽到
1: 最主要咧都係因為而家出邊我哋做生意咧，由疫情打後開始咧，啲供應商啊、數期所有嘢咧，都可能從以前30日嘅變到可能而家講緊90日、120日咧，係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個現金流咧，其實同以前咧係已經變咗好多嘅。咁即係已經係變咗通行嘅習慣。咁所以我哋本身啲資金咧，其實好多我哋見到有啲好似我哋認識嘅一啲餐飲業咧，啱啱都好似係做都比較有出名啲嘅，係要賣咗3间屋係為咗出糧。咁所以你大概知道我哋嗰個營運股況係唔簡單，當然有啲行業係依家係復甦緊，有啲行業咧依家係政府都講到明係仲要時間去適應。咁我相信好多 case 都係針對依啲咁嘅行業上面嘅。
0: 咁但係針對住而家嗰個兩級制嘅附加費嗰個罰款啦，第二級咧就係10%嘅。你對於呢一個嘅數字有冇啲乜嘢睇法啦？
1: 嗱，其實加起上嚟咧，就即係其實等於15%嘅。

0: 咁啊，好多公司咧，其實你有即係比較中型大公司咧，其實中型咧，其實都講緊每年可能講俾緊過千萬嘅人工咁樣樣。咁所以你淨係嗰加上 percent 嘅話咧，咁就俾到幾十萬嘅啦。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哋承認呢一個阻嚇力係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會令到啲業主僱主係會在意好多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咧，正正亦都可以變成咗係嗰啲企業嘅老闆嘅催命符嚟嘅。咁我自己都會咁諗咧，就係、是、稅務局咧，佢哋可能講緊都係你遲咗交罰款，咁咪其實即刻收你5% 呢啲我明啦。咁但係咧，佢通常就等到你180日之後，先至再加徵10%嘅。咁所以我咧見到強積金咧，其實82日咧就已經要收多15%，即係變成15%嘅話咧，這個政策咧係其實我覺得係一致性不足嘅。嗱，你交税都係話有錢賺你先交税，強積金我一定要俾嘅。咁所以這個呢一個咧係即係我哋希望開個政策係可以睇齊啲咯。
1: 嗯，即係咪話如果嗰個嘅120日呢一個嘅時間啊，可以再長一啲嘅時候咧，其實業界係咪未必不能夠接受咧？
0: 其實我哋相信嗰120日咧，唔係一定係會，即係你相對俾翻長啲時間，除非嗰啲刻意有心唔供款嗰啲。咁當然呢啲嗱，我唔供款咧，香港係有法例嘅框架喺度嘅，即係所以係犯法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僱主咧做啲生意咧，都想係去盡量處理曬所有嘅債務啊，或者係呢啲要交嘅款。咁所以如果你俾翻長時間嘅話，我哋個彈性通融都好啲。就算我哋問銀行借錢又好，我哋再啲資金回籠都好咧，我哋係有可以計得到數嘅，
1: 但系呢个就影响咗雇员嘅权益嘅，因为其实喺呢段期间咧，佢哋会少咗一笔嘅强积金公款咧，可以作为譬如投资啊等等嘅用途噶嘛。咁其实呢个系对于雇员嘅权益绝对有影响嘅噃。
0: 我哋都可以理解嘅，因为其实我头先都讲啦，唇亡齿寒，我哋永远都会知道就系我哋需要靠员工帮你搵生意，但系员工都需要我哋呢个咁样嘅即系 umbrella 去大家罩住，呢个系一个我哋永远都系一个互惠嘅一个咁嘅状况喺度。咁所以就好，如果通常我哋见到咧，我哋香港寻日积金局总裁都讲，我哋九成几嘅雇主咧都系按时交嘅。咁我哋系其实我哋希望罚嗰啲系有心系刻意去避嗰班人，但系我哋要谅解一班系其实而家苦苦经营嘅人咯，系。
1: 除此之外呢，就是針對住一啲呢拖欠公款嘅雇主冇向積金局提交雇员嘅入息资料呢，政府都建议賦权俾積金局呢就住怀疑拖欠公款个案嘅雇主呢发出一个法定嘅通知嘅，必须呢要喺唔少于14日嘅指定限期之内呢係提交相关雇员嘅入息资料，违反嘅雇主呢会被罚征收一个嘅费用嘅，首次嘅罚款呢就係10,000，第二次違反咧就係20,000，其後每次違反咧就係50,000。你嘅理解點解會有啲僱主咧，即係拖住啲入息資料唔俾積金局咧？
0: 嗱，不過呢個咧，我都想希望政府或者可能係 MPF 嗰邊度澄清一下。我哋好多業界咧，依家都未搞清楚，究竟佢係每一個 case 去罰啦，定係每一個人頭去罰？如果每一個 case 即係一個公司整體去罰嘅話，咁10,000我哋可以理解嘅。依家咧，佢哋好多，依家我哋聽好多意見咧，就係佢哋係唔知道到時係我每一個人頭出一張 case 嘅話咧，咁就大件事啦。即係我有公司有100個人嘅話，咁你就變咗誇張。咁呢個第一樣嘢，政府需要澄清啦。第二樣嘢嘅話，我哋都會覺得，喺嗰個14入邊咧，我哋都聽到好多意見。以前嘅未有積金二之前咧，咁佢哋可能已經好習慣咗。其實我以前都試過唔記得咗交嘅，即係我公司創業嘅時候，我諗都用咗幾個月時間咧先適應。咁梗係要俾人罰錢啦，明白嘅。咁但係依家就話嗰14入邊係咪真係個個都識得去填咧？咁其實就係有難度嘅，我聽到好多都講話係又要有個過渡期俾佢學習嘅，所以呢個我哋都希望俾翻多啲時間俾佢哋咁樣樣。
1: 好啊，多謝曬你，黃永威議員。跟住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請嚟啦，嚟自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啊，就係周小松嘅。周小松你好。
2: 早晨，主持人。
1: 早晨，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你好，点睇呢？寻日政府嘅建议引入呢、這个拖欠强积金嘅雇主咧，引入呢个第二级嘅罚款，你觉得10%呢个系咪一个合适嘅罚款额呢？
2: 系嘅，我咧其实就即系整体我支持政府呢一个建议啦，就10%嘅佢叫做附加费啦，我觉得
1: 附加费
2: 系即系适当嘅做法啦。因為我哋睇得到咧，其實近年呢一個拖欠。

0: 跟住二三至二四咧就上升去到37万几啦，去到2024、2025年呢個年度咧，即係上一個年度咧，就發出嘅欠照追究欠款嘅通知書咧，就去到39万9千张，即係就40万噶啦。咁逐年咁上升咧，其實可以見得到咧，嗰、那個數字咧係越嚟越多嘅拖欠公款。咁如果佢即係呢個數字一路上升上去咧，就其實到對僱員嗰個強積金户口嗰個影響咧就會累大啦。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就喺一個120日嘅時候咧，就會施加一個第二級嘅附加費嘅徵收咧，嗰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嚟嘅。因為我有啲僱主朋友可能都話好多僱主咧都係因為周轉不靈啊，或者啲資金唔足夠啊，所以冇辦法先拖延到嗰個供款。但事實上我又睇到政府俾我哋啲數字咧，即係個情況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喺政府發出啲40万张嘅繳款通知書之後咧，我哋睇一睇個情況係點咧。其實喺發出咗之後咧，最後我哋最後能夠追翻嚟嘅嗰個欠嘅供款咧，其實係佔咗90几%嘅，即係90几%佢啲僱主咧都係喺咁樣追完之後咧，佢嗰個供款包5%嘅附加費咧係追得到嘅。佢成個追得翻嚟嘅呢個款項咧係喺2024、2025年度咧係1亿9100万，即係1亿9000几万嘅款項咧係追翻嚟嘅。但係同一時間追唔翻嘅就係冇錢嘅，即係追咗之後佢已經破咗產嘅，或者佢根本冇曬資產可以繳呢一筆錢，嗰啲係幾錢咧？就係1000万。所以我哋睇得到咧，其實追得翻嘅同冇錢嘅，其實個比例咧係20比1到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僱主咧，係因為冇錢，因為冇錢咧而繼續拖欠呢一筆嘅供款。所以咧就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睇得到咧，其實可能好多僱主咧就唔係因為周轉嘅問題，而係因為佢哋唔夠重視，可能係就係咁一路咁拖，真正佢追嘅時候咧，佢就會夠啦，可能會即係追得翻啦。所以我覺得咧，就喺120日嘅時候，依家一個嗰、那個級嘅一個附加費嘅咁嘅要求咧，會令到僱主咧可能會更加積極地去面對呢一個拖欠供款嘅問題咯。
1: 咁但係對於呢個附加費咧10%呢一個嘅數字，你認為係咪一個具有阻嚇力嘅數字咧？
0: 其實咧佢呢一個，我相信咧佢又未必完全去到一個需要起到一個好強嘅阻嚇作用嘅一個數字啦。因為除咗呢一個附加費咧，如果僱主本身係刻意咁樣去拖欠供款咧，本身係佢係犯法嘅一個行為嚟嘅。佢仲有其他嘅或者一個民事索償啊，或者更加嚴重啲咧，佢一個累犯嘅時候咧，或者係刻意嘅時候咧，政府係有其他嘅手段去處罰佢嘅，去進行一啲刑事檢控都可以嘅。咁佢嚴重嚟講咧，佢可能犯法又受到刑事檢控嘅話咧，有機會要需要受到一啲刑事嘅處罰嘅。所以呢一個附加費咧，只不過係對佢一個遲交一筆嘅供款嘅一個財務上邊嘅一個對僱員嘅一個補償啦。
1: 咁對於而家咧，即係120日啦，呢個期限，你覺得係咪又係一個合適嘅數字啊？
0: 120日咧，我自己睇咧就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嚟嘅。當然啦，就政府當局咧亦都尋日喺立法會嘅會議上邊都有簡單解釋啦。政府當局就話佢呢個係按照積金局過往嗰個運作經驗而作出嘅一個決定。其實我都有所了解嘅，佢呢一個欠款通知書發出咗之後咧，其實外部嘅數據顯示咧，就大概喺120日嘅時候咧，都只有一半左右嘅僱主咧，係去即係去繳清呢一啲嘅欠款，所以咧係有仲有一半咧係清唔到嘅。
1: 因此呢個亦都係一個合適嘅數字。多謝曬周小松嘅意見，唔該曬你。

0: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指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日至15日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襲擊主要目標是基輔市和基輔州，是俄軍近一星期以來對基輔市和基輔州發動的第二輪大規模空襲。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從星期日晚到星期一，烏軍使用625架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列寧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別爾哥羅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礎設施和後勤補給線。作為回應俄方大規模空襲烏克蘭，重點打擊基輔市和基輔州和烏軍相關的軍工和能源設施。日經平均指數報69,946點，升20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9.9美元，賣出4,161.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621，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啦。咁受水浸影响咧，喺锦田公路噶，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咧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较早前咧就只系去一个方向啫，咁而家系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四季名苑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咁亦

0: 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啦，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锦田公路啦，近住八乡警署对出，由于有水浸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啦。咁分别排到去四季名苑，咁另外一边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啦，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一段嘅积水咧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锦上路港铁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天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由于车多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路面有积水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古洞啊。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有路面积水啦，咁而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古洞噶。咁都系嗰句啦，部分地区非常之大雨，揸车朋友咧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啊！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6: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5: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6: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5: 咁你都讲得啱嘅。
6: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2026年七月七日，警方放蛇，堵破操控地盘犯合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星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获派头三志愿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七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承诺。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0: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欢迎继续咧翻翻嚟千禧年代嘅嗱，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啊，一啲关于 AI 发展与保障个人私隐嘅问题啊。其实而家咧喺学校啦，使用 AI 咧都相当之普遍嘅。私隐专员公署及数字政策办公室咧，就为中小学推出保障个人资料嘅人工智能沙盒噶。嗱，呢个沙盒嘅计划咧，首阶段咧就系为期六个月，目的咧就系为参与嘅学校提供一个協作平台，希望在促进创新的同时呢，也都是協助参与者遵从私隐条例，并且负责任地应用 AI 技术的。那沙盒已经接受申请了，10月底就会截止，首阶段将会甄选15间的申请学校的。那究竟个详情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的。钟丽玲专员你好，早晨。
2: 早晨啊，燕平。
1: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解释一下啦？呢、這个沙盒计划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嚟嘅？
2: 好啊，我哋呢个沙盒咧，其实系主要咧，希望系帮助到咧，系参加沙盒嘅学校咧，喺佢哋实施呢个人工智能方案啊，喺营运入边咧，系可以安全啦，同埋负责任咁样去采用一啲 AI 嘅方案。咁特别系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就系、是、要遵从私隐条例嘅相关规定啦。因为好多时使用人工智能咧，都需要大量数据，亦都包括一啲个人资料。咁所以咧系涉及咧就系、是、要符合翻私隐条例相关规定。咁而我哋今次系联同数字政策办公室咧，是推出这个沙盒。数字政策办公室方面呢，亦都会就着他们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指引呢，是提供他们那个指导啊，和他们的意见。那亦都有一些支持机构呢，他们亦都是会给一些技术的意见给回参与沙盒的学校的。
1: 嗯，其实呢今次你头先都提到啦，除咗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之外啦，另外仲有数字政策办公室啦，跟住呢亦都有数码港同埋生产力促进局呢，佢哋会系協助呢一个嘅沙盒嘅推展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解一下啦，比较即係多少少去解说一下另外呢几个单位呢，佢哋各自嘅角色会系啲乜嘢？
2: 好啊。正如我剛才講咧，數字政策辦公室方面咧，主要就係就住佢哋發布嘅指引啦，即係有關人工智能嗰個技術啊，或者應用嘅指引咧，佢哋係會提供佢哋嗰個指引啊，同埋佢哋嘅意見嘅。咁呢個咧就係希望幫到啲學校咧，係符合翻指引嘅規定啊、建議啊咁樣。咁而我哋咧，當然就喺嗰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嗰度咧，就係嗰個角度係俾一啲幫助啦，同埋指引係俾翻參加嘅學校。咁同埋我哋咧，其實亦都過去幾年亦都出咗一啲最佳嘅行事常規啊，例如我哋係人工智能嘅保障資料嘅模範框架啊，或者係一啲生成式 AI 嘅指引清單啊。咁我哋都會喺呢一方面咧，係幫助係參加沙盒嘅學校嘅。咁而有關呢、這個數碼港啦，同埋係生產力局咧，佢哋就會喺一個比較技術嘅層面啦。如果係參加沙盒嘅學校咧，係喺譬如話實施呢個人工智能方案，或者係選購人工智能方案嘅時候有問題，喺嗰個技術方面係有一啲考慮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徵詢翻呢個數碼港同埋生產力局嘅建議啊、意見啊咁樣。咁呢個沙盒個構思咧，就我哋嘅指引咧，都係完全免費嘅。
1: 嗯，其实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你哋留意到啦，而家香港嘅学校佢哋喺使用 AI 嘅趋势同埋佢哋嘅状况系点样咧？个普遍性系如何咧？同埋你哋推出呢个沙盒计划，会唔会系因为都真系察觉到咧，佢哋使用 AI 嘅时候有一啲系泄露个人资料私隐嘅风险或者系现况已经出现咗咧？
2: 我哋睇到現時嗰個趨勢咧，就係越嚟越多學校咧，就係亦都開始係使用 AI 啦，或者開始考慮使用 AI 技術去幫助，譬如話係教書啦，或者係同學學習啦。咁甚至我哋見到有啲學校咧係建立一啲個人化嘅學習平台。咁呢啲都係一啲相當好嘅使用 AI 嘅方案嚟嘅。甚至我哋亦都見到有啲學校亦都係用呢啲 AI 咧，就係去處理一啲行政嘅工作，令到嗰個行政嘅工作係減散啊，或

0: 佢係自動化。咁另外我哋睇到而家嘅風險嚟講咧，咁風險嚟講一定有啊，因為人工智能咧就採用係要用好多數據，包括個人資料去訓練嗰個模型嘅。咁好多時就會涉及一啲收集個人資料啊，或者係處理個人資料啊，亦都涉及個人資料嘅使用嘅考慮。咁呢方面咧就會涉及私隱條例嘅方面嘅考慮啦。咁但係你話啊，而家有冇一啲令人擔心嘅事故呢？暫時嚟講就都好開心咁話俾大家聽呢，就暫時嚟講係冇嘅。咁所以我哋都需要係防範未然啦，因為越嚟越多學校應用，咁而處理個人資料呢都係可以係大量嘅，尤其係譬如話同學嘅個人資料啊，或者甚至係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同學嘅個人資料啊，咁呢方面需要點樣去處理呢？咁呢方面我哋都好樂意呢係幫學校嘅。
1: 不如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哋私人专员公署咧，会系为佢哋提供啲乜嘢嘅一啲嘅原则或者系意见，请佢哋遵从咧？譬如就系话，即系佢哋使用呢啲AI 嘅时候，系咪都需要首先话俾啲学生或者家长知咧？佢哋会系用呢啲 AI 做啲乜嘢嘢咧？如果系真系属于学校层面？
0: 是啊，阿燕平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呢其实如果话使用人工智能，如果话真係涉及使用同学嘅资料嘅话呢，咁係需要话俾同学同埋家长听嘅。因为我哋私隐条例都有规定，如果你话收集资料係我嚟做一啲目的，咁呢个係一个新嘅目的，就係去训练人工智能啦。咁呢个係需要话俾相关嘅当事人，咁包括同学家长去话俾佢哋听啦。咁呢个係一个透明度啦，私隐条例亦都有明确嘅规定嘅。咁而使用方面呢，亦都係需要话返俾同学或者家长听，即係话我会点样去用呢啲资料。咁呢个特别係话如果有改变用途嘅时候呢，甚至係要攞到佢哋嘅同意嘅。咁呢啲各方面呢，其实都是私隱條例有相關規定，咁參加沙盒的學校咧，我哋希望咧都可以即係佢哋喺呢方面咧係符合翻私隱條例嘅規定，就同佢哋解釋翻相關嘅規定。咁而沙盒嘅為期咧就係六個月，咁六個月之後咧呢個係一個第一階段，咁我哋會再睇翻學校嘅需要，咁佢哋可以係申請續期，亦都係續期六個月。咁我哋同數字辦公室咧就係會考慮翻個別嘅申請啦，咁亦都在六个月之后呢，就是希望他们给到一个报告我们啦，然后我们会考虑将这个报告呢就跟其他学校是分享的，希望可以譬如说是找到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就在跟其他学校分享的时候呢，对整个教育界啊都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究竟有啲乜嘢资格先至可以申请呢个沙盒计划咧？同埋咧，15个呢一个嘅名额咧，你哋系点样定出嚟噶？
0: 好啊，好啊。其实15个名额咧，我哋都考虑翻资源配套嘅需要啦。因为我哋希望，譬如话参加沙盒嘅学校咧，我哋都可以俾到系适切嘅帮助佢哋啦。咁所以名额暂时嚟讲咧，亦都系第一阶段，亦都我哋唔想话太多咁样。咁另外就系学校嚟讲咧，基本上佢哋如果系讲到俾我哋听，佢哋想点样系去使用人工智能，或者佢哋嗰个场景系点样？譬如话佢哋用人工智能系唔系话用一啲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或者系一啲建立一啲个人化嘅学习平台，或者佢哋系做一啲数据分析，或者系处理一啲考试嘅试卷啊，或者系出一啲课文嘅题目啊咁样，佢哋话到俾我哋听，佢究竟想点用呢个人工智能啦。咁另外就系佢哋嗰个，譬如话嗰个资讯系统嘅配套啊，系点样？咁我哋就会有一啲评审嘅准则，就系会拣选系15间学校参加呢个沙盒嘅计划嘅。
1: 首阶段就是15个嘅名额啦，咁你哋就话即系6个月之后就会先再推出第二阶段嘅，届时咧你哋会唔会再考虑喺个资源上面可以支持到更加多嘅学校啊？
0: 呢方面咧，我哋系会再考虑嘅，因为始终咧都系我话第一次咧，我哋同数字政策办公室咧就一齐推出呢个沙盒，咁亦都好开心啦，得到其他机构嘅支持，咁所以我哋会咧系累积经验啦，喺六个月之后再睇下而家嗰个资源啦，大家嘅配套啊，或者参加者嗰、那个期望啊，佢哋嗰个要求啊，或者佢哋需要嘅帮助啊，系咪达到咧咁样？咁我哋会全盘审视，到时咧我哋就会再睇下。 我哋譬如第二

0: 階段嘅時候咧，係要作出咩調整嘅？
1: 嗯，好啊，多謝曬你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2: 106位嘅太陽使者咧，經已係到達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幾日嘅行程係點樣？即刻聽下先。
3: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個高度啦，一望過去咧就係一層一層嘅山堆疊住啦，好震撼嘅一個景色。
4: 前海啟航，新疆尋夢，想留意住106位太陽使者佢哋嘅最新動態，就記得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3:30成群時段內嘅太陽日記啦。
5: 天氣。

0: 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在繼續節目之前呢，先有一節的特別交通消息要跟大家講一講的。錦田公路是有水浸，來回方向呢近八鄉警署是全線封閉，非常之擠塞，龍尾呢是在光大路及芝麻嶺的，請大家留意了，就是錦田公路呢水浸，來回方向近八鄉警署呢是全線封閉，非常之擠塞的。那跟住呢，我們講一講有關於公屋加租的問題呢。因为根据咧就系房屋条例啦，房委会咧系要每两年咧就系检讨公屋嘅租金一次嘅，而相关嘅数据咧就系根据公屋住户入息抽样统计调查去定嘅。嗱，睇翻住户嘅收入嘅指数变动咧而作出嘅。由于最新嗰个数据咧就系增加咗2.04%，因此房屋局咧亦都建议按呢一个数字去加租，加幅咧就会介乎咧系10蚊到128蚊嘅，平均咧就系加租咧51蚊。如果系获得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就会喺今年嘅10月1日生效。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李佩斯就形容啦，整体嘅租金加幅咧系温和，有90%嘅公屋住户嘅加租嘅金额咧都系80蚊或者以下，相信呢一个加幅咧系可以接受嘅水平噶。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又或者咧系传一个嘅文字信息嚟6891100002俾我哋都得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房委会嘅委员啊陈家佩嘅，陈家佩你好。
3: 早晨，陈燕平。
2: 早晨，嗱，你同时亦都系立法会嘅议员啦。咁其实你睇翻啊，今次咧都系按机制去到计算嘅啫。咁政府就形容咧呢个加幅都系温和嘅。你自己认唔认同系都系一个温和嘅数字咧？
3: 嗱，因為其實嗱就每兩年我哋都會睇一睇嗰個租金調整啦。咁其實佢就會攞翻之前嗰兩年嗰、那個入息嗰個水平去到計算嘅。咁你話温温和咧，其實睇翻過往嗰十幾年咧，我諗相對都幾温和啦。因為基本上而家法例規定咗咧，咁我哋有個封頂嘅機制咧，就唔可以加超過10% 嘅。咁所以你睇翻就係、是。即係好多年，其實佢哋都有即係去到10% 啦，包括係上一次有檢討，其實2024年都係10%。咁跟住就再早少少2022年咧，其實就係1.17% 就即係嗰個加幅嘅。咁但係喺2022年之前咧，基本上年年都係10% 嘅啦。咁所以今次我諗2% 咧，都係我覺得都尚算溫和，同埋都係一個可接受嘅一個水平嚟嘅。
2: 但是留意到咧，喺尋日立法會嘅討論之中啦，亦都有一啲嘅議員咧，佢哋關注到啊，點解今次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咧，設有一啲嘅寬免咧？而政府各方面嘅解説嘅解説咧，就係話咧，係雖然啊，而家係有盈餘啊，但係嗰個盈餘咧，只係做到咧財務自主，要係確保咧房委會財政健康咧，先至可以興建大量嘅公營房屋，而未來5年咧。房委会是要兴建166,000个的公营单位，规模和工程都是历年最大，对房委会有一定的财政压力，所以就没有特别的宽免。你自己又怎么看这个说法呢？
3: 的確係㗎，因為咧，你見我哋今屆個政府其實佢一上場首100天咧，其實大家記得房屋局都已經攞咗一連串嘅計劃，就係講點樣去增加個房屋供應啦。咁亦都睇到其實喺呢一屆政府亦都係逐步去遞減嘅，即係由嗰個最高峰要排6-7年嘅時間啦，咁而家都已經跌翻去一個即係排5年鬆啲嘅水平啦。咁我睇到其實嚟緊嗰幾年都陸陸續續係有供應去繼續加入嚟啦，咁所以的確咧係嗰個嗰個財政狀況咧就因為今次嗰、那個減幅啦，即係嗰個上調咧，其實冇預期咁高嘅，預期咧係諗緊可能係。可能差不多7% 咁樣，咁今次只係減咗，只係上調咗2%咧。其實我哋嗰、那個

0: 都係減咗好多嘅，因為本來咧就係講緊2627年度有15億啦，咁因為呢個上調空間細咗咧，咁其實個盈餘就只係得翻8.7億啦。咁啊2728年度本來有18.4億咧，咁其實而家就剩翻5.5億嘅。咁所以你見嗰、那個那個盈餘其實是大幅咁樣去收窄咗，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但係其二咧就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叫做租金援助嘅計劃咧，係一路有提供住嘅。咁雖然話只有3%，咁但係3%都已經係幫緊2萬多戶人㗎啦，2萬3戶人㗎啦。咁所以佢哋即係喺佢哋嘅資格上邊啦，咁可能有啲就減四分一嘅租金啦。甚至有一啲係減一半嘅租金啦，咁所以呢一度如果真係即係希望呢一個計劃係可以幫得到係真正有需要嘅家庭咯。咁至於我自己其實琴日喺呢個事務委員會咧。我自己比較關注咧，就嗰、那個大數據嗰運用嘅，因為好似頭先上一個啱啱你關注嗰、那個項目都講到，我哋而家香港有一個數字政策嘅辦公室噶嘛，咁其實數字政策辦公室咧都即係好新嘅，佢都係2024年先至啱啱成立嘅，咁但係其實佢當中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任務，就係、是、叫做數字政府啊嘛，咁數字政府就係點樣可以即係幫市民帶嚟更加多嘅便利啊，改善我哋嘅民生啊，同埋提高政府嗰個服務嘅質素啊、效率啊等等。咁所以睇翻今次呢一個租金檢討咧，琴日阿處長嘅答覆咧就係話啊，我哋個即係法定要求就係要去攞2000戶去做一個抽樣檢查啦。咁如果太多咧，就可能好擾民啊，因為佢即係被抽中嗰啲，其實即係撇除咗一啲富户啊。綜援户之外咧，其實被抽中嗰啲，佢一定要去填 form 嘅，係啦，填翻個表翻嚟。如果佢唔填咧，就係即係有一個刑責喺度嘅。咁既然我哋即係我即係好多同事其實我都認同嘅，覺得即係2000呢一個數係唔係個樣本嘅size 係咪夠大咧？
1: 你講緊每月2000戶啊嘛，係咪？
0: 佢做呢、這、一個即係兩年每兩年嗰個檢討啊，係啦，咁即係其實你我哋公屋涉及咁多萬人嘅一個居住咧，咁只係攞2000，咁可能有啲即係説法就係、是、其實呢個每兩年每一次檢討，我哋都會講嘅，就係、是、有一樣嘢就係、是、啊，會唔會2000户太少咧？即係個廣泛性唔夠咧？這個第一，第二就係、是、你淨係睇個入息，你冇睇埋嗰個即係經濟發展嘅數據啊、通脹啊、實際嘅生活成本啊等等喎呢啲喎，咁所以其實我就即係好希望我哋而家有咗呢一個數字政策辦公室啦，咁即係更加做好我哋嗰個數字政府，係唔係可以利用大數據去計呢條數出嚟，就唔使話一刀切，係啦啊，全部都係加2.04%咧，可唔可以按翻每一户佢自己唔同嘅一啲收入或者嘅開支去計算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比較即係要繼續向前嚇，點樣去提升啊？同埋唔好擾民嘅方向去諗諗咯。
1: 好啊，多謝曬你，陳家培係房委會嘅委員，亦都係咧立法會嘅房屋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咁其實咧，尋日喺個會議上面啦，亦都有一啲議員咧就關注到，其實係咪喺成個計算時候咧，應該要加埋市民嘅生活成本，譬如係水電煤啊、物價指數啊等等嘅呢一啲嘅問題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一陣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嘅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

0: 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預防措施，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已經發出，新界北部尤其八鄉和錦田、上水、打鼓嶺一帶正受大雨影響，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顶出现漫坝的情况。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9点，跌498点。港金报38,81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59美元，卖出4,146.18美元。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灿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作为大埔科学园对外交通大动脉的白石角港铁站，发展方案自2021年提出以来迟迟未有定案。随着昨日发展局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据了解政府将会在后日公布项目详情，今个星期五会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政府早前曾经讲过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的目标维持不变。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星中派位结果今日揭中。今年一共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获派头三志愿的整体满意率维持在95%，获派首志愿的学校满意率就是84%，略低过去年。津中议会顾问张作方认为，受学生整体人数持续低迷影响，派位满意度仍然处于高位，他就预料整体入学扣门的人数会同去年差不多。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主要是国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学生报考的国际。

0: 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DP 寻日放榜，本港今年最少有65个考到满分，亦即是45分的状元，较去年多大约10个人。不少状元计划海外升学。根据国际文凭组织资料，香港有38间学校开办这个课程。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期间是吸引了30,000+港澳居民参与。有市民就说期待出年回归30周年的时候会有航空母舰访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身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时任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的罪行被捕，他已经辞任议员职务，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说，期望所有议员能够吸取今次事件的教训，更加谨言慎行，尽责履职，回应社会期望。他说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法庭会公平公正处理。他认为黄锦辉的辞任体现对事件承担责任。至于会不会就住出缺议席进行补选，李慧琼就说要交给政府考虑，会尊重当局的决定。大公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积金局公布截至到6月底强积金投资回报临时数据显示，占强积金总资产合共81%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分别是5.1%以及4.8%，跑赢同期1.8%的年率化通胀率。至于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就是7.3%，不单止跑赢同期的通胀，表现更胜同期其他基金的种类。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讨论，交代住宅用地的发展模式。社会各界特别是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纷纷发出强烈呼吁，促请特区政府秉持先建站后发展的务实思维，以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为底线目标。创科发展时不我待，香港的创科旗舰基地绝不能够在交通配套上继续等车。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正是申请或者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开始可以选择由社署将港元援助款项直接免费汇入他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元账户。评论说，优化措施是特区政府切实解决北上安老长者需求的民生举措。评论说，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治理思维，将安老问题放在大湾区和整个国家发展大局入面考量。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提到，办学团体和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学校来讲，并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向家长解释并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为保障家长利益，政府可以考虑要求学校在合并磋商进入成熟阶段时主动通报外界。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科技产业炙手可热，韩国等思考的课题是怎样避免财富过于集中，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在内，就要急起直追，思考的课题就是怎样将投资化作利润。香港能不能够凭借着单一精锐团队将科研技术转化至到应用场景，从而实现利润丰厚的商业价值，绝对是下一步必须积极探讨的课题。择优扶植。信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换站，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换站。而另外咧，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嘅交界咧都。

0: 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啦比较挤塞，就系上水嘅宝石湖路同埋彩源路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去到小榄，而后面咧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咧都有单交通意外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小榄，而后面咧近住入境事务学院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錦田公路由於有水浸，現時來回方向近住八鄉警署的全線是封閉緊，車龍分別去到江大路和芝麻嶺，受影響的巴士路線54、77K和251B 都需要改道行駛，市民經過記得要留意。就是錦田公路由於有水浸，現時來回方向近住八鄉警署的全線封閉緊，車龍分別去到江大路和芝麻嶺，同時受影響的巴士路線54、77K和251B 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粉岭公路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去大埔方向分别近住九龙坑和粉岭游泳池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受阻的，一带都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慢驶。就是粉岭公路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和粉岭游泳池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慢线都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就是较早前葵涌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现时龙尾就去到大窝口道近住新葵兴花园。而同时较早前观塘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康宁道和振华道的交界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了，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赶还赶，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赶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2026年7月7日，警方放蛇，堵破操控地盘犯合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星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获派头三志愿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7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承诺。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时间嚟到早上嘅9:15，继续翻翻嚟咧，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再同大家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状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1:30嘅。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另外咧就系元朗区咧系有大暴雨，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嘅，就请大家留意。以上的天气状况啦，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北都大学城的发展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多份报章的专访啦，讲到咧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规划噶。嗱，佢就指出啦，洪水桥下村三幅总面积大约系22.4公顷的大学城用地咧，将会在2个月之内进行招标。三幅的土地面积咧，分别系12.7公顷啦、5.3公顷啦，同埋4.4公顷嘅，其中面积最大嘅一幅地块咧，将会分期发展，而首期咧大约系5公顷嘅土地咧，预料年底咧就会完成平整噶啦，其余咧亦都会喺明年嘅年底咧完成平整，预料咧首期嘅建筑物啊会喺2到3年之内落成。佢亦都话啦，北都咧系有重要嘅战略意义同埋发展定位嘅，竞逐嘅院校无论系个别或者系联合申请啦，都系需要咧促进产业都系需要咧促进产学研嘅转化，配合生命科技、人工智能等重点嘅发展范畴。政府咧系会择优而选，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嘅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尽力压缩审批嘅时间。目标咧系会喺年底公布结果噶。嗱，咁究竟咧大学城嘅发展方向点睇呢？电话旁边我哋系请嚟啦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刘志鹏嘅。刘志鹏你好，早晨。
4: 早晨啊，陈燕明。
3: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就系而家嘅分批发展啦，其中咧洪水桥下村嘅22.4公顷嘅大学城嘅核心校园区嘅发展定位，如果根据之前嘅公布啦，亦就系咧应用型嘅高等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心，融合咧邻近嘅高端专业服务同埋专才培训联动发展嘅。嗱，首幅土地咧大约系5公顷。你預計啊，會有幾多院校係會有興趣咧？
4: 我諗好基本嘅情況就係香港無論八大院校或者係自資院校咧，最缺乏嘅都係空間啦、土地啦咁。咁因此我預計咧，就即係洪水橋呢個第一幅土地推出嚟招標嘅時候咧，我相信即係我估係所有大學都會入標嘅。咁因為呢幅地係喺三幅裏面比較大嘅，當然係分兩期發展啦。咁至少有5公頃喺度先啦。啊，咁適合八大嘅，譬如話攞其中一個學院或者一個研究院一啲研究中心擺喺嗰度。咁自資院校就更加係對佢哋嚟講相當大嘅一片土地啦。咁我相信係都會係相當踴躍嘅。
3: 咁但係局長亦都話啦，即係洪水橋嘅首階段嘅時間咧係會比較緊嘅，而政府咧會喺招標文件發出之後咧，預留咧大約係1.5到2個月咧，俾院校完成校內嘅程序之後咧，就提交具體嘅計劃書。其實你點睇呢個時間表呢？1.5月到2個月啊，其實係咪真係夠時間去睇完塊地之後啦，就然之後就真係具體去到規劃完成整份嘅計劃書咧？
4: 啊！呢、這個洪水橋嘅地塊先講啦嚇， 咁就院校都睇過嘅咧，因為我哋係不同階段咧都教育局都安排唔同嘅院校去即係初步睇過啦。咁亦都係喺公開嘅資訊裏面都知道咧，呢度係最快會推出嚟，同埋有100億嘅政府貸款啦。咁我相信咧就所有院校都已經有一個即係基本嘅計劃書咧，就即係可以喺呢個階段因應啊蔡局長嗰個信息咧，就再執整一下咧，就可以落標噶啦。咁當然最大嘅考慮就係、是、即係中標之後，咁嗰個發展嘅資源點樣調配啦嚇。咁呢啲咧就八大院校同埋自治院校咧，都而家應該係大家都打緊算盤噶啦。
3: 嗱，咁譬如你头先亦都讲到咧资源嘅问题啦，因为院校咧系要自资发展大学城嘅，咁虽然话政府咧系留咗100亿嘅贷款额啦，就主要系俾洪水桥嘅校地去到发展啦。咁不过其实你如果你睇翻咧香港嘅大学院校，又真系有几多咧会有足够嘅财力去做到？

0: 相關嘅發展，或者有足夠嘅籌款能力去籌到呢一筆嘅資金咧？
1: 所以咧，呢、這個即係發展呢個大學城嘅資源點樣去安排咧？就即係大家可能諗到就最初就係可能係院校自己去承擔啦。咁呢亦都係牽涉到院校本身佢嗰個財政狀況嘅。第二就係即係喺政府貸款裏面咧，盡量利用啦，咁就即係去發展啦。第三個方案咧，其實啊，蔡局長你都有提到嘅。就係係咪可以咧，就揾埋即係非大學嘅嗰啲產業嘅業界一齊合作，即係話將即係產業或者係即係投資方就拉入嚟咧，係一齊去注資入去洪水橋大學城嗰個用地上邊咧，去發展。咁呢個咧，亦都我相信都係好多大學喺度即係部署緊嘅一個方向嚟嘅。
0: 咁但係對於呢啲嘅企業嚟到講咧，究竟有啲乜嘢嘅誘因啊，係可以令到佢哋去參與大學喺北都上面嘅發展咧？
1: 嗱，而家咧就個誘因都幾明顯嘅，因為喺今時今日發展北都大學城嘅嗰個整體嘅政策上邊咧，其實大家都睇到係傾向於向產學研個方向發展嘅。即係大學城已經不再係因為現行嘅大學嗰個用地啊、空間啊、即係學生同校園嘅比例裏面會好緊張嘅情況底下，我哋即係俾多啲空間佢哋去收多啲學生，做多啲嘢，即係已經唔再係咁簡單嘅，而係話即係大學我哋要即係翻到嗰個初心啊，究竟大學要嚟做乜嘢嘅？咁喺即係以往。社會發展比較平穩嘅年代，或者比較上係嗰個步伐慢啲嘅年代咧，大學的確係一個幾學術嘅地方嚇。咁就裏邊咧好多係講緊即係求學問啦，做學術嘅研究啦。但係今天你發現咧，就大學嘅功能咧已經係變得好緊要，就係佢真係要支撐整個社會向前走，佢同產業咧係緊密合作。咁點解？即係產業願意有動機入嚟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唔少即係我哋國家有啦，外國有啦，都大把例子。譬如最早大家知道嘅矽谷咧，然後我哋中國最簡單唔使講太遠，深圳，深圳就係將即係嗰個高端嘅學術同埋高端嘅科研產業化咗一個好例子。咁所以咧。如果我是業界的，我是非常之樂意即是來跟大學一起攜手。當然啦，這個必須有個機制，就真的很便利這個大學將那個學術的成果呢是轉化做這個產業，然後推出市場。這個呢我們要即是理順一下它的。如果做了這個之後呢，我相信整個北都大學城呢未來的發展方向呢都是會非常之即是光明的。
0: 但如果譬如论到即系以往嘅一啲嘅经验啊等等咧，其实你预计本地啊香港自己嘅企业真系嗰个兴趣或者诱因会几大咧？会唔会系有兴趣嘅企业咧，可能会系内地嘅资金比较多咧？
1: 系嘅，嗱，当然我哋好明显睇到咧，内地嘅企业咧，对于大学城嗰個期望係高同埋大好多嘅，因為的確佢哋喺過去至少20年啦，喺呢方面行得好快，亦都行得好準。咁包括係即係近期我哋成日都講嘅杭州龍小龍，咁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即係由叫做科研帶動嘅產業，然後市場化，然後咧係成為一個即係好發展好有潛力嘅產業咧，其實中國遍地都有嘅。咁香港有個優勢就係聯通世界，聯通世界同埋我哋呢度可能係融資啊，各方面啊都係會容易啲。同埋我哋而家咧著緊點去吸收全世界嘅人才嚟香港。咁香港我都聽過唔少啲業界同我都講過㗎啦。佢話其實佢哋非常之有興趣，亦都咧係覺得咧以往係冇。

0: 一起合作呢，前景都是相当乐观的。
1: 其实你怎样看呢，即是那个的评选的准则或者是那个评分的准则应该是要怎样去定定才会比较能够符合到大学城那个的发展的方向呢？
0: 我会期望是这样啦，因为政府过去在很多这一类的那些的项目上面呢，他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很稳阵的。即系话咧，呢、這个项目我哋批出去之后咧，即系讲得简单啲，又唔会烂尾啦，系咪啊？至少会睇到我哋预期嘅成果。咁呢个系个底线嚟嘅，咁我哋系必须要有嘅。咁我就觉得咧，就唔好话就睇品牌啊，睇嗰个注入嘅即系资本嘅大势，而真系睇下有几大嘅可能去将呢个投入嘅组合，譬如大学同埋产业嘅组合，将来系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超巨型嘅一个产业组合。譬如举例，当年大疆喺科大即系研发成一个成果嘅时候咧，其实系细到不得了嘅，系咪啊？咁但系冇人谂到有今天噶嘛。即系我觉得喺评选嘅时候咧，就唔好净系睇往绩啊，睇佢可以找到啲幾大嘅資源投入去，而係睇下真係去睇睇未來，即係我哋國家香港呢個世界有啲咩方向，這個咁樣嘅計劃書係咪可以拍到入去，而係向呢個方向走嘅？我覺得呢個先係重點。
1: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成个大学城嘅发展啦，最初规划咧就系60公顷嘅啫。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最新公布啊，嗰个核心校园区咧就会占300公顷，连同产业啊、物流啊同埋居住等等配套嘅大学城咧系超过即系成1000公顷啫。咁嗱，教育局局长阿蔡炎就形容啦，其实咧成个大学城嘅规模嘅调整咧就系一个动态互动嘅过程嘅。咁同埋亦都系预留咗部分用地咧战略留白去满足咧日后发展的需要，应该未必会再扩充了。你怎样看呢战略留白这件事，其实它的意义是在哪里
0: 呢？我觉得整件事呢，就 蔡局长都是讲得 很老实的，是一个动态来的。那为什么当日由60变成100，可能会更多一点。大家都看到呢，间唔中呢我们都即得到信息呢，就是即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同好多内地啦，同埋外地啦吓，有兴趣嚟嘅一啲院校啊、产业啊，都有接触嘅。即系我相信咧，嗰、那个即系由60公顷开始向上调整咧，系建基于不断地有不同嘅地方嘅嗰啲产业啊、大学啊、研究院啊，系表示咗对香港北都嘅兴趣。咁你将呢啲兴趣加加埋埋咧，佢就变成一个体量，你必须要有一个咁够大嘅空间可以去接收晒呢个体量咧，你先至可以系向前走嘅。个留白咧，其实大家都明嘅，即系城市发展咧，你唔可能系即系第一日你就将啲嘢做晒嘅，你系分阶段嘅。咁分阶段嘅过程里边咧，就必然会发生就系、是、第一个阶段同埋。即係後啲嘅階段，中間有個時差嘅，個時差咧其實係好難預計。
1: 係好啊，多謝曬你，劉士鵬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嘅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板坑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

正受大雨影響，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湖北東部多處昨晚遭遇強對流天氣，至少8人死亡，1人失蹤。新華社報導，黃石、黃江、鄂州、咸寧等地昨晚7點到11點出現雷暴大風，53個鄉鎮風力達8至13級，其中2個鄉鎮達到13級，部分鄉鎮出現龍捲風。黃江市黃州區應急管理局說，強對流天氣導致大量房屋屋頂、道路、樹木和農田受損，至少4人死亡、1人失蹤，超過170人受傷送院，其中8人嚴重、5人危重，已經轉移超過260人，部分投親靠友。

0: 分安置到賓館。省應急管理廳話，黃石、鄂州、咸寧等地集結省市縣3500多名救援人員，在一線全力展開救災救治工作。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美國官員報導，伊朗革命衛隊向幾艘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發射至少兩枚導彈，兩艘商船被擊中，嚴重受損，但沒有人傷亡。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一段船舶無線電公共頻道的錄音顯示，一艘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當地星期二凌晨在亞曼灣遇襲後多次發出遇險警報，指船隻機艙起火，船上人員安全。英國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就發布通報，指一艘運油輪在亞曼灣被一枚不明投射物擊中後起火，暫時沒有傷亡和環境污染跡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局部地區大雨報告，元朗區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11: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57点，升141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0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28，跌2.72；腾讯控股468.4，升16.4。阿里巴巴97.85，升9；盈富基金24.26，升1.8；小米集团24.14，升8.6；美团78.45，升3.5；中芯国际74.3，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1.1，升8.2；南方恒生科技4.50.06，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2，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点，跌759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13美元，卖出4,14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啦，同埋彩园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咁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同时，锦田公路

0: 嘅水浸咧仍然处理紧嘅，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54、77K 同埋251B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市民请留意。就系锦田公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54、77K 同埋251B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嘅快線咧係有壞車噶。現時車龍咧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咁即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嘅快線有壞車阻路，車龍咧排到去屯門公路轉車站。不過較早前咧後少少跟住入境事務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仍然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咁仲有咧，就系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咧，由于路面有积水，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平斜路近住李屋村有路面积水，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多车噶。而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去大埔方向分别近住粉岭游泳池同埋九龙坑嘅交通咧，都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咧，之前交通意外依家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这本书先处理了建筑师行业诸如只是众事务所创办人和他们不肯退休等等的困境之后，接着就进入了有关建筑 architecture 困境的第二部分。
4: 作者讲到欧洲、美国以及东亚多地建筑业不少共同的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将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的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在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来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啲咩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呢啲问题多数都唔喺佢哋嘅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喺最短嘅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3: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嘅楼宇空置率指出咗惊人嘅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嘅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喺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定立每年建房400,000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000套之多，空置率是 4.3%， 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é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0: 2026年7月7日，警方放蛇，堵破操控地盘犯合黑社会集团，拘捕125人，包括主脑。星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按自行分配及统一派位，获派头三志愿达95%。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7人感染退伍军人病，相信属散发个案。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承诺。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时间嚟到早上嘅9:43，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啊！跟住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外籍家庭佣工咧，佢哋嘅薪酬待遇啦。嗱，而家咧外籍家庭佣工咧，佢哋嘅最低工资咧就系5,100元嘅。近日咧就有关注外佣嘅工会团体咧，就建议啊，系将佢哋嘅薪酬咧系调升到6,770元嘅。个原因咧就系话外佣嘅工资咧，根本就追唔上过往30年嘅通胀，同埋咧就系外佣嘅薪酬咧，曾经分别喺1999年啦，同埋2003年咧遭到调低，咁基数咧系过低嘅。嗱，咁另外咧，佢哋都话咧，而家虽然就法例规定咗咧，雇主需要系为外佣咧提供免费嘅膳食，咁但系相关嘅指引咧，亦都缺乏咗一个具体嘅法定最低份量嘅标准嘅。咁亦都咧有一啲系冇免费膳食嘅外籍家庭佣工啦，佢哋就需要咧系出外自己系购备食物啦。咁但系咧而家规定啊，每个月1,236元嘅膳食津贴咧，就根本唔足以应付基本嘅生活。咁所以咧，佢哋就亦都建议啊，就系将膳食津贴咧由1,236元啦，调升到去咧2,770元嘅。嗱，点睇咧工会要求嘅加幅啦？咁同埋咧对于香港的雇主来到讲啊，这个的调升又是不是他们可负担的范围呢？电话旁边呢，我们请来就是香港雇佣工会的主席陈东峰的。陈东峰你好。
4: 早晨各位。
3: 早晨。首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根据你现在的了解，其实呢香港的外籍家庭佣工他们有多少是拿着5,100元以上的一个的工资的？
4: 如果照我哋所观察，我估80%都系攞紧嗰个标准工资啦，即系5,100元。咁咧有少部分，即系15%-20%咧，系有高过呢个水准嘅，即系高过呢个5,100元，譬如5,300-5,500啊，甚至极少数有去到6,000或者系6,000以上都有嘅，但系就非常之少啦。咁至于头先即系呢个工会要求即系加到6,700咧，我就会觉得大部分嘅雇主咧系未必接受到嘅。咁咧其实有个理由嘅，即系因为佢哋讲嗰个通胀啦。咁我都头先都查咗一下，即系嗰个香港个通胀。香港个通胀咧，即系喺5月份香港政府公布咧，大概2%到啦。咁但系咧2%咧，好多人解咗，以為5%咧，2%個影響同香港僱主或者工人係同樣受到同樣嘅壓力，其實唔係嘅。正正因為呢個家庭佣工呢個工種咧係一個特殊工種，所以嗰個通脹影響喺衣食住行方面咧，就大部分都係僱主係接受咗嘅。你食住行全部都係僱主包嘅，咁只係嗰個衣。即係呢部分咧係少部分影響個工人，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僱主係受到2%，個工人受到嘅影響最多就係0.5%嘅啫，因為嗰個大部分嘅壓力係卸咗喺僱主嗰度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以通脹呢個理由嚟到作為一個訴求咧，就似乎嗰個說服力比較差啲。咁第二個咧就係最近嗰、那個即係嗰個整體經濟雖然係即係向好，但係多數僱主都面臨比較大嘅經濟壓力，所以你話要加到6,700咧就未必合理嘅。就調翻轉我就會覺得，如果譬如6,000即係加150-200咧，

0: 可能就大部分嘅雇主都会接受。
1: 嗯，如果我哋睇翻上一次咧调整外籍家庭用工嘅最低工资咧，就系旧年嘅九月底啦。当时就系由4,990元咧增加到去5,100元，即系加幅咧系2.2%嘅。咁不过陈东峰亦都睇到啦，另外有一个嘅即系相关嘅外籍家庭用工嘅工会啦，佢哋关注团体啦，佢哋亦都提出咧将最低工资水平咧提高到去每月咧6,172。你自己又对于呢个水平咧有啲咩睇法啦？
0: 超过6,000元咧，我就觉得大部分雇主未必接受，反而咧我就会觉得一个比较合理或者系双方容易接受，就系话如果系初次嚟香港嗰啲工人咧，就接受呢一个人工即系5,100啦，或者系将来调整几多都好啦。咁咧就如果譬如佢有超过5年或以上工龄，即系已经熟手噶啦，咁就个雇主可以同佢倾，即系譬如5,500或者系至到6,000啦。咁呢个系即系双方自己倾啦。咁呢个事实上对雇主比较公平，对嗰啲工人嚟都比较公平，因为喺个初初嚟乜都唔识，就同一个做咗10年8年攞翻同样人工咧，就又似乎系某种方面系未必公平嘅吓。
1: 其实呢睇到另外亦都有一啲即係外佣嘅中介嘅公司啦，佢哋都有提到呢而家即係坊间呢对于外佣嗰个需求呢其实都系殷切嘅。咁同埋呢香港亦都需要呢同其他地方去竞逐外佣。如果香港嘅薪金过低呢，啲外佣亦都未必愿意呢会嚟香港工作嘅。咁所以由呢个角度去到睇呢，你认为其实香港嘅外佣嘅薪金是不是都应该要有一些的调整或者是调节，譬如就是甚至是高于你刚才所提的可能是加百几元的水平呢？
0: 香港和其他市场的竞争呢，即譬如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其实基本上持平。马来西亚大部分都还是低过香港，那更加不要讲中东了。中东现在都还是，中东其实是接纳大部分这个菲律宾或者印尼工人，都仲係維持緊3,500至4,000元到嗰個人工嘅。咁所以呢你話有冇競爭壓力呢？有，但係呢就唔係太大。反而係你話競爭壓力比較大呢，就唔係同樣工種嘅嗰個需求。即係譬如去美加或者去東東有啲做技術工人，或者去歐洲呢，嗰啲無論菲律賓引嚟去到嗰度咧，去到即係10,000元或者係10,000元，10,000元美金或者10,000元港幣咧，就其他工種嘅，咁呢個就有嘅。但係嗰個其他工種咧，就同呢個而家喺香港做緊家庭用工嘅工種咧，就係有分別㗎。
1: 另外我都想问咧，其实喺而家喺通常喺啲乜嘢情況之下咧，個僱主係唔會提供免費膳食俾啲外佣嘅？
0: 但讲起膳食咧，其实就根据合约咧，就所有雇主都必须提供免费膳食。咁而家香港市场咧，亦都90%咧，系大部分系跟雇主，即雇主包啦，即系雇主食乜佢食乜啦。咁就有少部分雇主，譬如话有啲雇主系佢有自己饮食习惯，譬如雇主系食斋嘅，咁冇理由叫工人日日跟佢食斋，所以就俾嗰1,000多元你自己搞掂嗰三餐啦。亦都有啲雇主，譬如一个星期出街，即佢做嘢乜都好啦，出街食饭咧4-5日喺屋企食1-2日，咁所以就费事即餐餐喺度话要点样安排，总之系俾钱佢自己搞掂啦。咁呢系少部分嘅。大部分都是跟雇主食的。咁你话有啲日常亦都有一个呢、这个系我哋经常面对嘅投诉，就系工人成日投诉话雇主冇提供或者系提供个食物。

0: 咁你話有啲日常亦都有一個呢、這個係我哋經常面對嘅投訴，就係、是工人成日投訴話僱主冇提供或者係提供嘅食物，佢唔中意或者唔夠。咁其實呢個係有牽涉一啲文化嘅差異，譬如菲律賓人就中意食飯嘅，咁但係僱主就可能話食麵包、食公仔麵，咁就佢又覺得即係好唔掂啦。咁呢個其實係要雙方即係互相疏通教育去解決。就唔係話淨係俾錢，如果真係俾錢，俾千零蚊咧，實際上亦都會產生，即真係要照做三餐咧，係有問題噶。
1: 咁但係如果係真係對於一啲供應唔到免費膳食啦，個膳食津貼佢哋而家要求由1236去調升到2770，你自己又點睇呢個水平呢？
0: 嗱，2700多咧，又可能會偏高。嗱，其實嗰、那個政府嗰個話，即係俾膳食津貼咧，就唔係叫你出街買飯盒、或者買啲現成嘅食物，咁就一定搞唔掂，而係叫你去買一包買幾條菜，買少少肉類翻去自己加工，即係翻僱主屋企自己做咧，咁嗰啲又夠。你真係要餐餐六雞，就唔淨係買麵包都。都10蚊8蚊一個啦，咁係唔得嘅，一定係以買啲基本嘅糧食就翻屋企自己加工，咁呢個就足夠嘅。
1: 咁你認為幾多水平先至會係足夠呢？
0: 我就覺得大概1500蚊到啦。
1: 好啊，多謝曬你陳東峰傾到呢一度啊，跟住我哋先休息一陣。
2: 你賭，佢賭，賭完又賭，甚至參與網上非法賭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由去年到今年的五月底，香港总共录得16宗侵入性黏膜炎双球菌的感染个案。不过最近一个幼儿教育的组织，他们访问幼童的家长和教师和校方代表，都显示就是无论家长或者教师对于黏膜炎双球菌的认知都是不是很足够。究竟这个是一种什么菌来的呢？电话旁边请来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的会长关日华医生嘅，关医生你好，早晨。
4: 早晨，
1: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黏膜炎双球菌系一个乜嘢嘅病嚟噶？
4: 其实呢一只咧系一只叫双球形状嘅细菌啦吓，咁但系咧佢如果入侵咗人类之后咧，就会产生一啲比较严重嘅并发症或者系甚至死亡咁样。个并发症咧包括佢会引致一啲情况叫黏膜炎啦，大概一半嘅病者会有。另外咧个细菌如果入咗血之后咧，会引致佢经由血液咧去到唔同嘅器官。引致不同器官的壞死咁樣嚇，咁呢個情況咧就會另外咧就會有啲皮疹咁嘅情況出現咁樣啦嚇。
1: 有一啲受訪嘅家長同埋教師咧，就以為黏膜炎雙球菌咧同普通感冒咧係冇乜分別嘅。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其實黏膜炎雙球菌個病徵係點樣嘅咧？
4: 其實我諗咧個認知係比較低啲嘅。咁大家如果記得幾個月之前咧，喺三月嘅時候咧，喺英國肯特郡咧有兩個青少年咧，就因為呢個細菌咧而迅速咁樣係死亡。咁咧引致當時全球嘅關注啦嚇，好多地方都係即係搶疫苗咁嘅情況。咁咧呢個疾病點解咁可怕咧？因為佢嗰個病徵咧其實好似一啲普通感冒咁樣，發燒啊、咳啊、流鼻水咁樣，但係咧。頭先我講嗰啲，譬如話菌血症之後嘅一啲皮疹嘅情況咧，可能我哋見得唔係咁多啊。如果唔能夠即時發現嘅時候咧，就如果治療係比較遲咗嘅話咧，個病者會係好快咁樣死亡。而嗰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呢個病咧個發病之後咧，距離個死亡嘅時間咧，可以係少過24個鐘嘅，甚至我見過啲個案咧。即係4至6個鐘咧，個患者就會死亡嘅啦。咁所以點解呢個情況咧咁可怕？因為最可怕的情況咧就係佢斷症同埋治療咧個窗口咧非常非常之窄啊！即係佢基本上好多時醫生見到個病者嚟到即係喺面前啦，基本上冇乜機會救翻佢嘅啦。所以點解咧呢個認知呢個疾病同埋咧一個預防嘅措施，同埋一個早治療咧係咁重要咯。
1: 咁但係家長應該要察覺啲乜嘢嘅病徵，去懷疑究竟個小朋友咪患上呢種菌咧？
4: 首先咧，睇下自己有冇个接触史啦。我哋香港呢个细菌咧，就并不系流行嘅。

0: 亦都係唔普遍嘅。咁咧今年嚟講咧，到都係而家去到而家有五個個案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如果萬一有一個外遊史去過一啲高危嘅地方啊，如果去旅行嘅時候或者係翻嚟香港之後咧，如果發現有類似頭先我講嗰啲病徵啦，包括好似感冒咁樣啊、發燒啊、流鼻水咳啊，同埋咧。如果我身體有啲係皮疹嘅出現，我哋叫瘀疹啦嚇，嗰啲疹咧就好似一個瘀斑咁樣嘅嚇，咁再加埋咧，如果個人嗰個神志有啲改變咧，就要立即咧帶佢俾醫生去做診治，同埋咧希望迅速去治療，咁咧係幫到個情況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咧都係我哋要做多啲嘅教育啦，俾啲市民知道咧呢個疾病係點嘅情況咁樣咯。
1: 嗯，關醫生，我想問疫苗嗰方面咧，到底幫到呢、這個疾病係有幾多嘅？
0: 疫苗係幫到㗎，因為咧就如果講呢個細菌咧，其實係有不同嘅血清類型啦。咁如果講話疫苗嚟講咧，係有兩個大嘅範疇嘅，一個咧我哋叫做 ACWY 嘅疫苗，同埋一個咧係叫 B 型嘅腦膜炎雙球菌疫苗。咁呢兩種疫苗咧，其實對於呢個細菌嗰個預防嗰個比率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只要係肯打疫苗嘅話咧，其實嗰個保護個比率咧去到成80%至90%咁樣嘅。咁但問題上咧，好多時候就係因為市民唔認知啦，即係冇做預防嘅措施，而去到疫區嘅話咧，如果感染到呢啲細菌咧，就容易會有呢啲嘅併發症出現啦，咁樣嚇。
1: 嗯，嗱，但係而家咧呢一種疫苗咧就唔係常規嘅接種計劃入邊嘅喎，你其實認為有冇需要真係納入去常規計劃入邊咧？
0: 我覺得咧就其實唔需要嘅，因為香港咧呢個細菌感染咧係並不普遍嚇。如果我哋係冇一個嘅外遊史啊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係唔使太擔心嘅。不過咧，要呼籲啦，一啲抵抗力差嘅人士啦，尤其是如果佢個脾臟係被移除啊，或者一啲我哋叫補體缺乏嘅人士啦。咁另外咧，如果各位嘅市民係會有一個機會係外遊，去一啲疫區，同埋咧，如果假設咧係會長期喺嗰啲地方，例如係青少年係讀書啊，或者係長期居住嘅話咧，就要考慮即係同你嘅醫生商量咧，究竟咧我有冇需要係打呢個疫苗去預防呢個疾病啦。
1: 嗱，嚟緊咧，亦都會係暑假啦，咁亦都會係即係家長帶小朋友外出嘅高峰期啊。你預期會唔會係因此而令到香港嘅相關嘅感染個案咧，可能會有所上升啦？
0: 呢個都係一個擔心啊，因為咧而家發覺我哋香港周邊嘅地方，唔單止係歐洲同埋澳洲啦，我哋亞洲地方咧，譬如印尼咧，都有見到呢啲嘅腦膜炎雙球菌咧個肆虐嗰個情況。咁最擔心嘅咧就係我哋去到旅行之後，喺旅行嘅時間發病啦。另外都擔心咧，啲市民咧如果翻嚟香港之後咧，喺香港嗰度發病，咁無意中咧都會將呢個細菌咧去傳俾其他人嘅。所以點解頭先我講咧嗰啲要留意嗰啲發病嘅病徵啊，好緊要啦嚇。同埋咧，如果有類似嘅病徵咧，都要係快啲去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治同埋早嘅治療咁樣咯嚇。同埋如果可以嘅話咧，同你嘅家庭醫生做一個商量。究竟我去呢個地方咧有冇呢個細菌嘅肆虐，同埋咧要打邊一種嘅疫苗咧去預防咁樣咯？
1: 嗯，好啊，多謝曬你，關日華醫生，傾到呢一度啊。關日華咧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嘅會長嚟嘅。而家嘅温度咧就係攝氏26度，相對濕度咧係93%嘅。再講一次啦，就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11:30，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咧亦都係現正生效。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

0: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黄永威认为，疫情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施加第二级罚款是合适做法，指根据政府数据，在发出缴款通知书后，有大约九成能够追回拖欠的公款，真正因为雇主破产而无法追回的只占5%，反映很多雇主不是资金周转问题而拖欠公款，而是不够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同艾德会谈时就话，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甫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讲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朝早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24点，升108点，成交金额9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0。

0: 2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4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08跌2.92，腾讯控股476.6升24.6，美团79.35升4.4，盈富基金24.2升1.2，中芯国际76.3升5.5，华虹宏利189.1升11.1，阿里巴巴98.85升2.9，恒生中国企业81.06升7.8，小米集团24.14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11，瑞士法郎9.745，澳元5.459，加元5.521，新西兰元4.475，欧元8.9776。每百日元兑港元4.8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0，系69065点，跌672点。港金报38665跌1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85美元，卖出413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啊，咁由于系有路面积水啦、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对出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九巴路线79号 K 啦，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嘅，就系再重复多次啦，由于路面有积水啦、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九巴79号 K 啦都受影响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對出有壞車阻路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大欖上斜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大欖上斜。咁另外咧，吸水門橋去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咁而家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啦，咁橋面咧都係比較慢車。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路面积水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积水就已经处理好，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啦，来回方向就全线解封。咁受影响巴士咧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咁而家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一段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圆洲仔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咁宝石湖路啦，同埋彩源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宝石湖路同埋彩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现在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啦，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嘅转车站。咁另外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 场方向一带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是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上昼十点十二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咁今日咧，我哋第四个交易日继续上升，今朝去到几高？今朝23,789，而家23,756，升139，升幅都换个百分点嘅。其他市場不過咧，內地就偏軟啊，暫時跌0.5%去到0.72%，跌最多上證。日韓台方面咧，台灣仲升少少啦，升近1%。不過其餘咧，日本同埋韓股都跌，跌幅係1%-3.6%。韓股都跌得幾係嘢喎。去歐美睇睇，歐洲三大指數咧，德國係升0.1%，不過英國同埋法國係跌嘅，跌最多係法國跌0.33%。美股三大指數升0.29%去到1%以上，最强的都是纳指。咁至于港股的期指现货月呢刻咧升207，去到23,751嘅低水21，成交张数33,000张多啲。至于国企指数跌，啊睇咗先，我哋先睇呢个大市成交先。国企指数补翻升69，报7,881点嘅。大市成交去到呢刻1,044亿，睇埋科指，恒指升0.6%，科指近2%啊，做紧4,627点，升85点。30只成分股，19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得25只升啫。暂时最强嗰三只咧，阿里巴巴、腾讯加美团，咁咪好咯。所以点解指数会升咧？其实排第四嗰只小米都几好嘅。4只升幅系3%，去到系6.2%。最强系美团。咁至于最差嗰三只咧，瀚森制药、中人寿加快手跌2.6%到6.3%，跌最多就快手，因为腾讯都减持。好，数十大，第一位就系快手，正因为佢腾讯减持咗成100几，所以暂时我睇下今朝都系佢排第一噶啦。呢刻做紧43.14，跌2.86%，6%嘅跌幅。腾讯升咗25.6，去到477.6，半成嘅升幅。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跌得起嚟嘅，跌咗14%嘅，做紧93.36，去到跌咗15.32嘅。去到盈富基金就升0.6，报24.24啦。美团升5.4，去到80.3，到7%嘅升幅。中芯国际升3毫，报76蚊。跟住到华虹宏力升8.7，去到186.7，到半成嘅升幅。阿里巴巴升3.7，去到99.7。近4%嘅升幅，跟住到建滔積層板啊，不過佢跌咗4.9，落到68.95，7%嘅跌幅。補埋只長飛鋼、千江南，今朝跌近10%，落到155.1，跌咗16.4。數完十大之後，睇埋亞外40大先。亞洲高位股票勁喎，巴閉咯，仲可以創亞洲高位，仲都係啲低位嘅。先講只高位先，匯控今朝去到154.4啊，暫時升近1%。另一隻就係創科136.2，都升1.5%。至於亞洲低位股票就係星雲科技啦，今朝跌到落259.8，暫時跌4%。大波动股票双位数，我哋有南方东英海力士15%啦，跌幅啊！另外南方东英三星16%，跌幅啊！跟住到果亚科技，不过佢升21%，升幅啊！其他唔够10%，唔讲。咁说话俾你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今日嘉宾。咁由于姚浩然咧今日有事，我哋今日揾嚟边个帮手咧？就系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啊，陶国斌嘅阿妈，你好阿妈。
5: 系你好，你好。
4: 喂，一二三，第四日噶咯，咁我就踏入七月份真几强劲，我升下升下咧，今朝去到23,800。咁你知咧，我哋上个月最低嗰时系22,500噶嘛，咁升下真系抽咗成个1,300几点噶咯。咁系咪仲可以去先？
5: 其实我相信暂时嗰、那个港股咧，好多股民当然观察到喺5月份、6月份啦，有少少似乎符合嗰个所谓5穷6绝嗰个情况啦。特別是在六月中打後咧，九連陰喺個恆指日線圖上邊，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即係你當個拼圖咁睇，如果頭兩個月似樣嘅，會唔會喺七月？

0: 運就整翻個翻身出嚟咧，咁樣。咁所以你話要翻身咧，咁有啲條件要符合嘅。第一件事咧，就由即係六月底嗰陣時啦，咁開始要建翻多幾支洋燭先啦。第二件事就係嗰、那個指數咧，之前慢慢褪下落嚟咧，你第一步要即係收復咗嗰啲短期，即係十天、二十天啲移動平均線，而家就正正係喺十天同廿天之間嘅，咁啊連續幾天，包括埋今天嗰、那個。即係陽燭咧，都係算係有交代㗎啦。畢竟你睇翻其他技術指標咧，譬如嗰個十四天嘅相對強弱指數咧，上翻成同之前即係三廿零或者再低啲咧，咁就慢慢擺脱咗嗰個所謂超賣嘅情況啦。咁甚至你話成交上面咧，尋日就略為多翻少少啦，但係就唔係真係好多。咁所以其實就有呢個情況咧，就佢又唔係話好似好大嘅下跌，然之後大家。有個意見嘅交換，跟住就係即係有人辭官歸故你，有人留夜趕波場，即係睇唔好嘅即刻走，咁睇好又即刻捧場，就唔係咁嘅。咁當然呢個你又要喺一個大啲嘅尺度去睇翻你成個上半年整體上面港股都係相對嚟講失望，咁即係無論你話各種因素啦，咁但係起碼就算拍埋去即係美股，即係佢科技股臨尾可能有啲。阻滯啊，有啲即係特別係巨大嘅一啲新股上市之後咧，似乎就開始冇乜動力。即使係咁，嗰邊都仲係跑贏好多，咁呢邊就相對嚟講係失勢嘅。咁所以難免好多投資者就算你而家去捧場咧，佢都係扯戰扯退，即係有個位就鬆些少鬆人，咁啊唔係走曬都好咧，走些少，咁啊會留喺個場裏邊嗰啲咧。一系就係佢覺得自己都係駕馭得到，但我相信其實頗多人會覺得，如果你單純睇個指數咧，其實你真係賺搞嘅，即係好難呢個
1: 冇錯，
0: 呢個係一個共識嚟嘅。咁所以我相信暫時佢哋嗰個做法上邊咧，就唔會話真係十分積極，甚至你話好啦，咁如果我話即係你而家呢個市場即係見到冇咩好做嘅，咁有多之前大家嗰啲外股咧，突然之間即係都棘住曬嘅，咁會唔會新股就得啊？但問題而家嗰個。新嘅遊戲規則底下咧，基本上就算你抽頂流脆，都唔見得你話一定中嘅。咁你計翻雲嚟講，其實亦都唔係話真係咁高嘅勝算啦。你高追嗰下，你又驚即係套牢啦。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嘅氣氛咧，各方面無論係即係本身恆指近期嘅表現，即係或者整體港股嘅表現，以至外邊即係美股嘅市場原本領漲嘅科技股，又唔係話即係十分之生性啊。咁再加埋可能內地方面嗰個始終嘅資金相關嘅一啲資本市場管制幾樣嘢加埋一齊咧，咁我相信你話七月有冇翻身咧？可以有，但係問題你話會唔會真係好大嘅憧憬、好大嘅期望？其實你逐步睇啦，起碼第一件事佢能夠翻上去六月頭嗰陣時嗰啲高位，即係26,000點附近咧，咁我覺得已經算係咁噶啦。即係如果咁樣由個低位翻上去，都算係當翻咗身噶啦，
1: 我都覺得係，咁你話而家都上翻係23,800，咁就代表咩咧？爭少少，即係其實20天差唔多噶啦。咁當然你話去翻25,000或者26,000嘅話，就更加好啲。到時50天同埋20天都可以收復。不過俾啲時間佢啦，仲要就係、是都要好多嘢因素配合嘅。好，喂，咁唔該曬阿媽同我哋分析大事。喂，遲啲再揾你傾嘅阿媽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1: 我送走阿陶国斌之后咧，讲翻啦，恒生指数而家系升163，去到23,779，期指升200多，去到23,770咁上下，咪低水十零，成交张数36,000多张噶咯。今次国企指数升76，去到7,889，都升近1%，大市成交去到呢刻1,140亿。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阿钟义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咧揾嚟系北马威嘅刘大昌咧，同我哋讲下咧，上半年新股咧，冇咁都排第二嘅，因为即系 SpaceX 劲一滞啫，咁下半年有冇点咧？咁我就揾阿刘大昌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半年新股表现嘅。咁至于收市后咧，我哋揾你阿黄华同我哋讲下，唔讲 Mac 已经呢期唔讲 Mac 七噶啦 ，Mac 七已经 out 啦，而家讲 Mango， 咩叫 Mango 咧？边五只股票可以入到位咧？我到时又揾阿黄华同我哋详细分析，仲有呢五只股票得唔得嘅先？收市后啦，去到即系傍晚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你阿志同。嘅 Tom Bill 阿 Barry 上嚟同我哋讲下咧，第一季度咧，上市公司嘅交易咧回升，因为24同埋25年咧都系下跌嘅，今年回升咁咧市好，咁似乎大家交易都做得疏爽啲，咁但系问题咧系咪真系咁疏爽，定系都有啲即系风险管理做得好啲嘅咧？到时睇下 Barry 点讲。好啦，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 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

0: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怀念钟景辉King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2: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而家闭翳的就是他又靓又后生啫。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咁啊提醒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另外雷暴警告啦，同埋新界北区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今朝嘅天气咧都有一段时间都真系好恶劣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系啊，翻嚟开车嘅时候都，我谂能见度系100米内，即系都好
0: 系睇唔到路，
2: 系啊，好。
0: 其实寻晚我已经经历咗真系差唔多嘅时间，不过夜晚仲衰啲啦，即系大家谂到啦，但我昨晚在橫風橫雨的時候我在哪裡呢？我在青馬大橋。
1: 為什麼？
0: 又是在那裡。那件事是我重複再試多一次。有一次我又是剛好在那裡，又是紅雨還是什麼。那就是真的，什麼叫橫風橫雨呢？是你看到的雨是打橫。
1: 打Horizontal。
0: 然後呢，那個能見度是真的看不到。你是要靠住自己的好像一些第幾觸覺咁樣，即你係完全望唔到條路咁樣，同埋開慢啲，打住死火燈，因為驚人哋睇唔到你。
2: 係啊，有冇諗過係因為你駛咗上個橋先咁橫風橫雨咧？
0: 冇，
2: 因為你反覆地驗證過嘛。
0: 呢、這個世界已經有好多嘢咧，你每日都要責備自己，係咪我做得唔好咧？係咪我衰咧？係咪我樣衰？
2: 我已經係
1: 唔關我事。
0: 再要咁樣嘅時候，我真係搞唔到
2: 你就好啦。
0: 情緒
2: 我已經去到咁樣噶啦，啊，一定係我唔啱啦。
0: 係，
2: 即係所有事情發生，一定係我唔啱咯。
0: 最緊要係你今日有個結喺個
2: 結，係啊，我心結啊嘛。
1: 邊度啊？
2: 呢度啦。
1: 哦、okay ，
2: 我咪線未搞得掂。我搞成招噶啦，
0: 系啊，
2: 有阵时人咪就系咁咯，有啲系解唔开噶。
0: 唔系，即系好地应该两条线咁样，一个
1: earpiece
0: 啦，系，跟住佢有一个结，系喺个中间嗰度解唔开。
2: 佢象征我心境噶，
0: 系嘛？
1: 哦，咁深嘅意味噶，
0: 但系每一招都喺度解结噶。
2: 系啊，
0: 但系你可唔可以用一个好啲嘅方法去收你个 earpiece 咧？
2: 唔系，我已经系好整齐嚟收，我唔知点解佢起身就系咁。即係有陣時嗰啲嚇啲，唉啲傳說嘅嘢，
0: 係啊，
2: 唔好講啦。
1: 會唔會係某
2: 啲地方咧？
0: 斜斜啊！
1: 會唔會係某啲球隊咧個表現未如理想，所以
2: 唔好再踢落世界盃？我再講一次，哦、開題唔講世界盃。
1: Sorry，
0: 撳住咗嗰個飛彈。
2: 會唔會尋日係應承咗聽眾講翻埋尾未講嘅嘢啊？各位記唔記得啊？
1: 哦，好似係有。

0: 制吓嘅来源啦，嗰、那个经过啦，同埋即系影响我哋生活嘅部分啦。咁咁佢嗰多样嘢咧，我寻日都未提到咧，就系、是、其实主要经济即系叫经济啊嘛。咁嘅时候就要谂下就系点解当人或者个平台系不断俾内容我哋娱乐我哋，但我哋唔使钱俾佢。
1: 系
0: 即系作为一个经济系唔合理噶嘛，即系我哋系嘛不断去消费紧嗰个即系一啲。人哋用咗好多錢或者好多心機去做嘅內容，咁點解免費呢？其實個經濟邏輯就係因為你交換嘅就係個注意力咯，即係注意力經濟嗰個命名就係咁樣嚟嘅，即係係一個咁嘅交換嚟嘅。我哋唔用緊錢買，但我哋用緊注意力買，咁就即係嗰啲廣告商啦，咁就可以去即係針對到我哋去即係賣廣告啦等等咁樣。咁而佢講咗樣嘢咧，就係話咧，其實注意力經濟喺幾時叫做一個歷史嘅轉折啊？呢個幾有趣嘅，佢話其實嗰個電話，例如即係某個牌子啦，大家都用個牌子，咁佢例如發明一個好出名嘅嘅音樂播放器，即係當年嗰個轉轉轉啊，即係白色一嚿轉轉轉啊嘛，每人都用啦咁。咁當時佢只係一個音樂播放器啫嘛，係嘛？到電話出嚟，佢只係一個好嘅電話，即係一個簡單嘅電話咁。咁一個社交媒體一開始只係一啲大家俾下相或者交換相，
1: 生活嘅嘢
0: 係啦嘅一個地方。咁點樣會變成咗一個叫做即係注意力經濟，真係進駐咗我哋嘅生活咧？就係2009年嘅一個舉動。
2: 嚇！
1: 2009年，
0: 記唔記得2009年你做緊咩？
1: 嗯，應該係準備會考啊，定高考。我淨係個 timeline 應該係會考啊。零
0: 開始用社交媒體未啊？
1: 好似係啲好初步嘅，
0: 好初步啦，就係2009年咧嗰個我哋而家都會重用嘅社交媒體咧，佢引入咗 like 呢個掣，即係當 like 呢個掣出現之後咧，就將我哋所謂即係新媒體，例如嗰啲電話啊、smartphone 啊、明明播音樂嘅東西，全部咧都變成咗一種社交互動嘅遊戲。咁喺嗰個年，所以嗰個係一個元年嚟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元年嘛，即係咩時候開始？就係嗰個注意力經濟嘅開始，就係大家習慣咗要俾 like 啦，然後你 post 任何嘢都係為咗得到 like 啦，或者 comments 啦。咁然後呢個就不斷影響住我哋嗰個注意力嘅即係使用或者消費咁樣。咁佢就話你檢討翻，其實呢件事係差唔多十幾年嘅。即係佢作呢本書差唔多十年啦，即係之前啦。咁咧就話嗰陣時已經見到嗰個情況就係一發不可收拾噶啦。即係個注意力本身，我哋就係通過呢、這、一個，其實都好簡單嘅。有陣時你諗唔到嘅就係、是、歷史上有件事，就係、是、將一個軟件佢加個掣叫 like， 咁然後整個經濟就變咗啦。咁究竟喺呢個注意力經濟之下，我哋點樣可以去即係拒絕同埋去改善自己嘅行為，令到我哋唔會即係跌入呢個咁嘅陷阱咧？咁啊，留翻喺《小甜品》會話俾大家聽。
2: 哦，哇！即係一定要聽到尾啦。
0: 梗係啦，
2: 如果唔係，
1: 聽日要聽到去後日喎，
2: 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作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和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以及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和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李家超指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推出让香港迈出关键一步，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

0: 有關款項全數撥入受影響僱員強積金帳戶內。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立法會工業界議員、經民聯黃永輝認為，疫情後僱主面對資金壓力增加，關注實施新罰則的時機不太合適，擔心成為企業的催命符。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在同一節目表示，施加第二級罰款是合適做法，指根據政府數據，在發出繳款通知書後，有大約九成能夠追回拖欠公款，真正因為僱主破產而無法追回的只有5%，反映很多僱主不是資金周轉問題，而拖欠公款，而是不夠重視。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话，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襲擊主要目標是基輔市和基輔州，是俄軍近一星期以來對基輔市和基輔州發動的第二輪大規模空襲。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從星期日晚至星期一，烏軍使用625架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列寧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別爾哥羅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礎設施和後勤補給線。作為回應俄方大規模空襲烏克蘭，重點打擊基輔市和基輔州和烏軍相關的軍工及能源設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13点，跌2点，成交金额1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9点，跌94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2元，跌4元。腾讯控股473.4，升21.8。盈富基金24.08，无升跌。美团78.55，升3.6。阿里巴巴98.05，升2.1。中芯国际74.8，跌9.5。华虹宏力186.9，升8.9。建滔积层板72.75，跌1.1。长飞光纤光缆161.3，跌10.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幣6.79，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經平均指數報68,848點，跌889點。港金報38,665元，跌1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8.49美元，賣出4,13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是有架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中人大厦。还有平斜路是有路面积水，近住里屋村来回方向。

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比较车多，九巴路线79K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另外，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了。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是慢车，龙尾去到加龙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回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真是良得。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生 demo 嘅时候咧，会编好一啲令佢有演绎画面嘅歌曲，但系净系有画面唔够嘅，好似今次《鹿南染》咁，考起佢嘅咧就系要表达到歌词中嗰种挣扎，想喊但系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绪。
1: 暗花被时代压碎，这花圃上有千丝万缕。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蓝染》。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米官，米官，米官，米官，快上！
1: 今日嘅米官快讯就报告下两场赛事啦，就系、是、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嘅对决啦，两牙相对。
2: 哎呀，
1: 中间有条大牙缝，咁牙缝今次
2: 牙缝
1: 两只牙啊嘛，个牙缝今次好窄啫，
2: 有个 gap 喺度嘅，
1: 啊，梗系啦，
0: 哦，好笑啊，
1: 度紧新环节啊嘛，
2: 好奇，
1: 听众可以啫吓，期待一下，
0: 可以咩啊？
1: 期待咯，我哋新环节啊嘛，
0: 密切期待，
2: 唔系，但系如果我哋有啲。

0: 环节冇转都系继续期待嘅，
1: 系啊，系期待啲咩啊？但系期待转咯，
2: 期待快转咯，
0: 继续冇转。
1: 但系嗰个系哲学问题嚟噶嘛？即系如果系转咗，你冇嘢期待系咪？我哋一路讲话转，但系冇转嘅，咁你先有期待噶。
0: 系啊，
1: 系咪？
2: 一出我哋讲转啦，而家其实人哋期待紧，
1: 期待紧噶，啱噶。
0: 我自己期待，
1: 唔系我解释紧点解一路话转但系未转，
2: 期待紧，
1: 因为令到我期待继续延续。
2: 得你期待咯。
1: 葡萄牙对西班牙赛事咧，咁样嗰个牙缝就好窄嘅，1-0。咁最后去到90分钟啊，即系补时阶段咧，即系呢一个米连奴啦，即系阿仙奴球员，阿仙即系
0: OK
1: 踢入致胜嘅一球。咁就即係唔好意思啦，
2: 咁都俾你踢到好嘢，
1: 即係唔好意思。咁葡萄牙嘅即係 C 朗咧，咁就吓，即係冇辦法。
2: 有冇入到波啊
0: ？C 朗冇
1: ，C 朗冇
2: 入到波，
1: 1-0啊嘛。
2: 哦，1-0啊，
1: 即係呢場波冇啦。
0: 哎呀，
1: 可惜。咁整場賽事咧，佢嘅表現都係
2: 平平，
1: 即係有一兩腳嘅，
2: 有一兩腳嘅，
1: 有一兩個即係中籠嘅射門嘅。咁但係即係好可惜啦。咁另一場就係美國對比利時啊。咁赛前就已经即係好热闹㗎啦呢场赛事。係啦，因为即係应该要红牌停赛球员就唔使停赛喎。
0: 少踢。
1: 暂缓一年咁样。都好少听嘅。
0: 暂缓一年。
1: 係呀，即係罚你嘅。不过个罚嗰件事呢暂缓一年。
0: OK。
1: 即係唔系呢一场发生。
0: 但呢个赛事系
2: 缓刑
0: 四年。
1: 好复杂嘅，唔知点样理解，
2: 有啲复杂嘅，
1: 唔评论啦。但系个结果啦吓，就比利时就即系无论对方即系美国队点排阵都好啦，都赢4-1吓，咁就冇乜争议，咁样就即系喺赛事上面、赛果上面冇乜争议吓，咁就大胜一场，咁就系咯，咁卒之就即系系嘛，又可以进一步啦，进下一个阶段啦，咁期待紧即系阿根廷对埃及啦，同埋即系瑞士对哥伦比亚嘅赛事。
2: OK，
1: 好啊，有冇嘢想補充？
0: 佢盤算緊邊隊贏啦，已經冇
2: 算緊係啊。頭今朝我都請教阿米哈，即係點樣睇啊？即係邊隊咁樣？咁英格蘭如果即係對挪威咁會點啊？咁即係都請教緊佢呢樣嘢。
1: 你好似對挪威嘅一位球星都開始有啲興趣咁嘞噃？
2: 冇，我見大家咁有興趣，咪加入嚟討論下咁咯。
1: 咁我哋就不如
2: 講講條題啦。我條題係咁噶，哈蘭德。飲食餐單大公開，
1: 真係唔好跟啊！
0: 跟唔到係嘛？
2: 絕對唔好跟，
0: 係咪啊？哦，原來好啊，淨係聽你講。
1: 我題目係咁噶，阿彪，唔好再鬧部電腦啦，
0: 冇鬧
1: 對住大腦，對住大腦添，對住個電腦大叫啊！可能會令到佢集體變慢速啊！
0: 哦，即係會越鬧越慢。
1: 係啊
0: ，OK，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荷里活嘅新敵人啊，竟然係醫學美容喎。
1: 哦，是荷里活的新地人咩？
0: 不止荷里活的，其实
1: 不是那些，
0: 应该不止荷里活。
1: 结婚啊，
2: 很多敌人，
0: 系很多敌人。
1: 好，第一，难啊，
2: 正沉磨噶，七七
0: 八剪啊，你第一，你大姐，我包，我剪啊，
1: 我最尾，
0: 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是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是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经常咧，啲人咧都会即系形容阿夏兰特嘅身形啊。
1: 是
2: 非人體態，
0: 灰唔
2: 非人啊，即係佢係
1: 怪物級啊，
0: 人都唔
2: 係啊，怪物級啦，即係佢好似你硬係望佢嗰個比例咧，啊佢哇，
1: 唔係你有冇睇啲剪輯啊？嗰啲後衞 mark 住佢咧，一撞埋佢啦，自己飛開，即係你可唔可以犯規？
2: 自動彈開，
1: 係啊，自動彈開傷咗，即係好多。跟住咧，你掹唔到佢咧，你咪纏繞住佢咯。即係佢咧，好似蛇啊，即係嗰種盤龍嘅狀態咧，佢即係纏住佢，但都阻擋唔到佢。佢只要一起跑，你阻唔到佢。
0: 佢就孭住你行啦，
1: 係啦，類似係。
2: 咁佢咧個身高係1.94米
1: 喎。係啊，
2: 咁原來咧佢喺5歲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咧即係創下咗咧，即係一個叫做 standing long jump
1: 啊，企喺度跳
2: 嚇，企喺度跳。咁你咁長冇辦法唔有記錄嘅喎，其實
1: 唔係嗰陣時佢唔係高㗎。
2: 我知，但你五歲，其實咧佢計翻個 proportion 咧，即係因為我仔都高㗎嘛。咁佢出世嘅時候咧，其實你度到佢嗰個即係幾長
1: 啊
2: 個比例啦。然之後佢有個 charge 嘅，跟住個醫生一睇個 charge 就話嗱，個 charge 就係咁啦。佢而家喺呢度，
1: 個起點幾高
2: 係咯。跟住咧，佢咧就由你 啱啱出世嗰日，佢已經話俾你聽，佢最少會六

0: 即六尺對於佢嚟講已經係最矮嘅啦。咁我諗咧，佢五歲嗰刻咧，
1: 即係咩啫？六尺以下就係你即係
0: 六尺
1: 照顧不好啦。
0: 係啊，六尺已經係最矮嘅啦。即係佢最少都要六尺咁嘅意思。咁我諗啊，即係佢都係一樣啦。佢五歲即係已經話，
1: 因為佢基因好勁。
0: Standing long jump 咯，
1: 佢基因
0: 咁你有冇諗佢五歲幾高？
1: 佢阿爸係足球員啦，佢阿媽都係運動員嚟㗎。所以咧，佢哋即係係咪嗰個基因根本就係運動世家？係
0: 啊，好犀利啊！呢個真係咁好咯。咁跟住即係大家就話：哇，佢咁樣嘅體態咧，佢係食啲乜嘢嘅咧？咁樣咁好多時你都會話，梗係做 gym 個堆啦，係咪？即係基本嘢啦，咁樣咁。但係咧，真係估唔到喎！佢喺一個即係串流平台嘅紀錄片裏邊咧，佢就即係講俾佢聽咧，其實咧佢喺即係飲食方面啊，譬如話去食牛咁樣啦，咁。你估咧，佢去到嗰个牛档嗰度，食买嘢嚟买一啲牛嘅部分嚟食，你估佢食边部分咧？
1: 我知嘅，
2: 哦，系咪牛颈脊啊？
0: 牛颈脊
1: 再
0: 需要食啫，系嘛？
1: 再辟啲啊，再偏啲，
2: 再辟啲啊！咦，就系嗰套戏嗰啲，咁嗰啲唔讲得，可以开
0: 呢边套戏？我知你讲咩先。嗱，佢咧就即系拣咧牛心脏同埋牛肝嚟食啊！
1: 哇，
0: 系啊，咁样点搞？即系谂起都惊啊！
1: 咩啊？
0: 牛心脏
1: 食嘅咩？
0: 我真係好少食牛雜嘅，真牛心臟、
1: 牛心好難先有得
0: 牛肝，好似
1: 肝就好多人食，
0: 係啦，牛心臟係好少人食
1: 少啲
0: 嚇。咁點解會咁嘅嚇？
1: 唔問
0: 其他人唔食呢啲嘢喎，
1: 即係脆，即係點咧？雞心我唔食過，
0: 腎就食，腎就硬啫，腎就硬啫，
1: 都唔係硬嗰叫爽，點樣硬啊？
2: 爽，
0: 好嘅，好啦，好啦，好啦。肝咧，肝點整？
1: 肝係粉狀嘅。粉粉地嘅，所以你要浸汤啊，成成咁。
0: 系啊，唔知佢系咪浸汤定点样咧？
1: 系哦，运动员唔知，运动员咩都打碎。
0: 系啦，咁佢咧就话咧，其他人咧唔食呢啲嘢噶。
1: 嗯，
0: 但系我关注到嘅重点咧系，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
1: 系，
0: 我认为咧最重要嘅咧系尽量食一啲来自本地嘅优质食物。
1: 嗯，
0: 即系佢自己讲佢自己本地啦，当然系。
2: 挪威
0: 吓，佢话咧人咧成日话食肉对身体唔好。但系嗰啲肉喺边度嚟啊？你要谂下，我哋系咪拣一啲真系食草嘅本地牛嘅牛嘅嚟食咧？
1: 系
0: 佢牛心同埋牛肝啊，有咩啊？丰富维他命 B、铁质、磷、铜同埋镁呢啲嘅矿物质。
1: 系
0: 啊，系不可多得嘅食物嚟噶。
1: 佢真
0: 系
1: 好笑噶，所以佢成日好认真讲呢啲嘢就好笑。
0: 所以你以为我系好似食人族咁咩？你觉得我好似食嘢食到好似冷血杀手咁咩 ？No。呢啲系先至系即系对身体好。我讲完啦。唔系，同埋佢话咧，即系佢饮水佢都好讲究嘅。佢即系佢饮水佢会即系过滤好晒啲水啊咁样咯。即系总言之，其实佢有自己嘅一套谂法咯，只能够讲。咁至于你话嗰个餐单咧，真系大家有人嘢，你谂都谂到佢嗰啲胆固醇啊，嗰啲嘢系即系内脏，
1: 佢控制得好好嘅。同埋咧，佢嗰个增磅，牛奶都饮好多啦。跟住佢，因为佢去到德国之后先再增磅嘅，即系之前系当五百嘅时候，即系佢哋佢有个演变嘅过程，即系呢个即系现象级怪物级嘅前锋，即系神锋。其实即系怪物系一个赞嚟噶，即系话即系冇人阻挡到佢，人类系唔能够同佢对打咁解。
0: 系
1: 即系咁，佢都经历过一啲低潮嘅，咁然后就真系个体格上面个进化就令到佢就变成咁啦。咁而家基本上我谂当下冇乜边个后卫话即系好有信心 mark 住佢，但系如果系世界杯先关注挪威同埋关注限特，因为佢侧边好多得意嘢啊，即系佢卖嘅广告，然后佢嘅。即系讲究系讲究到佢嗰条边啊！
2: 哦，系啊，
1: 佢条边咪有个
0: 睇佢扎头
2: 住嗰个
1: 系啦，
0: 睇到厌
1: 咁嗰个发圈咧，个发圈系即系大家喺度谂紧啊，即系90分钟嘅激烈赛事，个发圈都唔断嘅，啲即系啲女士成日都话好容易就即系松啊、散啊咁样啊，
0: 松散就
1: 咁啊，咁冇啊，佢冇呢个问题喎。咁原来啊，嗰个牌子佢有份买咗噶啦，咁样就即系
0: 发圈事，我觉得系关你个发。啲頭髮嘅髮質少，
1: 唔係佢髮圈咧，唔知由60几条，唔知織成啊咁樣，就好高科技咁樣嘅。
2: 好似話唔會勒到痛咁樣嘅，我睇到啲報道。係
1: 啦，又唔會甩頭髮嘅咁樣，咁唔知啊。
0: 唔該曬，
2: 好講究，
1: 好講究。同埋佢出咗世界盃配色咯，重點係唔係好貴嘅好似啊？但唔再講啦。咁總之跟住就好多廣告啦，跟住大家就開始留意佢啊嘛。但係大家就好失望嘅，佢唔掂波嘅。
2: 哦，
1: 即係全場波，佢都係掂三腳。
2: 系，
1: 但入两球，嗱佢就系咁嘅。但系如果一路留意佢咧，佢一路都系咁嘅，即系佢系一个好似猫型嘅一个前锋，即系咧佢一路都潜伏，佢踢曼城嘅时候都系咁嘅。

0: 現場你冇乜掂佢嘅，你覺得冇表現咩？佢就喺關鍵時刻就入波嘅，咁佢就係咁咯。咁不過我覺得即係既然講開佢咧，就講埋即係挪威國家隊即係受到關注咧，大家就唔好淨係掛住即係夏蘭特同埋即係奧迪哥特，即係兩個。即係雖然兩個即係明星好重要，但係其實大家諗下呢個北歐嘅國家能夠發展足球咧，其實好難嘅。
1: 嗯，
0: 係啊，即係個難處喺邊
2: 啊？落雪
0: 係啦，落雪你冇草地噶嘛。咁所以嗰、那個
2: 真係醒啊！想講真係醒，
3: 好叻啊，聰明。
0: 所以咧，佢其實九十年代佢有一波叫領先，即係佢突然間升一升上嚟噶嘛。佢曾經贏過巴西，即係夏蘭特嘅爸爸都贏過巴西嘅喺世界盃。咁嗰陣時就係靠數據，嗰陣時靠科技嘅，即係挪威就靠數據贏。咁但係呢近呢十年，其實全世界所有國家隊係咪所有地方嘅球隊其實都用數據㗎啦。咁所以挪威嗰個優勢就冇咗啦。咁但係後來就係點樣咧？就係佢發展翻一種叫做從學校啦、小童啦。去培養佢哋啦，同埋起好多嘅人造草地嘅球場，咁、就可以幫助到全年都能夠做到訓練啦，咁、樣。咁所以係整個即係佢哋即係當局有一個好長遠嘅發展，即係唔好賴天氣，即係我哋北歐落住雪都可以發展到足球嘅。咁、然後又派啲球員出去其他地方度學習咁樣，咁好多嘢即係促成咗，即係而家仲呢個世界盃嘅黑馬之路就繼續啦。
1: OK，、
2: 但喺社交媒體咧，佢嗰啲meme圖咧係無啦啦又洗咗我版，好少可。睇波噶嘛，
0: 系咯，
2: 但系佢嗰啲 meme 都系嗰啲咩？佢
0: 喺电视台嘅晏昼节目会见到夏蘭特
2: 啊，或者系嗰啲咩？佢食紧嘢俾自己个样吓亲啊！嗰啲好奇怪、好搞笑嘅。
3: 系咁，我谂即系今届世界杯，即系除咗佢之外，就即系到佛德国嗰个球门将啊，即系佢两个噶啦。
0: 佢两个，夏德其实夏德红咗好耐噶啦。
3: 哦，唔好意思啊，对唔住，
2: 系
0: 黄思霞就吓，
2: 系
0: 啦，
3: 就今日
2: 认识一下啦，系啦，好啦，到我标题啊，讲紧荷里活嘅新敌人竟然系医学美容，咁因为咧前排有一位嘅荷里活女星兼导演啊，奥利花韦特咧，佢最近咧就接受咗呢一个一啲嘅杂志、一啲嘅节目嘅访问，咁佢讲咧，自从佢由呢个演员变做导演之后咧，佢发现咗一啲。好难嘅，好困难嘅问题，就系好难揾到一啲嘅女演员咧，佢系仍然有一个丰富嘅面部表情。
1: 嗯，
2: 咁、
0: 即系硬咗系嘛？
2: 系啦，咁佢当然咧系话嗰个医学美容嘅嗰个嘅问题啦，因为而家好多嘅，佢话呢个都系一个公开秘密，好多嘅演员咧，可能佢要保持住嗰个面嘅皮肤啊，佢都要注射一啲嘅美容嘅产品咁样。咁、佢就话咧，其实咁样系限制咗一啲嘅女演员啦，甚至男演员都系嘅，佢哋喺嗰个。镜头面前啊，你嗰啲微肌肉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会喐少咗嘅。咁佢当然佢喺后面都有补充啦，因为佢自己都系女性噶嘛。咁佢话其实我都系同一部机器嘅呢个生殖，佢唔系怪各位嘅演员去走去做呢一啲嘅美容
0: 產品。即系机器先系荷里活嘅工业。
2: 系啦，个工业底下生产出嚟咁样。咁佢就话希望将来啲美容疗程咧可以系。冇咁大嘅副作用啊，令到啲演员咧唔使话你去到某一个年纪要不断去打呢啲嘅产品，令到你咧嗰个嘅微表情啊系做唔到出嚟。
3: 即系佢唔系话叫人唔好去打嗰啲产品，
2: 系
3: 啦，希望嗰啲产品佢可以即系再提升佢嘅质素。
2: 系因为佢都理解各位嘅明星要喺嗰、那个岁月啊，同埋大家而家全部嗰啲4K 几多 K 嘅镜头、网民嘅尖酸嘅评论底下生存系必须要用呢。啲嘅產品，
0: 其實咧，即係嗱，當然喺佢嗰個成長佢嘅脈絡裏邊，佢覺得已經係不能逆轉啦。即係正如我哋話，即係叫你唔好用手機，做唔做到啊？做唔到噶嘛。即係咁啊，叫你即係務實啲，就係點樣減輕啦嗰件事啦。但係我就係諗緊，其實科技嘅發展就係、是、其實都見唔到真人噶啦。其實反而唔使打噶喎。即係你所有嘢，你咪喺後期度做咪得咯。
2: 幫我抹走曬啲完美紋。
0: 係啊，你上鏡嗱，全部嘢都會 P 噶啦。咁你使乜真人嘅時候？去打咧，你都見唔到真人嘅。
3: 但係嗰個好似花費好大嘅，即係嗰個錢啊！即係譬如如果我要拍完曬之後，我再執翻你由頭執到落尾咁樣，咁嗰個錢係好。
0: 唔係嘅，而家已經有執噶啦。
3: 係咯，但係
0: 即係本身都要執，即
3: 係
0: 個 budget 已經有喺度噶啦嘛。即係我即係本身唔使。反正都要做噶啦，
2: 可能平時要出啲 function 啊、event 啊，
0: 我知啊，出 function 你都見唔到真人噶，
2: 嚇
0: 你見到真人咩？你睇相啫嘛。
2: 哦，
0: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我哋活喺一個已經係虛擬嘅世界啊！即係你邊度見到啫？你有冇見過 Anne Hathaway 啊？
2: 未有機會。
0: 咪就係咯，你都係睇水啫嘛。我交俾你。
3: 你講到佢咁嘅。

0: 未有机会嘅，唔系我唔系机会比较问啲。
1: 唔系啊，我即系你，就算香港明星，我都见唔到噶。即系我意思你有几好会见到啫？你真系唔会见到嘅，你个世界好遥远噶嘛？所有嘢都系在现里边，你都喺个网络世界度，你自己都唔出街，你都系望电话啫嘛。即系而家追星都喺网络上面追星啫嘛。即系咁，你做乜嘢要真人哋去打咧？其实即系我觉得未来世界系可以，有迟早会反思呢件事。
0: 系即系唔需要打你意思系，
1: 系
0: 咯，唔需要做呢啲咁咯。
1: 你根本就见唔到你个真身噶嘛，你唔使打啦。
2: 系靠个技术弥补咯。不过咧喺心理学上咧，前排有媒体都话咧，其实我哋有一个所谓嘅面部回归嘅机制嘅，有一个假说喺度。即系譬如你笑嘅话，如果你假设你因为注射咗嗰啲美容产品，令到你某啲嘅微肌肉咧系麻痹咗，咁你真系唔可以笑得好灿烂嘅话咧，其实会真系会令到你冇咁开心嘅，因为你个表情做。如果你真係真心咁笑到一個表情咧，你嗰個肌肉係會反而會影響翻你個心情，有個正循環喺度。如果你想笑但係笑唔出嘅話咧，你個肌肉做唔到咧，係會令到你個開心嘅指數係會低啲。
0: 係，不過有陣時佢哋講法話，即係譬如你打一啲即係物質入去或者咩嗰啲咧，其實佢哋話嗰啲演員咧，佢係做咗個表情嘅，但係只不過你睇唔到啫。
1: 啱
0: 即係佢都以為自己笑緊嘅，或者佢以為自己做咗一個好悲傷嘅表情，但佢喐咗之後，其實佢睇嗰塊面係冇。冇喐到，
1: 因為嗰條肌肉已經即係叫做啦，括住啦，即係打死咗噶嘛，所以佢咪做唔到咯。
0: 冇錯。
1: 咁所以嗰樣嘢係即係而家我哋面對緊嘅，但我依然係相信嗰個科幻世界嘅，即係布斯威廉士有套戲係咁樣嘅，就係講即係大家因為都係虛擬世界出現啫嘛，即係所以根本就唔使出街嘅，即係未來都係即係就算出席活動。咁咪去虛擬世界度出席啫嘛，咁大家咪喺翻個倉裏邊，即係就唔會 care 啦。嗰陣時頭髮都唔剪噶啦，咁即係嗰只咯。咁所以我唔知咧，即係個過渡嚟嘅。我諗佢個提議就，我諗好多人做緊嘅，即係科研上面點樣可以即係又
2: 冇咁
1: 靚啲，但係又冇副作用，咁係都想。咁但係即係點樣做，咁又另一件事。
0: 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不如你做一樣嘢出嚟，係可以即係還原翻咯。
2: 哦，
0: 即系譬如话去做，放工靓啦靓啦，好啦好啦，佢慢慢你觉得咦唔对路咯，喐唔到咯咁，我有一啲嘢系我还原翻，我好似冇做过，
1: 系
0: 咁样啊，
1: 系，
0: 咁其实咁咪仲好咯。
1: 但系你冇嘅，因为咧你还原，例如你还原系我五年之后还原，
0: 吓，
1: 你还原翻五年之前做唔到噶喎。
0: 哦，
1: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其实你经历咗五年噶嘛，你个法宝系
0: 唔系最低限度嗰啲物质可以冇晒咯？
1: 系就系你见到个样子，我唔系咁嘅，本来我知
0: 道要睇翻相，
2: 我心目中嘅自己唔系咁嘅。
1: 仲有个方法嘅，
0: 系点啊？
1: 还原靓靓拳，
0: 还原靓拳，过嚟啦！还原靓拳系值得研究，
2: 传咗个功夫啊！但系
0: 好，时间去到11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作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和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和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李家超指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推出让香港迈出关键一步，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升中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儿亲吻。

0: 有學生知道獲派第一志願後喜極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試失準，面試亦不成功，當朋友已經獲派心儀中學，自己壓力很大，之後每日都溫書。亦都有未獲派第一志願的同學說，同父親都滿意獲派學校，經商量後決定不會扣門。本年度在超過48,500名小學生當中，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有九成半學生獲派頭三志願學校，八成四學生獲派首志願。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两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陆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陆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八人死亡，一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阳等地昨晚七点到十一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话，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至少四人死亡，一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八人严重，五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靠亲友，部分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表示，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几名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展开救灾救治工作。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午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92点，跌23点，成交金额1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17.4，快手42.14跌3.86，盈富基金24.04跌4仙，美团78升3.05，中芯国际74.25跌0.5，阿里巴巴97.6升1.65，华虹宏力184.7升6.7，恒生中国企业80.4升1.2， 长飞光纤光缆。

0: 156.2跌15.3。外幣對港元嘅買價：美元7.843，英磅10.507，瑞士法郎9.742，澳元係5.453，加元5.519，新西蘭元4.472，歐元8.975，每百日元對港元4.84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8点，跌889点。港金报38,66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79美元，卖出4,13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中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噶，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中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金钟道。而另外龙翔道去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平石村。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目前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有道路工程，车龙都比较长，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礼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星大学。咁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皇后大道东。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冲啊，就快开波啦。
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6: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7: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

0: 好啦，时间嚟到11:12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仍然都系生效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2:30嘅。新界北区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翻翻嚟试下快乐，咁头先有条题咧，阿米官咧未讲。
1: 系啊，呢、這个平时啊唔好闹电脑啊，因为咧你对住电脑大叫咧，会令到佢哋。減慢速度喎、哦，咁樣
2: 嚇，
1: 有冇聽過呢個咁樣嘅傳言啊？
2: 有冇係唔同牌子嘅電腦？啊，呢部可以鬧，
0: 抵鬧啲係嘛？
1: 即係啊，呢個性格好啲係嘛？其實係一段舊片咧，俾人哋掘翻出嚟，又係嗰啲網絡考古咁啦、啊，就係喺即係嗰啲平台上邊咧，就係、是、一個而家咧喺即係一個都知名嘅 AI 公司度做高層嘅一個即係工程師。
2: 系、
1: 啊，即系Greg 啦咁样，咁佢咧就俾人哋翻查翻咧，就系、是、十几年前咧，佢试过对住一堆数据中心里面嘅 HDD、
0: 嗯、
1: 啊，咁喺度大叫，咁然后就睇住嗰啲硬件嘅运作咧，个速度咧真系大幅减慢咁样，咁、啊、大家咧就当系一个即
0: 系
1: 都市传闻啊，咁、
0: 嗯、
1: 样去讲啦，咁然后即系段影片就已经累积咗即系500多万嘅次数，咁啊学 Ada 话斋，大家即系当系真啦咁样，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原来真系真嘅、嗯，
0: 哦，
1: 就系当你对住大叫嘅时候咧，个伺服器咧就会即系
2: 唔开心啦，就会
1: 佢嗰个内部延迟咧个数据咧系会即刻增加嘅，咁而嗰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点解咧？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好复杂嘅物理学原理嚟嘅，原来，
0: 哦、
1: 因为嗰个机械个 HDD 内部咧由铝啦、铜啦，甚至系陶瓷咧所制成嘅一啲精密嘅晶片咧，佢哋喺高速移动嗰个磁头造成嗰个即系数据噶嘛，
2: 嗯、
1: 即系嗰、
2: 那
1: 个
2: 读取嗰啲
1: 系啦。操作啦，咁、嗯、所以当人类咧，你靠近即系近距离啦，你对住大嗌嘅时候咧，个声音咧系会造成一个声波嘅震动，
2: 咁劲
1: 系，导致到咧嗰个硬碟个外壳啦，即系喐啦，引发咗内部个结构咧都要有微细嘅震动噶。
0: 我有问题啊，
1: 系
0: 点样分辨我系闹紧佢定我其实平时讲嘢
1: 系冇所谓噶，其实你大叫，其实声音嘅啫，系啦，纯、
0: 嗯、
1: 粹标题党就系话你闹佢啫，其实你赞佢都冇太大声。OK， 咁咧、哦，由于嗰、那个即系个磁头喺读取嗰个数据嘅时候咧，嗰、那个有好高嘅精密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好轻微嘅震动移位咧，都会令到佢减慢同埋重新定位，咁就令到佢会减速咯。咁呢个就是个主因啦。咁、嗯、所以点解喺好多 HD 设计里边咧，都好多防震啦，好多隔音啦嘅装。嗯字就系咁咯，
0: 原来
1: 系真噶，
2: 我以为你讲笑，
1: 你以为我讲笑咧，系咁容易俾你估到，就唔讲出嚟标题党啦。但系更加重要嘅系咩？就系呢个有另一个都市传闻啦，就系话咧，即系原来一首歌咧，大家就喺度传言播一首歌咧，其实都会令到嗰、那个即系个 HDD 嗰个发挥咧，又会即系差咗，变慢咗嘅。
0: 嗯，
1: 就系、是、Janet Jackson 一首即系歌，就系、是、Rhythm Nation。
0: 哦，
2: 系
1: 咁本身想播嘅，不过咧佢众多嘅歌词里边咧有一粒字，有啲粗俗，咁我哋唔播啦。咁但系咧就系传言就系你播呢首歌咧，嗰、那个电脑咧都会减慢嘅。
0: 哦，
1: 咁大家又信唔信咧？
0: 嗯，
2: 假嘅，因为佢好。佢系慢歌嚟噶嘛？佢定快歌嚟噶？唔
1: 快快地噶，
0: 咁梗系快快地啦。Jackson 多数
1: 系啊，其实咧、哦、都系真实噶，而且呢个咧系一个比较新啲嘅，即系提出嚟即系2022年就已经有一个即系某又系某个我哋而家用紧嘅 system 嘅公司嘅软体工程师咧就透露啦，就系、是、其实好多大厂都发现咗，只要播 Janet Jackson 呢首歌咧，就会导致到咧，甚至有啲laptop 啊系会。会轻机
0: 爆炸添啊！
1: 不唔系即系轻机，
0: 嗯，
1: 系啊！咁佢哋咧已经将呢一个咧正式纳入咗去网络安全漏洞库里边，有编号，个编号咧上网大家可以揾嘅 CVE2022-38392，就系因为呢首歌所造成嘅自然共振频率咧，令到当时嘅硬碟咧，一个5400 RPM 嘅硬碟咧，个物理共振相同啊，所以会导致到咧，佢哋嗰个硬件咧会强烈震动，甚至会坏机。所以你用紧电脑嘅时候，唔好留恋播呢首歌。
2: 系咪要用翻啲另外啲伺服器嗰啲玄学嚟到抵消？
1: 唔知道，有听过？我想试下播喺我。

0: 有啲機會會突然間輕機，啊唔俾我
1: 要用電腦喎、
0: 啊。係啊，即係電腦大家都係有
2: 好多。冇啊冇，危險。
1: 咁用電話播咧？
0: 電話播咩？你播之後影響機啊？是即是那个音乐的共振
1: 是吗
0: 是啊。嗯、Ada 都是不信的他的样子怎么会啊。
2: 其实我
0: 都
2: 不信。
0: 多疑。
3: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4: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5: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6: 使唔使咁激动啊？
7: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6: 一讲回忆就鸡堆唔断，
8: 回忆谅解备忘录。
0: 今日咧回忆谅解备忘录咧就有个试员嘅，咁啊试员咧就系我一位即系中学嘅老师啦 ，Miss Ng 吓、
1: 哦，
0: 我叫 Miss M Ng 嘅，咁就就过世啊离世咁样，咁就喺网上啦，我就见到我同学啦，好多师兄师姐啦，师弟师妹啦，都真系不断地去纪念同埋回忆呢位老师，咁啊就大家讲咗好多细节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是、Miss Ng 真系好恶。
2: 哦、大家都记得佢恶、哦，
0: 记得恶系，但系同时间我哋又好怀念嘅，咁、所以即系恶老师，其实我喺度谂紧，其实即系每间学校，即系我既系即系回忆呢位老师啦，同时间就觉得，其实每间学校咧都有呢一位恶嘅老师，但系同学又好挂住呢个老师，甚至系觉得啊，佢系一个即系喺你成长里边一个不能够忘记嘅，令你好深刻嘅一个老师咁样。咁所以就有题目就系今日讲下呢个最恶嘅老师啊。
2: 系咪通常一恶嘅老师咧，一系就系训导主任，一系就系副校长，有冇呢咁嘅都市传说？
1: 副校长是有机会的。
0: 副校长、
1: 因为副校长是做晒所有校长不想出面做的事的。
0: 我们学校那个编配就厉害了。Miss Ng 呢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记得呢？因为他在学校教了36年书、然后呢是所有初中英文历史都是他教。
1: 初中的英文歷史，
0: 即是你 Form 1入到嚟、其实就是俾佢调教嘅、即是全部都教过啦、
1: 通常都是咁样安排。
0: 是啦，你英文老师咁、然后最恶，即是佢真係好恶嘅。
1: 是。
0: 我人生嘅唯一两个缺点都係佢记嘅。
2: 会唔会系你
1: 两个缺点系咩缺点嚟噶？
0: 我出猫啫嘛，冇。
1: 哇，咁衰嘅你，
0: 唔系啊，我出猫就出得蠢嘅，我系偷睇嗰啲，即系咧唔系冇准备嘅，
1: 杀隔离，
0: 就俾面先得咗佢啦。放学你
1: 咁系大过嚟嘅，
0: 出缺点啫。嗱、所以恶嘅老师好得意嘅，恶老师佢系恶，但系佢用刑上面咧，
1: 佢系其实佢系
0: 轻嘅，轻手嘅。
1: 其实系即系有阵时咩爱之深责啲事，其实嗰阵时好兴嘅，即系你越恶嗰啲，其实佢点解会想你好咯？
0: 系啊，即系佢就咁，佢都因为教咗咁多年啦，36年啦，咁佢都经历过好多嘅阶段嘅，即系 Miss Ng 嘅话，即系佢都仲经历紧有啲就系即系好轻咁样打下手板仔啊，咁嗰啲嘅阶段嘅、我见翻啲师兄师姐讲，我个年代已经冇啦、完全冇嘅。咁所咁，但系大家就系话系咯，恶还恶。但系佢其实小朋友都系会知嘅，即系边啲系佢净系喺度发脾气啫嘛，即系老师自己喺度发脾气，同埋佢系好严格地教导咧。其实学生系食饭，
1: 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有嘢唔开心啫，咁佢搵我嚟出下气，算啦算啦算啦，咁即系自我。
0: 唔系，听清楚，我说法系当个老师恶，咁佢个表面上面就可能会闹学生啦。学生系分得清楚啲老师咧，其实佢自己性格有问题。即系佢自己发脾气，佢自己嬲，佢自己控制唔到情绪。但有一种老师嘅恶咧，系你知道佢系好严谨地教导紧你，所以佢恶
2: 标准好高。
0: 系啦，咁所以嗰一种系会识分嘅。咁前者就大家都由得佢啦，唔会点理佢嘅。后者就会觉得即系一啲令自己好记住嘅老师。
2: 恶老师系咪都有另一个嘅特点系佢闹人一定把声系好大？
0: 哦，
2: 系咪噶？
0: 又唔系？
2: 唔系呢一只，唔系呢只。
1: 你睇下米哈就知啦。有冇大声学过你啊？你有冇惊唔惊佢啊？惊佢咁多，唔系就系、是、我间中学咧，嗱，我其实幼稚园、中学、小学都系同一间学校，
0: 一条龙，
1: 一条龙嘅。咁我间中学啲老师咧，好少老师大声，即系好少老师拍台啊、大声啊、闹你啊，咁冇噶。但系咧，好有几位老师咧，好惊嗰几位老师咧，都系嗰啲美美嘴笑啊，然后。 你係驚到不得了啊
0: ！obsession
1: 係啦，即係佢係嗰種。

0: 恐怖片嗰種咧，係你自己諗到。你諗都諗到驚啊！佢唔需要真係鬧你，你諗都諗到驚。好似我以前咧，我記得我讀中一，中一都仲要讀physical 啊，咩 free chem 嗰啲噶嘛，因為未揀科啊嘛。咁佢就最啱咧就係教 chemistry， 咁而我就係最怕，即係就係呢幾科
1: 最冇化學作用
0: 咧，好怕。咁
2: 唔怪呢個人咁唔化學啦。
0: 跟住咧，
2: 好實在。
0: 咁嗰啲叫喺另外一間班房度上，即係唔係喺翻本身。班房咁嗰啲就你知道佢唔係真係好似普通班房一排排，佢就有一張長台，大家坐埋落去，
2: 水班咁
0: 啊，就水班咁就有三楷啊！你真係講得好，三楷咁樣班咁樣咯。我永遠都係要坐最後面，我先至攞到個安全。你諗下，我平時都咁大膽嘅一個人，我都係要坐後啲，唔好真係唔好俾佢有眼神接觸，連望都唔敢望佢。咁但係你佢做過啲咩咧？其實佢係嗰啲真係會笑笑口嚟罰你咯，同埋笑笑口要你好痛苦咯。即係譬如你做好多功課上嘅嘢啊，然後或者叫你留低啊，嗱留低係好驚啊，或者叫你小息再去揾佢，即係對類似啲咁樣嘅嘢，佢係對於我哋嚟講嗰啲叫都重噶嘛，都叫重，咁但係佢就會笑笑口咯。佢所有嘢都係笑笑口。
2: 學生嘅時候唔明嘅，即係叫老師叫你放學嚟揾我，或者小息嚟揾我，或者 lunch 嚟揾我，你覺得哇真係慘啦咁樣。但做咗老师之后就知
0: 佢仲惨系嘛？
2: 梗系啦，呢个系佢嘅成本嚟嘅，呢个都系老师嘅休息嚟噶嘛。佢翻工时间嗰啲系佢可能要即系唞下气啊，即系讲完咁多堂之后要回下气啊，然后可能改卷啊、行政啊，真系食饭啊。佢话嚟见你，其实即系个老师系一个付出嚟噶，即系咁样。咁但系学生时候唔会明嘅，咁啊觉得呢啲系好佛咁样啦。嗰时 Miss M 咧，其中一个恐吓嘅就系佢成日都唔俾开冷气。
0: 冷气
1: 环保少少，
0: 即系老师决定开唔开啊？
2: 开光，系噶。咁但系因为佢话唔健康啊。
0: 啊，老师系
2: 佢真系，即系佢话佢就算咧，但系当然佢有件好唔，即系而家睇翻好唔环保嘅。佢开冷气咧都要开少少窗嘅，即系你要流通下，即系唔可以焗住啲冷气啊。咁即系佢好多呢啲嘅。咁就同埋有一样大家都好记得咯，就系佢唔俾我哋用铅笔咯。即系点解我话咧？佢系过度，即系一个。一個 gatekeeper 就係所有小學生上到嚟我哋間中學啦，佢form 一段經歷過面咁樣就係有好多嘢你要改正啊，即係你個 manner 要改，即係例如佢話你唔可以用鉛筆噶啦，你要用原子筆，
0: 因為鉛筆係再細個啲用嘅，
2: 小朋友先會用鉛筆，你咩都可以改，你而家寫嘢咧諗清楚先好寫，寫完之後咧就冇得改噶啦，咁你就話我
0: 塗改大㗎，係
2: 啦，佢唔俾用嘅，塗改液同埋塗改都唔俾用，
1: 咁點啊？
2: 已經發明咗㗎啦，但係唔俾用嘅沙膠。
0: 哇！沙膠真係
2: 慢慢擦，
0: 最慘啊、
2: 慢慢擦嗱，擦穿㗎。嗱嗰陣時啲字咧，唔係而家啲 A4 字嘅，嗰陣時啲草字咁樣，你記唔記得？
0: 死
2: 即係嗰啲，
0: 梗係記得啦。
2: 好輕，
0: 我以前咧會好中意貼一張白紙喺個底度咯。
2: 哦，係
0: 你有冇試過？
2: 有，
0: 即係貼少少喺個窿嗰度啊。
2: 唔係啲簿啊，啲簿都係嘅。
0: 有冇試過？
1: 點解強迫人哋用沙膠啊？
0: 其實佢嘅原意係就係話你要小心咯，
2: 要小心咯。
0: 而家啲小朋友唔係，因為佢用塗改帶嘛，咁變咗佢寫咗先啦，諗唔使諗啊，諗啊，錯咗咪改咯。
2: 同埋我哋嗰陣時咧，塗改帶就少啲嘅，即係都係塗改液。同埋嗰陣時仲
0: 塗改液真係好慘，
2: 仲有兩樽嘅塗改液添。
1: 嚇咩叫兩樽啊？
2: 唔係一支過
1: 嘅，係
2: 啦。所以咧個問題係咩咧？其實你好長時間先乾嘅，咁所以佢就話你咁樣考試唔得噶嘛，你唔夠快啊，所以你要習慣唔用。咁
0: 好慘，真係好慘！我而家諗起嗰個經歷啊，係啊。喂，講到呢一度咧，我哋即係轉個頭繼續講下。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講緊咧，即係回憶下最惡嘅老師究竟有幾惡。

0: 你有呢一首歌啊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啊。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吓，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会颇大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嘅天气咧，仍然系不稳定啊，但系部分地区咧嗰个雨势咧仍然系颇大添噶。本周后期嘅雨势会减少，渐转天晴。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两点半嘅。
1: 冲啊！就快开波啦！
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黄金，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圣众排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的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的女儿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情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很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5%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世界杯16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晋级

0: 八强对西班牙，意味今届赛事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已经出局。美国在主场出战，焦点之一是32强被球证红牌驱逐，后来得到国际足协暂缓停赛的美国前锋巴鲁官今场正选上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7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8升14.8，快手41.72跌4.28，盈富基金23.96跌1.2，美团78元升3.05，中芯国际73.3跌2.45，阿里巴巴96.85升9毫，华虹宏力179.3升3。恒生中国企业80.02跌2.6，建滔积层板系68.85跌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8，瑞士法郎9.741，澳元5.45，加元5.518，新西兰元4.472，欧元系8.9736。每百日元兑港元4.8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72点，跌956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15美元，卖出4,13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另外，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平斜路系有路面积水噶，近住里屋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比较车多。九巴路线79K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各位都要留意翻啦。咁仲有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咗，就是、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慢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回复正常的了。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着彩虹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在泰丰。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维利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消化紧在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

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咧就话佢睇电影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对白咧就系话 ，We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即係我哋應該分開 ，OK？ We should split up。咁佢聽咗好多次咧，佢覺得啊，點解個發音好似同我平時嘅發音好唔同咧？我應該點樣去聽落去會好啲咧？如果係一個英國嘅發音咁，其實有兩件事要留意嘅。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咧 ，split up 咧個 T 可以 link 埋落去 ，split up，split up。但係如果你係好英國 local， 唔係好所謂 receive pronunciation 嘅話咧，你咧可以就咁食咗個 TM 就會 split up，split up。呢個蕭叔就冇聽過呢個電影嗰個對白啦。咁有可能咧，如果佢係好正統嘅英文咧，我可能會聽到 split up，split up，split up 個 T 係 tap tap tap tap tap，split up 咁樣嘅。否則咧，可以就咁 split up，split up，split up。咁呢個聽落去咧就會著地啲嘅。冇咁離地嘅一個發音 ，split up。好啦，第二件事要留意 ，we should split up 咧，就係個 should 後面有個 D 音，而呢個 D 音咧係需要讀出嚟嘅。楞埋後面個 split 嗰個 S 音咧，聽落去會係咁樣嘅。We should split up，split up，split up。嗰個讀音咧，同我哋之前講嘅 T S 音嘅發音係一樣，好似 it's。我咧个 T 音唔系 it， 所以我哋唔需要咧 should split up， 唔好 should 再出嚟先。我哋咧直接由个 D 音嗰个 closure 变到落去 S 音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so we should split up。咁呢个咧就系两个要留意嘅地方，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咧樂嘅老師，其實有陣時佢係一個控咁樣印咗喺我個腦。
1: 你未講喎？點解咧？
0: 我其中一個記得最
1: 印
0: 係啦，就係、是、喺初小嘅時候，即係小學應該係一二年班到嘅嗰啲嘅時間。咁、我都唔記得咗嗰個 Miss 咧，佢係鬧我啲咩嘅？即係你好學生，不過你鬧我咩？我唔記得。
1: 係啊，我體會到喎。
0: 係啊，
1: 我平時話你啲嘢，你都唔記得。
0: 唔記得㗎，但你會記得嗰、那個。
2: 唔好聽。
0: 佢唔知點解嗰次咧，佢係一個好近距離咁樣話我。咁我又
2: 碰到埋。
0: 係啊，你就見到佢個牙縫啦，你見到佢嘅、哎，因為你嗰陣時仲係小學生咧，係啦細粒，咁你所有嘢都係覺得巨人嚟噶嘛。咁當一個老師好近 zoom 埋嚟咁鬧你，你又咁所以嗰個其實係我而家三十幾歲人咧都會記得一個好清晰嘅畫面。真係因為你嗰陣時嘅小學咧，你唔會記得好多好 signature 嘅畫面，嗰個係印咗落你個腦度嘅一個嘅畫面喺度，嗰、那個大聲。
2: 因為咧有陣時有啲人咧，譬如你話緊佢啲嘢或者咩咧，佢其實當你唔俾反應嘅時候，或者你好種忘形咁咧，佢覺得你唔係聽緊或者聽唔明，咁所以佢越控越埋咧，嗰個動機就係咁啦。
1: 咩時候好敏嘅，
0: 係
1: 好敏嘅，即係你咁佢會佢答你咩？了解
0: 哦。
2: 唔系啊，我幻想到阿彪嗰个样系点啊？
1: 我幻想到
2: 阿 Miss 同佢讲，
1: 而家呢个咪就
2: 系
1: 我话佢
0: 变嘅。
1: 了解
2: 个口微微张开，然后
1: 了解
2: 好茫然咁样，根本又唔系听紧你讲，点解你要控埋嘅咁样？咁然后嗰个样系令到你
0: 佢又唔改，
2: 佢系需要
1: 你冇遇过佢嗰个了解策略咩？
0: 吓咩啊？
1: 佢答你话佢咩都系了解，
0: 好啊，
1: 了解
0: 知道。
2: 了解，
0: 清楚
2: 系
0: 清楚
1: 系啊，
2: 了解策略，
1: 即系你作为一个，所以作为佢老师都好难搞噶，
2: 系，
1: 即系佢好似听紧，
2: 系，
1: 但你明知佢冇听，
2: 唔系，不过咧讲真啦，你哋呢一代，即系譬如阿彪在校嗰代或者在校嗰代，其实老师好客气嘅，
1: 好难恶，
0: 系，
2: 即系唔会恶嘅，而家啲老师，哇，啲老师系好客气，好，佢都惊你。
0: 系啦，
2: 唔开心啊！其实佢都惊吓亲你，或者惊你一咧喊起上嚟，然后翻到去，因为家长系好麻烦嘅，即系喺老师嘅心底里。
0: 你讲就
2: 嗰啲家长当你即系小朋友啲咩事，点解佢无端端会俾人闹？
1: 以上说法纯粹杜文慧个人意见，与本节目无关。
2: 系啦，咁于是咧，佢就根本上系对学生系好客气咯。即系我试过去一间幼稚园嗰度，即系又系嗰阵时个仔。要啊，睇下去边间幼稚园，去即系望下啦，西 survey 咁样啦。咁我见到咧喺门口咧，啲老师咧系啲学生翻学咯，
1: 鞠躬系嘛？
2: 鞠躬，走散咗就系咁鞠躬。咁我即系点解会咁？
1: 以前喺百货公司先见到嘅啫。
2: 系啊，譬如我哋以前系我哋要叫老师早晨噶，即系甚至乎你走嘅时候，即系你就即系再见老师，多谢老师，多谢老师。我哋系好惊老师，即系老师系有一样嘢系令到你好惊啦，你又觉得好尊敬啦，系啦。咁但系瑜伽可能真系唔系好话拍台拍凳闹，系其实真系甚少。
1: 唔系拍台拍凳就。一定少得添啦！你有陣時即係惡少少都唔好搞啦。同埋有陣時嗰啲嘢就係以前嗰種關心又好家長式嘅，講真，即係嗰樣嘢又好難調翻轉頭。我剛才講面先算啦，佢有個好得意嘅就係佢咧冬天啊，咁以前咧啲學生又好得意嘅，就係咧成日冬天咧唔肯著校褸，唔肯著冷衫，唔知即係可能覺得唔夠靚咯，校服啊嘛，即係
2: 哇校褸好靚
1: 嘅
2: 喎。
1: 我係覺得係嘅，但係唔係個個都咁覺得啦。咁跟住就然後咧 Miss 五有樣嘢咧係攞隻手板仔出嚟咁咧。即係攞隻手背，咁佢就會咧用隻手掂一掂，凍嘅就會罰。做乜凍唔著衫啊？即係，
2: 但係有啲人咧，佢就算好熱咧，隻手腳都冰冷嘅喎。
1: 唔得，凍就要罰。唔係，但係所有罰都係，我唔好記得點罰，都係背書啊嗰啲嘅啫，即係抄下字啊。
2: 哇，都
1: 嗰啲，
2: 抄下字啊，背下書，咁仲唔係罰啊？
1: 唔係，咁但係嗰個罰唔係即係唔係叫你。罚企唔系嗰啲咯，即系
2: 你轻唔轻罚企噶？老师罚你出去企，
1: 唔系个个老师，有啲老师轻。
2: 有冇试过企出班房啊？
1: 有有有，
2: 我嘅年代都有。
1: hair check 嘅时候咯，
2: 哦，
1: 即系突然间突击噶嘛，
0: 头发
1: 入嚟咁出，跟住然后
2: 做咩？你有头去 Joey 厅咁系嘛？
1: 唔系噶，滴水都唔俾噶，
0: 系
1: 跟住后边如果唔系斜上，系碎脚落垫到个衬衣，即系个恤衫个领就已经要罚噶啦，即系好多呢啲嘅，咁咪罚企咯嗰啲。但系嗰阵时 Miss 五罚一个系你唔识串 Mediterranean 咧就罚噶。
2: 咩话
1: ？Mediterranean Sea。
2: 哦，呢个好常好常
1: 系啦，一条 double R， 一漏咗 R 咧就罚噶啦。

0: 即系我啲咯，
1: 有啲老师佢建立嗰个嘅令人惊，佢觉得佢好严咧，系会有自己嘅必杀技。
2: 系咩咧？
1: 譬如有一个老师，我记得初中嘅时候，佢冇教过我嘅，但你会听到其他班嘅人讲、啊：，哎呀，佢有招必杀技，咩叫咩十字斩定系乜嘢？咁、啊、其实就系嗰啲问问题问书啊。咁即係譬如你係第五行第三個，你問錯咗就打橫打直數落去咁樣問，唔識
0: 點啊？即係一立同學咁樣問，
1: 咁樣問啊？你唔識就隔離嗰、那個，再唔識就再褪，就咁樣就成排咯，全部都唔識就、
0: 哦、可唔可以即刻褪去後面嗰排？
1: 好嘅，我調位或者我去。
2: 唔係，但係一個係其實係好嘅，
1: 係嘛？
2: 即係佢俾你，你俾你知道下一個道理係啦，咁、你穩定啦嘛。你都知道我係會咁樣順落噶啦，係啦、哦，我哋用另一個字嘅，每間學校
0: 有得穩定嘅咩？
2: 唔係你問緊嗰個題目，咁呢個唔識答，下一個答，咁你
1: 係咩啊？係咩啊？即刻問
2: 卷書啦嘛，
0: 係
2: 嘛？而家就問 AI 啦，嗰陣時就卷書啦，我哋叫連坐法咯。
1: 啊，係啊，
2: 即係總之連住咁樣一路一路。
0: 我想問一下你哋嗰年代咧，興唔興話即係罰一個罰曬全班咁啊？一個曳罰全班。
2: 冇乜，
0: 冇呢啲係嘛？
1: 我都少啲，係啊，
0: 少啲。
1: 冇乜人。
0: 譬如男仔曳罰曬全部男仔。有冇咁樣？
1: 咁樣，如果小息有個別嘈咧，其實咁你總有啲人係冇出聲聲噶嘛，咁你都係會成班罰。
2: 因為唔係咁好咯。
0: 有冇啊？係嘛？
1: 都有
2: 的有㗎。
0: 其實而家仲有。
2: 真係
0: 係、啊
2: 啊，但係咁樣唔好，咁樣會造成好容易造成欺凌㗎喎。即係同學
0: 其實好慘嘅，真係好慘。
2: 係咯，
0: 我喺度奉勸大家，唔好咁做。所有學校
2: 係
0: 嚇嘅領導係嘛？聽到
2: 真係唔係幾好，因為你造成同學之間嘅壓力啊嘛，你互相有一種
0: 唔係啊，同埋咧嗰個同學會理解唔到咧，我點解我咁乖都要俾人罰？
1: 嗯，
0: 係咁好啦。再者咧就係話，我哋成日以為咧，你咪驚咯嗱，你米哈罰米哈要罰埋阿彪同 Ada 喎。係
1: 啊，
0: 咁我哋成班人咪好驚，咪大家一齊乖咯咁，唔會噶。
1: 嗯，
0: 同埋咧，你罰阿米哈會罰曬全班人，阿米哈會覺得好內疚，因為佢而要罰埋阿彪同埋 Ada， 佢唔會噶，佢唔會內疚噶。
2: 唔係喎，嗱，所以真係唔同人啦。
1: 有啲
2: Ada 係個同情心係擺咗落嗰啲即係乖，但係被牽連到。我嗰個咧係調翻轉，因為有陣時罰咧係你可能答唔識個題目，唔關曳同埋唔曳事。
0: 唔係，我講緊係曳啫。
2: 哦，曳，
0: 曳真
2: 係。因為如果答唔識嗰啲咧，就係嗰個答唔識嘅人咧，可能佢真係能力不足噶嘛。
0: 我唔係講答唔識，我哋嗰陣時答唔識係唔會罰噶。
2: 哦，
0: 即係你答唔識，你咪要温多啲咯。即係唔會話因為你答唔識罰，咁我所有嘢識曬咩？我總會有啲嘢唔識噶嘛。即係你除非你係背默或者你 unseen dictation 咁樣 ，unseen dictation 你唔會識啦。咁好啦，你有個分噶嘛，我做咩要罰你啫？你咪又都攞到一個零分或者咩咯，我唔需要罰你噶嘛。我講嗰啲罰咧係真係，譬如話樓梯跳啊，掟、水樽啊，
2: 即係佢可以避免嘅東西。
0: 係啦，或者我叫住唔好嘈啊，你喺度嘈啊，然後喺度笑啊，叫咗一次，叫咗兩次，全班罰。
2: 嗯，
0: 即係嗰啲啊。
2: 係，
0: 其實而家仲有一啲學校沿用緊呢啲方法，
2: 真
0: 係唔係好好啊。係
2: 呢個就唔關，即係有陣時都要分翻清楚。
0: 係
1: 啊，
2: 冤有頭債有主。
1: 係啊，
2: 揾翻嗰個學生啊嘛。
0: 係，但係即係老師有陣時真係好難教。
2: 但係我嘅老師咧有陣時就係好多嘢平衡，即係點樣係傳說級就係咁樣，即係就好多傳說嘅。我睇翻 Miss Moon 嗰啲即係網上大家同學啊、師生就嗰啲分享咧，就係話，佢係好好噶，佢咧有一次即係。我去旅行嘅時候啦，咁其他同學即係有玩具咁樣啦，有錢買風箏啊，我冇啊嘛 ，Miss 買俾我，
0: 好好啊，
2: 即係呢一啲咯，即係我諗而家就唔得噶啦，而家傳開去仲得點？
1: 係
2: 啊，下一次旅行全部人都唔買，全部人自己都 Miss 咁樣喎。
1: 呢啲真係要而家先識，真係做嘢嘅時候先。代入到嗰陣時，如果老師有啲禮物仔咧，其實係好珍貴，佢帶錢翻工。
2: 係啊，
1: 你而家做咗打工仔，你以前唔明咁，我覺得哦，有老師送一啲禮物，可能測驗成績好嗰啲咧，而家先識珍惜。
0: 而家都仲有㗎，即係而家都有啲老師會，譬如整張卡仔俾你，然後即係鼓勵你話你做得好，類似啲咁樣，都有啲老師係咁樣。但係即係我哋今日講樂老師喎，
1: 係
0: 啊，講翻樂老師啊，
2: 樂老師啊，係啊，罰企嗰啲你有冇啊？你頭先問我
0: 罰企有啊。我个同学咧，佢系成日即系上一堂喺度笑，又唔知笑乜，然后就撩人哋倾偈咁样。
1: 可以做节目喎。
0: 佢真系出罚佢出去走廊企，佢都仲要笑，即系喺条走廊度，佢都仲要喺度笑。即系佢系唔知点解，佢系可能系有一啲即系好似阿 Joker 咁啊，即系佢有一种系，佢觉得呢一个 situation 系好好笑，我咁样俾人罚系好好笑，
2: 荒谬，
0: 所以佢系好荒谬，所以佢成日忍唔到笑，咁就真系要罚到出去出边啦。跟住老师就话啦，如果你再笑，企出去学校门口。
2: 嗯，
1: 哦，
0: 咁就即系我哋就会好惊
2: 啲喎，应该。
0: 我哋就真係好驚，因為我哋真係覺得佢會再笑咯。咁但係就有啲老師係真係會罰企啊或者咩咁。咁但係你話譬如好似頭先所講 Miss 咁樣，你會知道佢係為你好，然後你係會好記得佢，你唔會你就算你話畢咗業，你仲會翻去想探下佢，係嘛？
2: 不過嗰種有時差嘅。我都好懷疑我當時覺唔覺得佢係即係叫做好老師，但係就肯定係驚嘅。
1: 嗯，
2: 系，即系其实咧，我哋嗰个时代，佢已经冇即系点样去罚啲乜嘢。
0: 送风筝你都惊？
2: 唔系你唔知噶嘛？
0: 即系佢会有咁嘅行为，
2: 你唔会知噶，你嗰时唔会知噶。
0: 即系你冇，
2: 得你个别，我唔系我啊嘛，唔系我接受啊嘛，系啊。但系你个就系知耳仔喺边度啊？咁咧佢就已经装咗一个，装咗一个蚊耳仔，但就冇真系蚊耳仔。
0: 哦，
2: 装咗个蚊耳仔，
0: 冇啊，我冇耳仔，耳仔喺边？
2: 而家咪就系讲你耳仔喺边度咯，仲系冇耳仔，即系嗰啲咧。咁所以
0: 而家冇噶啦，
2: 而家冇呢啲嘢噶啦，而家冇呢啲嘢。嗰阵时我嘅时候都冇，即系可能我先知就有，我唔知。但系即系真系有时代差嘅呢啲。咁但系嗰样嘢就系你个恶法咧，就系佢产生咗某种威严同惊嘅。
0: 系，
2: 但系而家我谂呢套真系唔 work 噶啦，即系而家你咁样去做，大家已经都唔想翻学噶啦，你仲嚟呢套咁样。
0: 喂，同埋训导主任系咪真系好恶嘅咧？
2: 而家唔叫训导主任噶啦嘛，
0: 而家叫咩？
2: 叫做乜嘢呢？系
1: 转咗个名字，
2: 系因为训导咧系全部佛噶嘛，佢哋而家系有一种你应该熟啲
1: 规则咁样，
0: 唔知啊，
1: 即系再补充，
2: 等阵再补充翻啦。总之就系而家系一种叫做
0: 我就系知道流堂咧唔再叫流堂，叫品改班。
1: 哦，
0: 你知唔知噶？即系话我罚你流堂啊咁样，而家冇噶，你放学留低啊。品改班咁样，系啊，佢
1: 咁优雅，
0: 留堂得噶嘛？但你品改就得啦，我品改班，咁品改班做啲咩啊？其实你留喺度总课，
1: 系
0: 吓，即系令到你改善翻你嘅行为啦。
2: 训育主任，
0: 主任训育，
2: 即系你除咗 discipline 之外咧，仲有教育，
0: 都仲有个训字，
2: 但系个度收细少少咯。训育主任，
0: 训育主任，
2: 咁样咯。好难啊！
1: 我哋下集系咪讲咧林善嘅老师？
0: 唔系，头先你讲嗰好似全部讲林善先。
2: 唔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唔系好惊恶老师噶。我同恶老师相处系比较好噶。
1: 点解咧？
0: 你乖啊？
2: 唔系咯，
1: 会唔会因为你叻？
2: 我谂我谂应该咁讲，我系一定唔系我间学校，我真系算好渣嗰扎。
0: 系。
2: 然后我系算曳嗰扎嚟噶，即系中学嘅时候，即系我唔系好守校规嗰啲。
0: 唔系，因为咧。恶老师是什么呢？他是很鲜明的、那个喜怒、啊。你明白意思？所以你曳，我咪罚你咯。我罚你就系咁样罚你啦。罚完你咪可以走咯。其实你好捉到佢路啊，应该咁讲，准罚分明。但系你所谓嘅唔惊恶老师，就有啲唔恶嗰啲老师仲惊。
2: 哦，
0: 即系我头先所讲嗰啲咪咪嘴笑，你都唔知你咪咪嘴笑你系点啊？跟住原来你都系罚我噶，咁嗰啲先惊，你明唔明啊？
2: 唔係，我嗰啲我老師都係類似係咁嘅，只不過就係我其實同你嗰個同學啲似嘅，即係會覺得嗰件事係
0: 罰我又俾人罰啦，幾好笑咁樣，係啊，係個真係
2: 荒謬。
0: 但我哋嗰陣時係真係好驚
2: 啊！人哋都係咁啦，乜就係罰我？
0: 喂，我哋揾一集係講友善的老師係嘛？
2: 好啊，
1: 好啊
0: ，balance 翻。
2: 點知講翻惡嗰啲嘢？
0: 咁我又講。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4: 可爱
3: 可爱 ，June 节日甜品。
2: 好啦，听众一定好期待今日嘅节日甜品。
1: 哇！
2: 关于呢一个《深度数位大扫除》呢本书啊，讲咗两日啦，咁样，但系都未讲个气郁。就系、是、如果你发现到系嘛，你开始有啲叫做真系离唔开部手机，然后揿住咧，你会觉得揿完之后你有一种好不安啦，甚至你会觉得一个钟头过去，但系自己好似冇咩得着，甚至觉得浪费时间，咁你应该点做呢？咁佢有个两个版本，一个简易版，一个叫做即系深层次版本。大家想同边
1: 个？简易版，
2: 简易版，
0: 佢就话深层次版。
2: 好嘅，简易版咧就先讲咧，就系咧你可以做嘅嘢咧就系先去审视下究竟有啲 apps 系咪冇用嘅，先 delete 咗先。即系手机里边其实已经好多嘢装咗，其实根本就冇用嘅 apps， 首先就将佢减散。
1: 嗯。
2: 第二一个都几，我觉得几好嘅提议就系删咗嗰啲 notification。個通知，
1: 通
0: 你不嬲都刪，
2: 你唔好成日俾啲 app 提醒你要撳個電話。
1: 係，
2: 咁你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下咧，慢慢就會減少到。
0: 係，
2: 咁深層次版咧就複雜啲啦，就係咧試下一個30個日子啊，30日 去戒掉呢一個數碼習慣，即係令到你即係真係唔用電話，
1: 係
2: 嚇，即係咧睇新聞咧就係淨係網上望兩個平台咁。但係呢個可能對一般人嚟講就難啲啦。我覺得試下簡易版先咯。
0: 好，咁啊啱啱睇到咧，即係黃色背景已經取消咗。

0: 好啦吓，咁啊，另外而家剩翻嘅咧就系雷暴警告啦，两点半啦，去到咁啊，新界北区嘅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1: 嗯。
0: 好啦，咁
1: 反复
0: 讲到呢度咯噃，
1: 系
0: 仲讲反复版，听下先啦。
2: 讲咗头先，
0: 系
1: 再反复，
0: 有啲嘢再期待下。
1: 好啊，
0: 好，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九成半的学生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八成四就获派首志愿。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闻的详细内容，天文台在早上的11:5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他说有关系统将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他发表主题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将提供坚实基础，让香港迈出关键的下一步，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3: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e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one that benefits a world of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seeking safe haven asset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正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为参

0: 與者建立簡化機制，讓他們使用所持有的黃金，同時在香港和上海兩個市場進行交易結算。目前已經有三間銀行參與，有關雙向轉移將於今日之內完成。李家超強調，目標是在香港構建一個高度成熟的黃金交易市場，包括在未來幾年之內加強香港的黃金倉儲和相關設施。特區政府亦正考慮為在香港進行黃金交易和結算的合資格機構提供稅務優惠。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系統開展試營運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構建蓬勃的黃金交易生態圈，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都為金融業的發展注入新動能。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今日開始試營運，政府表示交易清算及結算工作已經投入服務，首批黃金已經成功存入指定倉庫，首批交易及結算活動亦都已經完成，政府將會持續密切監察系統試營運的情況，致力在正式營運前完善系統。政府因應系統試營運推出相關的配套措施，包括增加強積金投資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的彈性。積金局將會優化黃金 ETF 審批機制，以促進強積金投資於有關的資產類別。政府今年第四季會向立法會提交相關修例草案。其他措施就包括與上海黃金交易所推出首階段實物聯通，推出全新 HAU價格代碼，展示香港市場特定的參考價格，為市場提供更高的便利性和參考價值。聖眾派位結果今日公布，超過48,500名的小學生當中，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九成半學生獲派頭三志願學校，八成四獲派首志願。在油麻地一間小學，大批小六生一早返學校拎派位證同入學註冊證，有同學知悉獲派第一志願之後喜極而泣，亦都有學生雖然未獲派首志願學校，但結果屬目標之內，唔打算扣門。鄧永林報導。
2: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朝头早回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妈妈知道个女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离石。吴同学知道自己同好朋友都获派第一志愿中学之后，喜极而泣，话好多谢爸爸妈妈一直的鼓励。
3: 非常多谢，讲咗系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2: 有家长话已经满意小朋友获派嘅中学，唔希望佢读得太辛苦，唔打算扣门，
4: 始终是他喜欢的，他自己选的，因为接下来六年都是他自己读的，而且都不想去逼他去挑战一些真的再高一个 grade， 即是怕他读得辛苦咯，所以OK 的，很满意今次这个派位。
2: 本年度有超过48,500名的小六学生参加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 95% 获派头三个志愿，而获派第一志愿的学生就有 84%。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的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以往的年代减少，同埋家长选校方式倾向合理同埋理性有关。提醒想扣门的家长要留意，唔好令到小朋友太大压力。
5: 扣门都有一定的压力嘅，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嘅。除非你而家派到间学校同自己小朋友嘅能力，你觉得唔匹配，我想即系去心仪嘅学校，觉得嗰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嘅发展。咁如果真系咁样谂嘅时候，可以去扣门，但系我建议不要扣太多。
2: 教育局提醒小六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去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要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的学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如果雇主120日之内仍未清缴，就要额外缴交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的强积金账户内。

0: 面。劳动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就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钟慧仪报道。
1: 为加强对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阻吓力，政府建议实施两级制附加费，会在现有 5% 附加费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拖欠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会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的黄永威说，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不少中小企仍在复原，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
2: 我们做生意由疫情打好开始，供应商啊、数期所有嘢都可能从以前30日嘅变到可能而家讲紧90日、120日咧，系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个现金流咧，其实同以前咧系已经变咗好多嘅。我哋承认呢一个个阻吓力系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会令到啲雇主系会在意好多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正正亦都可以变成咗系嗰啲企业嘅老板嘅催命符嚟。
1: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喺同一节目话，新建议做法合适，又指数据反映。影雇主拖欠供款，真正原因唔系周转问题，
3: 追得翻嘅同冇钱嘅，其实个比例咧系20:1到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雇主咧系因为冇钱，因为继续拖欠呢一笔嘅供款。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睇得到咧，其实可能好多雇主咧就唔系因为周转嘅问题，而系。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就是这样一路这样拖。
1: 政府和积金局预期今年第四季会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话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任务亦都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至少8人死亡。张曼燕报道。
4: 美沙克移入内陆并消散，但在过去几日为广西带来持续强降雨，其中南宁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西气象局统计，由上星期五至过去的星期日，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的历史纪录。降雨带来江河水位上涨，截至昨晚8点，广西仍然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出警戒线0.01米至7.46米。防城港、桂港等地出现内涝，南宁横州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绿旺水库就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市政府昨晚就防汛救灾行动举行记者会，副市长韦刚说，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浸的群众透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屋企上层，他们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人已经及时转移到地势较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透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紧急安置，部分人就投亲靠友。韦刚又话，持续落雨加上洪涝淹没范围向下游移动，灾情可能进一步扩大。
5: 这是强降雨导致的水库塞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的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送，塞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4: 三個部門向廣西調撥帳篷、摺疊床、夏涼被、夏裝、家庭應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災物資，全力支持災區做好受災群眾轉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另外，湖北東部多處昨晚遭遇龍捲風等強對流天氣，造成多人傷亡或失蹤。其中黃江市黃洲區有大量房屋屋頂、道路、樹木和農田受損，東湖街道核區三個社區受災嚴重。省應急管理廳表示，黃石、鄂州、咸寧等地集結3,500多名救援人員，在一線全力展開救災救治工作。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访美。特朗普今年5月13至15号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前往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国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的裁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个球员激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张曼燕报道。
4: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鲁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鲁官禁赛1场，暂缓1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证实，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重新检视对巴鲁官的红牌禁赛决定，认为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
6: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a foul. I didn't tell him what to do. I can't tell him what to do, but I don't believe he made the decision. I think it was a committee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nd they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4: 恩芬天奴发声明话，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说，他和特朗普谈电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规处理巴鲁官的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亦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有知名體育數據平台就指出，自1970年世界盃引入紅黃牌規則以來，從來未有球員在被罰紅牌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出戰球隊下一場世界盃正賽。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世界杯十六强比赛，西班牙凭后备入替的美连奴下半场保时入波，1-0击败葡萄牙晋级8强。另一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会同西班牙争夺4强席位。陈乐谦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
8: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2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保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奠定胜局。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6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 赛前讲过，今届系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嘅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喺赛后表示，已经尽咗全力，问心无愧，亦都唔会急住为自己嘅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佢又话，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系葡萄牙嘅最大成就，心目中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嘅八强对手比利时。

0: 仔另一场嘅十六强淘汰美国。赛事嘅焦点人物喺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嘅美国前锋巴路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同道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两球，喺上半场以2-1领先。提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路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升中派位结果今日公布，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获派首志愿。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嘅2:30。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五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升穿23,800点，最多曾经升超过200点。中午收市系报23,517点，跌9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870亿元。科技指数偏软，报4,528点，跌幅大约0.3%。快手急挫超过9%，系半日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受到腾讯减持消息所拖累，而腾讯就升近3%。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Neil Stella。
4: Hello， 潘龙好，大家好。
3: 系咁啊，见到咧，个市咧早段都即系曾经升超过200点啦，尾段嘅时候咧又拖翻落去啦，有冇话受到咩因素所影响啊？
4: 嗱，其实咧，我觉得而家个市况咧明显系较为反复噶，一边咧就受住外围嘅因素影响啦，亦都大家去担心就话啊，究竟即系今年美国嗰边系咪会加息咧，同埋加息几多次啦？咁除咗外圍嘅因素之外，就咧睇翻港股方面啦，咁亦都每一個板塊咧都受住科技嗰個嘅板塊或者 AI 嘅板塊嘅時候咧，都有啲嘅拖累喺度。咁變咗咧就係整體大家嘅投資者咧都冇乜個意欲咧將個市況推升，或者講地方就係冇一個真真正正咧係值得將個市推升嘅原因咧，令到投資者咧就願意係去買入唔同嘅板塊嘅股票咯。
3: 嗯，明白。嗱，咁啊，见到今日咧就腾讯咧就寻晚公布咗就减持快手啦。点样睇佢呢个嘅即系做法咧？有冇话即系估计系咩特别因素啦？你跟譬如佢即系所持其他股份啦，有冇机会到减持咧？
4: 我覺得今次騰訊做呢個動作咧，明顯地就係想將即係檢討一下佢哋而家手頭上投資咗唔同嘅即係上市嘅公司嘅時候咧，究竟邊啲真係比較虧損比較多啦，或者係令到佢哋要移走太多嘅資源落去嘅時候咧，就做一個嘅調整嘅。咁所以咧話除咗快手之外嘅話咧，會唔會再有其他嘅即係公司或者係企業實咧，騰訊都會做呢個動作？我相信會短期咧係唔會住嘅，佢應該就會先係調整咗快手先，跟住再重新再部署過，究竟需唔需要再調整其他啲？咁所以同埋你都見到就係當騰訊話減持嘅時候咧，快手股價就出得出一個下跌，反而騰訊咧就上升，之後大家都覺得佢呢個嘅方向或者佢呢一個嘅動作咧係非常之適合投資者嘅意願咯。
3: 嗯，明白。咁即係譬如會唔會即係除咗騰訊以外啦，會唔會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大家都要發展 AI 啦，咁即係譬如科技相關股份啦，會唔會都有機會真係即係自己審視一下之前嘅投資即係會唔會開始獲利或者係一個退場機會而即係做一啲減持動作，即係騰訊以外嘅一啲公司，你有啲問題咧？
4: 首先地方咧就係 AI 呢一個嘅方向咧，原則上咧係唔會改變先，即係話咧，其實嚟緊整個世界咧，全球咧，無論係本港啦、內地啦，或者係外國都好啦，其實 AI 咧板塊咧都係要繼續咧係投入啦，同埋會嗰個嘅用途會越嚟越廣泛、越嚟越貼地嘅。咁但係點解而家又好似有呢一啲嘅問題咧？第一就話係之前一啲嘅股價咧係升得太過分，完全係離開曬佢哋而家只有投入。並未有一個真真正正咧嗰個嘅收入嘅增長咧，而出現咗呢一個嘅情況嘅。咁嚟緊嘅話咧，我相信啲企業咧，我覺得佢哋都會繼續投入去 AI 呢個板塊度，但係唔會再好似之前嘅時候咧就咁瘋狂，同埋佢哋都真係要認清楚咧，就話係究竟呢啲嘅板塊幾時真真正正咧係可以有一個嘅即係業績啦。同埋就係嗰個嘅業務嘅增長啦，或者個業績嘅增長咧，都唔夠快咧，因為始終而家嚟緊真係機會加息嘅時候咧，一啲嘅投入嘅資金池咧就可能會減少或者會抽離噶嘛，咁所以對佢哋嗰個嘅業績幾時有一個嘅增長咧係非常之重要咯。
3: 嗯，明白，好啊 ，Mastella 啦，今朝早咧同你傾到啲路線，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4: 我唔好持有嘅。
3: 唔該曬你，拜拜。
4: 好，拜拜。
3: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517点，跌98点，成交金额超过187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3505点，跌4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12.8，快手41.64跌4.36，南方海力士两倍 ETF 87.6跌21.1，盈富基金23.96跌1.2，中芯国际73.35跌2.4，美团78.2升3.25，阿里巴巴96.9升9.5。恒生中国企业80.04跌2.4，华虹宏力179.2升2，建滔直层板67.3跌6.55。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易飞科技、新确科技、大方广瑞德。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思诚控股、电信首科、卡森国际。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5，瑞士法郎9.74，澳元5.449，加元5.517，新西兰元4.472，欧元8.9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港金系报38580蚊，比上日收市跌2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33.99美元，卖出价4134.69美元。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巩固和发展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资产配置的比例等。潘功胜又话，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去到5000亿元，人行亦都会常态化在香港发行央票。刘伟豪报道。
5: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话，将会配合香港

0: 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将继续提高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1: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并且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潘功胜说，将会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支持债券通公司升级为交易平台的营运实体，成为香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他认为，面对全球利率和通胀波动，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应该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发展融资。人行亦都会常态化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支持国家财政部提高离岸人民币国债的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过去一段时间和人民银行密切交流，讨论如何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今日公布的措施包括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今个礼拜五开始规模将会增加，相信可以更好满足市场的资金需求。
3: 過去一段時間，我哋同人民銀行咧嘅同事咧，都係好密切咁樣去交流，有唔同嘅維度咧，去諗下點樣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嘅發展嘅唔同嘅措施。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係公布五項嘅相關嘅措施。第一項咧就係擴容優化我哋金管局嘅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呢一個安排喺去年推出以嚟咧，銀行業嘅反應係非常踴躍嘅，而個使用量咧係亦都持續咁增加。呢個安排除咗滿足到我哋香港企業嘅人民幣融資嘅需求之外咧，喺短短幾個月間咧，亦都係將我哋離岸人民幣嘅資金輻射去到東盟啦、中東啦同埋歐洲嘅唔同嘅市場嘅企業。喺人行嘅大力支持之下咧，人民幣嘅業務資金安排嘅總額度將會由2026年嘅7月10日，即係話今個禮拜五，由而家嘅2000億人民幣係增加去到5000億人民幣，係超過1倍嘅。咁同時咧，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9個月、2年同埋3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咧支持喺實體經濟裏面咧更加廣泛咁使用人民幣。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嘅，就系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另外，西九龙公路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就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但系比较车多。咁仲有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消化紧系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仲有较早前隔行街去九龙城方向，跟住大坑东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嘉乐实圣方济各书院。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以毒为止，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面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
8: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系先升后回嘅，咁啊最高嗰时咧去到系23820嘅。你记住咧，我哋咧喺上个月底最惨烈嘅时候系22518嘅，之后由低位上翻嚟咧，大概1302点。咁跟住咧就其后就升幅收甚至开始跌翻添。嗱，最低23485，上昼收23517，跌咗98，跌幅系0.41%。其他市場先睇內地先，內地都偏軟，跌0.8%去到1.04%，跌咗多上證。日韓台哇，三個都齊，全部都係跌嘅，跌1.3%去到7%。最近嗰、那個咁梗係韓股啦，係咪？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都跌38，去到23507，低水11，成交張數62000張多啲。而國企指數跌33，落到7779。大市成交点呢，我哋半日有1870亿。睇埋科指，恒指跌0.41%，科指少啲0.27%。上昼收4528点，跌12点。30只成分股9只升。蓝筹里面93只里面今朝有18只升。最强嗰3只，联想、腾讯加美团，升幅系2.6%到4.3%。最强系美团。咁啲最差嗰3只，中人寿、比亚迪电子加快手，跌幅系4.6%到9.47%，跌最多就是快手，因为腾讯减持。正因为腾讯减持，所以咧佢今日喺十大榜应该全日都见到佢嘅。但系咧排第一位咧系腾讯，腾讯咧咁啊攞翻笔钱嘅话咧，果然升翻3%。上昼收市464.8，升12.8。快手咧就跌咗4.36，落到91.64，近一成嘅跌幅。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啦，你见航股跌成咁，所以佢都唔好得几多。今朝87.6，跌咗21.1，近两成嘅跌幅。盈富基金就跌毫二，报23.96啦。中芯国际跌2.4，报73.35。美团升咗3.25，去到78.2。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

0: 跟住到阿里巴巴升九毫半，报96.9。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2.4，报80.04。华虹宏力今朝升1.3，报179.3，排第十。建滔积尘版都跌咗6.5毫半，落到67.3，近9%嘅跌幅。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五大洲高位同埋低位股票都有，先讲高位嘅先。最强莫过于汇控，今朝排冲到上154.4啊，上昼收市升0.5%。创科咧最高系136.2，上昼收市升近1%。仲有只蒙牛，蒙牛都有份啊，最高17.54，跟住回咗4%。咁至于五大洲低位股票都系星云科技啦，252.8，最低。上咗收市跌7%，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南方东英海力士去紧20%啦，跌幅；仲有南方东英嘅三星又系去紧20%啦，跌幅。跟住到蓝起科技10%嘅跌幅，但系咧呢只果下科技咧今朝升咗21%，其他唔够10%嘅我哋唔讲。咁小王表现讲完之后，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我都想问咧，咁啊，踏入七月之后咧，升咗3.5个交易日咧，今日其实今朝都上升过，跟住就唞气落翻嚟啦。咁其实关键系咧，低位上咗嚟1300啫，咁快就收工啦。
1: 咁暂时嚟讲咧，就因为嗰个恒指就喺20天线前咧，就有啲阻力又回翻转头啦。咁但系整体都系弱势嘅，而家个变成10天线咧，就喺23200啦。咁而咧20天线23800附近啦。咁睇嚟呢啲位咧，就先行一轮先至算。咁希望有翻啲好消息爬翻上24000咧，就先至会稳定落嚟嘅。如果唔系，嘅话咧，都仲有机会咧，就个回翻啲嘅。
0: 嗯，但外围好似似乎麻麻地啦。虽然咧道指系即系创新高啦，但其他两个咧，都即系唔系新高啦。跟住就系 AI 晶片啊 ，AI 即系各方面嘅啲上游产业咧，好似突然间要唞气咁。咁仲甚至虽然话咧，SK 海力士去韩登陆美国市场啫，但系佢都跌几系嘢。甚至韩股今日又7%啦。咁搞法嘅话，我哋会俾外围扯翻落去嘅先。
1: 因为喺个投资市场咧，就大家斗炒就一路升咧，咁一唔炒嘅话咧，一观望咧就自然间就有人沽噶啦。咁一人沽嘅话咧，咁如果话系唔系有啲重大嘅利好消息令佢转势咧，咁短期都系持续弱势嘅。咁所以变咗咧，就早前升幅好大嘅股份一回调起上嚟咧，就只能够系好少咁样就。就搏下自己运气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都系审慎啲好嘅。
0: 但系另一方面就系举个例，一直错过咗，即系过去上半年错过晒呢啲好强劲、好爆炸力极劲嘅股票，喂，难得佢回调，分注入得唔得先？
1: 咁错过咗就错过
0: 了，错过咗啦，冇错。
1: 咁所以变咗咧，就睇翻啲上半年咧就冇乜升嗰啲咧，就反而系安全啲嘅。咁呢类嘅股份啱开始跌嘅话咧，就我觉得仲会有一段诶短啦。如果话真系个认为自己错过咗嘅话，就慢慢啦，就唔好太心急啦。
0: 好，同样就系一直冇错过，就系坐住咗啲又点咧 ？ATMXJ 啊，咁难得佢哋呢几日好翻啲咧。见到呢、這个、美团都升翻啲，跟住就系腾讯好似话咧沽翻啲快手出嚟，又攞翻啲咯，跟住话佢都有啲即系新嘅 AI 产品出嚟，难得佢哋好翻。嗱呢啲举个例，我觉得佢哋即系嘅价值系即系计型投资者可能合理嘅，但问题即系可以合适地入市，但问题咧上面蟹货区重重，又谂唔谂得过先？
1: 咁喺嗰個近期咧，就升翻啲，都跌得幅比較上大啲嘅。咁美團個基本因素都仲係冇乜點改變。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咧，就改善下嗰個超賣因素嘅。咁騰訊就4平8穩啦。咁其實佢就係賣咁100多億，又要投資翻多少？咁其實啲其他錢都係要嚟回購，頂翻住個股價。咁睇嚟咧，就係、是、嗰個500蚊。短期內都好困難嘅，咁隨呢個大市跌落翻低啲咧，就先再算。
0: 好，咁當然又講下快手呢個減持先。咁你都知啦，其實上個禮拜咧，即係逼近科技嗰啲已經批醒咗，因為佢好多其實咧陸續都喺6月底7月咧係到期，我都個解數啊，唔係今週期解禁噶。今個禮拜又有 Minimax 仲加埋呢個嘅字符添。

0: 聽話都成千億嘅喎，咁所以舉個例咧，難得即係咁多嘅股份要開始解禁嘅話咧，假如我係騰訊嘅話咧，其實講真快手唔好貴啫，但係佢都要咁做，係咪該大家鬥快先？
1: 咁騰訊咧就因為其實嗰個持有唔少嘅叫做上市公司股份嘅，咁喺佢個策略嚟講咧，就百幾其實都唔算係乜嘢錢嚟嘅。咁所以變咗騰訊最緊要就係主要業務咧，就係、是、嗰個增長咧，就係、是、嗰個好翻啲，有翻啲亮點咧，就先至會特別升嘅。咁而個快手咧，就因為場外大手減持咧，咁呢類股份咧就短期內咧就有啲壓力，咁但係接貨嗰啲咧就相信都係啲有實力嘅，咁留意一下啲嗰個機會先再算啦。
0: 不過我就覺得咧，快手今年裏邊即係賣咗由九啊幾蚊跌翻落嚟。40都冇咗一半多啲噶啦，佢嘅元氣都大傷噶啦。好，跳去定期玩下先。好似呢期咧，好似話唔知要嗰啲派息嘅朋友，即係可能七月開始好多要息要派啦。咁所以對港元需求甚殷，所以呢期定期好似好翻啲喎。咁繼續 roll 落去一定點先？
1: 咁因為本來六月底咧就係、是、嗰個拆借嘅高峰啦，咁過咗六月底咧，咁其實嗰個啲港元利率都冇乜點低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睇嚟咧就一段時間咧就都係慢慢咧就叫到咧做個穩定偏好啲咁多嘅，咁我覺得最安全嘅方法嘅咧，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話係資金安全點咧，就相信都係仲係最好嘅。
0: 咁但系同一时间咧，都想问下嗱，呢啲恒生指数上个月一嘢由26000杀到落去22500啊，3000几点啊？嗱，其实咧我就会觉得，我所以持有定期嗰个嘅比例咧，系咪举个例？假如当然28000嘅话，咁啊，梗系要开始增持翻多少少啦。但系而家落翻22000-23000嘅话，咁其实系咪可以出嚟谂下，拨翻少少出嚟搵下其他投资机遇先？
1: 咁因為嗰個大升嘅股份咧，就嗰個雖然跌咗咧，那個風險都仲係大嘅。咁就高息股嘅話咧，就我覺得揸翻少少錢嚟留意一下咧，就都無妨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長期咧，就都有叫到嗰個高息嘅記錄，就唔好突然間高息咧，就其實係嗰個賣資產頂咗上去咧，咁呢啲就唔算嘅。咁始終咧就係話個股息好嘅股份咧，就嗰個安全度都係高啲嘅。
0: 收到，張 Sir， 頭先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冇嘅，
0: 全部都冇係咪？好，今日唔該曬張 Sir 同我哋講下大市嘅，下星期二再同你傾偈，唔該曬張 Sir。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投资多面睇，
0: 六月底同七月通常都要做好多半年结噶啦，咁我哋都唔例外。今日我哋讲咩？讲新股。今日边揾嚟咧？就系北马威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组主管合伙人啊，刘大昌 Louis 嘅 Louis，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喂，咁啊，先讲下新股先啦。嗱，虽然话咧。第一季其實都幾勁，係勢一嚟嘅。第二季因為多隻 SpaceX， 唔好意思啊，吞一格勢二添。但我都想即係簡單探討下咧，其實上半年咧，其實香港同埋內地啲 IPO 咧，算唔算按年比較都係大幅度上升先？
5: 其實係嘅，即係包括內地同香港市場個新股市場表現其實都相當好。雖然講喺排名上就比美國超越咗啦，因為 SpaceX 嘅緣故。咁但係如果你話同同期相比，係兩個都有大幅增長嘅。喺內地其實係個集資金額上有約莫1000億啦，增長87%，係啦。咁完成 IPO 數目都有79%嘅，增長都有30%嘅。其實香港方面嗰個增長更加個幅度更大啦，其實就已經達到2100億，係增長超過90%嘅。咁完成咗80宗 IPO 咧，亦都係超過1倍嘅比同期。
0: 喂，簡單而言咧，80×2係咪即係基本上咧，全年我哋都起碼都即係160-200嘅先？我講係喺香港啊。
5: 香港其實我哋估計會係160-180之間啦，如果個數目方面係啦，咁即係同我哋其實上年年底嗰個預測都係符合嘅，係啦。
0: 嗯哼，喂，咁我其實又簡單講先，成個上半年裏邊咧，譬如香港 排

0: 进行 IPO 咧，其实好多时候咧超额配售吓死你嘅。跨到七彩嘅，仲有就系咧，唔可能即系呢期 hit 我哋即系呢年几半年啊 hit 嗰啲所谓 AI 啊大语言模型咧，好多呢类嘅股份啊，咁所以其实系咪主要都系靠呢啲先？
1: 我谂市场热度都系集中喺 AI 相关嘅股份啦，即系其实包括二级市场都系啦，即系而家投资者嘅兴趣都系呢一方面。咁而家喺排队方面呢一方面，我哋叫做十八 C 啦，即系其实呢个系三年前出嘅上市条例嘅，系俾啲特专科技，即系包括 AI 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呢类公司系可以即使未有盈利，都可以通过呢个新嘅上市条例上市嘅。咁我哋见到而家系。2025年下半年開始已經係慢慢見到好多呢一類嘅申請啦，咁而家就慢慢釋放出嚟啦，喺二六年嘅時候。
0: 咁其實咧，我成日聽即係港交所啲主席啊唐家誠話啦，喂，好多嘢仲有成400几500间喎，哇！根據咁嘅速度，頭先講一年我哋180几，咪起碼嚟緊舉個例，即係三年都係無寶不落啊，定點先？
1: 其實係嘅，而家嗰個上市申請超過500宗，咁係歷史新高噶啦。咁俾個概念大家就係、是，以前過去20年嚟講，我哋個申請數目嘅新高係200几隻嘅啫，而家去到500几，其實係一倍，咁所以係非常之誇張嘅。咁當然呢一個唔會係一年會消化曬噶啦，呢、這個因為我哋預計每一年上市都係喺150、200之間呢個數字，咁所以係要等一等啲時間噶啦。咁亦都可能係啲。氣氛市場追捧嗰啲，或者本身企業嘅質素較高嗰啲，會行先啦，會優先。
0: 嗯哼，當然呢半年我係好欣賞一啲股份咧，即係爆炸式上升嘅，即係只要當炒當紅當熱嗰啲咧，佢可以上完之後咧，當好多以前我哋興叫打新咧，就即上即沽啊嘛。如果發現有啲嘢其實你可能會你太早沽添啊，甚至你而家個別嗰啲咧100零蚊可以升成10倍或以上添。哇！其實呢方咁強勁嘅爆炸力嘅話，當然同 AI 啊大語言模型係相關嘅咧。但係問題咧，係咪隻隻都可以咁做先？但係關鍵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所謂嘅市場氣氛方面咧，咁嗱咁好勁嘅話，理論上啲排住隊上嚟嗰啲嘅上市企業，佢哋嘅諗法又會點先？喂，盡快啦，要定係點先？
1: 咁當然企業就大部分都想盡快上市嘅，趁而家個窗口即係個 IPO 仲係高峰期，咁即係大部分都係想盡快入咗去排隊先嘅，因為而家個數目咁多，其實喺個審批整個流程上嗰個所需嘅時間亦都會慢慢拉長嘅，咁所以你話係咪企業會想趕快上市？咁呢個當然大家都會有呢個諗法嘅，係啦。咁至於行業方面，其實都好睇嗰個趨勢啦。咁其實呢半年大家見到喺無論喺韓國又好，美國又好，個市場其實受追捧嘅都係清一色係呢一啲 AI 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呢一個氣氛其實都係會延續埋喺新股市場嗰度。
0: 好，同樣嘅情況，你知道其實我哋好多即係100几间嘅嚟香港上嘅，大部分應該都係內地過嚟嘅。嗱，內地好有趣嘅，你知道其實咧，而家呢兩年最強嘅就叫 A 加 H 啊，可能先上 A， 然之後嚟香港 H 最強就係靈王啦，寧德時代一個好好成功嘅例子啦。甚至啲人話喂，假如真係有出海集資需要嘅，先去咗 H 先。做咗個名 hit 咗個，再翻內地 A 又得 A 加 H 呢個模式嘅話咧，其實都係為配合出海啫。出海考量點係咪佢哋內地企業嚟香港上市其中一部分先？
1: 係啊，其實呢個兩方面咧，第一就係政策上嘅支持，其實就中國嗰啲證監會都喺一兩年前嘅時候都係表明係支持內地嘅龍頭企業嚟香港上市嘅。咁自從即係有呢個政策出台之後，喺上年其實已經有超過100宗嘅 A 加 H 嘅申請嘅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趨勢，我估計喺未來一年兩年其實都會繼續延續落去，因為而家我哋喺個排隊嘅數目都係超過100宗嘅 A 加 H 方面。咁呢個係政策上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始終內地嗰個環境個競爭係比較激烈嘅。咁好多企業其實都要尋求出海去分散風險啦，或者係增加盈利能力嘅。咁所以都幾大部分嘅 A 加 H 公司喺個集資嗰個用途方面都係有呢個海外拓展嗰、那個諗法嘅，其實。
0: 嗯哼，系咁正正咁噶，嚟香港啦，香港帮到你啊！我哋个资金持有大系咪？咁集完之后咧，咁啊直接往外走，亦都未尝不可嘅。好，咁最后我要讲下先啦。其实讲头先讲啦，我哋上半年咧，虽然我哋系即系全球嗰个所谓集资金额系排世二， 但係唔緊要嘅，我睇下半年啦，係咪？但係咧，值得提嘅其實咧，假如以環球股市嘅表現嘅話咧，度度都好過我哋。我哋係同印度唔知點解咧，係被吸比較下去嘅。好在呢期即係呢即係七月好翻啲嘅啫。但其實咧，市況嗰個嘅強弱咧，對集資會唔會有啲影響先？你知頭先都話咧，排曬咁多，每年要百零間嘅，咁喂，咁大家都想話，我希望28000嘅時候上嘅，梗係年初嘅時候，但係發現，原來呢期係23000，咁會唔會舉個例？市底強弱都係影響到佢哋即係上市嗰個嘅考量點先？
1: 影響一定會有嘅，但係你未至於會話，見到23000我就唔上，26000我先上，其實就大部分企業都唔會係咁樣樣，因為始終你準備一個上市係需要9月、1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咁你去到已經審批完成曬嘅時候，當如果一個估值上唔係話偏離得個目標太遠嘅時候，一般企業都會選擇繼續上市嘅。咁即係除非你話個市況係已經係完全逆轉曬，去到兩萬樓下，咁令到估值完全唔達標。咁有機會某啲企業會選擇去延遲個上市時間表咯。
0: 咁我覺得又唔會咁快落到20000嘅，假如我哋落到20000，人哋都唔好得幾多嘅。你聽我講，好咁再講翻幾樣嘢，包括就係呢個全球利率嘅走向啦。因為今年我哋有一個嘅美伊伊戰時咧，令到啲通脹壓力咧，所以有唔少地方係加咗息嘅。甚至如果話咧，而家睇可能美國可能今年下半年都有一次加息，香港可能都要跟少少等等。呢個利率政策，再加埋地緣政治局勢，話咧啲油開始崩崩出嚟，離開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但係咧間中即係你又成日我又成日你，都係呢個不穩定因素，這個地緣政治局勢嘅問題都係幾困擾住投資市場，令大家好似好難以安心嘅。呢兩 part 裏邊咧，對 IPO 市場會唔會有影響先？
1: 影響當然有啦，即係呢個地緣政治其實都唔係呢一年啦，其實過去呢幾年其實
0: 係有都好多年啦，
1: 係啦，都有呢啲戰事啦，咁所以。冇得預測嘅呢樣嘢，即係除非你話令到全球一個即係好大嘅調整，好似我頭先咁講嘅話，一個佢估值完全唔達標嘅情況可能會有影響。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短期嘅波動或者調整嘅話，對新股市場其實影響唔係真係太大嘅。咁過去一兩年已經證明咗呢件事，即係我哋不斷都有新聞就係話可能會打仗，咁但係一兩個禮拜後又逆轉咗個睇法。咁新股亦都唔會有咁短先係睇緊嗰一兩個禮拜嗰個情況。
0: 我都覺得係嘅。好，咁政策上嘅支持，你都話2024年嗰轉咧，中證監嗰個開綠燈嘅話，係真係令到我哋咧2025同2026裏邊咧，即係上市啲企業多到七彩嘅。嗱，呢個政策我又未覺得佢更加大，會有幾大嘅轉變，可能繼續會進一步優化。另一點就係所謂資金回流啦。就係睇上一季咧，度度都升，所以啲錢話拜拜香港，遲啲再翻嚟啊。七月好翻啲嘅啦。咁呢兩 part 裏邊咧，喺下半年係咪繼續到先？
1: 其實呢個資金進進出出香港始終係個完全自由嘅市場啦，咁其實即係只要有投資機會嘅話，其實即係資金都會回流翻嚟呢個市場嘅，係啦。咁當然地緣政治係另外一個即係一個 uncertainty 啦，係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即係喺我哋見到三四年前睇得好淡，到而家一個全面嘅復甦，其實即係證明外國嘅資金都只要有投資機會，其實都會嚟翻香港。
0: 明白，好，再讲下呢个下半年前瞻展望先。我觉得咧，160到180间系有机会做到嘅。集资金额咧，嗱，而家都即系千几，估计应该系往3000亿进发，亦都有机会做到嘅。但系关键一样嘢，你知啦，假如用集资金额嚟讲嘅话咧，美国上一季都整咗一只 SpaceX 啦，好似下半年佢仲有只。Amphibic
1: 喎，
0: 系啊，仲有 A1 仲好想再盡快搞掂咗佢添啊！咁會唔會呢兩隻大一出咗嘅話咧，我哋最後都係要細二或者細三先？
1: 哦，其實第一名其實就已經毫無即係懸念嘅啦，因為 SpaceX 一個已經係破曬歷史嘅，即係你話香港全年嘅紀錄嘅啦，即係淨係單一隻，所以其實。如果可以保住第二名去到最尾，已經係一個即係非常之理想嘅結果。
0: 但同其他舉個例，今個禮拜咧，即係 SK 海力士都上去美國啦，都冇停到咧，係會成為咗所謂焦點啊。但隨住美國咧，好似黑洞咁吸曬咁多錢嘅話咧，留到喺香港嗰啲又多唔多先？其實，
1: 影響可能比較間接，因為始終可能對美國市場的流動性有啲影響，即係包括個 SpaceX 上市嘅時候，可能其他啲大型嘅股份都會有少少壓力啦，因為啲資金要留翻啲去抽 SpaceX。但係你話呢個美國個市場同香港係咪完全係講緊同一個資金池？咁其實都唔一定嘅，因為始終香港而家一個。 本地或者內地嗰、那個包括用互聯互通嗰啲機制流入嚟嘅錢係其實佔嘅比例都好多，咁所以呢一方面同美股嘅市場未必係咁直接。
0: 我簡單而言咧，梗係 SpaceX 嘅話，你200蚊接咗啲朋友嘅，其實你都已經付出代價噶啦，所以又唔係一定美國好勁嘅，香港都有可為嘅。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北馬威中國香港資本。

0: 市场组主管合伙人刘大昌 Louis 咧，今日同我分享分析咗咧上半年我哋香港嘅集资情况，同埋下嚟嘅下半年应该都唔会太差嘅，继续努力噶啦吓。喂，唔该晒 Louis， 迟啲再揾你倾偈 ，Louis，thank you， 拜拜，再见，
1: 拜拜。
0: 我送咗佢之后，讲翻先。上昼收市恒生指数系应该咁讲，系先升后回嘅，最高曾经去到23,820嘅。咁距离我哋早前嘅低位22,518咧，我哋已经升咗系1,302点嘅。不过跟住咧就好似掉头向下咯。咁啊，上昼收23,517，跌咗98，咁啊跌幅系0.4%。咁究竟今日系要结束三连升啊，定系可以咬翻上腰上去咧？睇下再开始之后点啦。不过咧外围方面就暂时展现到咧系。麻麻地嘅，点解咁讲咧？嗱，内地今朝系跌0.8%去到1%嘅，另外日韩台全线1%到7%嘅，咁当然7%就系韩国股市啦，系咪？佢呢期都系嘅，一系升得多，一系就跌都跌得多啲嘅吓。讲埋我哋嘅半日成交啦，我哋恒生指数半日成交咧系有1,870亿嘅，而国企指数跌33，去到7,779。睇埋科指都跌12，报4,528嘅，跌幅系0.27%。好啊，收市之后咧，我哋揾嚟基金经理黄华同你讲下 Mangoes。你知呢期咧，即系 M 七已经过咗嗰时噶啦，今年要玩 Mangoes。咁 Mango 里面 MAGO。S 系代表啲乜嘢嘅咧吓？咁我又揾阿黄华同你讲下。咁仲有就呢五只股份咧，得唔得嘅咧？有冇可取性嘅咧？到时睇下 Fed 点样讲啦。我哋收市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早一度生效，渠务处直至上午11点共确认11宗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其中6宗。渠务处话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11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公路近北区医院、坪斜里屋村、龙跃头永宁围、锦田公路近八乡警署、莲花地、锦田公路近上村、平山上庄围、皇后山马尿水新村、上水天光堡、粉岭塘坑村和平斜大埔田村。署方说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正在平斜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署方已经调派更多龙吸水前往莲花地和平斜大埔田村协助处理。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2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指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的任务亦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指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

0: 任藏村朝早近七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朝早11点救出17人。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展开救援，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有雷暴；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87点，跌128点，成交金额19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5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3点，跌26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12.8。快手41.52，跌4.48，盈富基金23.94，跌1.4，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55，升3.6，恒生中国企业79.98，跌3毫，�里巴巴96.75，升8毫。华虹宏力177.5，跌5毫；建滔积层板68.3，跌5.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6，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8，欧元系8.9715。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47点，跌1,583点。港金报38,58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4美元，卖出4,12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仲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噶。沙田路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7月7日星期二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顺文和江卓仪。 Hello Sonia。
16: 你好 Karen。
15: 今天天气都是麻麻地，今早还很大雨，曾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不过现在就没有这个暴雨警告信号，但是雷暴警告信号是生效的，而且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生效，所以各位出门除了要带回把遮之外，也都要水着上身，可能水鞋啊，多件的即替换的衣物啊，都可能需要啊。咁好啦，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内容啦。逢星期二咧，我哋分两个部分嘅。首先咧，第一个环节咧有1点至2点钟的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的望闻问切，今日会同大家咧去讲解老年抑郁症的呢一个情况。其实咧，人有情绪真系好常见啦，或者系好正常，我应该咁讲。但系年纪大咗啦。其實都仲會有呢一個抑鬱症嘅情況出現嘅咩？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啊，唔係啊，即係大家自己病埋啊，冇乜人傾偈，好似好正常，未必知道自己抑鬱症嘅噃。
16: 係啊，同埋究竟即係老人家係本身有抑鬱症啊，然後就變咗老人抑鬱症啊，定係即係可能有其他嘅病痛導致唔開心啦、啊？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可以探討一下啦，即係中西醫嘅唔同嘅角度啦，點樣可以合力啦去幫助老人家？會唔會平時有啲穴位又撳下，再加埋食藥等，即係件事咧可以即係開心翻啲啦？
15: 冇錯，係啊，同埋咧都希望咧，即係老友記啦，喺晚年嘅時候咧都要享受翻佢嘅生活啦。如果有唔舒服咧，記得咧要揾翻專家嘅意見。陣間咧會請嚟兩位嘅專家咧同我哋分享嘅。去到2点钟啦，我哋就會翻去電台嗰邊啦，有香港兒科醫學院系列同大家咧。

0: 讲解儿童地中海贫血。如果各位嘅听众观众都有相关嘅健康疑问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热线嘅1872311，1872311。即刻开始第一个部分，望闻问切。
1: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2: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3: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问切。
0: 好了，即刻我哋第一个话题讲解老年抑郁症啊！直播室呢一度请嚟两位嘅嘉宾，分别咧就系老人科专科医生林请兵医生，以及有注册中医师阮俊森医师嘅，欢迎两位。
4: 你好，
5: 你好。
0: 其實我哋都頭先都講啊，即係人有情緒係好正常啦。咁好多時咧，老人家咧就會諗啦，啊，其實咧我自己都係活咗咁大半世人啦，咁可能身體有時咧有啲唔舒服啊，或者各樣唔同嘅環境轉變，有時唔開心都好正常啦。咁但係咧，點樣先為之去到陷入咗一個抑鬱症嘅狀態咧？點樣去分嘅咧
5: ？OK， 嗱，咁樣抑鬱症本身咧就顧名思義就係情緒問題啦。咁老人家即係長者啦。佢同年青人嘅分別咧，就係佢有個大嘅轉變，你包括咗例如佢開始退休啦，咁就即係個感覺就開始有啲冇咗，即係自己嗰個自尊啊，或者自己個即係侮辱啊，差啲啊，咁佢個情緒之後咧，咁就會唔開心。咁時間如果短時間嘅，咁我覺得係唔開心啦。咁如果真係抑鬱症咧，嗰時間好長超過兩個星期到啦。咁同埋咧，好多時佢未必同你講話。我是抑鬱症，佢有好多時其他嘅方式表現出嚟嘅，包括咗例如話身體唔舒服啊、痛啊，係咁睇醫生啊，咁就去檢查就冇嘢喎，咁呢個嗰陣時要重視啦，因為抑鬱症咧就個症狀咧係有得醫嘅，同糖尿病同高血壓嗰種咧係有得即係可以改善到嘅即係要重視呢件事，就唔係話開解兩句就可以噶啦。
4: 咁即係正常咧，即係如果唔開心，即係一段時間自己都應該會適應到啦。不過太長時間就要小心啦。
5: 係啦。
4: 咁另外想問一下阮醫師啦，其實如果喺即係中醫嘅角度，又點樣睇老年抑鬱症嘅咧？
6: 咁喺中醫嚟講咧，其實我哋就冇一個好直接相對應嘅一個嘅病名嘅。但係抑鬱症常見嘅各種嘅主症啊，或者一啲嘅伴隨症狀咧，就可能散落喺中醫嘅唔同嘅病嘅概念係啦。咁我哋比較常講或者常用嘅就係其中第一個啦，就係鬱症啦。第二個就係臟躁啦，第三個就係百合病。如果撇除或者唔淨係講抑鬱症嘅主症，即係所謂嘅唔開心啊等等嘅話，好多時候抑鬱都會常見就係譬如話瞓唔著覺啊，又或者可能係記性又會差咗啊等等，即係集中力又差咗等等。我哋就可能將呢啲嘅症狀或者可能相應嘅一啲嘅病機病理嘅話咧，就會擺喺可能其他病名，包括不寐同埋健忘咁樣咯。
0: 哦，
6: 我比較常用嘅就係主要講鬱症嘅。
0: 哦，咁但係咁喎，即係頭先大家都有分享啦，就係老人家面對嘅一啲嘅轉變咧，其實好多樣啦，亦都可以係幾複雜嘅，即係好似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樣樣。咁但係即係點樣去點講咧？喺香港嚟講，其實啲老人家知唔知道自己哦，可能佢本身係都係有老年抑鬱症，或者係中醫所講嘅鬱症咧？咁其實佢哋自己知唔知嘅咧？其實。
5: 如果有人咧，又點解到長者去到退休之後年紀大咗，咁覺得唔開心，跟住患抑鬱症，可能佢後生嗰陣時有呢個病，醫翻好情況，呢個係其中原因嚟嘅。咁去到你真係去到長者啦，咁佢嘅生活轉變啦，好多時都有啲親戚啊或者嗰啲朋友咧離世啊喪偶嗰啲情況咧變得孤獨。咁好明顯，近排嘅研究顯示咧，孤獨咧係會令到一個誘因係好明顯嘅。咁好多時咁病人。佢去睇醫生，同佢講，未必同佢講呢件事啦。咁我哋要問埋，即係知道前因後果啦，問清楚之後咧，咁有啲可以用啲方法去評估到嘅。咁我哋可能有機會，即係會接觸到呢件事。
0: 係，因為點解我會咁樣問呢？因為我喺度諗咧，即係佢哋會可能會覺得好常見咯，即係我生活係咁噶啦，就冇乜人同我傾訴啊咁。佢未必會覺得自己抑鬱症去求醫，即係 underestimate 咗呢一個嘅病況喺香港，會唔會係咁咧？
5: 會㗎，會㗎。好多時咧，如果統計數字嚟講咧，大概十位老人家咧，有一位咧就真係患咗呢個疾病，就抑鬱症。
0: 都幾多喎，十位。
5: 好多㗎，係啊，係啊。咁就如果大概同 國際個水平差唔多嘅啫。咁、香港嘅社會而家係超高齡社會㗎，即係人口結構咧。

0: 超過三成以上咧，咁如果你話有一十個有一個咧，其實係好多人有呢種病嘅，嚇、咁都會重視嘅。咁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最嚴重嘅後果就係佢會自殺咁情況咯。
1: 嗯，啊、但林醫生想問一下咧，譬如頭先講係一啲即係可能身邊嘅朋友離世啊，或者退休啊等等一啲嘅因素啦，有冇啲咧係因為老人家自己本身有啲唔舒服咧？譬如有人聽過係啊中咗風之後佢就患咗抑鬱症，究竟係因為佢中風啊，定係因為即係佢本身個情緒上有問題咧？
0: 都係嘅。有啲如果身體結構嘅問題咧，佢導致佢容易啲有抑鬱症出現咧、包括咗心血管病、中風啊、帕金遜病咧、或者認知障礙症，啲、俗稱嘅老人痴呆嚇，嗰、啲病人咧患者咧係容易患有情緒病，比正常人高啲嘅嚇。咁、好多時有時唔知道噶，老人家有時啊發覺自己近排啲成日唔記得咗嘢，咁啊擔心，咁咪去睇。咁、我哋做醫生或者做醫師嘅，見到啲病人嗰陣時咧。很多時表達出嚟的病徵咧，未必直接係反映出係抑鬱症，但係係用其他嘅方式同你講咗，咁、包括咗例如身體各方面唔舒服、或者突然間冇咗神氣啊，或者屋企人同你講啊呢、這個人佢個屋企嘅長者發覺原來唔淨係唔記得驚擔心會唔會係一啲認知障礙症，其實係好相似嘅。我哋要分清楚兩個，因為兩個治療方法唔同嘅。
2: 其實都聽落都會幾複雜喎，即係大家互為關聯啦，亦都有啲類似嘅情況。但西醫咧就會可能分幾個部分，即係可能身體嘅疾病啦、重大嘅壓力事件啦，又或者本身可能過往有啲嘅即係精神病史咁、情緒病史咁。咁、但係中醫係點樣去分唔同類型嘅，即係係咪都仲係叫鬱症咧？即係點樣去分佢哋嗰個嘅情況？
3: 好咁喺中醫嚟講，同啱先同林醫生嘅都有好多重疊嘅一啲嘅情況。但係就住我哋幾個病名嚟計啦嚇，即係啱先講鬱症啦。咁啊，鬱症就最可能比較可以相對應啱先講西醫嘅抑鬱症咁。咁好多時候，因為我哋中醫有個即係認識。人體嘅一個模型啦，姑且咁講啦，就係叫精氣神或者形氣神，即係我哋會比較覺得其實身體出咗問題，容易影響我哋嘅情緒嘅狀況，又或者我哋嘅身體功能出咗問題，即係我哋中醫可能就相對應類似係氣嘅概念啦，咁亦都可以導致情緒問題，所以精氣神或者形氣神三樣嘢係互為影響，所以就可能又會呼應翻啱先林醫生所講，其實好多老友記或許佢本身可能已經細個積埋好多各樣嘅唔舒服，自己冇懷疑，跟住導致有抑鬱症，又或者可能因為有啲新近嘅一啲嘅新嘅狀況、新嘅變化，佢有情緒狀況啦，可能有各種唔開心啊，影響情緒，鬱住。系啦，咁跟住繼而咧，又會令到佢有其他身體嘅唔舒服，都會有呢個情況。所以我哋
2: 翻轉頭，
3: 係啦，幾個互為影響嘅，一個大嘅三角形互為影響咁樣咯。
1: 不過成日都聽肝鬱啊，咁我諗其實老年抑鬱症會唔會又同肝又特別係有關係嘅咧？
3: 係啊，非常好啊，其實同肝關係比較大，但係咧鬱呢個字比較有意思，我哋中醫成日都咧，即係就住某啲字都會可能會刨根問底咁樣啦。咁鬱呢個字比較意思。就是很多時候是講一個人不暢順，即係講緊個情緒上不暢順。所以很多時候就係我哋鬱咧比較會多講，就係可能該位嘅老友記，可能長期好多嘢咧都收收埋埋，唔願意講，又或者可能很多情緒佢發唔到出嚟，佢自己收埋，冇表達到出嚟，咁樣叫鬱。所以很多時候肝鬱的意思就係多數唔順暢。反過來講就係有些人可能鬱得多咧，就會爆啦。就會可能發脾氣，咁好多時候咁樣情況，我哋就會叫鬱而化火咁樣嘅一個意思。所以齋如果鬱嘅話咧，比較傾向就係即係個人唔開心啊，個人低落啲嘅嗰種情況。
2: 即係其實會鬱得嚟，會唔會係林醫生都會見到咧？有啲係即係抑鬱症，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會諗啊，即係會好低沉啊個人，但其實可能都會有另一個表現，就係佢會好似好躁，即係好容易發怒咁樣，係咪咁嘅情況咧？
0: 如果常見典型嘅抑鬱症嘅病徵咧，咁喺情緒方面咧，就通常就是長期低落啦，咁脾氣改變咗嘅，突然間會好猛震啊，各方面，同埋專注力偏低嘅，咁有時記性會差啲啦。咁頭先我哋西醫睇法同中醫睇法，西醫簡單啲，就係睇腦入邊咧嘅傳導，啲腦入邊嘅神經傳遞物質咧係有。即係紊亂差咗，咁我哋西醫醫法咧就係用呢方面去睇啦，同中醫有啲唔同。

0: 簡單直接啲嘅。如果真係有呢種情況，我哋就可以俾藥物去治療咯。
1: 咁、
0: 當然我哋西醫依一個病者或者長者啦，有抑鬱症問題咧，好多時未必一次過就開始用藥物嘅，非藥物治療都可以咁情況。
1: 明白，因為咧，我又諗起咧，即係老人家好多時除咗話啊，因為可能身邊有啲人已經離世啦，又或者係因為退休咁，然之後就變咗嗰個嘅生活有個翻天覆地嘅改變，社交相對嚟講咧，就比起以往有工作嘅時候咧，會少咗好多啦。咁但係同時之間咧，除咗呢方面嘅改變之外咧，好多時咧老友記咧都會話我都係瞓得好少噶啦，瞓唔著。又或者係即係好容易就醒啊，感覺好似好正常咁，但係睇嚟瞓覺呢樣嘢都係會影響個腦，又或者影響臟腑嘅喎，係咪咧？
2: 都係嘅。我諗就中醫嚟講咧，因為瞓覺對我嗰、那個我哋比較重視啦。
1: 係啊，
2: 係啦，因為我哋成日講養神，養神其中一個最常即係、最直接可以養到神嘅就係瞓覺。而的而且確就我哋中醫嘅傳統理論又好，或者我哋臨床觀察都好，瞓覺瞓得唔好，同各種嘅影響中醫所謂嘅可能係情志上嘅失調咧，的而且確嗰個關聯係好大
3: 嘅。咁但係即係如果瞓覺話不寐嗰度咧，咁係咪？好多嘅臟腑都有關聯咧，即係好似好多症狀都會瞓得唔好，
1: 同埋不寐會唔會搞到相干咧？
2: 這個係的而且確係咁。當然啦，中醫我哋講嘅肝啦，就唔完完全全對應住
1: 啊嗰、那個肝，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完全係臟即係臟即係內臟嗰個肝啦，姑且咁講。但係就的而且確係嘅。就啱先講瞓覺而言啦，咁就的而且確牽涉好多唔同嘅症狀。我哋中醫有句話叫做胃不和則卧不安，即係話腸胃唔好，即係簡單講腸胃唔好，食嘢唔好，可能大便唔好之類嘅情況咧，都會導致瞓覺
1: 唔好，
2: 係啊係，
1: 瞓覺唔好又會轉帶影響埋其他嘅身體情況，係啦，林醫生呢個都好常見喎。
0: 所以咧我就
1: 係咯，
0: 醫師覺得好好噶。咁我哋抑鬱症除咗即係認知啦、情緒問題啦，咁身體狀況表現出嚟，就係失眠。食嘢差咗，體幹差咗，咁呢方面就真係我哋過去睇症，喺嗰陣時病人入嚟話啊，淨係胃痛，講出唔舒服，咁我哋要睇下，即係同佢檢查睇下，即係身體上咩毛病，做胃鏡啊檢查啊，結果翻嚟完全唔係嘅，最後傾落去原來發覺佢另一半走咗，跟住唔開心嚇，跟住就再嚟啫。咁最後呢、這個我係呢件事帶出嚟就話，如果假設即係個病人睇你，可能好表面，咁我哋西醫方法就即係好直接去做曬啲所有嘢先，揾唔到原因之後就好重視啊，揾出原因嚇，咁我就通常用時間啊、持續性啊嚟判斷究竟係正常嘅情緒變化，定係一個真係疾病嚇咁嘅情況。
3: 咁如果揾出原因，頭先即係我哋話都幾難，因為好多嘅方面啊嘛，係咪要其實做好多嘅檢查，又或者係真係要見面好幾次嘅問診先會即係尋根究底揾到點解嘅咧？
0: 咁而家都知道係啱㗎，呢個一個醫師或者一個醫生啦，見到一個病人，咁一見到佢第一次咧，未必咁清楚㗎。咁通常家庭醫生嘅重要性
1: 係
0: 好犀利嚇。咁好多時呢種病表達出嚟嘅方式咧，就接近。中醫即係好多時唔知咩病啊，周身唔舒服啊，揾中醫幫下佢啊。咁所以我覺得老長者或者老年抑鬱症咧，我哋醫生同中醫師咧係會容易見到佢哋噶。尤其是即係老人科嗰啲。見啲病人咧，多數會有咁嘅情況出現，都要注意呢樣嘢。
1: 係，但我諗其實都要趁呢個機會咧，教下我哋嘅家庭觀眾啦，即係可以關心多啲我哋身邊嘅長者，究竟佢真係身體嘅情況，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咧？咁，例如咧，頭先都話到啦，即係可能認知障礙症咧，佢表現嗰個症狀都。有時會同呢一個嘅老年的抑鬱症咧，都係有啲類似，例如佢瞓覺可能會有啲人紊亂啦，記性又唔好啦，咁但係點分咧？其實定係兩個其實係同時發生或者互為影響，會唔會嘅咧？
0: 都會嘅啦。其實呢個問題咧係需要去分別嘅。咁個病徵咧，大家都好似記性差咗。但如果病者或者長者自己本身咧，覺得自己係記性差咗嘅。好注重嘅，佢跟住睇你，佢話啊，我記性差咗啦，我會唔會認知障礙症咧？咁咁有即係先知之明咧，佢可能咧就真係未必係認知障礙症嘅。
1: 嚇係
0: 係認知障礙症，老人痴呆嗰種咧係完全佢唔會有病嘅，唔覺得
1: 佢冇病識咁嘅，冇乜病識。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就覺得自己記性係正常啊。你問佢食過飯未，其實未食嘅，跟住我食咗啦，做咩問我啊？類似呢種嘢，好似一種抗拒，唔想答你。咁、原因就點解要分清楚佢咧？就係因為。兩種治法唔同，咁即係

0: 情志相關的一些疾病，不論是即係啱先講的鬱症又好，臟躁症又好，或者百合病都好，往往我哋都會可能捉一個嘅症狀，就係究竟可能該位的老友記，其實他在情志的控制上、自制能力上得不得？我哋呢個都係比較重視嘅，即係如果佢根本都可能都可以講得出話，自己其實咧有時啲情緒自己唔好控制到，唔開心嘅時候。冇咩辦法可以令到自己開心翻，又或者一想發脾氣控制唔到嘅，往往我哋都可能就會再考慮多少少嘅，會唔會真係影響咗？可能係神志或者情志方面嘅情況。
1: 哦，原來係咁。咁所以咧，我諗即係老友記自己留意自己之餘咧，其實我哋身邊嘅家人啦、朋友咧，其實都可以咧幫手望多一眼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啦，咁我哋轉頭新聞翻嚟咧，會繼續同大家講咧呢一個嘅老年抑鬱症嘅狀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西受风暴米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决堤。截至朝早十一点，横州市有四人死亡，八人失踪，八万四千七百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汶阳县亦都有8,600多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朝早翻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的子女考获理想的中学。有妈妈知悉个女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石。有学生知悉获派首志愿后喜极而泣，说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都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与爸爸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改善了，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署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的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以及洗牙服务。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2027年的2月，并且将年度服务名额由2000个增至3000个，亦都会延长以公司营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本财政年度尾，提供约60,000个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手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十月起会增至4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5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6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65.2，升13.2；快手41.32，跌4.68；盈富基金23.98，跌1毫。

0: 中芯国际74蚊跌1.75，恒生中国企业80.12跌0.06，华虹宏力181.8升3.8，美团78.25升3.3，阿里巴巴96.55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44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幣6.794，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日經平均指數報68,313點，跌1,424點。港金报38,58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67美元，卖出4,12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就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7: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看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些时间来对观望。
4: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嚟精靈一點，繼續我哋咧老年抑鬱症嘅呢一個話題。喺直播室呢度，當然有我哋嘅兩位嘉賓啦。佢哋咧分別係老人科專科醫生林請冰醫生，以及係註冊中醫師阮俊森醫師嘅。歡迎兩位。
1: 你好。
0: 係啦，頭先我哋咧喺上一個環節咧就講到，其實咧即係老年抑鬱症咧，其實佢有啲乜嘢嘅病徵啦，大家可以點樣去留意佢，同一啲可能即係認知障礙症等等呢啲腦部嘅疾病咧，點樣去嘗試去分開啦咁。咁但係當然啦，佢最緊要就係我哋點樣去啊揾出完呢一啲嘅病友之後。點樣可以去對症下藥幫到佢哋嘛？先講西醫方面啦，西醫方面其實頭先咧，醫生你都話咧，未必係一開始咧就食藥嘅，咁會係點樣用啲咩方法係循序漸進，或者係視乎佢嘅病情去作出一啲嘅決定嘅咧？
1: 我哋先揾出個原因先，揾原因之後咧，我哋非藥物治療咧，通常都係以認知，即係嗰啲認知行為嘅治療啊，同個患者講啦，清楚啦，等佢自己。即係講個原因俾佢聽啦嚇，咁希望佢等人知道佢唔係一個人喺度嚇面對呢件事嚇，有人支持佢扶持佢啦。咁各方面做曬之後，即係起碼有一個 support， 即係有一個支援。咁做曬之後喺用藥方面咧，而家都好常用嘅。因為用藥物方面，等去到新一代咧都會安全噶啦，已經係嚇。咁我哋西醫睇嗰件即係腦入邊嘅傳遞嗰啲物質咧改變咗，補充翻佢啦，或者調翻正確去咧，咁呢方面咧都係可以幫到佢嘅。藥方面咧就其實係未必一次過俾就即刻會好翻嘅，可能有一段時間，即係話兩個禮拜、四個禮拜之後咧先至改善到嘅。咁通常我哋醫生有時見到佢可能有少少俾住先，睇下效果點樣，慢慢再調整咯。
2: 係，因為咧就即係大家都會成日都問㗎啦，就係譬如食血壓藥會唔會食一世㗎？咁食依啲嘅精神科藥物又需唔需要食好長時間？同埋佢哋驚嗰啲副作用咧，有時會佢可能唔同醫生講，自己又唔食㗎嘛，即係有冇依啲嘅危險性嘅咧？
1: 嗱，藥物嘅副作用咧就唔高嘅，好多人都覺得啊，食完藥之後會唔會嘔咗咧？其實個藥物導致情況嘔鬥嘅情況咧係比較少嘅，反而咧你真係病冇去醫佢咧，個情況係會即係仲係嘔啲嘅。咁上癮就唔會嘅，基本上係。咁我哋醫生俾藥嗰陣時咧，通常都係睇住個情況維持住。咁啲藥物食到去即係穩定冇嘢嘅，咁情緒開心嘅，咁有機會可以唔使食嘅將來
0: 係。即係其實佢哋要俾啲耐性，等呢個情況可以起效啦咁。但係可能老人家咧，可能一開始就會諗，哦，已經好多唔同嘅慢性病，已經要食各類嘅藥啦咁。又食多一粒定係幾多粒咁樣？呢、這、一個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壓力嚟嘅喎。會唔會係喺食藥方面其實都有啲嘅注意事項嘅咧？
1: 注意事項咧就係當時準時食藥啦。如果你唔食咧，好多時咧，佢睇醫生嗰時咧，佢以為醫生唔開心，即係驚佢話我唔食藥唔乖，講食咗。咁其實對醫生講係好難嘅嚇，調整唔到藥物嘅分量。食完之後效果好似都冇改善，究竟係藥冇效啊，定係佢冇食到咧？呢、這個都係長者常見，係啊，老年人常見嘅問題嚟嘅。
2: 咁阮醫師，譬如喺中醫方面又點樣去即係對症下藥啦？唔同症型用啲咩藥啦？同埋個時間上又係咪都要好即係慢慢去調理咁樣？
3: 咁我諗一開始其實最常見嘅一個嘅症型啦，我哋就好似啱先主持人都講到係肝鬱係嘛，肝鬱嘅氣。呢個往往都係一個比較可能喺病情上比較初期，而肝鬱即係除咗啱先講到嘅可能有啲嘅抑鬱嘅症狀，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可能嗰位老友記會個人就比較嘔鬥啲啊，成日都唔開心啊，好多嘢都提唔起勁啊，之餘咧，往往咧都可能伴隨住一啲嘅可能係同脾胃，我哋中醫叫脾胃嘅不適，即係可能會胃要成日覺得脹脹地，唔想食嘢，食完嘢又會覺得胃頂咁樣。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嘅話，我哋用中藥嘅一啲嘅早期嘅一啲嘅介入嘅話咧，其實喺臨床數據定還是我哋自己可能睇病嘅時候啊，都係發覺係唔錯嘅。譬如話我哋用啲藥咧，最主要佢可能係去調暢翻咧，可能一啲嘅脾胃嘅功能。用一啲所謂我哋中醫叫理氣嘅一啲嘅藥，係啦，只要調暢翻，主要係調暢翻係脾胃相關嘅功能，往往咧都會起到一定嘅效果嘅，
0: 係啦，係即係有翻啲食慾，其實各樣嘢其他都會好起上嚟啦，
3: 冇錯冇錯，
0: 咁但係咧嗱，即係當然就係我諗對於病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如果我真係可以食一粒藥就好翻，咁梗係最好啦，食一劑又可以好翻，咁啊梗係最好啦，但係事實都唔係嘅，中西醫其實都係需要啲時間去慢慢去幫佢。但我又想問啦，好似頭先一開始咧，上一節咧兩位都話啦，好多時老友記咧過嚟睇症嘅時候咧，都唔會話啊，我係有呢個抑鬱嘅問題嘅，我係呢度唔舒服同埋嗰度唔舒服嘅啫咁樣樣。咁大家去入手嘅時候咧，即係 即係要處理咗邊樣嘢先咧？如果係咁嘅話，因為好複雜嘅喎都。
1: 通常咧，我哋西醫睇嘅咧，真係治標先嘅。
0: 係、
1: 啊。病人佢講一個問題俾你聽咧，就針對個問題去檢查啦。
0: 係。
1: 一個頭痛。
0: 嗯。
1: 咁你懷疑佢係咪腦裏邊生腫瘤啊？咁樣，我哋做一啲檢查，電腦掃描檢查，啲胃痛做胃鏡，即、
0: 嗯、
1: 係排除咗所有即係啲結構性嘅問題啦。
0: 嗯嗯。
1: 咁真係去到情緒問題之後咧，就即係整體咧係啦。
0: 嚇、
1: 啊！你熟呢個病人，知道佢嘅背景點樣、
0: 嗯，
1: 問多兩句嚇、啊，可能會幫到嘅。咁同我覺得西醫呢方面同中醫嘅整體觀
0: 好相似，
1: 嚇、啊、好相似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覺得我哋長者即係老人科睇啲、
0: 嗯、
1: 老人家

0: 個問題好多種噶嘛。
1: 係啊，
0: 唔係話就咁睇一樣嘢。
1: 係啊，
0: 咁睇法。
1: 係。
0: 咁頭先補充句啦，如果藥物治療，通常食完之後咧，例如話真係俾藥佢係啱嘅，抑鬱症嘅，大概有一半以上啊，五六成咧都會改善到個病徵嘅。
1: 係，咁就已經對佢嘅即係生活咧嘅質素會提高咗好多啦。咁，但我又想知道中醫咧，你今日都帶咗一啲嘅研究上嚟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我哋嘅主題係中西醫結合啊嘛。咁喺呢一方面點樣可以幫到可能有抑鬱症嘅老友記嘅咧？
2: 因為我本身都喺大學裏邊都係從事一啲嘅科研嘅工作，咁，所以就變相我哋即係除咗可能著重中醫嘅傳統理論之外，同時亦都會做一啲可能係一啲嘅研究啊，去生成一啲嘅臨床嘅數據嘅。咁就住呢一個嘅今次討論嘅一啲嘅題目啦，咁都其實我哋都發現咧，其實現行啊都有一啲嘅研究咧。發現一些臨床數據支撐，就是中醫，即係啱先講咗中藥治療啦，其實針灸治療咧都或許係可以作為一個嘅中西醫結合嘅一個嘅治療嘅，就是因為有一個嘅系統性文獻回顧，佢主要總結咗咧大概係30篇左右啦嘅一個嘅臨床研究，咁佢就發現咧就係中醫嘅治療。針灸為主，喺再結合埋西醫嘅常規治療，西醫常規治療可能當好似林醫生啱先講到嘅一啲嘅藥物治療啊，或者一啲嘅心理諮詢啊等等嘅一啲嘅治療嘅話咧，其實咁樣結合去做治療咧，相較於可能單純西醫治療，又或者一啲嘅安慰治療嘅話咧，其實嗰個效果係更加可以做到相得益彰嘅效果，尤其是喺改善可能係抑鬱相關嘅一啲嘅症狀嘅。
3: 咁就真係好囉，因為又可以即係可能西藥方面用用量又未必需要話咁長時間或者咁多啦，有機會。但係想問下阮醫師，其實呢如果以中醫嘅理論啦，不如頭先我哋講話精氣神咁樣啦，咁你又有針灸又有用一啲中藥，咁補返個人嘅氣血之後呢，其實個抑鬱症係咪照症會慢慢好返啲咁多嘅呢？
2: 這個即牽涉這個我們講中醫鬱症的一個的預後的問題，按道理呢就是若果能夠就是養回的神，又或者剛才說到就是補回氣血呢，按道理呢是慢慢那個的可能跟鬱症相關的一些的症狀，按道理就會好一
1: 點
2: 的，但都要注意幾樣東西，就是因為剛才我們說到的鬱症的話呢，很多時候不是只是可能神志出了問題，往往就是可能在其他臟腑啊功能上都會出咗問題，同埋我哋中醫仲有個仲有一個嘅概念啦，就係好重視虛同實嘅。除咗虛之外咧，往往仲有其他嘅病理產物可能塞住咗喺人體度，而同鬱症可能比較可能相關性大啲嘅，同中醫相關嘅一啲嘅病理產物咧，就主要咧就係同痰啦，甚至乎如果病再可能前面日久啲，可能同淤血有關係。咁往往咧，我哋都可能要清理埋呢一啲嘅病理產物咧，先可以令到個人即係整體上。
1: 疏通到
2: 係啦，可以好翻啲，同埋真係補到氣血咯咁樣。
1: 因為我喺度諗咧，老人家其實佢嗰個身體嘅狀況啦，精氣神頭先所講可以相當複雜啦。會唔會好多時咧，即係兩邊咧，其實都要互相轉介。例如啦，中醫方面，除咗去調理佢之外，其實佢都有啲實際嘅身體嘅情況，可能都需要揾到西醫啦，去幫佢即係叫做針對某啲嘅嘢，重點去處理咧。
2: 係其實咁即係。我哋貼合翻今日嘅主題，中西醫結合，其實就係咧，因為中醫咧啱先講到話，即係我哋牽涉咗好多個病名，但係真真正正要真係要診斷到抑鬱症嘅時候，其實係必須係要依賴西醫嘅各種嘅呢啲好官方規範權威嘅一啲嘅工具嘅。咁所以我諗就以診斷為例嘅話，真係要診斷到抑鬱。抑鬱症或者老年抑鬱呢一個病，甚至乎要真係做好呢一個嘅啱先講林醫生講到嘅鑑別診斷，究竟佢嘅老年抑鬱係真係有基礎病導致，定還是佢嘅抑鬱症係自己單獨出
1: 嚟？
2: 呢一類嘅鑑別診斷其實真係絕對係要有賴呢個西醫嘅工具。
1: 係林醫生補充，袁
0: 醫師講得好啱嘅。咁有個病例咧，有個病人去睇西醫，頭痛，跟住止痛藥啦，都去胃痛，咁啊。做胃鏡就損咗，藥物導致損咗，繼續去食補充胃藥啦。跟住佢不斷咁樣唔舒服，去睇中醫。中醫睇完之後，發覺佢問題原來其實係抑鬱症。即係翻翻轉頭去翻睇翻西醫，即係中醫係同西醫一齊去睇呢件事嗰陣時咧，我哋真係佢嗰個病人咧去睇唔同嘅專家，係腦專家睇胃專家咁。

0: 個睇完之後，結果原來最終都係個簡單抑鬱症，咁反而由中醫師轉埋翻去政府度睇翻，俾我哋睇翻咁情況，所以我覺得係。
1: 有冇啲情況咧？係老友記咧，即係可能睇緊西醫嘅時候，佢都同你講，主動話啊，其實我都有睇中醫嘅，你又點睇咧？
0: 有噶，呢個係啱嘅，鼓勵嘅，因為我覺得到臨床嘅見過老友記嘅，其實中醫睇法同西醫睇法咧，中醫好多時睇到我哋西醫入邊嘅不足咯，嚇見到情況，咁同埋另外一啲問題就係佢知道自己嚇，佢有時佢自己知道好唔舒服，佢知道有啲嘢可能未必係結構問題嘅，可能真係情緒問題嘅，甚至乎要求話我主動入院嚇，咁走去自己去住院，咁經歷過一段三個月時間之後咧，個效果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噶。因為我哋西醫有一種方法就話，佢要終極咧，佢一個叫腦震盪治療嚇，即係腦電波震動翻正翻入邊腦入邊嘅傳導體咧，令佢正常翻咧係有幫助噶，呢個都見過噶。係臨床上真係有病人咁樣做法嘅，
2: 係因為的確即係個病人佢自己用啲咩嘅方法啦，或者用啲咩嘅藥，佢自己感受到啦，然後可以同即係醫生去講翻啦。係，但頭先譬如袁醫師佢話啊，即係記得咧要去即係可能尋求，如果真係急嘅時候就尋求西醫先啦，比較規範啲。其實係咪都係個安全性嘅問題咧？因為如果頭先話哦嚴重嘅個案，可能會發生一啲唔係幾好嘅事件。
0: 係嘅。咁其實咧好多時咧。而家香港嘅老友記有時睇醫生咧，佢唔敢同你講我睇緊中醫嘅，因為香港啲中醫覺得啊，即係驚中醫西醫覺得你睇緊中醫，唔好過嚟睇我哋啦咁樣情況。咁佢食緊中藥又食緊西藥，咁我哋睇嗰陣時咧，其實我哋歡迎佢同你講翻嘅，因為有時咧中藥西藥有啲互充咧，有好多時建議咧都好似相隔幾耐時間啊，各方面咧，
1: 反而更加應該要披露，
0: 都要做呢件事係啦。咁同埋有時你關心佢啊嘛，老人家佢嚟睇你，跟住又睇。中醫師，中醫師好多時會問好多嘢，咁可能佢覺得病人關心到，呢個都係一個治療方法嚟噶。好多時你我發覺啲老人家睇病，臨睇醫生之前咧，病徵好翻啲嘅，因為知道自己就睇醫生咧，佢認知上覺得自己會安全感啊，或者情況咧，好多時病徵會輕微，即係會減低咗少少嘅。
1: 係，所以症結其實喺關心嗰度都好重要，同佢傾多兩句啦，都係嗰句啦，就係如果老友記們咧覺得自己有唔妥嘅話，無論係身體上定係情緒上都好咧，唔好怕，就揾翻醫生，中醫好西醫好，其實都同佢哋交代翻咧，亦都唔使擔心啊。兩者咧會唔會唔中意對方咧？唔會嘅，其實一定要講嘅。同埋如果有需要嘅話咧，真係咧要打電話去一啲嘅即係熱線啦，去幫助大家啦。例如咧就係有情緒通嘅精神健康熱線1811。又或者是生命熱線23820000，有需要的時候其實真的可以打電話去傾訴一下的。好，我們繼續講回話題，當然有時就要去看醫生，找專業人士的意見去 幫自己，即拯救自己樣。但是如果在日常之間有沒有居家的即可以做到的事，他自己做又好，或者家人跟他一起做都好，可以幫到下手緩和或者穩定他們的一些情況呢？
0: 會的，會的。如果啲老人家嚟睇醫生啦，睇我咁樣啦，咁嗰陣時佢屋企人打埋嚟，個老人家會開心啲嘅。
1: 啊，係呢個都好重要，係啊，
0: 係啦，所以保持聯絡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嚇。有時你即係唔一齊住嘅，打電話去講聲問下佢嚇，咁都有幫助，都開心啲嘅。
1: 係
0: 另外要保持社交活躍嚇，雖然退咗休之後咧，參加多啲興趣班啊，各方面咧都有幫助嘅。係啊，咁最後咧就係即係保持有感恩。好多時老人家睇嘢咧，你好明顯嗰個人有冇情緒問題咧。佢自己反映到出俾你聽噶，包括咗例如佢今日食餐飯好開心啊咁樣，咁話啊好開心好感恩咁樣，啊因為夕陽好靚啊，佢都好呢個好樂觀人咧，呢種情況咧通常會都有幫助噶，所以呢三方面要。做得好的話咧，可能會幫助佢個病情嘅。
2: 活到老學到老啦，慢慢調整翻自己嘅心態啦。咁另外中醫方面有冇啲居家嘅即係量嗰個穴位咧？我哋可以得閒即係撳下，等自己又瞓得好啲，心情又好啲咧。
3: 絕對有嘅，即係譬如話啱先講到當啲老友記可能真係有啲嘅情緒嘅鬱結啦，又或者唔開心嘅時候，往往伴隨咧就係啱先講到嘅一啲可能係胸口嘅唔舒服，
1: 翳住。
3: 又或者啱先講到嘅脾胃會有不適，個肚又脹住，唔想食嘢。咁有啲穴位都幫到手。譬如話我哋常用講嘅內關穴，內關穴就啱啱喺我哋嘅手腕啦，兩條嘅呢一個嘅根腱嘅位置啦。
1: 中間嘅，
3: 係啦。咁啱啱係落兩寸位置，咁落兩寸我哋自己度自己嘅話咧，係啦，橫紋兩寸，咁就係用三隻手指度，三隻手指度。係，咁我哋撳下呢個撳落去嘅時候咧，要撳深少少，因為畢竟咧呢度有兩條嘅肌腱擋住咗，咁你就咁按表皮咧，個效果未必太好，要撳深少少。係啦，係啦，呢個位咧就可能唔好咁錫住自己啦，
1: 要壓落去，
3: 係啦，撳實少少，要有啲少少嘅唔係要好痛，但係咧要有啲痹痹脹脹嘅感覺。
1: 系，呢個就好容易啦，即係隨時坐喺度、企喺度、行住路都可以做喎。
3: 係啊，係啊，冇錯啊，冇錯啊，所以係咯，對路有幾皮。啱啱收到個電話，仔女激親你啊，即刻覺得唔舒服，
1: 即刻撳下先，
3: 即刻撳撳先都可以。係
1: 係，仲有咧，仲有咧，有咩好？
3: 仲有嘅話，如果係譬如話想瞓覺瞓得好啲嘅，咁可以係頭嘅穴位。咁我哋有個比較常用嘅就係百會穴，係啦，可能好多老友記都聽過添。係呢個穴位又係比較容易操作，係喺頭頂嘅。兩耳中間接上去，係啊，兩耳中間接上去，係。咁主要按呢個位嘅時候就係、一來可以令到自己譬如話情緒開始激動嘅時候，可以按下。瞓覺可能又瞓得麻麻地，想幫一幫助瞓覺，又可以撳下咯。咁呢啲都係啲少少嘅可能居家用嘅一啲嘅穴位。同埋有個好處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撳尤其是按百會啊，即係個手會舉高噶嘛，會攰喎。有啲老友記會講，咁其實。變相有少少做運動嘅元素，係啊，鍛鍊嘅元素呢個係啦，就攰就更加啱啦。好多時候我都同我有講，按下隻手攰啱啦，咁就當作為運動。
1: 係，咁可以按下個頭啦，按下隻手咧，腳咧可唔可以都按下揼下咁樣樣
3: 啊？可以啊，咁有個又係常用嘅穴位叫太沖啦。呢度唔方便展示，係啦，
2: 要形容
1: 一下。
3: 係啦，咁就喺大拇指同埋第二隻腳趾。第二隻腳趾中間，喺兩個掌骨，我哋中文叫
1: 即係喺腳面上邊，腳面上邊，
3: 係啦，兩個嘅腳趾骨嘅中間交，即係交接嘅位置，
1: 有個鴨叉位嘅，
3: 個鴨叉位，
1: 係就嗰度。咁你係咪頭同埋呢個腳咧，就唔使太大力咁樣去撳佢咧？
3: 頭嘅話咧，因為敏感少少，好多時候撳大力少少咧，反而可能有啲老友記會覺得哇，已經好大刺激。咁呢個量力而為啦，就腳嗰個都係嘅，腳咧嗰個穴位，因為嗰個就係偏表皮多少少，
1: 明白
3: 撳落去就
1: 好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除咗自己按下咧，亦都可以幫身邊嘅老友記咧去按下，咁啊可以增進下感情，亦都係個社交啊。咁啊，多謝咧林醫生啦，同埋阮醫師同我哋分享嘅 ，thank you。
2: 謝謝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候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存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学生一早返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虽然未获派首志愿学校，但结果亦属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和学生去到心仪的中学扣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到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习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有同学说，获派首志愿，不过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已经为面试做好准备。广西受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截至朝早11点，黄州市四人死亡，八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殡阳县亦都有8,600几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个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说，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情况之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的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

0: 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63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23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0，啱啱跳咗15227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蚊，升9蚊；快手40.86跌5.14。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中芯国际73.05跌2.7，华虹宏力181.1升3.1，阿里巴巴96.05升1毫，美团77.9升2.95，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4，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4，欧元8.96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49点，跌1288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9美元。卖出412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啦，曾经系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现时咧主要就系后车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稍为车多。另外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嘅关系，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曾经亦都是有坏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修，一度封闭的行车线已经是重开返的，交通回复正常。还有就是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交通同样是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正常的，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圣安德烈堂一段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都稍为繁忙。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嘅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咧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行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4: 这个是一个本地优质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再别出。
1: 填词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悍，驻守堡垒。
1: 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轩，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灵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昼嘅2:11，睇嚟外边嘅天色咧好翻啲啊，因为见到而家咧所有嘅警告信号咧都系除下啦。室外气温系28度。喺而家嚟紧嘅一个小时咧，精灵一点有我郑瑞文同埋江卓怡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而我哋咧会为大家带嚟一个话题咧，就系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关于儿童地中海贫血嘅呢一个议题。如果各位嘅听众啦有疑问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嘅，会有儿科医生同大家咧去分享翻。不过咧喺呢一个时候，我哋首先要开始咧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啊。今日嘅主题咧系关于电力工作及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特别是系使用电力安全装置同正确操作方面嘅。
6: 今日嘅故事咧就话阿文啦，今日去工地嗰度翻工，安全主任阿星咧就帮佢做特别嘅安全训练，其中训练嘅主题咧就系使用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注意事项啦。
7: 即安精灵学堂。
8: 诶，阿文，你冇乜嘢啊嘛？寻日见你唔舒服，请咗病假喎。
9: 系啊，星哥，翻去唞咗一日，今日好好多啦。
8: 唉，咁就好啦。不过咧，寻日我哋组会都同同事做咗个安全讲座，讲翻用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注意事项。嗱，既然咧你冇听到，不如趁而家嗱嗱临同你讲翻重点，听清楚啊！
9: 梗系好啦，求之不得添啊！唔该晒星哥。
8: 嗱，听实啦。其实咧，手提电动工具都有好多种嘅，所以我哋开工前一定要拣啱手提电动工具。唔同种类嘅工具咧，都有佢哋独特嘅设计去配合工作需要。我哋咧亦都应该尽量用充电式嘅手提电动工具，将触电风险大大降低。不过用充电式工具都有学问噶。一定咧系要跟足生产商嘅安全使用指引，避免出现电池过热或者过充嘅情况。
9: 知道可以拣嘅话咧，我实会拣充电式手提电动工具嘅。
8: 嘿，咁就最好啦。嗱，另外咧，你都要记得留意手提电工具要加装手提水器制啊，即系手提电流式漏电断路器。一旦电工具漏电，佢嘅自动切断电流功能就可以发挥防护作用，切断电流，保障工友免受电击伤害。不过呢，话时话，如果真係要用有线手提电工具，你知唔知有咩要注意啊？
9: 我想

0: 我哋要确保工具有良好嘅设计同构造，例如具有双重绝缘设计，或者有良好接地装置，同埋将工具连接漏电断路器。
1: 吓、啊，化而准嗱、啊，咁我又考多你一题啦，又睇你识唔识啊？我哋喺制箱嗰边有冇咩需要留意啊？
0: 我哋要喺制箱安装安全装置。例如微型断路器 MCB 同埋漏电断路器 RCD 等等，咁咧当出现电流过载或者系漏电嘅情况嘅时候咧，就可以自动将电源截断，防止意外发生。
1: 犀利喎，文啊，真系考你唔到啊！喂，俾心机做嘢，小心啲啦。
2: 工友施工前必须正确选择手提电动工具，应该尽量使用充电式手提电动工具，将触电风险大大降低。而如果需要使用有线手提电工具，必须确保工具有良好的设计和构造，例如具有双重绝缘设计或者良好接地装置。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4: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5: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6: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开始我哋精拎一点关于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嘅儿童地中海贫血嘅话题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已经请嚟我哋嘅两位嘉宾啦。咁佢哋咧都系嚟自香港儿童血液及肿瘤科学会，一位咧就系荣誉秘书陈佑琪医生，另外一位咧就系荣誉师傅周天维医生嘅。欢迎两位医生啊！
1: 大家好，
0: 系啊，你哋好啊！今日咧，我哋讲儿童地中海贫血啦。我谂咧，其实我哋必须咧，要首先要同大家科普一下咧，究竟乜嘢系地中海贫血咧？咁喺佢个成因系点咧？系咪小朋友一出世就有嘅咧？咁
2: 好啊。咁咧儿童地中海贫血咧系一种遗传性嘅血液病嚟嘅。咁首先讲下点解叫做地中海贫血啦吓、其实就因为咧呢个病咧最初咧就喺即系地中海附近嗰啲国家嗰啲地方发现嘅。咁喺嗰一带。比較常見啦，但其實咧呢一個病咧喺中東或者甚至乎東南亞，包括香港咧，都係病發率比較高嘅。咁、個病要知道點樣係地中海貧血咧、首先都要知道即係咩係貧血啦。咁貧血咧，其實我哋就講緊我哋血液裡面、其中一種我哋嘅紅血球啦，紅色嚇、裡面咧講得仔細啲就係、裡面一啲叫做血紅蛋白唔夠。紅血球本身咧嗰、那個功用咧就係、幫我哋咧將我哋個肺幫我哋吸入嘅氧氣帶去透過個血液帶去我哋身體唔同嘅地方，提供呢啲氧氣咧俾我哋唔同嘅器官啊、組織啊咁樣去用嘅。咁、如果呢一啲血紅蛋白唔夠咧，就出現咗我哋所謂嘅貧血啦。咁就令到我哋身體咧唔夠氧氣用，咁就會出現各種嘅問題啦。咁、而地中海貧血咧，就係講緊一個先天性嚇，喺咧個基因嗰度出現咗病變，引致到咧我哋個身體咧唔可以正常咁樣做到呢啲血紅蛋白，咁就造成嘅貧血，咁就為之係地中海貧血啦。
3: 咁想問一下咧，嗰、那個狀況咧，即係譬如頭先話啊，如果個小朋友真係有呢一個地中海貧血咧，佢係咪一出世就已經會有啲症狀咧，就會可能即係啲血紅素唔夠啊咁樣樣
1: 嘅？咁咧就其實咧，地中海貧血咧有分好多唔同嘅類型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嚴重程度嘅。咁頭先所講啦，咁我哋就貧血就主要係因為我哋嘅紅血球啦，咁或者係講嘅血紅蛋白唔足夠嘅。咁其實呢個血紅蛋白咧，佢個結構咧就係由四個叫豬蛋白鏈所造成嘅。咁咧就通常我哋成年人嘅血紅蛋白咧就有兩個 alpha 嘅蛋白鏈，同埋有兩個 beta 嘅蛋白鏈。咁如果係 alpha 嘅蛋白鏈出現病變咧，我哋就稱之為甲型嘅地中海貧血。咁、如果係 beta 嘅蛋白鏈出現咗問題咧，咁我哋就稱之為乙型嘅地中海貧血。咁地中海貧血咧，亦都分唔同嘅嚴重程度嘅。咁、包括係一啲叫基因攜帶者啦，即係啲輕微嘅地中海貧血。咁亦都有中度嘅地中海貧血啦。咁、甚至係去到嚴重嘅地中海貧血。

0: 咁所以咧話嗰個發病嘅時期咧就好睇究竟佢係邊類型嘅地中海貧血啦，同埋嚴重嘅程度。咁所以你講到如果係講嚴重嘅重型咧，就是、我哋所謂重型嘅地中海貧血咧，如果甲型嘅重型地中海貧血咧，咁理論上咧。在 BB 即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呢其实已经会出现一些症状的。
1: 哦、是啦。是个妈咪会有症状还是个胎儿有症状
0: 在产前检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孕妇都会去做个超声波检查的。
1: 是啊。
0: 所以呢亦都会见到呢可能有胎儿那个心发大的情况心脏积水的情况肝脏会发大甚至呢是个胎盘都会大羊水比较多、或者是那个、发展咧係比較遲緩啲啦，咁呢啲係講緊甲型重型地中海貧血會出現嘅症狀。至於乙型嘅重型地中海貧血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出咗世之後，大概咧係6至12个月左右，當我哋個豬蛋白鏈由一個胎兒嘅豬蛋白鏈。轉咗做成人嘅豬蛋白鏈嘅時候咧，先至會出現症狀嘅。
1: 哦，係啊，即係會可以有變化。我細個嗰陣時咧，讀生物嘅時候咧，就以為咧就係、隱性顯性，即係好簡單二分咁樣樣啦。即係但係會覺得咧，一有地中海貧血就一定係好嚴重嘅咁。但係其實咁樣聽落咧，有咁多種唔同嘅類型，亦都唔一定係去到好嚴重啦咁。咁但係咁，我又記得咧，我其實喺婚前檢查嘅時候咧，即係家計會嗰啲咧，咁係有一做呢一啲嘅，我唔記得有冇記錯，係好耐之前，畢竟係咁係有得做，即係可能兩夫妻雙方咧，其實都會做一啲抽血檢驗，去睇下自己會唔會帶有呢一啲嘅即係基因咁樣樣啦。咁其實依家喺香港咧，有呢一個嘅地中海貧血嘅兒童咧，其實個比例係咪其實越嚟越少噶啦？應該係。
2: 而家咧又睇下我哋講緊咩形態或者咩嚴重性啦嚇，咁、其實因為咧，喺我哋呢、這個即係香港呢個地區咧，喺嗰個基因攜帶嗰個比例上面咧，都算係高嘅。講緊咧嚇，即係無論大人小朋友啦嚇，大概即係8个人到咧，可能已經有1个咧係攜帶住嗰個地貧嘅基因㗎啦嚇。不過咁，因為呢一個病咧係一個我哋叫做遺傳隱性遺傳嘅疾病嚟嘅、所以咧你如果淨係攜帶一個基因咧，就唔代表你一定会有病发嘅，因为咧通常我哋讲紧话点解叫做隐性遗传咧？咁呢个又要讲少少点样遗传，即系遗传上面嘅嘢啦，吓，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啊，身体嗰啲遗传基因咧都系载住喺我哋啲染色体度啦，吓，咁我哋会有叫做23对染色体，吓，而即系每一边嘅染色体咧，即系23对啊嘛，讲紧吓，都系咧一边喺爸爸嗰度嚟，一边喺妈妈嗰度嚟嘅吓。咁、我哋讲紧如果系一啲隐性嘅病咧，即系讲紧我哋如果只系遗传咗一条有病变嘅基因咧、就唔发病嘅吓、如果两边嘅基因咧都系有问题咧，先至系会有个病显露出嚟嘅。咁、而喺地贫里面咧，就即系再会复杂多少少咧，就系、譬如啊，如果喺唔同嘅基因变异咧，亦都有唔同嘅严重程度嘅吓、甚至乎你话啊甲型地贫。可能佢其實有兩個基因嘅，每條染色體度有兩條基因主宰住嗰個 alpha 嗰個鏈球蛋白嘅喎，咁樣咁咧，所以咧，你話啊嗰、那個即係如果我哋雖然嗰個叫做攜帶率比較高嚇、但係真係有我哋叫做重型地貧嗰個機會咧，相對亦都唔係咁多，所以重型地貧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常見疾病嚟嘅。但係咧，我哋話點解有少少複雜咧？就係、啊，因為我哋除咗重型。攜帶者同埋重型之外咧，有啲人可能係攜帶住，即係譬如兩邊基因都有受影響，但係咧一邊嘅基因嘅影響咧，可能唔係咁嚴重嚇咁、樣。咁所以咧，有時咧我哋有啲叫做中型嘅地貧，就好似介乎喺重型同埋輕型冇症狀呢啲人嘅中間啦。咁嗰度中間個譜系都好廣闊㗎。係、
3: 不過頭先即係有講過重型嗰啲咁嚴重啦，我諗即係都好適合啲即係兩公婆即係結婚之前真係要 check
1: 檢查
3: 咁樣。咁但頭先聽到咧，就係話即係可能有啲甲型重型嗰啲咧，喺個胎兒嗰度已經發現咗有多即係唔正常嘅情況啦。咦？但係一路講落去咧，其實嗰個胎兒係咪有機會直頭係？出唔到世嘅咧，
0: 系啊，绝对有咁嘅可能嘅。咁咧，所以咧，以前咧话甲型嘅重型地中海贫血咧，通常就话咧，就佢哋通常都会即系流产、小产，即系胎死腹中嘅情况，就因为佢哋有严重胎儿水肿嘅情况。咁、不过随住我哋即系医学嘅进步啦，咁、所以咧而家如果啲胎儿已经喺宫入边已经发现到佢系甲型重型地中海贫血咧，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喺宫内输血嘅。步骤，咁咧就可以改善到胎儿嗰个水肿嘅情况啊。

0: 胎兒貧血的情況，咁亦都可以順利出世啦。咁出世之後，隨住我哋即係新生兒科嘅發展啦，咁所以好多咧亦都能夠即係順利存活。咁樣樣嘅，咁所以無論喺全球啦，定喺香港咧，都有相當數量嘅存活者嘅。
1: 哦，哇！咁呢個好犀利喎，即係陣間可以再講多少少啦。喺即係胎兒已經開始輸，跟住佢個嘅人生又要點樣樣去過咧？咁，但我都好想關注咧，關於中型嘅地貧嗰個情況，因為頭先都話咧，嗰個光譜都好闊啦，又中型其實都有唔同嘅程度。咁但係發病嗰個年紀咧，你話係即係幾歲開始？
2: 中型地貧咧，因為呢個你都問得好好啊，因為嗱，重型地貧咧就比較即係可憐啦，即係直接咁樣，咁啊要一路輸血啦嚇。咁啊，輕型嘅地貧咧，通常就幾乎係冇症狀，幾乎係一啲健康嘅人咁樣啦。但係咧，中型咧就我哋叫做喺兩者之間嚇。咁咧有一部分嘅人咧可以係去到比較接近啲重型地貧嘅，即係佢個貧血咧比較嚴重嚇，會有唔同嘅健康問題。咁我哋陣間亦都可以講多少少嚇。咁但係咧，亦都有一部分咧係接近輕型，幾乎冇乜症狀咁滯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會影響咗佢個病發個時期啦。即係講緊啊，有一部分咧可能會喺兒童時期就病發啦，幾歲啊咁樣呢啲時候就有貧血嘅症狀啦嚇。咁啊，但係咧亦都有啲咧可能長大成人啊咁啱抽血先至發現咯，原來嗰個血色素比較低少少，或者嗰啲即係血球比較細啲，跟住去做檢查咧先至確診到話原來佢有一個中型嘅地中海貧血咧，都有呢個可能性嘅。
1: 係，咁但係如果即係嗰個嘅小朋友係中型，但系佢已经即几岁开始显露咧，咁我谂对于家长嚟讲咧，佢系好需要即系重视究竟有啲乜嘢嘅表征出现。咁贫血嚟讲，即系大人咧，我自己例如会头晕啊、苍白啊咁样啦。咁小朋友会有啲咩嘅表现嘅咧？如果有呢个中型嘅贫血嘅，
0: 系啦。咁咧，如果对重型地中海贫血咧，咁可能大家都有会听过啦。因为主要咧就会有一啲贫血嘅症状啦，即系讲紧有机会就会面色苍白啦。咁有机会可能会有啲贫血嘅症状，包括可能咧就好攰啦。咁佢可能做运动就好易会气喘。咁佢生长方面可能会迟缓啦，可能会食欲不振嘅情况啦。咁因为身体佢贫血咧，咁佢就会谂办法会想制造多啲血，咁所以咧佢就会用尽身体其他嘅办法去制造血啦。咁所以有机会咧就会有啲肝脾发大嘅症状。咁另外咧就因为佢啲红血球咧，佢个寿命比正常嘅短，通常正常红血球大概3个月嘅寿命啦。咁佢因为溶血咧，因为佢啲个结构嘅问题啦，咁所以佢就会个寿命短咗咧，咁就会分解得多咗，咁所以就会令到会有啲黄疸嘅情况出现啦。咁呢啲都係講緊重型地中海貧血可能會遇到嘅狀況。咁至於中型嘅地中海貧血咧，其實如果根據嗰個國際嘅地中海貧血聯盟，英文叫Thalassemi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啦，咁而家咧基本上咧，我哋會改咗個新嘅名，叫做非輸血依賴型嘅地中海貧血。咁英文咧就叫 non-transfusion dependent thalassemia， 即係 NTDT。咁主要呢啲非輸血依賴型嘅貧血咧，我哋就發覺咧，其實都係需要去重視嘅。因為以往咧就好多大眾可能比較關注嘅就係重型地中海貧血，咁對中型嘅理解咧，其實係比較冇咁深入嘅。咁主要佢哋咧就頭先所講啦，佢哋有機會可能細個哦，可能又未必需要輸血喎。咁但係幾時會突然間要輸血咧？咁就通常當佢哋慢慢長大嘅時候，咁有機會咧，因為我哋可能大個又要翻學啊、讀書啊、做運動啊，咁慢慢身體對氧氣啊、養分個需求就比較大啦。咁特別係女仔咧，青春期因為佢哋會有月經嚟噶嘛，咁有機會會有失血嘅原因啦。咁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包括一啲病毒嘅感染啊、藥物啊嘅影響咧，咁會引起一啲我哋所謂一啲叫 crisis， 即係觸發到一啲事，令佢需要輸血嘅。咁可以係一個溶血性嘅反應啦，咁或者咧就係一個可能係因為製造唔夠足夠紅血球，咁所以我哋英文就叫一個 hemolytic crisis， 即係溶血嘅反應啦。咁或者一個 aplastic crisis， 即係佢製造唔夠足夠嘅血去應付身體嘅需求。
1: 咁即係其實佢可以突然之間好似一個所謂病發嘅咁嘅狀態出現嘅喎，
0: 有機會㗎。咁亦都有一啲咧係非輸血依賴型咧一啲獨有嘅併發症，包括咧會有一啲膽石啦，咁亦都可能會容易咧會有譬如一啲肺壓高嘅情況啊，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啊，咁甚至會容易會有一啲腳嘅攰攘嘅情況。咁呢啲都係一啲特別係中型或者非輸血依賴型貧血一啲特別嘅併發症，而係同重型咧係有分別嘅。
3: 哇！咁同我哋平時聽嗰啲缺鐵性嗰啲貧血咧，嗰個醫治或者係嗰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个月15日起至9月3日，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处处长谢永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可保障司机和乘客权益。他又說，自4月1日起，的士必須提供電子繳費方式以來，八達通6月份交易總數較實施前增長超過1倍，顯示措施便利司機和乘客。聖眾派位結果公布，超過48500名小學生當中，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90%學生獲派頭3個志願學校，84%獲派首志願。在油麻地一間小學，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學校領取派位證和入學註冊證，有同學知道獲派第一志願後喜極而泣，而有學生未獲派首志願，但認為結果屬目標之內，不打算扣門。亦都有不滿意派位結果的家長和學生到心儀中學扣門。有獲派第三志願的同學說，想入讀有更多資源和活動的中學，特登溫習和預備了自我介紹，希望獲得面試機會。亦都有同學獲派首志願仍然扣門，希望入讀更好的學校。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到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當局指，今次強對流天氣突發性極強，短時間風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視，指導督促各相關地區做好防控工作，並要求各級幹部立即投入救災，全力救治傷者，防止次生災害。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58点，跌157点，成交金额25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9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9.6，快手40.52跌5.48，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中芯国际73.25跌2.5，华虹宏力

0: 七升两个七，阿里巴巴95.85跌一毫，美团78.05升三个一，南方恒生科技4.41六跌咗四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65美元，卖出4,12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嘅安排啦。鲗鱼涌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以下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就系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介乎渣华道同埋民新街，仲有就系丽华楼对出嘅部分行车线。另外，英皇道去湾仔方向，民新大厦外嘅部分行车线，仲有就系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英皇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的，只是准电车驶入，驾驶人士要留意了。另外在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系稍为车多，龙尾去到接近竹林苑。另外，域多利道去沙湾径龙尾接近恒益村，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咧系慢车噶。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慢车，最后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至到骑术学校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7: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这本书先处理了建筑师行业诸如只是众事务所创办人和他们不肯退休等等的困境之后，接着就进入了有关建筑 architecture 困境的第二部分。
8: 作者讲到欧洲、美国以及东亚多地建筑业不少共同的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将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的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在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来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啲咩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呢啲问题多数都唔喺佢哋嘅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喺最短嘅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7: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嘅楼宇空置率指出咗惊人嘅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嘅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喺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定立每年建房400,000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000套之多，空置率是4.3%，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儿童地中海贫血嘅话题。喺直播室呢度有两位香港儿童血液及肿瘤科学会嘅医生啊，包括咧有陈佑琪医生以及系周天伟医生嚟到嘅，欢迎两位。
1: 你好，
2: 系你哋好。
0: 我哋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有讲到咧，即系有唔同类型嘅地中海贫血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中型嘅地贫嘅小朋友咧，其实嗰个嘅发病嗰个嘅時期或者個原因或者程度都是不一樣的，哇，其實都相當複雜。咁去到咧，即係應該咁講啦，我哋覺得我小朋友可能有一啲咁嘅情況嘅話咧，其實我諗必先咧一定要去做一個明確嘅診斷噶嘛。咁喺診斷方面咧，其實要幾時做啦？點樣做咧？其實
1: 首先咧，如果小朋友有症狀啦，第一樣都係需要諮詢醫生嘅意見啦，因為除咗貧血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但係首先如果真係係貧血嘅症狀，咁我哋需要做抽血檢查啦咁喺血嗰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佢係咪真係紅血球啊、血色素啊嗰啲低下，診斷咗個貧血先。咁跟住咧就睇下嗰個貧血咩原因啦咁如果你話地中海貧血，咁佢可以喺嗰個血象嗰度咧已經睇到可能啲血球比較細粒啦咁但係頭先講嘅缺鐵性貧血咧，都係有啲類似嘅即係症狀，即係嘅血象嘅噃。咁你話真係去到要診斷咧，就需要做一啲我哋叫做紅血球嘅即係分析啦咁分析嗰個血紅蛋白，好似頭先陳醫生講咁喺我哋身體裏面咧，如果即係正常嘅血紅蛋白咧，通常會有兩條 alpha 嘅蛋白鏈同埋兩條 beta 嘅蛋白鏈去組成嘅咁佢就會分析一下我哋身體係咪咁樣正常咁樣大部分由呢一啲組成。咁如果唔係嘅，咁咧係點樣咁？從而咧，其實就會診斷到佢係咪地中海貧血啦。咁但係再進一步咧，我哋診斷咗地中海貧血之後咧，亦都可以咧做一啲基因嘅檢查嚇，睇清楚其實佢係點樣嘅基因嘅即係病變啦，以引致到佢嗰個即係地中海貧血嘅。
3: 咁如果即係睇完啲檢查啦，萬一唔好。

0: 初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其实即我们的印象就是、啊、如果重型就要成日输血啊，成日定期回去啊，其实是不 是唯一的治疗啦，还有啲即系嗰个小朋友会系行一条点样嘅路嘅咧？
1: 咁咧当然啦，就如果以即系譬如月型、重型地中海贫血为例啦，咁当然定期嘅输血啦，同埋除铁咧，都系其中一个嘅治疗选项嚟嘅。咁但系除咗呢一个嘅治疗选项咧，佢唔系一个单一嘅选项嚟嘅。咁另外有一个嘅选项咧，就系、可以考虑做一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啦。咁咧造血干细胞移植嘅好处咧，就系、如果个移植系成功嘅话咧，咁理论上咧，这个小朋友或者这个病人呢，那他就可以即是一世都不需要再输血啦，不需要担心铁积聚的问题。那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你可以说根治。但是呢我们就比较少用根治这个的
2: 形容
1: 啦，因为呢始终因为他的基因呢是没有改变到的。所以他就只不过是不需要再输血，不需要担心铁积聚的问题。
2: 是但是那个的造血干细胞可以在哪里来呢？其实爸爸妈妈都已经是带有那个有问题的基因的了。
1: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啦。就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听过就叫骨髓移植。因为以前呢就骨髓是唯一一个的干细胞来源。但是其实呢现在我们证明呢其实就叫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因为造血干细胞除了骨髓之外，在脐带血啦，咁或者咧系我哋可以用一啲叫白血球激素针咧，可以刺激嗰啲骨髓，将嗰啲血干细胞咧去到我哋周围啲血管嗰度，咁所以所谓叫周边血干细胞，咁就好似咧人哋捐血咁样，不过就唔系捐血，系捐干细胞。系啦，咁所以咧，而喺嗰个捐赠者个方面咧，咁头先亦都讲得好啱啦。咁咧，其实咧，以前嚟讲咧，我哋就要全配嘅兄弟姊妹嘅。咁但系我哋做骨髓移植又好特别嘅，唔同其他一啲实体器官嘅移植，因为讲紧例如肾移植啊、肝移植都系睇 ABO 血型嘅。我哋咧就睇过一个叫人类白血球抗原。英文叫 HLA， 咁我哋就要当嗰个基因系吻合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做嘅。咁以前就系讲兄弟姊妹啦，咁但系慢慢扩展到咧系一啲冇血缘关系，咁但系咧系吻合嘅 HLA 吻合嘅捐赠者啦，甚至而家讲父母。咁父母咧，以前咧就唔可以做一個捐贈者嘅，因為理論上咧，正如頭先周醫生所講啦，我哋人嘅基因由一半爸爸嚟，一半媽媽嚟噶嘛，咁所以咧個小朋友理論上咧得一半嘅基因係同爸爸媽媽係夾嘅啫。咁以往咧就會有機會會引起一啲排斥嘅反應啦，或者好高嘅死亡率啦、並發症嘅風險。咁但係亦都係隨住醫學嘅進步咧，咁亦都有啲辦法可以將呢啲令到排斥嘅細胞拎走，淨係俾一啲需要嘅細胞嗰個病人，咁去成功做到呢一件事嘅。
2: 咁但係都係捐之前，其實都係要做一啲嘅配對，覺得佢係肯定係得誒，先至去用啲嘅藥物去即係增加嗰個嘅周邊幹細胞嘅一啲嘅製造，係咪咁咧？
1: 咁頭先講，如果嗰、那個如果採取用周邊血幹細胞移植咧，咁當然我哋就會喺首先我哋要即係帮病人去做一些身体的检查，看他适不适合做这个移植，亦都要找一个适合的捐赠者。如果那个捐赠者是用一个周边血管细胞的形式，就正如刚才所说，就可能要打这些、就是、白血球的激素针，就刺激那些干细胞出来，就在周边血那里再做采集。
0: 但如果、就是可能个儿童不适合做这个的步骤，又或者找不到适合的干细胞，我想问下他们是要几耐去、就是、做输血啊，或者系除铁啊，同埋喺个心情上，即系医生点样去即系 support 翻呢个小朋友咧？因为可能个个去紧玩，咁佢就成日都要入院咁样。
3: 系嗱，头先陈医生讲嗰样咧，就系一个我哋叫根治嘅方法啦吓、做血干细胞移植，将一个公者嘅干细胞吓，佢帮手造血嘅吓、健康嘅干细胞捐咗俾嗰个病人，等佢可以建立一个新嘅造血系统。其实而家嘅科技咧，呢、一个方法成功率都几高噶、不过咧，亦都有一个风险吓、其实当中的过程都挺辛苦的，同埋咧亦都有一个死亡的风险，咁所以咧亦都唔系个个家长一定系觉得小朋友一定会行呢一条路，好似你头先问到啦，如果佢都系唔系想去做呢一个方法，咁系可以嘅，亦都真系有家长会咁样选择，咁佢哋就需要长期，即系讲紧重型嘅地中海贫血咧，佢哋就需要长期嘅输血啦，咁通常咧因为嗰啲系严重嘅贫血情况，咁如果我哋唔输血咧，讲紧系唔可以维持到生命嘅，咁所以咧大概咧 咧，呢啲小朋友咧四個禮拜到，即係一個月到咧，就會去做一次輸血噶啦嚇。咁呢個咧係一路咁樣做落去嘅嚇，咁。

0: 以呢我哋即係講緊話呢一啲小朋友喺、輸血治療對佢哋嚟講呢係非常之重要。咁、我亦都想藉呢個機會呢就即係、呼籲大家啦，因為喺香港呢我哋其實有一個即係好幸運呢就有好幸福啦，有一個即係紅十字會呢亦都有好多踴躍嘅即係市民呢係熱心去捐血啦。咁、令到呢、我哋有一啲好充足同埋好安全嘅血液供應俾我哋地貧、或者其他需要輸血治療嘅小朋友。咁所以我亦都好想呼籲大家繼續咁樣踴躍輸血啦。不過回到這裡我們就說、因為呢隨著輸血即我們有一個充足穩定的血液供應呢，這些小朋友雖然他是需要一路這樣輸血下去，但是呢透過輸血和透過足夠的即係隨鐵治療咧，其實呢啲小朋友嘅生活質素咧係唔差嘅。我哋亦都慢慢咧覺得呢一啲小朋友咧，佢一般嗱由好多即係幾十年前可能未必可以存活到，到而家咧，大部分呢啲小朋友咧長大成人冇問題嘅，甚至乎佢哋嘅生命即係嗰個壽命嘅預計咧，可能將會同其他人係相若嘅。不過當然個前提係咧需要咧接受到適合嘅治療。除咗輸血之外咧，其實佢哋仲會面對一啲我哋叫做鐵質積聚的問題、因為呢啲血一路入我哋身體啊，佢可以幫手維持到血液嘅功能，但係呢其實嗰啲紅血球咧係有好多鐵質嘅，而我哋身體咧係唔可以正常嘅身體唔可以排走到呢啲鐵質，搞唔掂嘅。咁咧所以咧嚇佢哋咧係需要做一啲我哋叫做除鐵嘅治療，用藥物咧幫個身體排走呢啲多餘嘅鐵質，否則咧就會有好多唔同種類嘅併發症嘅啦。
1: 呢、個藥係口服啊，定係都係又係要翻返去醫院做嘅咧？呢、這個排鐵嘅藥物。
2: 咁咧喺排鐵個方面咧，咁就以往咧就淨係得用一個皮下注射嘅方式啦。咁咧就用一隻叫去鐵胺嘅藥物。咁但係咧呢一個去鐵胺嘅藥物咧，因為佢要皮下注射咧，都係講緊即係一個相當長嘅時間嘅。咁即係可能你講譬如一個星期啊，都要成五日啦、咁每次咧都要好長嘅時間，係啦，就可能八個鐘啊、十個鐘啊咁樣，可能要吊好耐嘅。係啊，咁所以咧就對嗰個生活嘅質素啊，其實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嘅。
0: 通常瞓覺。系啦，以前啲人
2: 咁，但系随住我哋医学嘅进步啦，咁基本上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口服嘅除铁药物嘅，咁就包括有我哋一个叫地拉罗斯嘅药物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叫做即系去铁零嘅药物啦，咁其实都系咧一啲口服嘅药物，咁咧都系有效咧都可以去除啲铁质嘅，咁但系当然啦，咁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啲特定嘅副作用啦，咁包括可能会令到嗰啲血球低下，咁又或者会影响啲肾功能啊，咁所以咧都要听足医生嘅指示去做咯，咁所以咧，頭先亦都有問一個問題，就話哦，咁但係佢哋係咯，咁生活質素好慘喎，點樣可以互相鼓勵大家咧？咁所以咧，咁亦都有一啲病人嘅組織啦，咁或者一啲慈善嘅基金啦，咁正如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一個地中海嘅貧血嘅基金啦，係啦，兒童地中海貧血基金啦，咁其實都啲家長啊、病友啊，其實都可以互相嘅支持，都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另外一樣嘢咧，就是、如果我哋健康嘅人，咁頭先周醫生亦都講得好好啦。我哋都呼籲，即係大家咧，如果健康可以嘅話咧，亦都去捐血，一個穩定嘅血液嘅供應咧，係對我哋呢啲地貧嘅小朋友、重型地中海貧血嘅小朋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3: 係啊，好重要啊！所以我都要呼籲大家，真係要去捐血，又唔痛唔成嘅其實。咁但係咧，我又想問啦，即係嗱，鐵質除咗喺血液。即係可能輸血會嚟到，其實日常生活啊、飲食啊，可能都會有噶嘛。而佢唔係，我又諗咧，佢即係可能你唔能夠太多，但係完全冇咧，我諗身體係咪都係唔得嘅咧？使唔使話驗住血要睇住佢嗰個情況排鐵排到咩嘅程度？咁就即係要成日都要調教，使唔使噶？
0: 都需要㗎嚇，其實咧，我哋頭先都講多少少就係即係個鐵質積聚啦嚇，個鐵質咧係會去到我哋身體唔同嘅地方嘅嚇，咁當佢積聚得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主要即係影響到我哋幾個地方啦，個肝啦嚇，鐵質積聚咧會令到個肝咧可以即係去到肝硬化，甚至乎增加肝癌嘅風險啊、肝衰竭啊，去到心咧亦都會有即係心臟嘅問題，咁所以最初未有除鐵藥物嘅時候咧，啲病人去到一個年紀未必能夠繼續存活嘅原因咧，主要係呢兩個影響。咁但係佢都係影響我哋咧其他內分泌嘅分泌嘅，譬如我哋可以影響到生長荷爾蒙啦，其他性腺荷爾蒙啦，甚至乎增加我哋叫做糖尿病嘅風險嚇。咁所以咧喺我哋地中海貧血嘅小朋友咧係唔適宜特別去補充鐵質，不過咧就唔係話等於你食物即係完全去戒除鐵質，其實就好困難嘅嚇。咁所以咧其實通常我哋對飲食個建議咧就講緊話健康均衡嘅飲食嚇。咁其實如果可以咧，亦都鼓勵即係食多啲我哋叫做 菜啊、生果啊呢啲有多種嘅維他命啦、抗氧化嘅物質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好處嘅。至於你話鐵質，你就好難話，即係譬如蔬菜、肉類咁樣，你唔會特登去鐵除佢嘅、但係就唔好特登去食一啲好高鐵質啊、加鐵啊嗰啲，因為有時可能啲長輩會唔會以為啊你貧血啊，去補鐵啦咁樣，
3: 菠菜再加豬潤，
0: 咁呢啲就係唔得嘅。咁同埋你頭先提到啊，即係就要一路監察住嗰個血嘅鐵質嗰個分量。咁通常有兩種方法啦，一就我哋驗血嚇，佢喺輸血嘅時候咧，之前我哋會抽血去化驗啦嚇，咁會睇到佢個鐵質啦嚇。第二咧，其實大啲嘅小朋友啦，我哋會用 MRI 磁力造影嘅方法咧，磁力共振嘅造影嘅方法咧，好似照 scan 咁樣咧，咁都會睇到佢譬如心臟啊、肝臟啊啲地方嗰個鐵質積聚嘅情況。
1: 哦，不過重型嗰條路真係唔容易行啦。係
3: 啊，
1: 咁但係中型應該冇咁嚴重啊，係咪？中型又點樣治療咧？
2: 咁咧就中型方面嗰個治療咧，咁就亦都係視乎睇下佢發病嘅年齡啦。咁通常譬如如果比較細嘅時候咧，頭先所講啦，我哋就唔會補充鐵質嘅。咁因為咧中型咧同重型一樣咧，佢都會增加咗身體裏面鐵質嘅吸收嘅，亦都會有機會咧會有鐵積聚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佢喺比較細嘅時候病發咧，我哋通常咧就會開一啲葉酸，係啦，咁就即係補充翻，因為葉酸咧都係我哋身體裏面製造紅血球嘅其中一個需要嘅元素嚟嘅。咁當然啦，佢亦都要需要去定期去覆診啦，咁就要監測住包括佢嘅生長啊、佢嘅發育啊、佢肝脾嘅情況啊，咁有冇機會會有一啲膽石嘅情況啦、黃疸嘅情況啦，咁甚至要再進一步咧，就要睇下有冇其他相關嘅併發症。頭先所講會唔會有一啲肺高壓嘅情況啊？會唔會有一啲腳部潰瘍嘅情況啊？甚至有啲咧，佢如果係雖然比較罕見啊。咁甚至咧有啲咧可能會即係對嗰個脊柱嘅神經咧可能會有一啲壓迫嘅情況，可能會影響到佢下肢嘅活動能力嘅。咁所以咧呢一班我哋叫非輸血依賴型嘅中型貧血嘅病人咧，其實都需要定時係做我哋醫學嘅監察嘅。
3: 就食葉酸去補充翻，睇下佢嘅效果如何咁樣，再調整咁樣。仲有咧，仲有啲咩方法？
2: 當然我哋就喺覆診嘅時候，當然一定就會唔少得嘅，一定係要抽血啦。咁就要睇下佢嘅血色素。看看它的红血球的容积、看看它的肝功能、还有胆黄素、等等。
0: 另外，雖然佢哋係唔需要定期輸血啦，大部分嚇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對鐵質嘅吸收係特別多嘅。咁所以咧，喺佢哋隨住佢年紀長大咧，有部分咧亦都係有需要接受除鐵治療嘅嚇。咁另外啦，亦都雖然我哋叫做非輸血依賴啦，但係呢一啲我哋叫做可能喺中間嘅呢啲中比較中型嘅地貧嘅小朋友咧，佢哋咧都會有機會係有啲時候需要輸血嘅。所以喺輸血嘅治療，甚至乎有一啲啊，佢可能長大嘅時候。發覺嗰個貧血比較開始偏向嚴重嗰邊咧，佢可能除咗間歇輸血咧，有一啲係需要去到變咗好似定期輸血咁，都有一啲呢啲情況嘅。
3: 係、會唔會係喺例如頭先話突然間有啲危機，有啲例如感染啊嗰啲，其實就特別要注意去睇醫生嘅時候都要好注明咧，其實。
0: 都係㗎，即係通常佢譬如佢有中度地中海貧血，咁我哋有時都會建議家長咧就如果你病咗突然間發高燒咁樣，咁你要第一就留意佢有冇即係一啲突然間貧血嘅症狀啦，面青啲小便好深色咁樣，咁因為佢可能好似陳醫生頭先講，突然間嗰個血色素低嘅咁佢要話俾醫生聽啊，可能佢有中型地貧嘅喎，佢突然間咁樣唔係就咁當傷風感冒啊，可能要考慮驗下個血，留意會唔會似係貧血咁樣，有機會需要輸血嘅喺嗰啲時候。
1: 不過頭先就話即係可能中型嗰啲咧，去到中間就係可能突然間要運動啊，又或者係即係月經啊，咁就有機會差咗噶嘛。咁去到更年期老咗之後，又會唔會好翻啲嘅咧？
0: 嗱，依啲中型地貧嘅小朋友咧，嗱，因為嗰、那個嗰、那個病個機理咧係嗰個基因嚇，咁令到佢唔可以正常咁樣做到血。咁呢一樣嘢咧，即係如果唔係有一啲根治性嘅治療咧，一般佢會繼續持續落去嘅。咁隨住年紀長大咧，嗰、那個缺損咧都唔會自己修復嘅，反而咧隨住年紀長大咧，可能唔同嘅併發症咧會慢慢浮現出嚟。
3: 哦，咁所以其實都係要 keep 住咧，即係一路去監察住啦。最後我又想問咧，其實嗱，即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基因嘅問題啦。咁但係。 有冇啲咩預防方法，或者去再及早啲去發現呢一個情況嘅？
2: 咁、正如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我哋都有提過啦。咁所以如果當夫婦係計劃有任何嘅生育計劃嘅時候咧，其實做一個身體嘅檢查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如果已經孕婦已經懷孕咗咧，咁、產前嘅檢查啦、抽血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如果我哋發現譬如例如孕婦，如果佢嘅平均紅血球容積係比較細少少嘅，咁、可能咧我哋有機會邀請埋伴侶去亦都去抽血啦。咁甚至咧要做一個嘅確診，用唔同嘅方式咧去確定個胎兒會唔會受到呢一個地中海貧血嘅影響，咁、就及早咧等醫護人員可以做一個適切嘅輔導同埋護理咯。
3: 係，咁喺胎入邊可能要做啦，咁然之後可能出咗世之後咧有需要嘅話咧都要做啲嘅抽血檢查咧去確診，確診之後咧先至可以及早處理同埋治療啊。今日好多謝咧陳醫生同埋周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咧有關兒童地中海貧血嘅知識啊，我自己都真係長知識啊，多謝兩位 ，thank you，
0: 多謝大家，
2: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圣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书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叩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有改善，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处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和洗牙的服务。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2027年2月，并将年度服务名额由2000个增加至3000个，亦都会延长以公司型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今个财政年度尾，提供大约60,000个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筹的家庭医学诊所，10月起将会增加至4间。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加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说，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作出了正确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来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摇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0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71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2升8.2，快手40.2毫2，跌5.78。XLE 南方海力士93.5跌15.2，盈富基金23.86跌2.2，恒生中国企业79.68跌6毫，中芯国际73.15跌2.6，南方恒生科技4.04.4跌5.2，华虹宏力178.8啱啱跳咗178.9升9毫，阿里巴巴95.45跌5毫，美团78.2升3.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46美元，卖出412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丰盛苑嘅慢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系正常噶。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近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柏苑对开。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稍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域多利道去沙湾径的龙尾接近恒益村，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和启力学校这一段是慢车的。还有就是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稍为车多，牛头角道去同仁街方向以及康宁道下行近住交界处咧，两边都比较车多噶。新界方面啊，元朗嘅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系比较繁忙，特别系裕豪山庄嗰段咧系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留。

0: 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啦，咁啊出了两份嘅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3: 我哋嘅两份指引咧，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啲乡村屋宇咧去经营民宿嘅朋友咧，方便佢哋去申请有关嘅牌照。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从新闻报道，你应该会听过硫化氢这一种物质，在石油开采、污水处理和化学工业入面随处可见，亦都是其中毒性最高的气体之一。工业卫生监控通常以 PPM 作为浓度单位，亦即是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听起来小到可以忽略，但是对于硫化氢而言， PPM 数值上的微细变动对神经和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是跳跃式上升，不能够用线性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危险程度。硫化氢在业界有个讲法叫做沉默杀手，这个称号源于它会引致嗅觉疲劳。低浓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臭鸡蛋味，不难察觉，但是当浓度一旦上升到 100ppm 左右，嗅觉神经就会被迅速麻痹，反而闻不到。从毒理学角度而言，它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在高浓度环境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意识，心跳骤停。硫化氢同时亦是易燃气体，爆炸范围相当广阔，透过燃烧去清除它们在操作上是不可行，因为它们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硫，同样有毒，还会造成酸雨。目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处理硫化氢的主流方式是克劳斯制程，将这种劇毒气体转为固态硫磺，无毒之余还有商业价值。防范硫化氢靠的是多层次的控制，不能够只压住在某一道防线之上，工程端要从源头处理，密闭循环系统，强化通风设计，配以固定式传感器布点。个人防护方面，进入风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校准过的携带式侦测器。呼吸防护方面，就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供气式呼吸器，缺一不可。硫化氢比空气重，会沉在低处，同时亦会随风扩散。若果真的发生泄漏，第一件事是要看风向标判断风向，然后立即往垂直风向或向上风向的高处撤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13啊，咁啊，听到我哋嘅 opening 咧，系有三个人嘅时候咧，就知道咧，阿陈仔都喺度啦，陈仔，
4: 你好啊，陈仔，
5: 冇错啊，冇错啊，又系越洋嘅我打翻嚟咧，
3: 系啦，咁啊，陈仔咧就翻到香港噶啦，大家再等一下啦，因为咧，头先咧话说咧，我哋精灵一点嘅其中一位主持人，
4: 系啊系啊，
3: 阿江卓儿咧，咁佢临走之前咧，佢就问我同阿 Gary 哥哥就话，喂，点解你哋而家成日两个行孖必嘅咁样？陈浩源去咗边啊？咁，跟住我就话。哦，去开会啊，即系要周围飞去几个地方开会，咁跟。

0: 咧，我话佢下个星期翻嚟噶啦，咁咁啊，江翠怡就话嗯。咁我下个星期一定要听住啦，咁你睇下陈浩源几咁重要啊。
1: 佢话系你嘅忠实 fans 啊。
0: 系啊，你有咩回应啊？
2: 我首先想问下两位有冇加盐加醋
1: 噶？我直接讲，直接讲，佢讲咗两次，讲咗两次话你系系你嘅忠实 fans。
0: 系啊，如果你唔送，而家即刻打俾江卓儿嘅，同你连线啦。
1: 系啊，一齐封烟咯。
2: 唔使唔使唔使，不过我真系心里面系有个感恩咯，因为两位带得好，咁所以令到咧大家都发现我嘅存在咯，我觉得好好啊。
0: 又或者用我个方向去解读啦，好唔好啊？就系因为。点解江卓儿会讲呢啲嘢？大家都系运动员啊嘛，运动员啊，梗系帮运动员噶啦，系咪先？嗱，静咗啦。
2: 但系运动员系咪真系成日帮运动员先？琴晚大家有冇睇比利时嗰场？我觉得佢唔系几帮美国队嗰啲球员、啊。
0: 咁嗱，即系当啊两支球队喺球场上面对垒嘅时候，就冇得帮嘅，即系真系要认真嘅
1: 竞争啊！
0: 阿陈生，你喺个球场嗰度同你嗰啲即系不嬲又即系亦。敌亦有嘅嗰班对手打比赛嗰阵，你会唔会话松张啊？咁嗰啲啊？
2: 正所谓惺惺相惜啊，就梗系唔松张啦。
0: 系啊，
1: 系咯，上场无父子噶嘛。
0: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首先就系我觉得比利时对住美国嘅时候咧，就一定系会啊尊重对手嘅原则之下咧、嗯，就会出尽力噶，系咪先？咁而我寻晚冇睇嘅，但我今朝起身第一时间要做嘅嘢咧，就系、是、要睇个战果。出到嚟我好开心，喺呢度我恭喜比利时，
1: 耶、yeah!
2: ！好。好開心啊！呢件事嗱，我哋喺呢邊都冇睇啦，因為好夜，因為前一晚英格蘭都好夜啦，然之後比利時咧係我哋琴晚嘅英國時間嘅凌晨一點鐘，咁所以我都冇睇到。但係今朝早咧，我起身當我準備緊同兩位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即刻睇翻曬所有 highlights。
0: 嗯，
2: 我同埋睇翻好多社交平台啊，勁多人咧就用呢四個字奸有奸輸。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原本有張紅牌。咁然之後我前鋒唔踢得，後屘又踢，咁然之後就即係好多介入啊，好多唔應該啊，即係好多唔應該攞著數嘅位咧，佢哋就攞咗著數喎，所以喺比賽場上面咧，好多唔應該攞著數嘅位，如果你攞到咧，原來你就會變咗條奸人啦，咁你啲人就會用奸有奸輸呢四個字嚟形容呢一場波啦。
0: 喂，嗱，講多少少，我想問咧，阿陳生，你作為一個運動員咧，即係面對呢啲。咁样嘅事情嗱，唔关你事啊！呢单嘢系咪先？咁但系你面对呢啲事情，其实你系咪即系会特别触动到你嘅咧？
2: 触动啊！特别我而家嗱，琴日咧就系某个国家嘅元首就打咗俾国际足协嘅主席，咁然之后就搞掂，即系 so call 搞掂咗件事啦。咁、因为我都系即系世界羽毛球联会嘅理事，我就心谂啊，如果我自己呢个运动。嘅有一件咁嘅事發生，即係我哋會點樣處理呢？咁梗係會觸動到我，就梗係唔會咁唔公平咁樣處理啦。咁、所以呢，其實而家我哋都睇緊到底英格蘭攞咗紅牌係咪可以推得翻？
0: 係喎、
2: 啊，咁都唔公道啦。咁
0: 係啦，係啦，大家都係即係
1: 等住睇
0: 嘢
1: 咯，
0: 係
1: 啊，
0: 好直接地就係諗呢一樣嘢啦。咁啊，即係往後係點樣就唔理啦。咁但係咧，我想問咧，你喺英國睇波咧，會唔會即係啲人咧？而家嚟到今日啦，咁佢哋嗰個反應啊，又或者？坊間嗰個情況係點樣？
2: 佢哋係好開心嘅，特別係啲學生們啊。點解學生們會好開心呢？有關著數字啦、因為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前兩日英格蘭嗰場波咧，就有啲跳脱嘅，因為原本咧佢就喺英國時間凌晨一點啦。但係咧喺早兩日咧有講過，喂喺墨西哥度可能有 storm 啊。有風暴啊，天氣唔好，改做英國時間嘅七點鐘啦，咁樣。抱曬歡騰呢邊，因為喂無啦啦早咗唔使捱夜喎、睇波，咁後屘結果冇
1: 係啊個時間都
0: 我哋其實都好時間喺香港，
2: 係啊，咁但係結果就冇啦，都係擺翻原本度啦。咁原本大家都係好唔開心啊，跟住好多小朋友要翻學。嗱，咁我就有啲朋友咧，啲仔女都喺呢度讀書，突然之間佢收到學校一個好窩心嘅 message 或者 email， 佢就同你講：喂，唔係啦，我睇出大家咧要睇波啊，同埋都好希望大家支持呢件事啊。
0: 係，
2: 聽日翻學遲幾個鐘，十一點前你翻到嚟咧就 OK 啦，咁樣。
0: 遲幾多個鐘啊？即係平時開即係翻學係八點零咁樣嗰啲噶嘛，應該係咪？
2: 係咯，八點鐘，然之後去十一點鐘咯。嗱，咁我唔知道到底呢件事係啲老師想睇波。所以佢想遲啲翻啦，定還是真係睇出大家家長要送小朋友翻學，或者小朋友真係要睇放到十一點？但係我諗呢啲天降嘅著數，我叫天降嘅著數啊！咁啊，真係傻到好多唔同嘅人。兩位主持有冇遇到呢啲天降嘅著數啊？

0: 我想讲多少先。我记得咧有一单新闻系边个？约旦啊，之前约旦咧都好似系因为咧即系全个约旦都要支持球队，所以咧就约旦政府咧就俾啲公务员迟两个钟翻工。咁然之后咧，有好多商业机构咧见到个政府系咁样嘅时候咧，佢哋咧又跟
1: 又跟埋一齐。
0: 系啦，即系总之成个约旦喺嗰个世界杯期间咧，即系有约旦嘅比赛咧，佢哋都系迟两个钟翻工嘅。咁我觉得呢啲真系呢啲着数真系喺边搵啊？系咪先？喂，咁啊，即系讲
2: 天降落嚟。
0: 系啊，讲着数啊 ，Gary 哥哥，你有冇着数？
1: 讲开运动咧，我又分享翻啦。我之前咧就因为咧即系伤咗咧，就冇做 gym 啦，做运动啦。咁有一排咧，我朋友咧就介绍咧，就带埋我去一间即系新开嘅 gym room 嗰度，咁佢带我去 visit 啦，咁因为可以一加一咁样就去 join， 即系我当 visit 一次咁，即系
0: 就你唔使收钱，
1: 系啦系啦，即系带叫做 per visit 一日咁样，即系入票咁样吓，当唔使钱嘅咁。
0: 咁可以玩几耐啊？个着数可以攞几耐？
1: 唔好，你咪入咗去玩过一日咯。
0: 哦，24个钟都得，如果你有力嘅话。
1: 你唔会举嘢举到24个钟咧？你问阿陈浩源佢做运动会唔会举喐成日？
0: 唔系，咁但系去到我举到好攰嘅时候，
2: 带埋咖啡入去饮咯。
0: 系啦，可以坐喺度望下人啊嘛，系咪？
1: okay,
0: 你唔好理我叹冷气都好啊，系继续。
1: 唔系，咁啊去到嗰度咧，咁我就真系操啦。咁操咗一轮之后。即係我又深蹲啊，又舉胸啊，又拉背啊，咁做曬咁多 set 啦，即係已經好攰啊！即係已經做嗰啲我哋玩嗰啲叫 combined super set， 即係一組一組係加上去咁，跟住又再減磅嘅，咁已經流曬汗，好攰啦。咁啊諗住出去飲啲補健嘢啦。咁啊經過門口咧，我同我 friend 就答一答我，喂佢 Gary， 你睇睇，原來入門口嗰度有個牌告示牌寫住，佢話咧如果你做咗三組，即係三 set 嘅，譬如做舉胸或者推背咁樣，做完三 set 嘅運動之後咧，你就可以有一個嗰啲叫 milkshake protein 啊，送俾你飲，
0: 係
1: 啦。咁我心
0: 蛋白質奶色嗰啲，
1: 呢啲仲唔係著數？即係可以免費咯。
0: 咪先，但係即係講個信字嘅啫喎，佢點知你係咪真係做咗三 set？
1: 問題呢一度啦。咁我哋咧就話，咁我兩個就話，因為佢見到我哋神身大汗嘛，咁一定做完啦。咁跟住我同佢講，我姐姐啊，我哋兩個都想攞 protein shake 嚟飲，補充下呢一個蛋白質。
0: 你有頭有面，你唔好貪呢啲嘢，繼續。
1: 唔係跟住個好笑嘅地方就係，跟住個姐姐望住我，見到我滴汗。
0: 咦？你咪 Gary 哥哥？
1: 唔係，佢冇咁講，即係我可能暗馬底佢知㗎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咦？兩位先生啊，唔好意思喎。你哋冇做，即系冇证明，冇做。
0: 系咯，点样？
1: 系咯，我唔系，我做晒深蹲，做晒所有嘢噶咯，应该有得饮噶啦。佢话系，我哋有写住嘅，但系你睇下低，嗰行，跟住我心，哇，嗰行好细只啲字，
0: 睇唔到，冇戴眼镜，
2: 着数嘢嘛，着数嘢
1: 系咯，真系好细只。跟住一睇，原来佢话原来你要打卡，要影相。即系你做完之后嗰一 set， 你要同佢影幅相，你即系证明系做咗。
0: 我哋入去再影翻得唔得
1: ？Exactly 啦，嗱阿勤就系咁啦，冇错啦，就系咁啦，即刻谂住，咁我嗱嗱临同我 friend 就即刻，咁我同嗰个出边个姐姐讲，得冇问题，我再做咁样，咁其实梗系呃佢啦。咁我就去打卡啦。咁
0: 嗱，呢啲句又细声啲啊！唔系，你公众地方嚟。
1: 唔系，咁跟住咧，我哋就影相啦。咁我 friend 帮我影啦。咁我就喺度拉背啦，咁样咁扯住咁样，好似好似型咁样拉住啦。
0: 有冇个
1: 我影咗三张添啊！
0: 个样有冇一个痛苦表情先？
1: 直头系好似拉紧咁样嘅。
0: 系一定要做足啊！呢个面部表情我唔
1: 冇问题。
0: 我觉得一啲
2: 问题。你拉唔到我噶，拉唔到啊！
1: 系
2: 啊，
1: 气呢啲拉我唔到嘅。咁我仲影即系唔同角度影咗三张啦，起码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出去认靓啦，咁谂住有得睇啊，咁直头俾幅俾个手机俾佢睇啦。跟住佢话：先生唔好意思，你呢个唔算数噶。
0: 吓，
1: 跟住我心谂咩啊？跟住佢 zoom 幅相俾我睇。
0: 吓，
1: 唉，我知道濑嘢啦。
0: 吓，做乜嘢咧？
1: 佢话：先生啊，你睇下你嗰个举得重嗰个咧系零噶，你冇。
2: 冇重量，
1: 冇重量，你明唔明啊？我打卡啫嘛，
0: 哦系，
1: 我唔系真系举啊嘛，
0: 哦，
1: 俾佢发现咗啊。
0: 咁我可唔可以再整翻一个重量，再咁样整翻张相？
1: 哎呀，我好攰啦。
0: 哦，
1: 咁于是乎，
2: 因为嗰个做贼做得少啦。
1: 系啊，你知啦，陈浩源真系呢句真系讲得好啊。你好明白我，系啊，我啲正人君子啊嘛，
0: 系嘛？
1: 你突然间要我做呢啲咁样唔得噶嘛，攞着数嘅嘢，咁于是乎我好尴尬。
0: 系，
1: 咁跟住佢就话，唔紧要啦。我都照送俾你啦，咁样。
0: 咁你唔好搞咁多嘢啦。
1: 咪系咯，
0: 系咯，真系。
1: 咁于是乎我就即系同我 friend 一齐走，攞住两杯嘢就喺度饮咯。咁我心谂喺度啜嘅时候，咦，其实嗰两杯嘢都冇乜特别啫，即系都系普通奶色，即系唔系话好劲嗰啲 protein。
0: 嗱，如果你咁。

0: 讲咧，我又可以有啲嘢分析。阿陈生啊，不如唔好播歌啦，好嘛？
1: 好啊，你话事啊。
0: 唔系嗱，有啲嘢分析就系、是，如果当你啊
2: 系
0: 用咗我觉得应该系有唔同味道嘅，即系话如果当你做完之后一出到去发现咗呢堆嘢啊，原来有啲咁样嘅嘢饮啊，咁你走埋去嘅时候，嗰、那个同事个同事同你讲啊，你未影相，不过唔紧要。我见到你满头大汗，我都照俾你啦。咁嗰、那个系最好饮嘅。
2: 哦，咁梗系
0: 好啦。然后到你吓、啊，原来要影相啊。好啊，我翻翻入去，用个零嚟咁样扮晒嘢，影咗张相，攞翻出去交咗俾佢嘅时候，佢 OK 嘅话咧，嗰、那个
2: 都 OK 嘅，
0: 都 OK 好饮，但系就冇第一个咁好饮。但系你做完晒所有嘢之后，原来你系唔合格嘅。点知去到最尾佢，唉，算啦，俾你啦，见你咁贪心嘅时候，你再饮
1: 睇出嚟，
0: 冇错，系一定唔好饮，唔好话我话，
2: 系啊，
0: 系真嘅，
2: 冇错，系咪？即系嗰一啖真系觉得好似好，唉，呢、這个着数真系攞得好尴尬。
0: 唔系咁到最后你咩啊？即系你
2: 冇啊，咪攞住杯嘢走咯。
0: 吓，
2: 系啊，
0: 唔系
2: 做完 gym 嘅，仲唔走啊？仲留喺度？
0: 嗱，经过咗呢个故事之后，你。以后如果你见到有相同类近嘅呢啲嘢发生，你会唔会行埋去？
2: 我会行埋去，但我会行埋去睇清楚细粒嗰啲字。
0: 我即系继续会贪心嘅。哇，呢、這个就系话，阿陈生有冇贪心事件啊？
1: 贪心事件我就好少啊，不过攞着数事件咧，我喺比赛里边都试过嘅。
0: 其实嗱呢啲就系语言艺术啦。阿陈生
2: 系
0: 嗱。阿谭生咧个强项系咩呢？演戏。阿陈生嘅强项系咩呢？演讲。所以咧，陈生咧，你继续啦。唔好意思啊。
1: 系啊，唔系，我都系一啲天降嘅着数嘅。嗱，我哋出去比赛咧，好多时咧，即系我哋啲即系美貌与智慧同埋实力并重嘅咧。
0: 系。
1: 咁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喺外国啊，所以即系冇咁多包袱。
0: 用力啲啊嘛。
1: 咁然之後咧，咁我哋即係梗係希望打比賽啦，又自己可以即係預備好曬啦。但有時咧，有時唔使用力咁樣進級咧，都係好好嘅。咁但係通常你會啊，會唔會你個對手冇到啊？但係你咧去到嗰個國家咧，你唔會預計嗰個國家嘅選手咧，佢會唔到嘅喎，因為佢喺嗰度噶嘛。即係譬如係啦，咁有一次咧，我喺泰國比賽喎，咁我抽到條籤咧，就對住泰國嘅選手啦。咁我準備好曬啦。咁譬如當九點鐘打咁樣，九點。咦，九点佢都唔出现喎，即其实应该你七点几啊，应该会见到佢热身啊，准备啊嘛。一路都冇出现，九点钟都冇出现，到过咗九点零五分啦，佢要取消资格啦，因为佢冇到啊嘛。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因为我明明琴日见到佢噶喺场地度，点解佢今日会唔到嘅咧？特别主办国咁佢即个人本身喺度啊嘛，唔应该有咩事。
0: 系，
1: 后屘隔咗两日我见翻佢，跟然之后我就即系。气冲冲咁样，再问佢点解你唔俾机会我，即系落下场试下个场地打下。你咁样即系俾个天降嘅好处我啊！跟后屘佢就用佢仅有嘅泰文捞英文，就同我讲，
0: 咁
1: 泰系啦，因为泰国人好中意揸电单车咁啊，虽然佢系残疾人士，但系都系残疾人士版嘅电单车咧，佢揸到啦。咁然之后咧，原来佢嚟緊比赛嘅时候咧，佢超速啊，而且佢系惯犯，佢俾人拉咗去警署。吓，咁所以咧，系啦，
2: 所以出唔到赛啦。
1: 系啊，咁所以咧，佢俾人拉咗嘛，咁所以咧，佢就冇办法，佢又要搵人保释佢，咁所以佢系完完全全 miss 晒我一日。咁然之後後先至俾人保釋翻出嚟，咁所以佢到第二日咧，佢先可以嚟翻球場。咁、所以咧，佢就送咗一個天降嘅突然間進級俾我。但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好奇怪啊！明明即係喺東道主，你唔會諗住佢會 miss 噶嘛？結果估唔到原來佢就喺差館裏面過咗嗰個比賽嘅時間啦。
0: 哇！咁但係其實佢又真係一個正直嘅人喎，即係佢冇用我係一個運動員嘅身份，可唔可以網開一面啊？佢又冇用呢樣嘢嘅，定係佢用咗？
1: 可能佢用咗都冇辦法，因為佢係慣犯嚟嘅，佢啲群嘅佢啲隊友同我講咧，佢有時都會即係揸快車嘅咁樣。
0: OK，
1: 咁所以就即係奉勸大家就唔好揸快車咯。如果你又俾人捉又打唔到比賽，
0: 係啦，唔係所有嘅道路使用者都係千祈唔好揸快車，係啦，尤其是而家啲天氣唔係咁好啊。係，
2: 我開頭咧聽阿袁講咧，佢話佢冇到嘅時候，我突然間個 instinct 即係直覺咧，我仲以為咧係佢話即係嗰日見咗佢前一日見完佢之後咧，知道同阿袁打咧，我即刻。即刻捞数啊！
0: 系啊，
2: 惊咗你啊！即刻。
0: 喂，但系我想问，
1: 其实我自己系咁谂嘅，佢直口嚟嘅，扮嘢啫。
0: 但我想问多个问题，迟到几多就会 KO， 即系取消资格噶？

0: 其實我哋係要早到15分鐘嘅，咁、哦、要報到嘅。咁、哦、所以如果、哦、譬如9點鐘開始，你8點9冇到咧，已經有權可以取消你資格㗎啦。咁但係、哦、有時大家都會因恤啊，會唔會去咗洗手間或者剩咁樣啦？咁但係、哦哪怕遲多1分鐘都唔得㗎，因為我一投訴咧，佢就要執正嚟做咯。即係我哋又唔會有專人打俾總會嘅人㗎嘛，你知啦。
1: 嗱，咁即係其實咧比賽如是啦，聽節目都係嘅。我哋3點鐘硬掘開波就係硬掘開波，3點半新聞後有訪問就係有訪問。所以

0: 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例。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65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者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智伟对本港中央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运，并顺利完成手中交易结算表示鼓舞。他指出，在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升温的背景下，黄金作为流动性与风险管理工具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香港适时推进黄金清算基建，不单只能够补足本港在交易、清算、托管及交割等环节的市场功能，更加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智慧强调，推出黄金清算系统是第一步，下一步必须全面优化从上游实物供应、下游产品创新到周边专业服务的整个产业链，才能够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交易环境，吸引全球持份者参与。审计处处长林志远上月率领代表团到青海考察，期间与青海省政府及省审计厅人员会面交流，并到访当地新能源相关设施和机构。代表团获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等接见，张锦刚讲解青海的绿色能源项目，特别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当地与广东省的合作计划。林志远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审计处希望把握时机，透过不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的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和良好做法，借此不断完善部门的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51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28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元，升8元；快手40.28元，跌5.72元；XLE 南方海力士93.62元，跌15.08元；盈富基金23.92元，跌1.6元；恒生中国企业79.88元，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41元，跌3.8元。中芯国际73.55元，跌2.2元；阿里巴巴95.55元，跌4元；华虹宏力180.3元，升2.3元；美团78.4元，升3.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8。

0: 磅兑美元1.339，歐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蘭元兑美元0.569。日經平均指數報68,256點，跌1,480點。港金報38,575蚊，跌27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7.99美元，賣出4,130.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路嘅道路工程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封闭。另外喺秀茂坪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晓光街去宝达村方向，近住秀茂坪南村全线系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嘅车辆啦，系必须左转秀明道，咁同时喺秀明道嘅慢线亦都系封闭紧，即系准专利巴士左转入去晓光街，其余嘅车辆就要右转去长和苑方向。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去交通大致畅顺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段车多少少。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噶。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车多，龙尾喺七咸道南。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崇仁街。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3: 好啦，咁啊，今日星期二咧，我哋继续都系港式达人咧，有啊 Steph 啦，何雁诗啦。咁啊，上一集咧讲到咧，话佢即系参加亚运嘅时候个比赛咧，有啲咩深刻嘅分享俾我哋？
4: 系，
5: 我当年系广州啊嘛，2010
4: 系，我觉得。其實即係而家咁諗翻有啲搞笑，因為好係啲好細嘅嘢，係完全同個比賽冇關係因為比賽 itself 咧，都係同我哋以往參加嘅大型比賽比較相近啊，都係我哋平時每一個比賽都會見到嘅國際選手，台灣嘅朋友啊，或者即係菲律賓嘅朋友，其實全部我哋都見過曬，好熟噶啦。咁但係我覺得最大唔同咧，就係我哋可以去到亞運村見到其他唔同運動嘅朋友。我參加亞運嘅時候咧，當時嘅奧運咧都未有 golf 呢個項目。我覺得最 amazing 就是哇，原來運動是有咁多人噶，跟住我哋參加啲可能係 opening ceremony， 喺當時係喺紅棉道樓下嗰個大嘅公園，一個正正方方咁樣，嗰、那個即係喺
5: 地喺香港啊，
4: 係啊係喺地鐵香港嗰個 opening， 咁係我哋就一行出地鐵站就係咁啊，全部著曬套西裝啊，咁樣就係去見傳媒咁樣啦。一個 event 都幾特別，因為當時就我已經入咗行啦，又有啲其他運動員嚟同我影相，跟住之後到若干年後呢幾年，我再見翻佢哋，因為即係開始同其他唔同運動員有多啲認識。佢話：喂，當時攞住呢張相同你影過，記唔記得啊？咁啊，即係好多呢啲，我覺得好特別嘅 moment。跟住去到亞運村啦，我哋冇住喺嗰度啊，純粹係去見識一下。跟住有一間快餐店，咁就係出名食薯條啊、漢堡包啊咁樣。咁我哋去到，跟住喂啲薯條冇鹽嘅，咁
5: 係啊。

0: 運動員食噶嘛，
1: 係咪關唔關事噶？
2: 係因為同埋我覺得內地搞嘅大型運動嘅飲食係比較 strict 啲嘅，反而係去到可能其他國家泰國啊，佢哋冇跟得咁緊。但係當時無論即係之後聽翻一啲可能全民會啊，都係嗰啲冇鹽嘅，好清淡嘅，好控制你個飲食嘅咁。咁所以當時喺嗰個亞運村對於我嚟講，反而係成個比賽最深刻嘅 moment 咯，
1: 就係食嗰方面。不過食對運動員都相當重要喎，真係。亞運可能會好啲，因為都係喺翻亞洲地。但係咧，如果你參加比賽係去，譬如奧運嗰啲咧，去到外其他嘅歐洲嘅地方咧。你好多嘢一唔啱食嘅時候，
2: 就真係幾大件事。
0: 係
1: 啊，你一定要食噶嘛。
0: 自己帶嘢食得唔得㗎？
2: 都難啲嘅。我試過一次去到最遠就係去阿根廷比賽，咁佢哋就係食奶咯，同埋食牛咁樣。咁但我哋呢啲亞洲人唔係食面噶嘛，杯麪都大幾個，杯麪都有大幾個，但係即係冇啖飯食，始終覺得好似周身
0: 冇乜飯氣咁
1: 啊。係
2: 啦，但係我哋啲外國人教練就好開心嘅。咁當時我同我兩個隊友就覺得哇好辛苦。日日飲奶就食 yogurt 食牛扒咁樣真係喊出嚟，但係即係所以喺即係喺翻亞洲地區或者一啲喺我哋附近嘅比賽就會有著數啲咯。
1: 係啲美食係真係可以多啲唔同嘅類型俾大家揀咯。
2: 去阿根廷好深刻啦，因為係去過最遠噶啦。咁紐西蘭、美國又去過。咁今年係世界盃咧，我覺得最印象深刻係應該係啦，16年，差唔多2010年嗰年我哋。大概應該係嗰年，咁我哋一起去美國嗰度打比賽，咁就租咗一間大屋咁樣啦，就大概我哋8個人加埋教練就住喺嗰度，咁就一起去世界盃。我哋十幾歲啦，咁加埋又喺度燒烤啊，咁即係呢啲我會覺得係最開心。其實比賽個個禮拜都係咁樣噶啦，即係落到場你都係要埋頭苦幹噶啦。但係當我哋去唔同嘅地方，就有啲每一個地方都好似大家一起去咗個旅行咁樣咯。
1: 哦，咁你中意去邊啲地方比賽多？即係遠嘅定？是近近地自己亞洲地方啦咁。
2: 日本我冇去過 ，for some reason 唔知點解。東南亞就最唔中意，因為熱到癲咗。
1: 因為露天
0: 會唔會影響到你打 golf 㗎？
2: 咁又唔會嘅，
0: 太過熱嘅時候
2: 都慣咗，即係唯有係補水啦、擔遮啦。東南亞去過巴厘，有一年去巴厘島，就係我同我最 friend 嗰個陳子晴嘅女仔同我一齊帶嘅，跟住又係話曬到窿曬，但係我哋著背心，但係又著咗一隻嗰啲防曬袖，跟住中間個蓋咯，中間個蓋就黑曬，即係好多呢啲小朋友嘢。如果我最中意都係美國嘅，因為我覺得加州個天氣係最好嘅。咁我哋 summer 去加州就係最開心噶啦，又多唐人嘅嘢食啦，環境又舒服啦。

0: 個迷思嘅，即係對於 golf 嚟講，即係可能咧，即係啲聽眾咧都會覺得有少少遠嘅距離啊，呢個運動。嗯、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除咗去小學嘅時候咧，去石澳嗰度咧打過嗰啲。唔知幾個洞咧，都係石地。
1: 黃金海岸，我試過揮杆一揮，跟住個波仲喺度咯。
2: 係啦，練習場，練習場。
0: 我個迷思就係點樣咧？我成日即係睇電視啊，或者睇咩，我都覺得咧，你哋打 golf 嗰啲人好犀利，就係好老遠咧，你哋咧一拍過去咧，哦。中啦咁。
2: 其實如果而家咧，我哋就會有個有部機器咧，係可以我哋射到個距離嘅。譬如我哋望咗支旗啦，咁我用嗰個機撳一撳，我就見到哦150碼咁樣，我就知道大概用邊支棍會打到大概咩位。
1: 哦，
2: 咁如果你話哦，我哋自己點睇到個波咧，即係一嚟就慣咗啦，即係睇到你 track 到個波大概係點樣飛啦。另外就係我自己打落去嘅時候，我手感都大概知道係向邊個方向，所以我會大概向住嗰個方向睇咯。係啊，
1: 咁、以前冇呢部。機嗰啲師傅咁點算？
2: 咁地下就會有個 mark 嘅，即可能有一個水龍頭啦。咁佢就會寫住距離個果嶺中間係幾多。咁我哋以前就會有一張紙係寫住今日咧個旗杆個位喺邊度，咁就自己計翻個距離咯。
0: 係咪跌咗落水咧？咁就冇得打噶啦。
2: 罰杆，我哋有分紅裝或者黃裝嘅兩個唔同嘅叫做罰杆嘅 area 咧，都會有佢自己的規矩。
0: 哦，哇！真係呢啲嘢真係係行內人咧先至會知道。
1: 係啊，我哋
0: 永遠都係淨係識得睇咯。
1: 我哋要跟一次去睇先得。
2: 如果跟我哋睇咧，大家都可以睇翻我之前港台啊、港傳聞會啊。
1: 嗱，講開呢、這個，即係阿 Step 真係踢得好啊！即係近年真係見得多咗何雁詩咧，就係喺唔同嘅大型運動會，你嚟緊都會啦，係咪？係啦，即係喺唔同嘅大型運動會裡面咧，就做主持。
2: 嗯，
1: 又係啦，作為一個凡人就會覺得，哦，你係運動員底實掂啦咁。但其實最初，譬如你接受邀請去做一個大型運動會嘅主持嘅時候，對你嚟講係咪真係咁容易一坐低你就 OK 咧？
2: 哦，當然唔係啦，即係好大壓力嘅。其實雖然我好中意、好開心，即第一次聽到話，哇、哦，佢哋邀請我去講亞運，勁開心，因為我覺得我好、哦、想試一下，成日睇咁樣。到差唔多殺到埋嚟就好緊張啦，因為亞運我哋嘅項目都有好多噶嘛。即係有啲可能真係比較少睇嘅係新興項目啦，有滑板啦，跟住有電競啊，咁
1: 真係唔知點講，
2: 係啊，或者有啲我自己平時唔會睇嘅馬術啊，即係呢啲係究竟我坐落去 live 嘅時候應該講啲乜嘢咧？
0: 即係答唔答嘴咧？
2: 係啊，我覺得作為 golf 運動員有啲蝕章咧，就係啱2025年成為精英項目啦。咁之前咧就只有一兩個運動員可以入到體院嘅啫。咁但係其他項目如果已經係精英嘅項目啦，或者已經佢哋有 team 係駐場喺體院咧，佢哋識好多唔同嘅運動員，好似喺 covid 嘅時候啦，咁佢哋一班混曬喺入邊，佢哋可以試其他唔同項目。但我咧就唔識啊，完全唔識，咁所以好多嘢都係靠之後認識嘅朋友啦，或者靠睇新聞啦，睇翻以前嘅嘢去學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好好就係當時第一次接觸亞運嘅旁述嘅時候，有好多前輩幫我咁。我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就算唔係做緊嘢嘅時候，都係喺屋企開住個電視睇咁樣，咁就好感恩有呢個經歷啦。因為我好 enjoy， 超級 enjoy， 無論誒由杭州亞運、巴黎奧運，到上年全運會，我哋大灣區都有，今年嚟到今年嘅亞運，我覺得我可以有幸同大家一齊見證我哋香港運動員嘅成功，或者就算佢哋嘅努力都好，我已經覺得係好感動。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睇運動，所以我好開心咯，有幸可以做到呢樣嘢。
1: 作為一個大型運動會嘅一個主持啦，咁最難到你嘅係邊一個運動呢？你記唔記得？
2: Equestrian 咯，馬術我覺得幾難嘅，因為其實頭嗰兩次咧，亞運同奧運咧，我覺得都仲還輕鬆少少，因為我坐喺一個我係新人嘅位置，咁去到港台全運會嘅時候，就真係開始咧，即本身坐到好側邊，坐到好側邊，跟住越嚟越坐得中間，
1: 通常就係嗰啲 C 位擺咗中間
2: 嘅，開始個人嗰啲緊張，即係覺得我今次我已經係第三次做大型運動會，我唔可以再攞係我係新人，我咩都唔識。當然你坐喺個評述台，咁你有專業評述，你都可以問一啲有質素嘅問題。但你唔可以即係踩焦皮咁樣。咁今次真係長嘅個時間，全運會嘅時候都坐足8個鐘左右啦。我覺得最棘係真係 可能睇馬術睇嗰啲攀爬馬拉松好難講、馬拉松因為佢同 golf 一樣，即都係個時間好長。
1: 咁嚟嚟去去你見到嘅嘢都係一樣噶嘛，
0: 個尾冇變。
1: 係啊，
2: 所以就真係拗頭。我又唔知佢爬上斜定落斜，但都好得意嘅。即好彩就係我身邊有一啲專業嘅評述，同埋佢哋都了解、可能我呢項運動係比較難去有興趣去睇嘅。咁、所以大家都會喺嗰個角度就係、不如我哋試下令到呢樣嘢 interesting 啲，係
1: 有趣啲，
2: 有趣啲係。
1: 咁點樣嗱跑步即係跑馬拉松，點樣可以令到佢有趣呢？
2: 首先佢會同我哋解釋即係點樣去睇，由馬拉松一開始係可能會分唔同一個 pack， 即係分兩 pack 人咁樣嘅。咁之後去到中段咧，就開始分開到拆開細組啲啦。但係原來馬拉松嘅咧，佢哋中意一開頭係一班一班人帶住先，可能一 group 係六七個人咁樣一齊帶住先。咁呢兩個咧就會跑先啲嘅，咁就會輪流，即係可能去 rotate 咁樣。咁我就覺得原來幾得意喎！即係我除咗去睇佢動作咁唔係好識啦，但係原來佢哋個策略我都好有興趣去知道，會令到我覺得睇呢一個項目更加得意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作為一個主持必須嘅，就係你對嗰個運動或者對嗰個人，你覺得好好奇，先可以令到大家睇嗰個人都會覺得有得意，我想繼續睇落。
1: 因為你要好奇，你先有問題會識得問出嚟咯。
0: 咁譬如話，即係 so far 你每一次就做一啲即係 live 嘅現場嘅主持咧、你嗰個壓力咧都其實都好大噶嘛、你如果相比一啲譬如话你出台唱歌表演啊，或者即系你自己打 golf 啊咁样，嗰、那个心理状态有争几远啊？你自己觉得？即系你会享受呢一种 live 嘅主持嘅多啲啊，定系中意唱歌咁啊？
2: 唱歌定系最中意噶啦。我觉得坐喺床度我都觉得几中意嘅。但系如果真系去一个可能商场去做主持，我觉得呢个就系最緊張，因為通常都可能自己一個啦，冇人同你 one two 啦，咁你去自己去掌控成件事個氣氛啦，咁呢個我覺得係最緊張嘅。如果你坐喺廠，你都仲可以話我睇住啲資料去講，但係當你攞住一沓 Q 卡嘅時候，嗰個緊張唔知點解會大啲。但係我
1: 周圍有好多人，其實你都唔識，同埋隨時出出入入咁樣，係啊，
2: 即係好多突發事情，可能得你自己一個人去 handle。但係呢個都係我嘗試去接觸多啲，希望可以嚟緊會更有信心驾驭到嘅范畴咯。
1: 好啦，咁即系嚟到我哋访问嘅尾声啦，咁就可以同大家讲嘅，因为咧头先阿 Step 啱啱入嚟嘅时候咧，我偷听到翻嚟嘅，你啱啱练完波啦，
2: 系
1: 而家继续打 golf 咧，目标系啲乜嘢咧？
2: 其实我都仲有打比赛，但系唔多。上年年头我都仲有去打个本地嘅比赛啦。其实我都仲想打翻比赛嘅，因为我想证明俾自己我仲打到，即系老咗唔系打唔到，即系呢个年纪啊，即系我呢个年纪对于
1: 其实你好细，
0: 好细个啫嘛。
2: 唔系运动员个 prime 就
0: OK，
2: 尤其是停咗咁多年，就可能系即系廿几岁咗。
1: 有冇得真系可以练翻再翻翻嚟？因为嗱喺我哋嘅印象当中，譬如我哋睇到好多外国嘅球手都可以打到某一个年纪都仲。
2: 男士比较多啲。女仔可能即係一嚟又生小朋友啊，咁身體之後都有變化。男士通常都可以打到三十幾都仲可以係巔峰嘅，但係我呢個身形就蝕張啲，因為我細粒嘛。咁所以呢個係我面對如果要打職業最大嘅問題，就係、你越大粒咧喺 golf 度越大粒咧，你越打得遠嘅。如果我呢個 size 即係我呢個高度，我五尺二咧要好橫咁先夠，
0: 即係要有力度係嘛？
2: 係啊，我當然都唔係無可能嘅，但係就即係、如果我而家停咗咁耐。要打翻去職業嘅級數咧，就比較難啲啦。
1: 咁但係你而家打嘅原因係因為你好中意呢個比賽，
2: 我好想，我想有翻個 control， 即係有喺我人生之中，我知道未必一定去打比賽啦，可能係我打詳細嘅 social game， 我都好想覺得我自己仲做到喎，即係呢樣嘢對於我自己個。自我對自己嘅 value， 我對我自己嘅價值，我都覺得係重要咯。
0: 咁、又轉翻啦，你其實都即係除咗打 golf 之外，你仲係一個藝人嚟噶嘛？即係仲要唱歌表演啊、做嘢啊、其他嘢。咁你呢一樣嘢，你想唔想 control 嘅？即係你想唔想自己都有得 control 嘅？
2: 我覺得可以 control 到嘅係我出幾多首歌啦，因為而家我始終係即係公司啦，都有公司，但係就我可以同佢哋 negotiate， 即係同佢哋講話我嚟緊要出幾多首歌，呢啲話我可以做到，我寫幾多首歌我可以做到，但係咧最後嗰個結果咧係我控制唔到嘅，咁呢一個我都已經係接受咗好多年，咁我只係唯有希望我不斷去做好我自己，不斷去進修我自己，希望有一日。 到係我嘅時候，咁就係咯。
0: 係，因為咧有陣時咧，我自己覺得咧。golf 啊或者比賽呢啲嘢咧，係你一定會知道你用咗幾多少出咗幾多少心力咧，你會知道結果嘛。
1: 大概啦，
0: 但唯獨是娛樂咧呢樣嘢，你係真係你付出咗好多嘢，你未必會知道嘅。unknown，尤其是做表演者係好被動噶嘛。不過唔緊要，我老師咧同我講解過咧，就話你作為一個表演者咧，你最重要咧唔好諗個 result， 唔好諗個結果，最重要係個過程，個process 先係最重要。
2: 確實係啊，
0: 係啊，即係成個過程先學到最多嘢。
1: 所以好平衡啊！我聽到就係，當我自己手上有一樣嘢我可 control 到嘅，golf係可以俾到你一個。

0: 安穩好安心嘅時間，然後有咗呢個安心，你就可以喺你演藝嗰邊繼續衝。
1: 係、嗯、啊，要有啲 balance 啦，同埋做主持都一樣，即、嗯、係有啲 balance， 有啲 control， 咁我可以繼續喺藝術方面都可以盡心盡力去做自己咯。
0: 呢兩日啦，好、嗯、開心啦，咁就阿 Step 上嚟啦，咁希望啦嚟緊啦又係事業一帆風順啦。
1: 謝謝大家咁話，
0: 因為亞運又嚟緊啦，就睇你咯喎。
1: 好，我會努力嘅，我會努力。
0: Okay, thank you，
2: 多謝曬你。

0: 喺呢度咧，多谢晒阿 Step 啦、何雁诗啦，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今集嘅访问咧，我特登拣咗两首歌。啱啱呢一首大家听过嘅咧，就系嚟自许志安嘅《信天翁》啦。咁至于中间夹住嗰一首歌曲嘅片段咧，就系、赵传嘅《我是一只小小鸟》，其实系专登系衬翻 golf 噶。因为咧，如果你打 golf 咧，低一杆咧就系小鸟。如果是一个是四杆洞，你如果是三，
1: 是叫信天翁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真的
0: 是啊，小鸟老鹰，跟住总之就是唔知点样几多杆洞，跟住一杆入到咧就是信天翁啊，好似系四杆洞定三杆洞，我唔记得咗，好似四杆洞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送俾阿 Step 嘅，能够重拾翻自己喜欢嘅一种运动咧，然后喺个运动嘅过程当中再一次为自己建立自信，我觉得呢件事好美好嘅，
1: 好难得。
0: 好啦，咁希望咧，即系嚟紧亚运啦，阿 Step 就继续努力之余咧，咁就可以即系做到自己想做嘅运动啦。
1: 啊、
0: 我相信嗰啲 golf 都会全部俾晒佢讲噶啦，都系俾啲专家讲啊，系咪？
1: 好啲嘅。
0: 系啦，咁今日嘅访问咧，就咦同我哋平时好似有少少唔一样，因为咧平时嘅访问都系三日嘅，咁但系点解今个星期系两日咧？因为咧听日嘅港式生活馆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因为咧较早前咧就举行咗一个活动啦，咁有一班嘅得奖嘅同学咧，听日咧就会上到嚟我哋嘅港式生活馆咧，就系、接受访问嘅，咁而听日咧我啦，
1: 系
0: Gary 哥哥啦，
1: 系。
0: 仲有未翻嚟嘅陳浩源咧，我哋咧都會讓一讓路先，係啦，就會有馮蓉蓉啦，同埋阿 Ann 咧就一齊同呢一班同學仔咧就係傾偈嘅。咁到時咧，大家咧繼續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晏晝三點至四點嘅港式生活館咧，就繼續會有好好聽嘅節目咧，就送俾大家嘅。
1: 嗯，
0: 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咯 ，Gary 哥哥。
1: 係啊，咁我哋即係我就下個禮拜先再同大家喺空氣中見面啊。
0: 好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集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广西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截至早上11点，横州市有4人丧生，8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宾阳县亦都有8600多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83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310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2升10.2。

0: 快手40.46跌5.54，XLR 南方海力士91.8跌16.9，盈富基金23.94跌1.4，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2，中芯国际73元跌2.75，阿里巴巴95.8跌1.5，美团78.5升3.55，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726，澳元5.443，加元5.516，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12美元，卖出4,13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柏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慢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就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关于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最后都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7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是封闭紧，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0: 主持洪松蔭、
1: 陳思正，
2: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松哥你好，
3: 你好思正，
2: 系啊，有冇睇波咧？
3: 少少啦，
2: 系啊。
3: 冇你咁犀利啊！即系一路做住运动，一路睇啦，睇好多啊！睇到哇，你好似越嚟越 fit 喎！
2: 哦，多谢晒你啊，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哋觉得咧，可以喺个世界杯嘅即系直播嘅时候睇住咧，固然咧就系精彩啦。咁啊，但系咧，就算我譬如我寻晚我真系冇睇到啊嘅时候，朝头早起身睇翻精华片段咧，都系几好噶噃。
3: 但系咧，阿思正啊，有一样嘢咧，我肯定嘅就系觉得咧，即系全城睇波嘅热潮咧嘅气氛咧，就系好投入嘅。因为咧，我平时揸车翻工咧，系感受到嘅。而家咧，条路系畅顺啲嘅。
2: 系啊，
3: 唔知道有冇关
2: 系啊？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嘅讨论嘅焦点都有好多项啦。嗱，譬如今朝早啦，美国对比利时，其实未开场之前已经有好多讨论啦。因为呢场球赛嘅焦点之一就系美国嘅前锋巴鲁官啦。佢之前32强对波斯尼亚嗰时咧，就因为被球证红牌驱逐咗嘅，本身应该系停赛一场啦。但系后来咧就得到 FIFA 嘅暂缓。停赛，咁大家对于呢一个决定咧，都会觉得系有啲嘅奇怪，觉得咦，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咁而最终咧就巴鲁官咧就今场咧就正选上阵，咁啊，所以大家真系喺睇波之余都有讨论到呢一点添嘅噃。
3: 系啦，咁啊，好彩咧，比利时咧就系打出呢个争气波啦，咁啊，收起呢个主力啊，就系迪布尼啦，同埋呢个杜古啊，咁啊，反而咧就收到嗰个效果，咁啊，迪基嘅特拉咧喺上半场咧就门开二度咧，比利时咧就2-1咧就领先上半场
2: 嘅。嗯，冇错啦。换边之后咧，美国换将咧费斯喺57分钟失误啊，比利时中场芬拿根咧就射入空门咧，就将纪录咧改写到3-1啊。咁啊，后备上阵嘅卢卡古喺补时嘅阶段咧锦上添花，比利时最终就4-1取胜啊，取得8强席位嘅。
3: 哇，另一场咧就系好难选择嘅吓，西班西班牙对住呢个葡萄牙，就喺呢个16强嘅对垒，咁啊，我相信咧就葡萄牙嘅即系球迷咧，又有一部分啦，西班牙咧同样一样噶。
2: 系啦，咁兼且咧，可能更加多感受嘅咧，就系 C 朗嘅粉丝们咧，就对住呢一场咧，应该系 C 朗佢喺世界杯嘅最后一战嘅时候咧，大家亦都系非常之肉紧嘅。咁而成场比赛当中咧，西班牙控球同埋射门嘅次数咧，就稍占优势。不过比赛一直系处于拉锯嘅局面嘅，去到85分钟嘅时候西班牙换入美连奴同埋法比安路尔斯啦，保持1分钟嘅时候咧，咁费兰托利斯咧就系传俾中路嘅美连奴啦，咁啊冷静射成1-0，哇！嗰阵时个心真系跳咗出嚟噶，咁啊保持最后阶段啦，葡萄牙咧都尝试希望可以追平啦，不过系错失咗机会，最后尾西班牙就以1-0险胜葡萄牙，强斗比利时嘅，
3: 但系真系冇办法啦，就要喺16强里边对抗啦，就始终都要有一队晋级噶。咁啊，中意西班牙嘅就固然开心啦，就如果捧葡萄牙嗰啲咧，就当然会有少少嘅失落嘅。
2: 系啦，咁啊，兼且咧亦都见到 C 朗咧离开呢一个嘅球场嘅时候咧，那个心情啊，那个背影咧，我相信全球有好多球迷，无论系唔系佢 fans 都好咧，都系好感慨嘅。你都觉得哎呀呢、這个阶段离开球场，我觉得真係好似争少少嘢喎。唔係淨係我哋咁讲嘅。连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就係世界杯奇人张斯茶波经都有讲呢一个话题吧。
4: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5: 一个鍾意飲茶嘅斜杠族张斯阿郎。
4: 齐齐搭台讲波。
6: 世界杯
4: 奇人
5: 张斯
4: 茶波经。
7: 唔好意思。
8: 喂，你过嚟。
7: 咩事啊？
8: 头耷耷，冇嚟神气，寻日咪意气风发嘅。
7: 唉，我今日唔想同你嘈啊，叔。
8: 我有话要同你嘈咩？过嚟，坐低，饮茶。
7: 咦？呢隻茶有少少木香。

0: 柔滑细腻，甘甜醇厚。
1: 后生仔嚟讲，你都真系好识货吓。呢包老普洱，平时阿叔我咧都好少拎出嚟饮嘅。
0: 唉，我朗嘅葡萄牙寻晚输波出局，你一定系想拎出嚟庆祝攞景啦，系嘛？
1: 啊，你咁睇我嘅？阿叔，寻晚睇到 C 朗完场之后喊晒口咁，唉，咪谂起你呢个 C 朗粉丝，会唔会又系好唔开心？所以先特登拎包靓茶出嚟氹下你咋？你有冇听过啊？普洱生茶越陈越香。
0: 呢只茶应该有15年以上。
1: 20年啊，好贵噶。越陈越香，就是话咧，茶叶随住时间嘅推移，茶性就会由刚猛转为温润，口感就有显著嘅变化。其实就同球员一样。有啲球员咧都系越陈越香。嗱 ，C 朗踢世界杯就同呢一只茶一样啊，啱啱好20年啊。2006年嘅德国世界杯，当时咧仲系年轻球员嘅 C 朗就首次亮相世界杯嘅舞台。
0: 嗰年葡萄牙仲打到去四强 ，C 朗有埋入波添。
1: 系啊，当年21岁嘅 C 朗。在世界杯的舞台咧，都仲系叫初出茅庐，就同呢只茶叶一样啊！初时咧，茶性就较烈，滋味强劲饱满，但系咧就带有明显嘅清涩味。
0: 嗰阵球队仲有费高、迪高呢班大哥做主力 ，C 朗都仲系配角嚟啫。之后几届，我朗就做主力啦。葡萄牙仲喺2016年拎咗欧国杯冠军。大家都开始对葡萄牙在世界杯寄予厚望了。
1: 随着岁月沉淀， C 朗就同茶一样逐渐变得金黄透亮，绽放光芒，苦涩味大幅减弱，口感转化为顺口滑润，就好像球队的战术框架一样更加成熟。不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葡萄牙呢都还是未够稳定。
0: 其实上届有班奴费兰迪斯和宾拿杜斯华在中场派牌， C 朗负责得分重任，可惜葡萄牙的黄金一代在世界杯入面都是未去到球迷期望的高度咯。
1: 喂你啊，输波啫，又不是世界末日。
0: 冇啦冇啦冇啦，我朗已经讲了，这一届已经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哎呀，你醒神啲啦！咁 ，C 朗年纪大啦嘛，最靓嘅茶都唔可以继续咁样摆落去嘅，总要饮噶嘛。C 朗身为史上唯一一个六届世界杯都有入球嘅球员，佢今场完咗之后讲咗啲咩啊？
0: 已经竭尽所能，问心无愧。
1: 咪就系咯。佢系葡萄牙赢过3个冠军奖杯啦。
0: 2016年欧洲国家杯，2019年同2025年嘅欧国联冠军，佢仲话对于佢嚟讲，2016年嘅欧国杯冠军份量绝对唔会输得过世界杯添。
1: 咪系咯，啊 ，C 朗之前啊，葡萄牙根本都未赢过任何冠军头衔嘅，佢喺国家队嘅成就绝对系前无古人啊！虽然阿叔咧，我就撑美斯，成日咧就润你嗰个 C 朗，不过咧都系斗下嘴啫嘛，绝代双骄吓，系缺一不可嘅。喺一个时代入面，如果冇一个旗鼓相当嘅对手，又点会好睇？点会有气场呢？吓，
0: 唉，饮杯啦，阿叔。
2: 所以话咧喺呢一个嘅球场上面咧，除咗系有斗争之外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友谊喺度嘅，
3: 都唔使太失落嘅。
2: 嗯，冇错咁啊。虽然大家都好紧张个赛果系啦，咁但系过程都系好紧要嘅。
3: 咁啊，施政哇，计一计咧，今晚咧就好唔得闲。
2: 哇，好忙啦，冇错啊。因为
3: 讲下你先
2: 吓我啊，系咪啊？咁我就当然好想睇晒两场啦。咁啊，深夜12点就有阿根廷对埃及啦。咁啊。

0: 就有头先呢个环节里面啊，呢一位奇人所提过嘅美斯又会再出场啦噃，咁就对住埃及究竟系边个会赢咧？咁另外凌晨四点钟就会有瑞士对哥伦比亚嘅，咁啊两队嘅胜方咧嚟紧咧就会喺即系半准决赛，即系八强赛当中咧就会对垒啦。咁其实嚟紧嘅阶段咧就会进入八强嘅赛事啦，咁就越嚟越紧张噶啦噃。
1: 呢、這个应该系最后嗰八强。噶啦，嗰两个席位啊，今晚就会选出啦。嗱，咁如果阿根廷同呢个埃及咧，哇打和，跟住加时再射埋12万，咪啱啱好瑞士对哥伦比亚啦，咁真系唔使瞓啦，
0: 真系唔使瞓啦。但系重哥，我知道你仲更加忙，因为有以下落嚟嘅呢一个原因。
2: 洪松音、
3: 陈思正，
2: 动力飞射。
0: 重哥，除咗睇波之外，你仲睇单车？
1: 系啦，我睇一睇咧，而家啦四点零就嚟咧就六点钟啦。其实六点钟咧第四站嘅环法单车大赛就已经有得睇啦。嗱，咁通常咧就系环法大赛咧，佢较啱嗰啲喺欧洲一啲黄金嘅时段啦，即系五点零钟就冲线嘅，即系啱啱等于香港嘅十一点零。咁佢完咗冲线，颁埋件黄色战衣，咁啊啱啱好十二点，咁啊睇阿根廷就对。呢、這個埃及啊，咁你咪話真係係咪好忙咧？
0: 都真係啊，兼且咧呢一個環法單車賽咧喺呢段期間咧，日日都有賽事，咁啊，所以我覺得重哥你點樣可以維持到咁精神嘅咧？
1: 其實都係死頂嘅咋，係
0: 咪啊？
1: 嗱，我咧都係好似你話齋啦，適當嘅時間咧就係睇啲精華就算噶啦。咁啊，因為而家喺網上平台咧，你都睇到啦，好多啲十分鐘啊搞掂。哇！但係阿思靜真係今年咧搞唔掂啊！头嗰三站咧，真系精彩到咧，我系即系解释唔到，我揾唔到一个理由，我点解唔睇直播咯？
0: 咁又系啦，兼且咧，今届咧即系呢两位嘅高手都列阵嘅时候咧，大家就睇紧，究竟呢一站边个会赢嘅咧？讲紧嘅呢两位嘅车手咧，包括有丹麦嘅云基加特啦，另外仲有斯洛文尼亚嘅车手保加查嘅。呢两位其实喺近呢六年嚟讲啊，
1: 犀利，
0: 一系就你赢，一系就佢赢，我觉得真系好紧张嘅。
1: 首先咧就系保加查咧就赢咗两届啦，就跟住咧就云基加特就又攞两届，跟住普加查咧又赢多两届啊！跟住呢两兄弟咧真系一系第一，一系第二，咁啊斗到今年应该系第七届啦。咁啊变咗咧，亦都系令到整场嗰个比赛咧，可以吸引到啊，即系我哋叫吸观众啊。嗰、那个客源咧就好犀利啦。咁啊，大家咧都好紧张。咦，今年今日两个即系我哋即系讲难听啲讲嘅私底下好朋友，但系喺比赛场上咧就系死对头嚟嘅。
0: 好多时都系啊，咩界别同样都系，譬如马拉松又系咁样啦，即系单车又系咁样啦。咁之前咧就已经系赛咗三站噶啦，第一站咧就系云基加特就赢咗啦。咁第二站咧就由墨西哥嘅一位车手赢嘅。咁但系当其时累积嘅总成绩咧都系云基加特嘅。去到第三站嘅时候咧就保加查赢咗，咁你都由佢去领先紧嘅。
1: 点解个比赛咧咁嗰个吸引性咁大咧？就首先讲第一站啦，你嗱头嗰三站咧，今年都有啲少少特色嘅，都喺西班牙度进行噶。今日咧就已经系进入咗法国嘅境内啦。
0: 系
1: 咁啊，头嗰三站咧，第一站咧就系属于一个对制嘅计时赛。今年咧亦都玩新意思。咁啊，以往咧对制计时赛咧就系有八位车手咧就一齐踩啦，就计第四个翻嚟嗰个冲线嗰个成绩去计嗰个整队嘅成绩，今年咧就玩咗一个新嘅玩法，就系总言之八个人出发，总言之就计你个别翻嚟嘅车手边一个时间最快咧，就系属于嗰队车队或者佢个人嘅时间最快。
0: 哦，
1: 咁样佢哋咧就通常咧就系由我哋叫做七个副手啦，就帮领先嗰个车手咧，系头，因为虽然系讲紧19.6公里咧，就唔系话好长啦。咁啊，20多分钟就完成噶啦。咁就喺头嗰十几公里咧，嗰七位嘅车手咧就轮流喺前面破风顶住，就系帮助到最嬲尾个主力车手啦。当然啦，这个丹麦嘅选手咧就系云基加特啦，就系一个主力嘅车手啦。咁就佢就喺第一 站嘅赛事咧，就领先普吉查咧12秒啫。
0: 哇！
1: 就着起件黄色战衣啦。咁可以讲话，即系对于一啲车迷嚟讲咧，系完全带起嗰个高潮啊。
0: 系啦，因为站已经系咁犀利啦。
1: 咁啊，只系争12秒啦。咁、那个对垒咧就非常之接近。跟住咧，第二同第三站咧，以往嘅玩法咧，通常咧就系一啲叫做我哋所谓叫平路嘅路段啊。因为平路路段咧，通常都系俾啲冲线型嘅车手咧就系杀科嘅。
0: 系咯。
1: 吓、啊、咁，但系咧今次咧就玩法咧，两个分站咧都系喺个爬山嘅路段里边作为呢个重点冲线。
0: 哇！一讲起爬山，我就真系觉得头痛痛埋啦。
1: 系啦，咁但系咧，两位咧就系、是、通常能够赢环法大赛嗰啲车手咧。都是一定是要爬山能力好强同埋计时赛的能力好强呢先至有机会呢是染指到呢个嘅黄色战衣嘅。
0: 啱嘅。
1: 咁样呢就喺第二站呢就哇又系好戏剧性啊施政。就普加查呢去到最后尾嘅500米嘅时候呢就系佢个队友啊系墨西哥嘅国家冠军啦呢位就系德尔托罗啊。就佢呢就带住普加查呢一路呢系领放。因为呢佢要拉开这个丹麦的选手
0: 云
1: 基加特呢、就因为呢就有一个秒数的奖励的如果第一名呢就有10秒奖、第二名呢就6秒、第三名呢就有4秒的奖励、但是呢普加查呢其实绝对有机会呢是可以赢到这个分站的但是去到最后尾105米的时候普加查真的有情有义因为呢他知道呢就是他的队友啊，
0: 吓、
1: 即系呢位墨西哥第一次踩环法，好有机会咧，系可以赢到分站冠军嘅。
0: 哇！
1: 佢唔赢啊，
0: 系啊，
1: 佢喺最后尾100米嘅时候咧，系咁鼓励阿德尔托罗咧，即系佢嘅队友啦，就喂你快啲上啊，你快啲上，快啲冲点赢就。哇！但系佢嘅队，即系佢嘅队友咧，通过终点嘅时候非常之有风度。因为咧，如果唔系普加查系俾个机会佢赢嘅话咧，佢系赢唔到呢个分站嘅。其实佢系一个副驾车手，跟住佢一冲线嘅时候咧，即刻就好礼让咁指住嗱呢个机会咧，全部咧就系阿普加查俾佢嘅。
0: 哇！好感动啊呢样嘢。
1: 咁啊，所以阿普加查就好识做，即系我哋叫单车手啦，主力车手叫做大佬啦。
0: 系。
1: 第三站呢就是呢个副手呢就帮返普加查喺最后尾终点冲线嘅时候係咁样拉开佢嘅主要嘅对手啦咁结果呢普加查就攞到个第一名。就因为呢係有呢个嘅秒数嘅奖励呢普加查呢就所以呢就同秒数呢就係、是因为在名次上呢就领先这个云基加特呢暂时呢就穿住这件的黄色战衣。那去到第三站阿思政你说精不精彩
0: 哇犀利喎但这样的即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单车界当中是常见的呢
1: 是单车呢有一个很特色的就是即是大家车手与车手之间呢虽然呢在比赛场上呢斗个你死我活啦、但是落到场呢很多时呢都有啲我哋所谓叫君子风度
0: 是
1: 亦都试过很多次的啦例如就是一啲好主力嘅车手或者一啲主力嘅对手呢如果是第一个人炒嘅车呢咁佢嘅对手呢好机会呢可以成人之危嘅即使呢可以发难啊嘛
0: 好正常喎、
1: 但通常呢试过几次都係咁嘅都係会等返嗰个跌亲嗰个车手等佢
0: 执
1: 返嘅车先然后呢大家一起再上路
0: 哇！呢樣嘢似乎喺其他嘅體育項目當中係少見嘅喎。
1: 係啊，咁啊呢個單車咧就係幾特別嘅地方啊。咁我哋咧日後我哋都有機會咧可以再講多少少。
0: 好啊，好啊。
1: 咁所以咧，你話阿思政嗱，今晚係咪第四站？我相信咧就真係唔使瞓噶啦。而家早啲翻去休息啊。
0: 要啦。
1: 節目之後咧就休息一陣，然後跟住睇環法，跟住再睇世界盃。
0: 所以听日见到你嘅时候，阿聪哥应该系有黑眼圈啊，咁样之后你就要好好休息啦。不过我相信好多球迷同样都系，无论乜嘢体育项目都好，只要佢哋中意嘅话咧，可能真系有阵时要挨下眼瞓咧，都会睇嘅。
1: 冇错啊，嗰种热情咧就系真系咧抵挡唔住啊。
0: 冇错啦，今日动力四射嘅时间差唔多啦噃，听日再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

0: 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月十五号起至九月三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可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E 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8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元，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1美元，卖出4,13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

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是稍为车多。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车多，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嗰段咧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嘅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电商开展一啲新嘅业务，就系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边？
4: 即时零售嚟讲，就系下单即送，近期嚟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系你话一两年内咧带动个 GMV 咧系做得好好嘅话，都要啲时间嚟对观望咯。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5: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0: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下午四点四十分，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我哋今日预告咧，我哋会揾 game 经理黄华同我哋倾下咩？讲倾下你自己啦。美股 AI 方面咧，由 M 七去到呢个芒果，我哋叫 mangoes 噶啦。不过咧，揾佢出嚟之前先报个价先。唔好我惊冇时间讲。因为恒生指数今日好有趣嘅，我哋咧早段都仍系第四日上升嘅，但咧keep 唔到，最后咧系跌少少收市嘅，最高23,820，即系我哋由低位升咗大概1,300点噶啦，咁啊最低23,398，最后收23,496，跌119，跌幅系半个百分点，成交3,197亿几。好，即系揾阿黄华同你倾下偈嘅，阿 Fat 你好，阿 Fat。阿 Fat， 你聽到未 ？OK， 喂，你知啦，即係過去兩三年咧，我哋有 M 七啊嘛，咁啊七紅梗係強啦，係咪？但係咧最近咧好似又乜唔知點解特別多英文嘅。今年年初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有一輪咧叫 Hello 嘅啦，係咪？而家最新係變咗 Mango， 咪Hello 係一種投資概念嚟嘅。Mango 咧就點俾你聽咩股份嘅？嗱，先講嗱，我哋傳統嘅過去三年嘅 M 七咧。喂，其實都幾好啊！有蘋果，有亞馬遜，有微軟、Tesla， 等等 ，etc. 係咪？仲有呢個 Meta， 仲有呢個 Google 啊、Alphabet 啊等等嘅嘢嘅。咁啊，再 Tesla 係啦，等等。咁跟住咧，好似話咧，呢啲基本上咧，原先就係即係喺啲互聯網啊，同埋呢個嘅各方面一啲嘅 AI 嘅發展等等嘢，應該對好有寄予厚望啊！但最近好似話咧，又有啲新嘅衝擊啦，有啲要落翻嚟啦，我哋換啲新嘅。咁咧最近咧叫 Mangoes 芒果，芒果咧其實簡稱為 MANGOXS 啦，但系咧擺邊個落去咧又可圈可點啊！先講個 M 先，嗱有人話係 Meta。有人话系美光，甚至嗱 Meta 或者 Microsoft 都可以唔要噶，换美光或者系 Marvel， 你觉得呢个 M 系应该拣边个先？
12: 我都似 Micron 多啲嘅，因为 Meta 其实成个结构做得唔系咁好嘅，其实呢一轮里边都系，即系呢个都唔系净系个管理班底嘅问题咯，同埋佢唔系好 get， 唔系好坐到呢次嘅AI 嘅快艇嘅，只系中间好似跌咗落嚟嘅。即係佢廣告收益嗰度做得幾好嘅，用 AI， 但係佢一想要轉型嘅時候，想做個中心啊，做呢啲嘅時候，就有少少係見到佢嘅長遠規劃唔係幾好嘅，唔係好睇得到未來，有啲亂啊佢係。
11: 誒，佢成日都咁嘅啦。上一次玩完宇宙已經都係 M 字頭，都話連名都講埋 Meta 咯，但係之後發現唔係好對路，即係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慶幸佢轉身轉得快，自我修訂。强劲嗱，假如我 M 嘅话，我真系拣呢个 美光嘅话咧，点样佢又强系边部分先？
12: 啊，美光就因为喺美股上面唯一一只嘅 即係 pure pay 咧叫做係咪？即係純嘅股票，即係同 Hynix 啊、同 Samsung 啊嗰啲叫做比較純粹啲咯。SanDisk 都冇咁純粹啊嘛，佢係比較純粹啲嘅。咁DRAM、HBM 嘅嗰個板塊咯，所以我諗如果玩記憶體嘅話，其實大家買美股，當然依家嚟緊會有 SK Hynix 啦，但係而家暫時未有嘅時候都係。
11: 都系玩住美光先，
12: 美光啊！你 SKX 主场喺韩国噶嘛？你只不过美国多一个地方上市啫。咁
11: 但系好多估值嘅话咧，美光贵过即系海力士好多嘅、哦，所以其实会唔会有啲追落后先？
12: 因为始终喺韩国上市嘅公司咧，佢有个 discount 嘅，佢有个折让喺度嘅，因为系对外资嘅嗰个流入韩国嘅资金啊，嗰啲有好多限制啊嘛，即系你。你可能用私人銀行或者係用呢、這個Prime Broker， 我哋叫 Prime Broker 啦，私人都叫 PB 嘅。通常人哋搞唔清，即係行內我哋好少叫 PB 呢個字嘅，因為 PB 又可能係 Prime Brokerage， 亦都可能係 Private Bank 噶嘛。咁即係總之佢都有限制啦。即係你
11: 總之好多限制啦。
12: 用 swap 啊，用其他嘅用掉期合約啊，用啲其他嘅工具去買咯，就唔可以唔係咁方便咯。所以有个折让喺度啦，流通性啊，嗰啲各方面仲咪会跌停噶嘛，嗰啲，
11: 系冇错，
12: 美股都会啦，
11: 系。咁所以咧，嗱，即系你觉得啲 M 应该系代表系Micron 啦 ，OK， 好，跟住去到 O 噶啦 ，O 咧嗱，拣边只咧又有好多版本噶，有啲人话系 OpenAI 咯，佢又未上，咁有啲就话咧，其实系咪Oracle 啊，甲骨文啊，但系骨文已经开始落紧嚟噶啦，已经拣边，咁 O 系咪即系代表应该系 OpenAI 先？
12: 我谂共识系 OpenAI 嘅，但系我就唔系几中意 OpenAI 嘅。
11: 我都系。
12: 所以 Oracle 其实都唔系咁理想嘅，其实，所以 O 其实唔系咁
11: 重要嘅。
12: 系啊，唔系咁明显嘅，不过可能要砌啱啱去砌啱啲。
11: 系啦，我都觉得系。
12: 搵唔到嘅。咁 OpenAI 当然市场嘅共识系 OpenAI， 因为佢 ChatGPT 个市场占有率而家 LM 系第一名嘅，同埋大家都喺度。雖然 Anthropic 講到咁勁，其實都係搶緊佢啲 share， 而 Anthropic 始終都係細一橛嘅。咁你加埋其他啲咁多 Gemini 又好一大堆嘅 LLM 咧，其實係都係加埋都係全部加埋都好似差唔多係等於 OpenAI 咁嘅嗰個。
11: 佢應該係大隻嘅，所以我覺得佢要上嘅話都要留意一下嘅。其實我跳咗咗講嘅 MANGO 咁落噶嘛，今日跳咗 O 添，你可能有幾咁關心 O 先，去翻 A 先。A 應該A 以前咧好多嘅，我哋有Alphabet 啦，有亞馬遜啦等等，而家好似慢慢都要褪翻落嚟，而家好似一定有 Anthropic 係嘅，佢係顛覆咗軟件嘅，係咪？但係真係咁勁先？
12: 我諗市場都係覺得 Anthropic 多過 AMD 少少嘅，都有啲人話係 AMD 嘅，但係我就覺得 Anthropic 比較機會大，即係嗰個爆炸力可能會再大啲咯。不過當然而家市值已經成100009000多1萬億美金啦，咁但係 Anthropic 嘅空間個能見度係高啲嘅，

0: 系啊，掌握嗰个软件嘅同埋个脉搏 AI 嘅脉搏系掌握得非常之好嘅，我觉得佢都系，同埋几有啲想学 Google 嘅，佢有啲底线嘅，即系唔系话纯粹为咗赚钱啊咩 ？OpenAI 就唔似啦 ，OpenAI 就似冇个底线比较唔明显嘅，同埋佢
1: 就话叫晒所有人一齐入股啊，
0: 系啊，不择手段多啲嘅，同埋系得罪好多人嘅，咁 Anthropic 又似系。即系低调啲，或者系比较有远见啲咯。OpenAI 就似系
1: 唔系 OpenAI 好似系想做霸主，咁结果就得住好多人嘅。Anthropic 就唔系啊，我都系就等帮大家做下生意啫，降本增效啊嘛。所以嗱，其实我冇太大个性，大家都揾钱啫。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好多嘅，呢、這个其实系
0: 啊，即系以前 OpenAI 早期嘅时候，可能仲系比较王道正宗啲嘅，而家越走就
1: 越远啊。系啊，冇错，你讲得啱。
0: 系啊，即系成个技术嘅嗰个迭代速度啊，一个方面其实都冇 Anthropic 嚟得咁。
1: 咁啊真系，Anthropic 出得好密啊啲嘢，真系唔系讲笑噶。所以我觉得佢可以睇嗰个先。好 ，N 得一只嘅啫，一定系冇理由以前嘅 Netflix 噶，一定系 Nvidia 啦，系咪？
0: 系啊，一定系 Nvidia 嘅呢个就冇乜争议啊，同埋平啊嘛呢只嘢仲系，不过平开可能。会唔会继续平或者都唔知
1: 继续平
0: 十几倍市盈率喎，真系佢嘅盈利增长系好快，令到佢嘅市盈率下降得好多啊嘛。咁同埋佢唔似美光或者唔似其他，佢系因为加价而令到或者 Samsung 啦 ，Samsung 就嚟都出业绩啦。因为嗰啲公司咧，你靠加价啊嘛，你唔系靠个产品嘅迭代啊，唔系咁样啊，系选。大部分是靠加價嘛，
1: 係啊係啊，
0: 你可以加亦都可以減噶嘛，個市場一回落就減得好犀利，所以 Nvidia 就唔同嘅，即係佢即係喺嗰個領域裏面差唔多係冇乜，即係除咗 AMD 或者啲其他細嘅都冇乜取代嘅機，短線唔會咯，咁長線當然會啦，即係成日話輪子電腦啊嗰啲，或者存儲一體化，即係 computing memory 嗰啲可能就會有機會，但係嗰啲都係幾年後嘅，即系你两三年内都冇乜取代。
1: 唔系，我就觉得咧，佢个朋友圈都砌得几好咯，简直有少少点石成金，甚至即系你咁啊，香港嘅即系建滔系都俾佢即系扯到升咗几倍啦，已经系就系呢个道理。所以即系你冇睇少佢，可能未必需要佢即系一成个系统自己做个存储嘅，搵唔同人帮佢做都已经快啦，已经系。嗱呢个第 N 啊，去到 G 冇得拣噶啦，一定系 Google 噶啦，系咪？
0: 系啊 ，G 就系一定 Google 噶啦。冇咩爭議，同埋 Google 都係咁多間裏面係最齊全嘅，基本上
1: 就
0: 搭齊，除咗冇 Micron 嘅 memory 之外，其實佢樣樣就冇太空啦，冇 space 嘅。
1: 嗯，
0: 但佢都有搞嘅，其實 Google 都有搞，但係搞得慢啲啦，咁所以係最齊全嘅產業鏈係最齊全得嚟，佢係每一個環節都係第一、第二名啊，頂太空係第三名嘅，
1: 係
0: 佢嘅戰鬥力係。最完，而家啲人成日問我咧，話如果呢個突然之間個市場係跌好多，即係股災咁樣，都買邊只？
1: 係啊係啊，
0: 名佢寫。以前成日啲基金經理都成日問我嘅，即係其他以前做分析員嘅時候咧，而家我哋都係做基金啦，都係。以前咧啲基長倉基金咧，成日都問我哋啲問題嘅，話啊，如果大市跌三十或者跌幾多，咁你要買邊只啊？咁樣長線持有啊咩？成日都問我哋啲分析員嘅，咁其實我就諗唔到第二、第三間嘅，我就諗到淨係得 Google 嘅啫，
1: 夠完整啊嘛，夠齊全咯啲嘢，泛泛都有。
0: 係啊，又唔係太得罪人，又技術導向，又即係你唯一可以批評嘅，只係佢同 iOS 啊，即係佢係開放式平台嘅，相對佢嗰個唔係一個閉環系統咯。你唯一可以挑剔佢有少少係呢啲咯，咁冇辦法嘅，你就文化有啲嘢係要揀嘅，你要揀一條路去行，咁佢條路就揀咗呢條開放式嘅路去走，咁就自然係做唔到閉環嘅啦。所以我覺得 Google 係個嗰、那個人才輩出啦，亦都入面係即係當然啦，都唔係即係佢似一隊咩咧？似一隊球隊咁咧，佢入面好多粒明星嘅，但係你話係咪最高身價嗰幾個？
1: 又唔係喎。但佢可以走出嚟，有一個即係我哋一個叫即係協同效應出到嚟㗎，係啊係啊，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喂，咁你講開呢個所謂閉環，我中意又想跳去 iOS 裏邊嗰個咧。喂，咁蘋果咧，蘋果以前都係㗎，而家點人踢咗出嚟咁樣嘅？佢真係好差嚟
0: 㗎。係啊，蘋果就我諗， 佢樣樣嘢都唔係太差嘅，但係佢就喺 AI 時代就有少少落後嘅，即係你竟然而家嘅 Siri 都仲係咁。
1: 是啊，
0: 是好神奇的，即系呢个系我到而家都
1: 都唔明佢想点啊。
0: 系啊，其实有少少其实个原理系因为佢啲嘢确认性啊嘛，成日话佢中意啲嘢好有确认性啊嘛。但系事实上喺 AI 嘅嗰个试错率，亦系边试错边做咯，即系喺 Windows 3.1 嘅年代咧，系用咁嘅方法去做，似乎个市场系要不停迭代，即系有啲类似咩咧？似而家電器啊，或者啲車啊，你見佢迭代都好快嘅，
1: 係啊，冇錯，
0: 快嘅，係啊，對安全性啊，對嗰啲咧係相對嚟講係你知啦，即係冇以前呢啲。
1: 唔係你要理解咧，即係舉個例子，智能手機，佢你話齋由 iPhone 開始都差唔多啊。差唔多十年啦，已經係咧。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即係嗱，以前啊教主年代咧，佢真係肯去試嘅，邊錯咪錯咪再改咯。但去到阿Tim Cook咧，就好似覺得我唔好啦，等你出面試曬先，我用最好嘅，還有啲鐵粉咁多，佢哋唔會走嘅。咁佢可以養住佢呢個 model 咯。但係我乜去到而家今天係我你或者 AI 又係邊去翻就係邊試邊錯噶嘛？咁你先好玩噶嘛？咁咪做好曬先俾你喎。咁我都即係刺激感，同埋我想更加重要就係、是、會唔會等多三年先？三年成曬改變曬啦，已經係
0: 係啊！所以創始人係好重要嘅，的確係，因為你唔係創始人咧，又持有個股份又好少咧，你隨時都係一幾個季度做唔到咧，就俾人哋炖冬菇啦嘛。所以你用錯嘅嗰個機率係低嘅，你冇辦法有好長嘅視野咯。咁呢個都係美國公司有。即系好多系专业经理人负责嘅公司嘅问题咯。当然啦，另一个好处就系佢哋个期权啊，个咩全部同公司嘅股权挂钩啊，咁嗰啲啦。但系唔好处就系个长远嘅眼光唔够，
1: 系冇错冇错，
0: 即系唔似 Elon Musk 啊，唔似皮溜哥啊，
1: 皮溜哥
0: 唔似。因
1: 为公司佢嘅，佢有股份嘅，所以佢一定好努力嘅，冇错。最就系居安思危
0: 都唔紧要噶，系即系佢做得唔好。唔好兩年三，可能三年都唔緊要啊嘛，佢可以比較有長遠嘅。
1: 冇錯啊，其他啲兩三個月就拜拜，下個唔該。呢個就係點解佢創辦人始終只能夠玩落去嘅道理。嗱，其實成個 Mangos 你俾我哋跳到去到 S 啦。喂，呢個 S 揀邊個先？有人話係 SpaceX， 有人話可能係 Samsung 或者係 SK Hynix。其实大家行嘢唔同喎，系咪博 SpaceX 好啲？但系依期就讲真，即系高位接货啲个都好猛啊！而家系
0: 咁我谂 SpaceX 上咗市咧，又都一上市啊，即系发咗啲 bond 啦。咁所以佢嘅 upside 可能就等佢 deliver， 即系等佢慢慢增加透明度，睇下啲新嘅产品出嚟咯。Samsung 同埋 Hynix 就比较直接嘅，就系睇个 H， 即系嗰个。嗰、那個係咪繼續缺貨啊？加價啊？有冇啲新模型係會用少啲，會令到會有壓縮啊？會令到嗰、那個記憶體嘅容量下降啊？啲咁嘅負面新聞咯、啊，就睇呢啲咯。如果冇乜嘅話，其實大家提升一提跌嘅啫，應該係。雖然 Samsung 又唔係純嘅即係但係佢加價加最快，同埋個利潤最敏感嘅地方都係 memory 咯，即係佢係一個 conglomerate 啦，佢乜都有啦入邊係咪？其實都好大嘅，諗住點乜嘢3C產品都有啦，咁即係晶片啊啲都有，咁所以佢就唔係咁純因子嘅公司咯。咁咁都係一係就 SpaceX， 一就 Hynix 嘅其實係。Hynix 係今次係成個 HPM 係打得好靚噶嘛，其實 Samsung 係落後咗咁長時間。都係比 SK Hynix 係殺個措手不及咯，我覺得係。咁呢個係歷史上好少見到咁樣嘅，即係見到一間好大嘅型嘅公司係佢竟然係比佢嘅對手係可以咁長時間地可以領先咯。就個某個產品突然
1: 係就係專注做某個產品啫，唔使點樣去往上啊往橫等行，就係專注做某個產品就已經搞掂啦。所以 OK， 簡單而言 ，Mango 先出曬嚟啦。但係咧，我跳翻頭先 M 7裏面咧，俾人剔走嗰啲咧，仲講剩翻兩間咩三間，係咪真係咁差先？一個就係亞馬遜，一個係 Microsoft， 另一個係 Tesla， 真係完全冇可取啊。
0: Tesla 就睇 Robotaxi 嗰、那個做得好唔好咯。Microsoft 係有少少。可能唞一唞啫，我覺得 Microsoft 嚟都基本面都 OK 嘅，其實只不過而家軟體成個軟體嘅結構，可能大家覺得 即係佢都係有機會被取代嘅一環，但係其實唔容易嘅。佢啲兼佢唔係普通嘅垂直軟件啊嘛，佢係喺好底層嘅

0: 你每日嘅底層嘅 OS 都用緊佢，所以嗰個就好難。你 Office 啊嗰啲，好難完全取代。當然啦，你都可以部分取代嘅兼容性啊咧，都可能增加。因為 AI 重新去生成嘅話，呢個而家歐文成日都講啊，即係我細仔成日講嘅。好耐之前啊，一年幾前我都嗰時冇乜人講，都唔知咩叫 on the fly 啊嘛。佢嗰時就講 on the fly 啊嘛 ，on the fly 就即時生成啊嘛，軟件即時生成。咁其實我哋經過咗一年幾之後，就發現咦係喎，即係好多軟件係可以即時生成喎。你可以自己唔識寫程式嘅人都可以自己生成個軟體。咁而家 Elon Musk 就話去到年底啊嘛，有冇記錯？佢話去到年底就唔使學 programming 噶啦，就全部都係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咁樣 NLP 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佢講嘢都啱嘅，方向係啱嘅，但係
1: 時間咧就可能我都冇錯，時間可能就要需要時間俾多少少時間佢。呢個我都理解。喂，再我去翻一樣嘢，你究竟講 Owen 我講下另一個仔 Isaac 先。Isaac 其實幫你係即係我哋叫即係我哋叫持倉啊，即係睇住個 portfolio 啦。喂，呢期我聽講好似佢係咪呢期其實咧好多無論係美國啊、日韓台嗰啲咧，都開始喺高位裏邊咧好似衝唔上去啊。咁係咪呢期佢都係開經過嘅減持？佢嗰個玩法，佢嗰個打法係點先？其實
0: 我哋係早一兩個禮拜前，我哋又減咗倉嘅。我哋減到去，即係佢減倉啊，減到去差唔多一半倉位嘅。我哋喺某報紙都有寫啦。咁上個禮拜反而過去嗰十日咧，反而我哋冇乜 trading 嘅，冇乜交易嘅，因為我哋覺得啊，長線都係好嘅，但係短線係
1: 要唞嘅，
0: 係可能似係要唞，就係同埋個美國嗰個國慶啊嘛。咁我都其實早咗成個禮拜有寫，但係冇成個禮拜嘅，差唔多半個禮拜有寫出嚟就話，喂，其實你中東嘅局勢係影響，即係無花果樹國啊嘛，無花果樹國咪就係，即係阿胡哥啊嘛，胡哥，
1: 我知，
0: 金乜乜胡，
1: 你講係你講以色列啦嘛，係而家，使乜咁隱晦啫真係。
0: 唔系噶，好危险噶呢啲，唔可以
1: 乱讲。咦，叫人差嘅，真系。我帮你解话，继续讲。
0: 咁佢不嬲唔系富庸国嚟噶嘛？点可能系？即系佢背后嘅资本，你系啊，即系所以唔系咁简单嘅，就系、是、可以睇呢单嘢咧，你可以睇到嗰啲某啲资本咧系会点样流动嘅。
1: 系，
0: 因为个市亦都唔系低咧，佢会唔会再推上去咧？其实因为你。特朗普就好睇啲政績噶嘛，即係當股票係佢政績，然後令到佢嘅中期選舉可以贏多啲，或者唔會失去嗰個議會啊嘛。係，咁成個脈絡就清晰啦。其實即係如果你特朗普唔聽話嘅話，你。
1: 我明白，所以
0: 搞佢咯。
1: 咪过完国庆之后咧，嚟紧日子里边咧，呢几个月咧都好关键噶，要交成绩表，要做中期选举噶嘛。啲选民系咪离弃你咧？睇你嘅政绩噶嘛。所以咧，点解佢咁紧张股市，咁紧张减息就系呢个道理啊？系咪？好，喂，今日揾阿华华倾到呢度，喂，唔该晒 Fat，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唔该晒 Fat， 拜拜。我送咗佢讲翻，恒生指数上收市跌咗119点，去到系23,496嘅成交，我哋全日成交有3,197亿，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就会是它的安全港。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例。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一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话，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2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利180蚊升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

0: 三，英镑10.507，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39。每百日元兑港元4.84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77美元，卖出4,12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繁忙。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秀茂坪有水管急修，晓光街去宝达村方向近秀茂坪南村的全线是封闭了，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他的车辆必须要左转秀明道，同时秀明道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只是准专利巴士左转晓光街，其他的车辆都要右转去长和苑方向，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咧稍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处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7: 这是一个本地优质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自由，自爱本身。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0: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大希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嗱，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咧，就倾下有关于咧系北都大学教育城嘅发展吓。嗱，北都大学教育城咁顾名思义啦，咁就系北部都会区发展嘅一部分嚟嘅。咁数翻转头咧，就系2023年咧，就系施政报告嘅时候咧就提出嘅。咁到而家咧都不断有进展啦。咁其实讲紧咧就系话政府咧就预留咗啊北部都会区里面嘅3个地区系做呢个北都大学教育城，分别咧就系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同埋咧新界北新市镇嘅，咁预留嗰个用地咧，亦都系近呢几年嘅发展咧，就系越预留得越多吓。咁最初就讲话啊，其实就预留咧就60公顷嘅啫。咁到而家咧就已经讲到话啊，其实有100公顷啊，甚至咧讲到话即系大学教育城区咧有300公顷啊，咁等等。即係甚至講到話有計埋其他配套啊，有1000公頃等咁都有不斷咁樣去講嘅咁。咁最近咧就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啦，就接受傳媒訪問啦，咁就話啦嚇，呢嚟緊咧最快招標嘅咧就將會係洪水橋下村嘅3幅大學城用地啊，2個月之內咧就會進行招標啦。咁而原來嘅面積咧，亦都由原來嘅9公頃大增咧至到22公頃啊，大氣啦！咁啊，系咪一个对于即系北都大学教育城嚟讲一个即系好嘅发展呢？
1: 嗱，搞大学城咧，就我嘅心态咧，就系中性偏好嘅。咁咧，我亦都一路好跟呢个大学城成个概念啊，里面嗰个发展啦。咁但我就发觉咧，呢2个星期咧就急转直上，唔好话急转直下。急转直上咧，就有啲基本资料我都搞唔清楚嘅。咁所以第一个问题咧，就我哋要搞翻清楚个基本资料。啱啱我想讲下个基本资料有咩变化。第二就我哋要翻去一个还原基本部咧，就系、是、我哋搞呢样嘢嗰个初心系乜嘢。咁其实依家嗰个做法系咪达到我哋原来呢个初心？当然个初心可以一路不断发展嘅。同埋我哋依家用緊嘅方法係點樣去達至我哋原來呢個目的？我諗呢個問題咧，間可以請啲嘉賓講下。嗱，我想講我對呢個資料呢個基本資料嘅掌握咧，你頭先講得好好嘅，原先係好清楚嘅地圖上邊係有3笪地，咁嘅3笪地咧，就如果發展曬咧，就係即係都有啲變化，但係最後就決定係100公頃嘅。咁100公頃当中咧，就一早就决定咧，就喺不久嘅将来咧，我开咗以为已经招咗标啦，就不久将来就拎10公頃系出嚟招标嘅。咁咧就政府亦都话咧，大学反应好好，有收到17份嘅申请，
0: 19份
1: 申请，
0: 意向书，
1: 咁依家就讲得清楚，嗰份其实系意向书，而且系大半年前写嘅，咁即系可能同依家個新發展都完全都配合唔到嘅，即係咁樣。咁可能依家正式喺2個月內再申請咧，就可能要再寫過噶啦，即係或者大家都再精心研究。好啦，咁我諗如果我當我係其中一間大學咧，我就會問啦。先唔好講話最後達到1000公頃嗰啲啦，就話亦都或者核心嘅用地有300公頃，我嗰啲太遠啦。依家咧就實實際際咧就話拎22公頃出嚟申請嘅，咁我都會問咧幾個問題嘅，就喺2個月內啦嚇，咁我要準備申請噶嘛，咁你嗰個申請嘅最主要嘅模，即係嗰個模型係乜嘢？個大學城，我唔好理大學城區先，即係淨係大學城，嗰個模型係乜嘢？嗰個審批嘅條件係乜嘢？嗰100亿嘅配对基金系拎晒出嚟，因为拎部分出嚟，拎几多出嚟，因为要计数噶嘛，大学。
0: 系。
1: 咁呢几个问题咧，我觉得都首先要搞清楚呢啲基本资料，然后再睇下其实呢个大学城，其实政府鼓励佢做乜，依家嗰个做法又符唔符合呢个初心啦？
0: 系，咁有少少即系一啲政府以往嘅文件啊，或者系一啲嘅愿景，都可以即系回应翻大校长嚟嘅。即系譬如话，点解要发展呢个北都大学教育城咧？咁当然都系要鼓励一啲专上院校啦，去到咧呢个地方嗰度系设置校园啦，亦都可以咧，其实佢哋可以同一啲中外知名嘅院校去到加强合作啊，或者系一啲海内海外嘅学校咧，亦都可以咧喺呢个地方嗰度咧系设置校园啦。咁就可以咧就透过一啲譬如区内嘅共享资源啦，仲有就因为咧 而家北部都會區係有發展緊唔同嘅產業㗎嘛，譬如話洪水橋，咁就講緊係發展緊一啲高端嘅專業服務同埋物流啦。咁譬如話係牛潭尾咁附近大家知啦，係比較近呢個新田科技城啦。咁當然都會同一啲嘅科技創科發展係有關係啦，等等咁。咁呢啲咧都係需要咧就同區內嘅一啲產業咧有一個聯動啊，提升協同效應，亦都可以吸引到咧就係海內海外嘅人才咧。嚟到呢個地區嗰度就學同埋研究啦，咁當然咧亦都係即係而家啊講緊係十五規劃啊，咁都有香港亦都有自己嘅五年規劃啦，咁亦都係即係配合緊而家香港個發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最新啊要招標嘅最快要招標嘅洪水橋下村嘅用地，當然咧佢都需要咧就同高端專業服務。同埋物流咧，有一個即係產學研商方面嘅一啲嘅互動嘅一啲效果，咁同埋佢都同咧就係深圳嗰邊嘅前海啦嚇，南山區咧都係一灣之隔，嚟緊仲有鐵路添，咁都會有一啲嘅兩地之間嘅合作咯。
1: 係，你啊講得好好啦，有三個字咧，我諗咧，唔係，即係有三個字要解一下嘅。
0: 係
1: 產學研咧，係政府希望佢做到嘅，係咪？產咧就係產業。唔係地產，我哋搞清楚喎個產
0: 係
1: 啊，係啊，唔係你依家我哋見到好多係地產項目行先，咁又唔係嗰個產嚟嘅。學咧即係當然就係大學啦，研咧就係研究機構或者一啲研究項目。咁我依家產學研要結合咧，但係就係正係香港，因為過去咁多年嚟咧，大學佢雖然排名好高咧，佢其實係做緊研究同埋學校嘅嘢咧，佢同個產業咧。其實關係唔大嘅，咁我哋希望咧，今次係改變咗依個局面，而且某種程度上咧，個資金來源嚟自嗰個產業嘅。好啦，咁唔會一下子識飛㗎啲大學，佢哋都需要有一個學習過程同埋有一個咧係產學研結合嘅過程啦。咁所以喺內地又好，香港又好咧，其實有另一個組合咧，就唔係叫產學研，叫做。政產學研投加一頭尾加咗個政一加咗個頭政咧即係政府，投咧就係嗰啲投資基金。咁其實合理啲嘅，如果你而家真係要做好依樣嘢咧，可能要更加政府要帶頭，有啲基金要走入嚟先至，因為政府依家都唔係好夠錢啦，即係咁樣。好啦，所以如果究竟我哋依家用緊一個。乜嘢嘅 model， 即系乜嘢嘅模式去做呢？大学佢有啲地方好强，有啲嘢佢唔识。政府同埋产业又可以点样带头？一话无从开始咧，呢、這个都系我哋要解决嘅问题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今次呢件事其实系一个香港嘅一个转型，同埋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咧，系使到香港唔系净系大学城，而系话使到产学研。或者政產學研投咧有一個好嘅結合，咁但係問題咧講來講去，第一次做呢樣嘢嗰22公頃咧，係就最關鍵啦。
0: 係嗱，呢22公頃咧，咁當然都比較大面積啦。咁其實都分三塊地嘅，咁以及咧就係亦都要係分階段咁樣去進行發展同招標啦。第一期大概5公頃咧，就預料年底咧就會完成平整，咁啊最先發展，其餘咧就係出年年底完成平整啊，咁亦都講到話啦，就係嚟緊嗰兩個月就要開始招標啦。咁因為蔡若蓮局長咧就接受訪問都講到啊，咁其實第一階段嚇洪水橋呢個地方啊，第一階段招標時間都比較緊啲，咁都會以本地嘅院校咧去到優先嘅。咁至於你問乜嘢嘅審批準則咧，咁佢都形容咧就為擇優而取嘅一個原則啦。咁當然擇優而取啦，係咪？咁方案亦都係要切合當區嘅發展重點。咁但係未來嚇，即係譬如講緊牛潭尾啊，以至新界北咧。都可能咧會出現一啲啊，即係譬如會有啲院校合併啊，或者係合作夥伴一齊入標咧，咁都唔頂嘅嚇。咁好啦，即係講咗好多，即係一啲最新嘅發展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同嘉賓傾下。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0: 商開展一啲新嘅業務，就係即時零售。你認為增長份額可以去到邊？
1: 即時零售嚟講，就係下單即送，近期嚟講大行其道，未來增長潛力值得睇好。但係你話一兩年內咧帶動個 GMV 咧係做得好好嘅話，都要啲時間嚟到觀望咯。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港台電視32，
3: 理財新世代。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咧，有关于北都大学教育城嘅一啲最新发展啊，亦都系蔡若莲局长讲到话咧，洪水桥下村嘅招标用地咧，都由9公顷增加至到22公顷啊。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就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嘅执行总监叶文琪啊，叶文琪你好。
6: 大家好，
7: 叶总监，
5: 你对于即系而家政府拨出啊预留多一啲嘅土地做北都嘅大学教育城，你点睇咧？
6: 我觉得系绝对正确嘅，因为我哋睇翻呢个大学城佢原本个规划系100公顷啦，咁重要其实呢100公顷咧唔系一个地方嚟嘅，所以系分散喺三笪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其实你原本话系大学城。咁但其實都唔係好覺嗰個城嗰個概念因為我哋見到一啲外國嘅一啲真係大學城，譬如韓國仁川首爾大學城，咁其實佢嗰個規模係大好多嘅，即係閒閒地都講緊幾百公頃甚至乎你講緊卡塔爾嘅嗰啲成千公頃以上都係一個大學城，咁所以第一就係、是、我係非常之贊成將嗰、那個規模去擴大嘅，咁呢個就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我聚焦翻今次所招標嗰三笪土地啦，即係喺洪水橋嗰22公頃，咁其實已經係擴大咗噶啦。如果大家睇翻一開始喺洪水橋咧，係如果冇記錯咧，係擴大咗兩次。一開始第一次咧係5公頃，之後咧就擴大咗去到9公頃。今次真係攞出嚟招標咧，係去到22公頃。咁其實我覺得咧係可以再擴大嘅，因為你睇翻而家。嗰廿二公頃附近嗰啲土地咧，其實佢好多咧原本係規劃咗做一啲商業或者寫字樓嘅土地。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近幾年咧，其實對於寫字樓或者商業或者寫字樓嗰個需求咧，其實係下跌咗嘅。咁其實所以其實係咪有潛質就係將一啲另外嘅一啲本身可能規劃做商業或者寫字樓嘅土地都撥埋落去大學城入邊，令到而家啲廿二公頃可以之後再擴大咧？咁我呢個係可以再進一步咯。
7: 嗱，葉文琪，我哋不如一步步咁樣去分析啊。我見到你都係初步好著約同埋好贊成啦。你就贊成咗有兩個擴大嘅，我聽到你第一個咧就係個成個大學城區嗰個概念咧，就由100咧就跳咗去1000，但不過核心咧就300。依個第一個擴大你係贊成嘅。第咁咩啊？如果唔係都唔成城啦，即係你或者城區啦，唔變成得，即係咁呢個第一個贊成啦。第二個咧，就第一次申請咧，就由6變10，變到今次22咧，你又贊成嘅呢、這個，因為咧咁就即係個規模大咗啦，咁樣。好啦，不如我哋一步步傾落，你贊成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第一個問題想問，當呢個22又好，依家係。當咗佢300嘅係核心啦，唔係100啦。其實個地圖喺邊度嚟嘅咧？即係喺邊個咧？因為你原先100嗰度咧有三笪地好清楚噶嘛。你其實清唔清楚依家300喺邊度？第一次個22喺邊度咧？
6: 其實佢都係分散開喺我理解啦，其實都係就住而家個三笪地再擴充嘅啫，都係喺新界北喺呢個今次洪水橋啦。同埋另外就牛潭尾大學城附近去做擴充，咁不過你話嗰個實際嘅位置咧，咁其實我見到而家除咗今次洪水橋依廿公頃係真係公布咗之外咧，咁其實另外剩翻嗰啲位置咧，其實政府都未公布嘅，咁但係我希望政府係都可以遲啲去詳細公布翻個位置咯，咁但係我了解咧就是、其實都係喺而家頭先所講嗰三個地點去再做擴充嘅。
7: 唔係，即係嗱，你而家22，你其實22都即係唔好意思，即係我想了解你22其實都麻麻地清楚嘅。22係由10去到22，其實大咗邊度嘅，即係都係附近嘅啫。
5: 政府都未出呢啲規劃圖，的確係。
7: 但係兩個月後就要 截止，即係開始出標書，又跟住就截止㗎啦嘛。
5: 所以好快公布啦。
7: 咁所以大學要準備，譬如我作為大學，我就要準備㗎嘛。我要知道嗰笪地有幾大，我要知道政府嗰個配對基金有幾多，同埋仲有一句最重要嘅就係搞呢個大學城，原來個目的即係變成嗰個審批嘅條件啦，究竟係乜嘢？咁呢幾樣嘢，你喺你嘅了解當中，你清唔清楚呢？
6: 其实系要尽快公布噶，我都希望政府。
5: 不如问一下叶文琪啊，你嗱而家面积大咗咁多啦，变咗啲院校要去到招投标，去到做校园嘅时候咧，可能佢哋投入嘅或者个规模要更加大啦。咁而家即系譬如洪水桥下村咁啦，头先都讲啦，系要配合高端嘅专业服务啦、物流啦等咁样。亦都因为时间比较仓促，系本地院校可能都相信系优先噶啦咁。咁你覺得而家即係香港嘅大專院校會唔會會喺呢度有啲乜嘢嘅發展，有咩可能嘅空間呢？要做咁大規模嘅校園又係咪做得到呢？
6: 我覺得有兩個面向啦。第一個面向就係你話其實係咪真係大呢？其實又唔係喎，因為你而家22公頃。咁我睇返而家最香港最大嘅校園就係中大啦，一間校園其實都講緊150幾公頃。咁你港大亦都55公頃啊，咁你話 Poly 喺市區嘅，其實都有15-16公頃，咁所以22公頃係咪真係咁大呢？我又覺得未必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我相信即係學校除咗係可以去單獨投標之外咧，其實我相信政府都鼓勵學校可以去聯合去投標嘅啊，即係話我哋幾間學校去夾埋一齊去投標。咁當中咧，可能喺個大學城入面咧，有啲設施一啲基本設施，包括可能運動場啊、學生宿舍啊、甚至乎教學樓啊，呢啲可以大家去share 去大家一齊去用嘅。但大家令到大家個每一間學校需要嗰個投資額去減低啊，咁呢個係第二點。第三點當然就係嗰、那個投標嗰、那個要求啦。咁我相信都係要。幾點嘅啊？我相信有幾點可以去考慮。第一點就係係咪都可以要求大學啊，就算係本地大學都好啊，可以同外國嘅大學去有一啲嘅合作咧、啊、包括一啲聯合嘅開班啊，包括一啲科研嘅合作啊等等，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是、都係要配合翻當地，譬如洪水橋產業園嗰、那個，頭先你講到啦，一啲高端物流、高端服務業嘅一啲發展。真係引入到一啲企業嘅參與喺入邊咯，咁我相信呢個要求係緊要嘅。
5: 嗱，
7: 我哋啱啱即係就嚟知個咩啦，
5: 問咗先啦。
7: 我哋問咗一啲問題，可能我哋休息完之後再翻嚟傾啦。嗱，譬如你頭先講嗰啲就係應該係做呢件事嘅初心嘅，咁但係咧。我哋大學之間合作去做嘢，或者都更加同海外合作，就冇呢個習慣嘅。咁點樣可以發生到呢個化學作用呢？呢個已經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頭先講啦，就是、政府嘅撥款落嚟呢，其實又有一個帶頭嘅作用。但係今次我哋需要希望佢快啲產生啦。最後一個問題，大學城參觀咗五個地方，佢五個背景都唔一樣，究竟應該點樣行法呢？
5: 或者我哋聽一節新聞，翻嚟再同阿葉文琪傾啦。轉頭翻嚟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

0: 林志远话：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审计署希望把握时机，透过唔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嘅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同良好做法，借此不断完善部门嘅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接近七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两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搜救被困人员，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中坏车啦，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临时街停车场。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西隧嗰边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临时街停车场。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樱桃街去海旁方向跟着海宏道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亚街路街跟着弥敦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慢车，龙尾接近面粉厂。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接近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啊，草满衫先至开机洗衫啦，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约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6: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呢個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啊！咁啊，最快發展嘅洪水橋下村嘅大學城用地咧，嚟緊嗰兩個月之內咧就會進行招標啦。咁而個面積咧亦都係倍增咗添。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咁我哋繼續訪問翻咧，就頭先訪問緊嘅智庫組織啊，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啊，葉文琪你好。
7: 系
8: 系，咪其实嗱，我想。

0: 重複一下，我哋休息前咧就留低咗三個問題，即係嗰三個問題，我再重複一下。第一個問題咧就其實我哋今次，我依家集中傾嗰22公頃啫，第一塊土地。係。咁咧，究竟我哋想做乜嘢？咁但係我哋咧之前啱啱都好近嘅啫，其實都幾個月，兩三個月前咧就訪問咗5個地方，就係中國嘅雄安啦、浙江啦。去咗瑞士啦，去咗德國啦，去咗韓國。其實5個大學城嗰個歷史原因同埋個目的都唔一樣嘅。我第一個問題就問：今次22公頃，我哋其實係最主要嘅目的係解決乜嘢，同埋學習一個乜嘢嘅模式？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希望啲大學咧自己去申請，更加好嘅咧就係大家之間有合作，或者同出邊海內外嘅出名嘅大學合作。咁但呢个合作呢就唔系香港大学嘅习惯嚟嘅。咁呢件事系可以点样发生？咁呢个第二件事。第三个问题呢就佢好实际啦。就政府话拎一啲钱出嚟配对，但系唔知几多啦。咁大学亦都要预钱去投入去嗰22公頃度㗎嘛，每间大学申请嘅时候。咁究竟个财政系点解决呢？而政府我哋睇到呢短期内就其实都财政仲有困难嘅。咁22公頃系唔少钱嘅，咁点解决咧呢个问题？
1: 嗯，先讲第一个问题先啦。嗯，
2: 好啊，逐个回应啦。就咁，我估第一个问题就系嗰、那个即系呢个大学城嗰、那个目的啦。嗱，咁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啦。咁我觉得其实整个大学城点解今次去重点发展？嘅原因就係當然除咗我哋要從一個教育角度去發展我哋教育嘅產業之外呢，其實就係希望為我哋嘅北部都會區去簡直可以扯頭啦，希望首先透過發展大學城一個香港本身已經有優勢嘅產業去率先去引進匯聚人啦、錢啦、或者係人流去到我哋北部都會區入面，佢先係將成個即係形勢做起嚟，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都希望係可以，我哋成日講產學研融合，希望都可以配合翻我哋洪水橋產業園同埋附近嘅一啲即係譬如片區開發等等嘅一啲發展咧，令到我哋成個洪水橋產業園嘅一個高端服務業高端物流嘅發展咧。是可以有一個即係相輔相成嘅效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咁另外再話，喂，究竟我哋睇咗咁多個海外園區，究竟有啲咩可以學呢？咁其實我覺得有幾點係可以總結嘅。但總結成呢都係叫做產教成融合，即係有產有教有成。咁我先講個成先。咩為之成呢？就係其實我哋而家我哋香港大學呢其實係大學。其實就冇一個大學城嘅概念。咁但如果我睇翻一啲海外嘅大學城咧，其實佢第一佢係嗰個即係有一個園區嘅一個概念。佢好多有兩點啦，第一點就係佢好多嘅一啲硬件嘅設施咧，頭先講到可能運動場啊，可能係一啲宿舍啊咁樣，其實係唔同嘅學校去共享嘅。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佢唔同大學之間嗰個嘅物理連接包括可能係人行。或者係車行，其實係非常之咁順暢嘅。咁呢個唔單止係大學同大學之間，而係大學同埋企業之間嗰個物理連接咧，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呢個係值得學啦。咁另外喺教嗰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啲大學城咧，其實佢係可以去做到。我雖然我係喺一間大學去讀學位，咁但係同其中咧。都可以去上一啲其他唔同大學，即係喺同一個大學城入面其他唔同大學嘅一啲課程嘅。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可以去參考啦。咁產嗰方面呢其實就係講緊同附近一啲公司合作，甚至乎我哋見到呢有啲公司其實佢將佢嗰個嘅實驗室擺埋入去大學入面嘅。咁呢啲其實嗰、那個深化合作呢我都覺得今次我哋嗰個大學城呢其實係值得去考慮嘅咯。
1: 係。咁關於第二個嘅問題啦，就關於即係院校之間嘅合作投標啊，你自己即係覺得呢件事發生嘅機會大唔大咧？但係同埋就係而家即係好少話即係大學之間係合作去到投標一啲嘢噶嘛？其實佢哋做唔做得到嘅咧？
2: 其實我覺得喺嗰、那個即係所謂合作都有程度嘅，即係你最

0: 低層次最簡單嘅程度，其實咪就可以話大家去啊，去頭先講到啦，我哋去共享一啲嘅
1: 設施
0: 啦，一啲嘅設施啦。咁呢個其實係最容易嘅，因為其實我冇牽涉到我嗰啲課程啊，或者我研究嘅整合啊嘛。咁我相信呢個咧係有機會做到嘅。咁再進一步啦，就係頭先講到包括課程、包括研究嘅一啲合作咧。咁我相信咧呢個嘅難度咧係比較大咯。咁其實你都係用翻，就算我哋做雖然我哋呢個唔係地產發展啦，咁但係你都牽涉到一啲設施嘅興建啊嘛。咁我哋都可以睇翻，其實我哋平時做地產發展都係會有唔同財團去合作噶嘛。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去參考咯。甚至乎我可以睇一點咧，就係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啲外國嘅大學咧，其實佢嗰、那個大學嘅設施咧。啊！呢樣嘢亦都牽涉到資金啦。啊，其實佢嘅大學設施咧，未必需要大學自己起嘅。啊，佢可以引入一啲私人嘅資金，啊，包括係一啲基金，包括一啲投資嘅資金，去幫佢起呢啲咁嘅大學設施。咁咧，大學咧 ，in return 咧，就用一個長期承租嘅方式去租翻呢啲嘅設施，咁就令到大學咧嗰、那個起始資金咧、那個需求咧。少咗咁亦都令到咧一啲嘅投資基金咧，佢有一個穩定嘅一個投資嘅收入來源。咁呢啲嘅資金咧，其實呢啲嘅方式，其實我哋以往大學係少啲諗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度咧都係可以去諗下咯。
2: 耀明，其實你其實講得好好嘅，即係你講咗一啲，即係我哋應該有乜嘢嘅轉型，透過呢個成呢個字咧去做一啲轉型。咁係講得好，譬如舉個。咁最容易轉型嘅地方咧，就物理聯繫，即係啲天橋啊、球場嗰啲，其實係最簡單嘅。但你講得複雜啲嘅咧，就跟住有兩個最複雜嘅問題，一個就係大學點樣同企業去打通嗰、那個即係上游、下游到去市場。第二個問題就係大學之間嗰個內涵裏面嘅合作，即係譬如舉個學分互認啊，或者一啲研究上嘅合作咧，全部都係。過往冇而係需困難，咁今次得翻兩個月就開始超標咧，點樣會發生咧？係
1: 時間緊迫啊，可能簡短啦，呢、這個要。
0: 我相信係困難嘅，咁我都相信佢今次喺呢一次招標入邊咧，因為佢都係揾翻而家現有大學啊嘛，同埋時間比較短啊，未必真係做到。咁但我希望喺再之後大學城其他嘅土地招標咧，可以有足夠時間俾香港嘅大學，甚至乎。拉埋一啲海外嘅院校，做到頭先所講嘅，無論係喺教學同埋科研上面嘅合作咯。
1: 嗯，好啊嚇，唔該曬葉文琪，多謝你啊。葉文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嘅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嘅執行總監啊。咁所以戴希立啊，真係呢個大學城嘅發展咧，的確咧，除咗大學要投標要準備之外，都有好多其他，譬如一啲設施啊，甚至係同產業之間嘅互動咧，需要考慮啦。
2: 係啦，萬里長征咧，關鍵喺第一步啦，依家真係。
1: 好，休息一陣先。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听众咧就话佢睇电影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对白咧就系话 We should split up. We should split up. 即系我哋应该分开。Okay, we should split up.咁佢聽咗好多次咧，佢覺得啊，點解個發音好似同我平時嘅發音好唔同咧？我應該點樣去聽落會好啲咧？如果係一個英國嘅發音咁，其實有兩件事要留意嘅。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咧 ，split up 咧個 T 可以 link 埋落去 ，split up，split up。但係如果你係好英國 local， 唔係好所謂 receive pronunciation 嘅話咧，你咧可以就咁食咗個 T M 就 split up，split up。呢、這個蕭叔就冇聽過呢個電影嗰個對白啦。咁有可能呢，如果佢係好正統嘅英文呢，我可能會聽到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 個 T 係 tup, tup, tup, tup, tup, split up, 咁樣嘅。否則呢，可以就咁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咁呢個聽落去就會著地啲嘅，冇咁離地嘅一個發音 split up。好啦，第二件事要留意 ,we should,split up 咧就係個 should 後面有個 D 音，而呢個 D 音咧係需要讀出嚟嘅，楞埋後面個 split 嗰個 S 音咧聽落去會係咁樣嘅。We should split up, split up, split up。嗰個讀音咧同我哋之前講嘅 T S 音嘅發音係一樣，好似 it's it's it's。我咧個 T 音唔係 it。

0: 并唔需要咧 should split up， 唔好 should 再出嚟先。我哋咧直接由个 D 音嗰个 closure 变到落去 S 音 should split up， we should split up， so we should split up。咁呢个咧就系两个要留意嘅地方，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但在纳入这一节，我们谈一下和强积金有关的问题。现在强积金大家都知道，雇主雇员分别呢就是按雇员的入息 5% 来到供款。咁如果有啲雇主真係呢係拖欠佢嗰部分嘅供款嘅话，或者预期即係过咗期嘅话会点样呢？咁而家个现行机制呢就係拖欠强积金嘅雇主就要俾相等于拖欠供款额 5% 嘅附加费。咁你嗰笔嘅附加费呢，咁其实都会落返落去受影响嘅雇员嘅强积金账户嗰度嘅。不过呢就都其实都发现啦，因为呢其实有啲嘅雇主呢可能真係拖欠嘅时间呢比较长一啲。咁而呢佢而家个制度呢嗰、那个附加费呢就係、是、咁多呢就係、是、5% 啦，咁就冇再加落去，即係你拖几耐呢都係 5% 嘅啫。咁所以而家政府呢就去到做一个嘅立法建议，咁就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咁就建议呢对呢啲拖欠供款嘅雇主設立呢两级制嘅附加费罚款。咁喺头先讲嘅 5% 嘅附加费基础上再加多级，如果呢係120日之内呢都未俾返嘅话呢，就会额外俾多 10% 嘅第二级嘅附加费。
2: 系，我开咗睇到呢个题目咧，我开咗就好高兴嘅，因为我哋睇到话优化，我以为优化嗰个强积金，原来唔系，系优化追讨嗰啲强积金咧拖欠嘅，即
1: 系
2: 咁样
1: 系啦，
2: 即系唔系优化强积金，系加强咗个惩罚制度。即系其实
1: 强积金都有优化嘅，之前
2: 即系
1: 取消对冲嗰啲。
2: 哇！如果优化强积金，真系好多人受惠咁。原来而家系不都系咁啊？追讨咧。就優化嗰個欠款嘅措施，即係加強嗰、那個即係懲罰咧，都其實都會好嘅，即係我相信。咁不過依家問題就係點樣去加強咧？係咪就呢個加強之後就會使到拖欠嘅情況會少啲咧？我哋都可以請下啲嘉賓俾下意見。
1: 咁當然都因為而家嘅經濟環境啦，咁有啲商界嘅代表都接受訪問，都話而家個經濟環境啊，咁其實唔少嘅中小企咧，即真係承受住一啲壓力嘅，咁真係有時真係逼於無奈去到拖欠一啲嘅強積金供款咁。
2: 即係僱員嘅睇法就唔一樣啦。係
1: 啊，咁但係當然啦，嗰筆錢係僱員應得嘅強積金供款嚟噶嘛，咁遇上呢啲問題。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处理或者攞一啲平衡咧？咁吓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李广裕同我哋倾下啦。李广裕议员你好
3: ，Hello 陆宇光 ，Hello 大希啦，
2: 喂，得唔得啊？呢个措施得唔得
1: 咧？
2: 有冇用啊？你觉得呢个措施？
3: 其实我当时候咧就谂住咧有一个即系其实应该要俾雇主一个谂法咧，尤其是系恶意拖欠嗰啲咧，系令我感觉我拖欠得越耐，个代价越大嘅。所以当时候咧，其实我收到呢一个优化措施咧，我系觉得希望如果可以做到三级嘅机制，
2: 哦，即系你差唔多三级啲，有冇两级啊？即系辣啲系嘛？
1: 系。
3: 依家嘅讲法系话14日咧就14日内就5% 啦，如果去到120日咧。加到 10% 嘅，咁其實呢一樣嘢你話有冇用呢？我相信係會收到一定嘅作用嘅。不過，尤其是我哋見到個機制係大嘅成效嘅，我覺得可能要再去 review 翻究竟需唔需要三級咯。因為而家講緊咧，有接近其實一半嘅僱主咧，其實佢都係超過120天先至去結清呢個咁嘅款項。
1: 啊，你講多次，你話而家嘅僱主有幾多拖欠嘅情況？
3: 嗯，而有一半嘅违规雇主啊，我 to be exact，
1: 一半嘅违规雇主，
3: 其实佢系超过120日先至去缴交嘅。
1: 系，哦，咁都真系，
3: 咁所以，
1: 哦，有冇理解到系嗰啲公司发生咩事咧？
3: 嗯，嗱，我哋收到比较多嘅投诉，工会收到比较多嘅投诉咧，其实系嚟自三个行业比较多嘅，就系饮食业啦、建造业啦，同埋零售嘅。咁其实呢几个行业入边咧，我相信因为好多嘅员工都系一啲嘅临时雇员啦， 有啲唔同嘅情況，可能啲人嘅轉變又大啦，同埋一啲真係大企業咧，我係比較少收到呢啲 case 嘅。咁但係可能有啲小型嘅啲僱主又比較佢自己嘅現金流嘅情況嘅，導致到佢真係犯咗法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未必真係交到嘅。咁我相信要追到120日咯，咁其實都係俾一個警醒佢，其實呢件事咧唔可以再拖噶啦，佢哋都真係要交噶啦咁樣咯。咁所以呢個罰款，我相信加多 10% 落去咧，係一個我哋初步嚟講係覺得一個好事嚟嘅。
1: 嗯，
2: 咁但呢、這个嗱，即系简单啲讲，就你哋都估计咧，即系增加咗个阻吓性咧，应该就对于佢哋欠款咧，就应该有啲改善。不过你哋都话咧，再睇下个运作成点咧，就使唔使就设第三级，系咪？即系你大约嘅想法会系咁样啊？
3: 系啊，冇错啊，因为个效果俾你还唔还？我总之就唔还，系咪都系攞 percent 啫？而家系咁噶嘛？但系优化咗之后咧，希望话。嗱，你係唔還嘅話係兩個 percent， 但如果你再刻意俾我哋發現係惡意嚇，勞工處發現佢真係惡意去唔去交嘅，咁嗰批咧就真係要罰翻重啲啲咯。即係希望
1: 但
3: 係
1: 點樣判斷佢係咪惡意啊？
3: 其實因為佢喺勞工處一般嚟講咧，喺一兩個月內咧都會出信俾佢去提醒嘅。咁如果佢真係唔係只係唔記得嘅啫嚇，咁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相信5% 可能佢罰咗之後咧就慢慢聲加咗佢啦，就冇問題。但如果要拖到去到接近4个月啦，即係120日啦，咁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嗰個係話明明收到多次嘅要去追嘅呢個情況底下都唔俾，咁所以就會定話多一個10% 嘅一個附加嘅款項喺度咯。咁系啦，呢、這个有冇效咧，就真系要睇时间啦。
1: 咁其实即系如果呢件事啊，即系雇主喺度拖欠佢嗰部分嘅啲强积金公款，其实点解咁大件事咧？即系需要去到再加强一啲嘅一啲嘅威吓嘅一啲嘅加强罚则，去到阻吓呢啲嘅事情发生咧？
3: 這個都不是大不大件事的，因為其實如果個僱主呢是刻意去不交這個公款呢，其實都已經是犯了法的。
1: 是
3: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呢他是真的take it serious 啦，即係唔好話諗住 5% 咁啊，輕輕地咁啊，冇乜所謂，咁啊，係咪都唔交咯？咁我哋希望有一個真正嘅定翻嘅日子出嚟咧，希望可以去真係好好分界翻啲良好僱主，只不過唔記得嘅啫。咁我哋冇理由罰得咁重啊。但如果真係啲刻意嘅百幾日都唔交嘅，咁嗰啲我哋希望真係可以嚟個警醒嘅作用話，如果你再拖落去，首先對個僱員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啦。咁第二落去，佢哋都係即係違咗法，所以係應該有個重啲嘅感覺去俾佢咯。
2: 你講完，我想即係將個問題延伸的咁多嘅啫，都係同呢個問題有關。你正話講咧，就係嗰啲僱主就刻意唔做啊。咁個刻意有兩種嘅，一種就頭先講，即係心腸唔好啦。咁依期依個打工仔應得噶嘛。但另一種咧，就真係依家你啱啱講嗰三個行業最嚴重咧，就三個行業其實依家個狀況都唔好嘅喎，即係飲食啊、建築啊、零售都係唔好嘅。咁所以佢嗰個刻意真係有可能依家係經營上有困難。咁當然經營上有困難都唔應該咁做。不過我想問一個即係有關嘅問題咧，你睇唔睇到依三個行業咧喺未來一段時間有好轉嘅機會啊？
3: 嗯，
2: 如果唔系佢哋个情况都会继续严重嘅，一定。
3: 你讲得都啱嘅。其实我哋都根据我哋嘅了解咧，其实有唔少嘅饮食业咧，的确现时都系出现一个比较即系经营上嘅一个困难啦。所以你都见到好多嘅中式，尤其是系中式嘅餐饮业咧，喺呢段时间入边嘅结业嘅情况都系多嘅。咁我哋都收到比较多嘅求助，我哋啲雇员系真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失业。咁但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相信因為呢個係真係一個法律嚟講，我哋係保障翻我哋僱員應得嘅一個強積金啦，所以我哋希望即係有一個無論佢係經濟好同唔好嘅情況底下，都唔會因為咁嘅情況而放棄咗即係佢哋
2: 應有嘅責任。
3: 僱員入
2: 係
1: 啊，但個問題係佢即係佢哋要交呢、這個如果拖欠去到公款嘅話，要加呢個嘅附加費啦嚇，立法之後要加得更加多添啦。咁但係佢有冇能力去到還得到嘅咧？有冇能力俾得翻呢啲嘅附加費嘅咧？
3: 這個就要真係要根據翻我哋嘅即係法例啦，因為根據過往嘅條例啦，同今次呢個優化條例啦，其實根據個勞工處嘅講法咧，積金局嗰邊咧，其實都只係會出一個民事嘅索償嘅啫。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有能力咧？咁我相信呢個係即係循翻我哋民事索償嘅一個途徑去做咯。 只能夠。
1: 嗱，咁而家頭先我哋都引述咗一啲商界就講話，即係中小企其實都係經。

0: 嘅一啲比较难嘅时间啦。咁有啲嘅议员都讲到话啊，会唔会考虑设立一啲过渡期？譬如第一年设立过渡期吓，警告加补交，咁之后咧就可能有啲嘅酌情嘅写法，令到一啲嘅中小企可以容易啲适应咧。咁你哋呢啲方面觉得可唔可以让到咧？
1: 可以噶，其实我当时候提出嗰个三级机制咧，其实都希望咧，未多个时间中间嘅阶段，可能未必实得咁长。咁咧，只不过系现金流有少少问题嘅情况底下嘅一啲雇主，可能佢都好想交嘅，只不过未交到。咁嗰段时间可能 buy time 90日，好，即系我初步我哋个当时候个谂法就系咁啦。咁九十日可能就唔使罚得咁深，未必罚10% 嘅吓。咁但系如果再长啲啦，可能150日嘅情况都唔得嘅话，可能又要再罚多啲。咁希望有一啲雇主真系可以戒到出嚟，真系佢系想俾嘅，只不过拖两个月。咁可能拖三个月，咁就可以做到一啲，就唔需要罚咁深。
0: 嗯，
1: 呢个都系我当时候讲话，即系三级机制、三级附加费嘅一个，我哋觉得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初衷。
0: 系嚟紧个立法进度会系点样啊？
1: 嚟紧嘅立法进度，你讲系边一件事啊？
0: 即系呢一个嘅加强呢个拖欠嘅罚则呢个方面嘅立法。
1: 我哋暂时咧就冇听到一啲特别大嘅建議啦，所以我相信呢件事嚟緊都會上去我哋立法會入面咧會有一個審議嘅。
0: 係，咁我見政府就話預計今年第四季就向立法會就提交並且審議啦嚇。好啊，
1: 第四季。
0: 好啊，咁多谢晒李广宇议员啦，咁佢就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呢度啦，听听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女童军总会。至于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去西隧方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交易广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挤塞，龙尾喺怡安阁；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围，近住九龙水塘车多。我哋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少四人死亡。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责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结的阶段，有95%的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并且已经完成首批交易。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致力发展本港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

0: 算系统即日开始试营运，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储存和交易结算经已完成。
1: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the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in Hong Kong officially begins.Is trial operation today.
0: 政府同步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首批银行双向划转经已完成。即日起推出全新的 HAU 香港黄金价格代码，展示本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尤其便利活跃于亚洲交易时段的参与者。政府亦都计划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优化积金局的黄金 ETF 审批机制，促进强积金投资在有关资产类别。李家超说，在当前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认为推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会奠定基础，让本港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惠及全球寻求避险资产的投资者和资金。
1: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With a clearing system that makes every trade shipshape and every trust bankable.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展試營運，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會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都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動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讲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营运对香港建立黄金交易生态圈的重要性。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包括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将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并且将南向通债券拉入回购支持范围。產品範圍拓展至港元債券和人民幣債券相關產品，並輻射至澳門的債券市場。潘功勝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貨幣峰會暨債券通論壇致辭的時候又說，將擴大人民幣債券作為離岸市場合資格擔保品的適用範圍，豐富人民幣保值、避險和投資產品線，支持香港建設綜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指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與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證監會合作，支持債券通公司升級為交易平台的營運實體，成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提供債券、貨幣、外匯等金融市場交易的基礎設施服務。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至少4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需要撤離的群眾亦都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的強對流天氣襲擊，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30人受傷。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昼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晓山报道。
3: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住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 水利部表示，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等流域发生超越警戒的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

0: 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南宁市中午再就防汛救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南宁市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横州市设置多个临时安置点，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广西亦都调度舟艇及救援直升机等跨区域增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与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此外，預料本港今晚同聽日天氣仍然唔穩定，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聽日出門之前留意最新天氣消息。聖中派位結果今日公布，超過48500名小六學生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同統一派位階段，有90.5%學生獲派頭3個志願學校，84%學生獲派首志願。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一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悉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上午返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同入学注册证。吴同学知道自己同好朋友都派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3: 成分试第二次失咗准啦，咁喺第二次成分试同埋第三次成分试之间咧，真系每日都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非常多谢讲咗我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
2: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的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95%的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84%，有派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就去心仪的中学叩门。
4: 派了第几志愿？第三，又不是最好的，但是都 OK 的。
5: 考虑过来这一间
4: 的，因为我觉得这一间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又有很多资源给我们。
2: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相信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6: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一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
2: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7: 政府就完善

0: 连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1: 间唔中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些性交转运啊，嗰类一些诱骗式的性交行为。今次的修例呢，其实有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一类的情况？
0: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2: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目的，其實其中一個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個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0: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營身營的情況，
3: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然後故意就整濕她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那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否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0: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定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2: 接觸性的性侵犯入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這個正正就是針對譬如大學營身營，特意找女同學就淋濕去，令到她尷尬，令到她那個體型露出來，這樣這個就是規管到。
0: 政府發言人表示，十分重視社會大眾，特別是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钟慧仪报道。
5: 为加强对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阻吓力，政府建议实施两级制附加费，会在现有 5% 附加费的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雇主在供款日起计120日内未缴清拖欠供款和第一级附加费，将要缴付欠款额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会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的黄永威说，疫情之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不少中小企仍在复原，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
6: 我们做生意由疫情打好开始，供应商啊、数企所有嘢都可能从以前30日嘅变到可能而家讲紧90日、120日咧，系非常之普遍。咁所以依家我哋嗰个现金流咧，其实同以前咧系已经变咗好多嘅。我哋承认呢一个阻吓力系非常之有嘅。咁我哋都肯定会令到啲雇主系会在意好多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正正亦都可以变成咗系嗰啲企业嘅老板嘅催命符嚟。
5: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喺同一节目话，新建议做法合适，又指数据反映。雇主拖欠供款真正原因不是周转问题，
7: 追得翻嘅同冇钱嘅，其实个比例咧系20:1到啦，大概只有5%左右嘅雇主咧系因为冇钱，因为继续拖欠呢一笔嘅供款。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睇得到咧，其实可能好多雇主咧就唔系因为周转嘅问题，而系。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就是这样一路这样拖。
5: 政府和积金局预期今年第四季会向立法会提交草案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有参加者对赛里木湖的景色感到震撼。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8: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有不少学生影相留念。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 赛里木湖景区除了有湖泊，还有湿地、草原、森林、雪山等自然生态景观。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不同景点，包括三台驿站、金花子位、灯塔等，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学生说，赛里木湖的景色比睇相更加震撼。
9: 啱啱第一个点是我离水近啲嘅，所以啱啱睇到啲水有几咁清澈，有几咁清。因為呢個角度我看啲水是大一啲嘅，即係個方向。咁所以我看到個湖啊，係真係有幾大。連埋個天一齊，係真係好靚。
8: 亦都有學生話，賽里木湖嘅景色同早前到過嘅天山天池有所不同。
10: 即係賽里木湖咧，即係唔單止係，即係個湖咧係好。個水係好清澈同冰涼啊，同埋咧再加上佢啲山咧唔同嘅特色啦，即係例如即係我響天山天池係雪山咁樣啦，咁跟住呢邊咧就啲樹咧係比較尖少少，跟住係有兩種唔同嘅壯觀咯。
8: 交流團亦都到伊寧六星街體驗製作羊毛毡，羊毛毡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以羊毛為原材料嘅傳統手工藝，將普通嘅羊毛經過浸透、塑形等多項工序。打造成挂饰、服饰等羊毛毡产品。至于六星街整个街区分成六个扇形区域，从空中俯瞰街区呈六边形。社区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13个民族组成。六星街是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之一，推进文旅融合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4: 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劳官在世界杯十六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的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并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恩芬天奴就话，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张曼燕报道。
11: 美墨加世界杯今个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克队的32强赛中，美国球员巴劳官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部被罚红牌。国际足协早前宣布罚巴劳官禁赛一场，暂缓一年执行，意味他可以在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16强赛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证实打过电话给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要求重新检视对巴劳官的红牌禁赛决定，认为纪律委员会依家作出了正确决定。
12: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a foul. I didn't tell him what to do. I can't tell him what to do, but I don't believe he made the decision. I think it was a committee that made the decision, and they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11: 恩芬天奴发声明话，注意到涉及事件的公开评论，特朗普的确曾经就事件打过电话给他。他想重申国际足协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国际足协的司法机构是独立运作，依据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处理案例，并根据适用规则和具体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是足球运动公信力和完整性的基础，必须始终得到尊重。恩芬天奴又说，他和特朗普谈电话时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独立司法机构是依规处理巴劳官的个案，最终由具有管辖权的机构按程序作出决定。比利时足协早前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国际足协这个决定感到震惊。欧洲足协亦发声明形容有关决定越过红线，对整个足球界产生消极影响。有知名體育數據平台就指出，自1970年世界盃引入紅黃牌規則以來，從來未有球員在被罰紅牌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出戰球隊下一場世界盃正賽。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4: 接著會由陳樂謙帶來世界盃直擊。
13: 世界盃直擊。
14: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奠定胜局。 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6场不失球，破世

0: 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都不会急住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的最大成就，心目中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的八强对手比利时就在另一场的16强淘汰美国。赛事的焦点人物在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的美国前锋巴路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道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两球，在上半场以2-1领先，提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路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跟住会有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展试营运，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 HAU 价格代码，展示香港市场特定的参考价格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认为，系统可为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清算和结算服务，降低结算风险，而系统是中央账簿，可对接指定仓库，令到可靠程度提高。他认为下一步应该研究推出措施，吸引更多交易商参与，增加交易量。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水志伟，听下他的分析。
3: 以前如果我哋要做黃金買賣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交易咧都係一個叫做雙邊場外嘅交易啦。其實咧會導致個結算啊，或者個實物存取嗰方面個效率咧，同埋個風險嘅可靠程度咧，都唔係太足夠嘅。咁但係而家有呢個所謂叫做中央化嘅一個嘅基建嘅時候啦，咁其實呢一個系統咧，我哋見到係有一個即係港金嘅結算公司去負責啦。咁其實咧佢就可以咧幫我哋嘅黃金交易咧去提供一個比較高效啦，同埋一個可靠嘅清算同埋结算服务嘅，咁简单啲嚟讲啦，咁例如话其中一个可以降低嘅就系一个结算嘅风险啦，因为个系统咧其实系可以连接香港嘅一个即时支付结算嘅系统嘅，即系你可以睇成咧就好似黄金交收同埋资金交收咧系可以同步去完成啦，咁可以降低咗以前就系惊可能话啊俾咗钱但系收唔到黄金，又或者可能俾咗黄金收唔到钱嘅风险嘅，咁同埋而家呢个系统咧佢系有一个即系中央嘅账簿啦，咁佢就可以有一啲嘅记录啦。咁同埋一個實物嘅存儲嗰方面啦，咁其實都可以直接連接一啲指定嘅倉庫嘅。咁其實咧，對於成個嘅過程啦，咁其實個記錄方面咧都會更加準確啦，可靠程度亦都會更加高嘅。
2: 因應住今次個系統啟用，都有一系列嘅配套措施係推出嘅。咁就包括同上海黃金交易所就推出一個實物聯通啦。其實兩者嘅合作安排咧，點樣可以帶動到香港嗰個黃金基建發展呢？
3: 其實我諗咧，實物聯通嘅重點咧，就係個實物黃金啦，喺香港同埋上海系統之間嗰個流轉啦。咁其實對於香港咧，嘅黃金嘅基建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比較大嘅幫助嘅。第一咧，其實可以帶嚟一個市場嘅流量啦。嗱，雖然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都即係全力即係想起嚟緊3年之內啦，令黃金個儲存個容量咧可以提升去到2000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初期嘅時候咧，香港如果佢嗰個嘅交易量啊或者存儲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同上海嗰個嘅連結咧係可以為我哋帶嚟個交易量嘅。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啦，即係上海黃金交易所咧，其實佢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實物現貨嘅交易所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同上金所連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將內地嘅需求啊、流動性啊同埋參與者咧都帶到香港嘅。咁而第二點啦，就係咧其實實物黃金咧，如果喺起香港嘅指定倉庫去做一個存放嘅時候咧，咁事實上呢個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去提升我哋倉儲啊。 保險啊、檢測啊、精煉啊、物流呢啲嘅能力嘅，咁我哋個實體經濟嗰方面咧都有幫助嘅。
2: 其實喺嗰個配套措施入邊咧，都包括話推出以香港黃金報價代碼 HAU 啦，作為展示即係香港市場特定嘅黃金參考價格啦。呢、這個代碼咧係咪都會成為咗即係香港黃金一個重要招牌？又可以點樣去增加呢塊招牌嗰個吸引力咧？
3: 咁其實咧 HAU 咧，我哋可以理解為一個即係參考價格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要成為招牌咧，咁我諗個關鍵咧就唔係話即係純粹有個代碼啦，咁係背後有一個足夠嘅交易量啦，個參與者啊，個或者啲人去用嘅時候係要足夠大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喺兩方面去睇啦，第一就係一個需求，第二個就係個供應位置啦。需求位置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研究多少少，例如話咧，如果喺強積金入面啦，我哋可以納入到即係黃金嘅 ETF 啦，又或者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主動爭取內地嘅央企、國企咧，將香港作為大宗商品交易採購嘅首選地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可以增加我哋個需求嘅位置。咁其實另一個比較關鍵位咧，就是、我哋有冇一啲足夠我哋叫做黃金嘅交易商嘅。咁其實咧，暫時香港咧相關嘅一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咧，就大概得40多个左右啦。如果我哋同其他地方比咧，都有一個幾大嘅空間嘅，因為例如我哋叫新加坡可能有成400多个嘅，咁如果可能瑞士咧，其實佢都可能有成900多个嘅。咁我哋點樣去吸引多少少呢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嚟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好似新加坡咁咧，其實佢有一個比較多少少嘅一個稅務優惠嘅，咁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增加多少少呢啲嘅交易商啦，咁我哋先可以增加到個吸引力，咁先可以鏟定我哋呢個招牌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系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至少四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众排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5%学生获派头3个志愿学校。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偏晴，但是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15。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4: 香港电台6点财经。
5: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200点，高见23,820点，收市是报23,496点，跌了119点，跌幅0.5%，结束三日升势。全日主板成交额超过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跌了0.75%。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同埋京东集团跌大约1%，腾讯同埋美团就分别升2%同埋超过4%。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跌12%，系表现最差嘅恒指同科指成分股。智谱就反弹超过50%，系升幅最大科指成分股。医药同埋资源股嘅跌幅较大。另外，同仁堂医养今日主板挂牌，收报3.35，较招股价跌39%。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去到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说，积极支持和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联通。罗伟浩报道。
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

0: 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1: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三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加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宣布十一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措施，六项涉及香港的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优化升级，五项就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客户需求，如果有需求，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容。香港证监会就话，期望透过与内地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十一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3: 银行业的反应是非常踊跃的，个使用量呢都持续地增加。这个安排亦都会增加九个月、两年和三年期，更好地去满足企业客户在资金配置和直接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更加好地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1: 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九成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亦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4: 期待新的交易平台是会透过新的技术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蓬勃的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和更成熟的固收市场。
1: 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七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多家银行表示已经顺利透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完成首笔黄金交易。中银香港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同埋存储。汇控就话，计划未来几个月将集团在香港的黄金储存能力提升到200吨。张思文报道。
5: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家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家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

0: 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1: We are talking about lower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and the logistics, and meanwhile, making sure insured goods cleared, settled, stored here in Hong Kong can consistently meet high quality standards.
0: 汇丰表示，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同埋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同香港黄金交易所嘅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艾乔治指出，集团计划扩大在香港的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
2: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We're going to ramp it up fairly quickly.
0: 渣打就透过系统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同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7笔嘅黄金交易同埋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嘅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3: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96点，跌了119点，主板成交额3,197亿1,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463点，跌1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跌了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了5.54，XLE 南方海力士91.7跌了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了2.2，南方恒生科技4.41.8跌了3.8，阿里巴巴95.8跌了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了3.4，华虹宏力180蚊升了2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大方广瑞德、量化标系量化派、亦飞科技、中国生物科技服务同埋国家联合资源。五大跌幅股份就是思成控股、中国城市基础设施、万裕科技、明视快想同埋梅思健康。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1，人民幣6.794，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港金报38,6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6.79美元，卖出价4,13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去大围方向比较挤塞，龙尾过咗确德杰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李郑屋村嘅快线有意外，一带系车多。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意外清咗场，车龙过咗理工大学。加士居道去红隧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渡船街近登打士街。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过咗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 觀塘繞

0: 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慢驶。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的车龙去到康华苑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是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的龙尾啦排到过了海丽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连翔道过了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沙田马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去上水方向的龙尾过了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至到碗窑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丽景站车多慢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另外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的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咁大家知啦，咁过去呢年几两年咧，香港股市唔差噶，咁慢慢由万四冲翻上嚟，今年最高嘅时候咧系两万八，虽然依期落翻两万三、两万四咁上下，咁但系咧就随住股市向好嘅话咧，咁上市公司啲交易又点咧？其实过去两年嘅话咧，其实咧用翻二四二五嘅话咧，其实上市公司啲所有交易系少咗嘅，咁啊持续向下，咁但系终于喺今年第一季咧系回升翻噶啦。咁当然市况向好第一个原因，你仲可能去买啲嘢都觉得即系 AI 当道啊嘛，都要买好多 AI 嘢噶。咁啊形势点咧？嗱，咁第一季度回升系咪全年都可以上升嘅咧？因为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志同香港咨询主管合伙人啊 Tom Bill 啊 Barry 嘅 ，Barry 你好 ，Barry。
6: 系你好啊，嘉乐你好。
5: 系啊，嗱，头先讲啦，二四二五年咧，其实咧即系推翻前少少，通常咧市况麻麻地咧就会影响咗所有收购，所以我两年咧系咪落翻嚟？我记得去翻由2024年咧250宗去到上年系222宗嘅，跌咗一成一嘅。咁但系咧今年第一季咧，净系我三个月咧都已经上翻56宗噶咯，即系由五廿一，即系照除翻啦，即系51宗去到56宗，升翻一成噶咯。嗱，照成嘅话，梗系根据咁嘅势头照成嘅话咧，成翻四。咁今年应该全年应该上升噶啦，应该系咪咁计？
6: 我認為今年嗰個市場基調都係審慎樂觀嘅，咁就即係雖然即係地緣政治啊、貿易環境同埋啲宏觀經濟仍然都有啲不確定性啦，但我哋見到有即係有幾個正面嘅因素係逐漸浮現嘅，即係包括咗香港嘅 IPO 嘅市場就明顯回暖啦，咁就另外就係信貸市場就趨向穩定啦，同埋市場嘅流動性嘅改善咧。我哋都覺得都會有助提升嗰個企業對中長期投資同埋堅定嘅信心嘅。咁譬如睇翻今年上半年香港 IPO 嘅市場明顯就轉旺啦，唔少嘅大型企業成功上市集資啦。咁其實當企業見到資本市場重新活躍咧，啲管理層咧通常就更加願意就重啟翻本來擱置咗嘅收購計劃嘅。甚至乎考慮咧，就透過兼併就加快個業務增長嘅。
5: 嗯，
6: 咁就頭先都講咗啦，首季嘅交易宗數就增加咗大約10%。 咁其實呢

0: 就反映咗市場就已經開始出現復甦嘅跡象啊。
1: 係。
0: 不過咧，我哋覺得咧就即係今年就未必會出現全面性嘅反彈嘅，而係即係較有選擇性嘅復甦嘅。
1: 嗯。
0: 咁至於全年嘅增長幅度咧，我哋預期市場就有望保持溫和嘅增長嘅。咁如果即係其實而家都下半年啦，如果即係嗰個下半年嘅資本市場持續活躍嘅話咧，我哋相信個流動性會進一步改善嘅。咁唔排除成年嘅交易量咧，有機會錄得即係高單位數嘅增長咯。
1: 嗯哼，明白。但系咧，第一季都睇翻系细啦，升咗双位数一成啊！咁但我想话，佢哋买啲咩先？系咪就系啲而家呢半年好 hit， 呢几年好 hit 嘅人工智能嘢先？
0: 系啊，咁即系当然啦 ，AI 嘅驱动咧，即系其实将会成为即系未来即系同埋即系个企业兼并交易嘅重要引擎嘅。咁但系咧就系我哋要睇下，其实而家个高利率嘅环境咧，其实都会改变即系企业做交易嘅方式嘅。咁其實過往企業咧，可能傾向直接就用現金完成大型收購，但係喺融資成本持續偏高嘅情況之下咧，企業就會變得咧就更加重視啲資本效率嘅。咁睇，所以咧我哋睇到市場開始降低咧對即係純現金交易嘅依賴嘅。咁譬如幾個例子啦，譬如一間傳統嘅製造業企業咧，咁以前就淨係可能淨係投資新設備。咁而家可能佢會諗下點樣轉型收購一間譬如工業嘅 AI 啦，或者啲譬如數據分析公司咧，咁希望透過啲高科技啊 AI 咧嚟提升嗰個生產效率，同埋同時減低個成本啦。咁同時就因為嗰啲借貸成本比較高咧，咁企業就未必就願意一次過動用大量嘅現金完成交易啦。咁亦都會考慮用啲股份支付啊，
1: 哦，或者 CB 啊，可能佢債券嗰啲啦，
0: 係咯，
1: 係啦。
0: 咁喺我哋嘅報告都睇到啊，今年我哋睇到咧有少少特別嘅，就係佢收購交易中佢嘅純現金嘅結算咧，就由舊年嘅 66% 咧跌到得翻 52%。
1: 嗯，
0: 係啦。但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啲 CB 啦，即係可轉換
1: 可換股債券，係
0: 啦，或者期票呢啲替代工具咧。個比例咧就由舊年嘅6% 上升到16% 嘅。
1: 嗯，係啦。咁其實係咪真係都係因句咧？現金為王啊嘛，咁仲有就係揸啲現金幫你做其他嘢啦。反而咧，假如我啲股份透過今次嘅收購，即係可以向好嘅話咧，咁講真，賣方同賣方啊都會受惠噶嘛。所以出 CB 或者出呢啲我哋叫做期票嗰啲替代工具咧，可能真係都受落到嘅，係咪咧？
0: 係啊。
1: 明白，喂，咁另一樣嘢講下先，咁所謂收購項目好多時候咧，用翻2025年嘅話咧，其實咧好多收購咧好多時候計咩咧，希望咧就係全面收購啊，或者要攞曬主要嘅話事權噶嘛，咁呢個趨勢咧，2026年嘅第一季係點先？
0: 我咧就相信咧，就而家咧就係嗰啲買家咧更加傾向咧去買個有控制權較大嘅股權咯，咁你睇到啲 data 就係咁樣啦，咁同埋啲買家咧都係願意支付啲入價嘅，咁我相信呢個趨勢咧係會持續嘅嚇，咁因為點解市場會願意支付入價咧？咁但係淨止代表啲投資者變得進取嘅，反而咧係反映到市場比以前更加精挑細選嘅。咁譬如舉個例子啦，例如兩家規模差唔多嘅軟件公司咧。佢帳面嘅資產可能差唔多，但如果其中一間擁有穩定嘅定購嘅收入、較高嘅客户嘅黏性，同埋有 AI 相關嘅技術能力咧，通常買家咧一般都願意支付較高嘅估值嘅。啊，咁我哋觀察到啲高質素嘅資產咧，通常具備幾個特徵嘅，啊，包括咗咧就係穩定嘅現金流啦，清晰嘅市場定位啦，較高嘅行業門檻咧。同埋即係明確嘅增長潛力嘅，
1: 理解。咁既然咁好景， 呢啲形勢咁好嘅有利條件，梗係要俾日價啦。你咪點會賣俾你啊？你唔好玩啊！
0: 喂，
1: 但我想了解一下咧，你知道好多時候咧，你去做啲盡職審查或者係做咗所有嘅估價咧，譬如揾你哋，譬如啲係會計師可以計數嘅時候咧，其實佢用咩計嘅？總之你都忘記頭先好多啲所謂啲叫高科技嘢啊 AI 嘢噶嘛。所以你已經好似話而家都多咗，以前可能用資產估值嘅，睇下你除扣曬所有嘢，有啲咩值錢嘢計咗數。但好似話，假如咁計嘅話咧，有啲歐因為啲資產科特別係科技嘅嘢咧，資產好難計到出嚟噶嘛。咁而家咪傾過用舉例市場估值法先。
0: 係啦，咁咧我哋見到咧，就係即係多咗咧。譬如我睇到我哋嘅 data 咧，有54% 咧嘅交易咧，佢係用市場法去估值嘅。咁啊，反映到咧，即係個市場咧由以前比較單純睇帳面嘅資產咧，就轉向重視企業未來嘅增長咧。啊，同埋啲現金流嘅，係啦。咁展望翻嚟緊咧，我哋都會覺得咧，只要啲目標企業咧具備長遠嘅盈利能力咧，咁其實市場咧都係願意支付合理嘅日價嘅，係啦。不過咧，就隨住過去嗰兩年高日價交易增加咧，我哋會估計今年嘅市場咧亦會更多着重喺收購後嘅整合咧。以避免即係未來可能出現啲相遇減值咧嘅風險嘅，咁所以咧就今年嘅日價咧將會我哋覺得會貴得有道理嘅。
1: 收到，好咁講咧，真係想買佢沽完值之後咧，咁當然做下啲所謂我哋咩盡職審查啊等等嘅嘢。你知話就話咧市好但係經濟係咪真係咁勁咧？又係經濟成個復甦裏邊咧都係唔全面嘅。咁所以我理解咧，所以喺所有嘅買賣協議裏邊咧，都加咗好多嘅有啲咁嘅保證與離場啊，同埋盡職調查等等嘅嘢。咁啊唔係先保障自己即係唔會發現一啲唔好嘅嘢。咁啊發現唔好嘢，到時就要可以取消噶啦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0: 是啊，我覺得是一定的，即是要控制風險咯。咁因為尤其是面對較高的融資成本同埋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咧，咁市場參與者咧就應該要變得謹慎啲，但同時都要重視風險管理啦。咁譬如舉個例子啦，例如一個買家諗住買一間科技公司咧，但喺個盡職調查過程中咧，發現咗主要嘅客户嘅合約即將到期，或者存在某啲潛在嘅知識產權嘅糾紛，咁呢啲資料咧都有可能會影響到成交間隔，甚至乎改變嗰個交易嘅決定嘅。咁所以我哋咧會見到啲企業咧應該要更加重視盡職調查，就希望可以全面掌握目標公司嘅資產品質啦、現金流同埋潛在嘅負債。同時咧，如果賣方就某啲重要嘅資產或者專利咧作出保證咧。咁如日後發現有啲乜嘢問題嘅話咧，咁買方咧就可以根據保證同埋彌補條款咧作出追討啦。咁因此咧喺呢啲咁嘅條款已經即係比較成為最常見嘅成交條件之一咯。咁總結嚟講咧，其實企業而家就唔單止關心做唔做到交易，而係更加關心點樣用最合適嘅結構啊、價格同埋風險水平完成交易咯。咁依個亦都點解市場對於即係呢個估值分析啊、盡職調查同埋買賣協議嘅審閱嘅咁多方面嘅專業服務，我哋睇到嘅嗰個需求咧係持續上升嘅。
1: 嗯哼，咁梗係啦，要向股東負責噶嘛，唔可以亂咁嚟噶嘛，係咪？你買唔翻嚟嘅話，梗係產生更加好嘅經查，梗係好啦。但係反而唔係出事嘅喎，隨時即係一個雕足而令你影響到所以幾年嚟緊幾年嘅業績嘅話，咁就唔好啦，係咪？好嗱，最後我都講下先嗱，成日調查咧，我哋係發現除咗香港之外咧，區內啊，甚至係呢個內地都係嘅。喂，我想知啦，香港理解嘅，大家都講嘅就內地其實都係嘅。最緊係內地，假如佢哋要買啲即係企業嘅話咧，或者買啲項目嘅話咧，佢個考量點係點樣咧？因為你知內地都好卷下嘅嘛，其實佢係咪想買一啲嘢可以方便佢出海先？咁嗱，咁如果所以我哋去翻所有嘅交易嘅集中度啦，咁而家。呢或者呢年幾年呢年幾兩年嘅時候咧，喺內地啲小企業要買嘢嘅話咧，佢嗰所謂交易集中度係點嘅先？
0: 咁睇翻我哋報告嘅嗰啲數據嚟睇咧，其實中國內地都係最主要嘅交易市場，收購同埋出售個交易咧都分別佔84%同埋89%嘅，係啦。咁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我睇到咧、那個政策導向，再加上嗰、那個。產業升級的需求呢，令到啲內地企業呢而家更加傾向聚焦喺本土產業整合，就透過呢個合併 同類型嘅企業咧嚟創造呢個協同效益嘅，係啦。咁雖然傳統上咧依賴內地企業經香港出海嘅數量可能有所調整咧，但係我哋都覺得咧，呢個趨勢咧唔會影響到香港作為國際兼聘平台嘅核心角色嘅。咁反而咧，香港就係經歷緊一場由量變質嘅結構性轉型。
1: 嗯。
0: 咁尤其是當交易涉及到啲跨境融資啊，多。

0: 依法管轄區的法規合規啊，或者收購譬如東南亞或者一帶一路沿線資產的時候呢，咁其實香港就可以憑住住我哋獨特嘅即係普通法制度啊、自由資金流動啊，同埋頂尖嘅專業服務生態圈咧，仍然係無可取代嘅首選平台嘅。咁展望未來咧，香港喺併購市場嘅定位就更加專精嘅。我哋應該係可以聚焦喺嗰個高端跨境交易啊、複雜交易結構設計啊，同埋繼續扮演好連接國際資本。同埋亞洲新兴市场嘅超级聯繫人。
1: 呢、这個亦都係香港要起嘅角色嚟嘅，係咪？咁所以嗱，其實頭先睇翻第一季嘅量多翻咁，但係咧量固然多翻好之餘，更加咗嘅質啊更加重要嘅。咁我哋講真都希望每一個嘅拼購交易咧，可以對買賣雙方咧帶嚟一啲所謂嘅附加值啊等等，咁先可以發揮到香港喺呢個所謂拼購平台裏面所擔任嘅角色嘅。喂，好，今日唔該曬咧，志同香港啊 Tom Bill 簡單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咧第一季度嗰啲上市公司企業嘅啲拼購嘅情況嘅。喂，唔該曬 Barry， 遲啲再揾傾嘅 Barry， 拜拜。
0: 好快，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好咁啊，送走 Barry 之后，今日我哋又有啲咩咧？嗱，你知啦，咁啊喺中东里面一个好出名嘅叫科技展，叫 Leap 咧，终于落户香港啦。咁啊，听日就嚟噶啦，我哋叫 Leap East 啊。咁呢个中东嘅项，大家都希望将呢个伟大嘅展览咧带翻嚟香港嘅话，希望起到啲咩咧？咁其实咧，应科院方面咧都摆定好多唔同嘅啲嘅前沿科技嘅项目咧参展噶。所以听日咧，我哋搵嚟咧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啊 ，Trace 上嚟讲下咧，其实咧中东需要啲咩嘅科技先？咁我哋有啲咩可以供应到俾佢先？咁当中可唔可以点样做到呢个嘅即系拼合咧？听日就听下 Trace 点讲。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至少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需撤離的群眾亦都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強對流天氣襲擊，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30人受傷。甘肅荡昌县山泥傾瀉，33人被埋，當局截至下午2點幾累計找到21人，其中5人搶救無效死亡。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全力組織搶險救援、傷員救治、群眾安置，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漁護署聯同警方一連兩日在大灘營地和灣仔南營地展開聯合行動，要求長時間佔用營位的人士離開和清理所有無人認領的營帳和相關物品。漁護署在社交專頁表示，近日巡查兩個營地的時候，發現個別人士長時間佔用營地和放置大量物品，影響其他真正露營人士使用場地。經廚房人員多次勸喻之後，情況未有改善，因此採取行動。大灘營地和灣仔南營地現已暫時封閉，以便進行場地維護。另外，署方亦都已經聯絡社署，為相關人士提供可行協助。漁護署話會持續加強巡查同管理核下露營地點使用情況，如果發現同類情況，將會採取適切嘅行動，確保郊野公園公共設施得到妥善使用。兩名入境航空旅客因為進口同處理未完税香煙，違反應課稅品條例，上個星期六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同被判處監禁5個月，其中一人被罰款1,000元。海關上個星期五在機場先後拘捕兩名從日本東京抵港的39歲澳門女旅客同28歲內地男旅客，公安員在他們

0: 大嘅個人行李內，檢獲共大約53000支未完税香煙，估計市值大約24万元。海關歡迎裁決，話監禁刑罰具相當阻嚇作用，並且充分反映罪行嘅嚴重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衛生署牙科人手已經有改善，早前暫停服務的政府牙科診所陸續重開，處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公務員和合資格人士適時返回政府牙科診所接受定期檢查和洗牙服務。楊何培恩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說，已經延長深圳牙科試點計劃一年至2027年2月，並且將年度服務名額由2000个增加至3000个，亦都會延長以公司型協作模式運作的本地洗牙先導計劃至本財政年度尾，提供大約60000个服務名額。另外，醫管局在夜間診症時段提供公務員是提供公務員籌的家庭醫學診所，今年十月起將會增加至4间。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在下午4点，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7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初時驟雨仍然較多，但是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是有煙霞。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去大围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近确德杰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郑屋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落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排到去近宜安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港铁站车多，丁九桥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而家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0: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5: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什么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11: 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好，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4: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喺度啊。
15: 大家好，可以叫我做李贵人啊。
14: 唔该晒贵人。
15: 系啊，李万芬，因为我一出门口就好大雨啦。
13: 系啊，你琴日咧收工嘅时候咧系最大雨嘅时候啊。
15: 系啊，
14: 好彩我有阿贵人攞把遮遮住。
15: 系啊，我同佢同居啊。
13: 你哋浪漫广播道啊，系咪啊？
14: 冇错冇错冇错。
15: 但系呢个浪漫就三脚就完啦，因为佢要去搭巴士。
14: 但我發覺係淨係遮到個頭成，我身體濕曬。
15: 對唔住啊，我唔知道你唔帶遮，我帶一把單人遮咋。
14: 係應該係咁，單人遮至浪漫。如果雙人遮就遮曬，冇咁浪漫。
15: 風雨同路啊，同你。
14: 好衰啊！
13: 今日都帶一把好大嘅遮啊！一陣間你哋都可以風雨同路。
14: 我唔想再黐住佢啊！
13: 希望一陣間收工嘅時候咧，唔好落雨
15: 啦。我做貴人得唔得？我想升啊！我可唔可以做嗰啲叫咩貴人上一格係咩啊？
14: 貴人上一格，貴貴人咯。
15: 唔係啊，
14: 好貴人。
13: 但係都要咧講一啲天氣資訊咧，俾大家知先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晚的十点钟的今天都很多节目介绍给大家，所以即刻进入去第一个环节啦。
16: 区区有睇头。
13: 系啦，區區有睇頭咧，就講下咧香港建造學院咧一個嘅分享會。嗱，建造業咧近年大力引入咧創新科技啦，推動行業走去數碼化、智能化，工地環境咧都有明顯嘅改善嘅，吸引咗咧好多年輕人入行啊。咁當中咧有唔少咧都係女性嚟嘅。
14: 係啊，嗱，香港建造學院今日就舉行咗新世代女生足球未来分享会，嗱，揾咗咧就系咧毕业生啦，同埋咧学生一齐分享，点解咧佢哋有兴趣投身呢个嘅建造业啦，同埋咧佢哋个职涯生活啦，或者咧佢哋嘅故事系点嘅咧？
15: 蚊蚊咧同埋 Cherry 咧，而家咧就系读紧香港建造学院噶，佢哋都话咧会以建造业作为佢哋未来嘅职业方向啊！
17: 大家好啦，我就叫 Cherry， 咁而家就喺香港建造学院，咁就读緊屋宇装备监工课程嘅，咁我而家读緊一年班嘅，大家可以理解为风火水电呢四个大范畴咁样囉。 本身是過嚟想讀測量的，感覺上比較文靜一點，不用經常去地盤曬。咁我經過了解之後，原來我將我本身性格都比較好動嘅，咁原來屋宇裝備比較啱我，又可以喺寫字樓啦，又可以出邊驗收啊咁樣，所以我就揀咗屋宇裝備咯。咁如果女仔可以因應翻佢性格而揀翻唔同嘅科，因為我本身過嚟學院讀書啦，咁我除咗想要知識啊、穩定嘅工作之外，我仲係想要學歷。咁原來我哋可以一邊實習一邊讀翻個大學翻嚟嘅，即係而家我哋好多同事都係朝早翻工啊，咁放工之後食個飯，咁跟住夜晚就繼續完成個大學學位，即係我想同步進行。
10: 大家好，我是蚊蚊啦，我而家係就讀緊香港建造學院土木工程監工二年班。咁其實我當初其實都做過細木工嘅，我又望住間屋由零去到完成咗，覺得嗰個滿足感係好好嘅，同埋我又中意行行去，所以我就覺得，咦？咁其實我既然做得一個細嘅室內工程，咁不如我試下去勁啲咁樣去做一個大型嘅，可能話起一棟樓出嚟啊咁樣，所以我就會話過咗嚟呢度睇下讀呢一科土木工程咯。我自己會比較偏向係 keep 住做呢行噶啦。因為我覺得我做呢行，我主要是做得開心，覺得翻工都是開心幾緊要，同埋真係啱自己的興趣。我會覺得如果女仔入呢行，你最緊要唔好怕辛苦，因為如果以我做土木工程嚟講啦，你始終係户外嘅時間會比較多嘅，會曬黑啊，有機會咁樣，同埋日曬雨淋呢啲係可能會辛苦少少，但係唔好怕。同埋你唔好怕去溝通咯，真係要大膽少少，大聲啲同啲師傅講嘢。咁女仔嚟講，佢哋係反而會比較聽話少少，即係可能同佢溝通咧會更加好。所以對於女仔入呢行，我覺得其實係幾好，主要你唔好怕辛苦。
14: 仲有啊，畢業生小雲就話啦，透過咗喺學校咧，佢哋學到實習啦，同埋訓練嘅，俾咗咧好多足夠嘅準備佢哋。而家咧，就算佢哋落到工地上面咧，都可以咧幫助到唔同崗位嘅工友啦，作為一個橋梁，幫助大家咧互相溝通添啊。
11: 咁我叫鄭婉瑜啦，咁大家都係嗌我小雲嘅。之前呢，因為可能疫情有很多工都停了，本身是一個教練來的，咁所以就是機緣巧合之下呢，咁我就報讀了建造業課程啦。我依家都是從事一個建造業的助理管工的，嗰陣時都是希望淨係但求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嘅。咁讀書的時候咧，其實有很多課堂上教的嘢咧，其實同我現場即係施工其實都有很大的不同啦。咁所以我依家都是處於一個學習即係邊學邊做嗰個階段咯。咁我依家做一個助理嘅管工啦，咁因為地盤上面有好多都男士啊，咁喺溝通嗰方面咧，如果女士去做佢哋中間嘅溝通，即係一個好好嘅溝通嘅橋梁嘅，因為始終佢哋對住女士啦，佢哋會即係温柔啲，同埋我哋做嘢咧，比男士可能相對會有少少細心，你做嘢嘅能力啊嘅細心度啊，佢哋都會眼見，所以佢哋都會即係個工程上面都會好順暢，好好。咁我覺得其實女性嘅能力一定比男性唔少嘅，咁所以我覺得有自信啊，對自己有信心嘅話咧，其實建造呢行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出路嚟嘅。
15: 傳統上咧，建造業都會被視為男性主導啦，甚至咧係依賴勞動嘅行業嚟噶。電話線上咧，即刻揾嚟香港建造學院助理院長蔡瑩慧 Rebecc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學院點樣有效打破呢一個黑板嘅印象先。歡迎 Rebecca。
18: Hello，Rebecca 你好。
15: 你好。好，即刻訪問一下你先啦。其實咧，建造業入邊咧，女性喺技術上啦、管理上或者咧創新嘅崗位上，有啲咩優勢咧？
19: 是，咁首先咧，建造业嘅岗位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元化啦。咁女性其实都可以喺唔同嘅层面咧系发展嘅。咁例如喺工料测量啊、屋宇装备监工啊、土木工程监工啊、建筑信息模拟啊、项目管理等等嘅。咁随住咧行业因为更加重视数码化啦、协调能力同埋专业嗰个判断，咁女性咧就有啲特质咧系可以有个优势喺度嘅，细心啦、沟通啦、同埋沟通能力啦、组织能力啦、同埋跨团队。 協作嗰個能力咧，都可以令到佢哋咧喺管理同埋喺技術支援崗位都發揮到個優勢嘅。咁我哋學院咧都見到啦，我哋有女學員咧而家都喺唔同嘅選舉入邊咧都脱穎而出嘅。咁例如係傑出學徒啊，咁都可以攞到一啲嘅獎項。咁今年亦都有女學生咧可以代表到香港咧係參加世界嘅大賽嘅建造業項目添㗎。
14: 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大家都見到。

0: 建造业咧，而家引入咗好似啱啱你提及过嘅数码化啦，甚至系创新科技，同埋咧人工智能。咁其实系咪因为呢个改变啦，令到咧成个形象都有所改变啦，亦都吸引咗咧好多咧女同学去报读咧？
1: 冇錯啊！咁建造業咧，其實就唔再係傳統印象中啦，就係、是、靠勞動能力為主嘅行業噶啦。咁而家逐步咧，我哋就走向咗數碼化啦、智能化啦，同埋專業化嘅。咁所有用嘅嘢，包括人工智能啊、建築信息模擬啊、無人機啦、建造機械人啦、組裝合成建築法啊、智慧工地等等啲技術咧，其實都喺度改變緊成個施工模式。咁設計、督導同埋安全管理模式都改變曬嘅，咁呢啲科技咧都幫助到咧好多嘅工作咧係減少咗嘅一啲體力勞動啦、重複性啦或者係高風險嘅工序嘅，咁令到行業係更加重視咧係技術嘅應用、溝通協調、數據分析、項目管理同埋安全判斷嘅，咁所以對於年輕女性嚟講咧就有個吸引力喺度，亦都可以提供到咧更加多元化嘅職涯嘅選擇啦，唔係淨係話啊行喺前線嘅工藝啦，咁亦都可以喺監工啊、工料測量等等嘅崗位度咧發揮所長嘅。咁我哋見到學院我哋自己本身嘅女學生數目咧都有啲提升嘅。咁由2425學年咧係11%，都升到咧今個學年咧係19%嘅。
2: 嗱，頭先咧都有提過咧，都引入咗一啲嘅創新科技啦。咁隨住科技發展咧，學院嘅課程設計啊、教學啊、設計上面啦，同埋個設備咧，點樣融入去呢一啲嘅創新科技咧？同埋咧，對未來嗰個就業咧個幫助係喺邊度啊？
1: 咁我哋每年咧學院都會引進一啲新嘅科技設備啦。咁喺舊年2025咧，特別咧就喺九龍灣院校咧就開始使用咗未來建築中心嘅。咁未來建築中心入面咧設有數碼分身啦，我哋嘅 4S 智慧工地啦、AI 啦、沉浸式學習啦、機械人唔同嘅專區嘅。咁令到學生咧就係、是、可以喺互動啊同埋一啲實務嘅方式係接觸到咧就係、是、建造業嘅最新科技啦。咁而喺女學生最即係最受女性歡迎嘅高等文憑課程入邊咧，我哋亦都特別咧係設有 AI 啊同埋數碼工業化相關嘅必修單元，咁令到學生可以比較有系統去掌握翻個科技應用啦，咁可以學習到點樣喺成本計算啊、工地管理啊、資料分析嗰度咧係用到 AI 嘅。咁因為呢啲嘅學習啦，令到咧女學生咧就我哋可以更加早咧就接觸到行業個新趨勢。咁可以建立到嗰個科技應用嘅能力，提升翻個就業建築個競爭力嘅。咁而未來喺佢哋畢業之後咧，嗰個就業嚟講咧，咁我哋嘅學生就唔單止可以掌握到傳統嘅建造知識啦，亦都可以係具備到掌握技術啦、管理啦、安全啦、數碼工具運用嘅綜合能力嘅。咁因為而家呢個世界比較咧，就係希望個人才咧係一個綜合能力嘅運用嘅。咁就可以切合翻我哋而家現代工地啊，同埋工程個管理崗位個需要咁樣咯。
3: 好啊。咁學校咧未來會點樣繼續推動更多女性投身建造業咧？有冇具體嘅目標或者措施啊？
1: 係，我哋學院咧就都會繼續咧係透過課程嘅優化啦，咁升學嘅銜接啦，同埋設備嘅提升啦、就業支援等等咧，咁就為有興趣嘅入行嘅女性咧就係、是、提供翻清晰嘅就業道途徑嘅。咁喺課程嗰方面啦，咁我哋就會持續加入翻 AI 啊、建築信息模擬啊、組裝合成建築法啊、機械人智慧工地呢啲內容，咁令到學生咧可以係掌握到呢啲嘅職業技能，咁幫助佢哋之後咧畢業咧就可以運用翻都可以更加配合到行業的發展啦。咁喺推廣方面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咧，係以女性學生啊、畢業生啦、啊，同埋從業員咧為主角嘅一啲宣傳，令到我哋嘅年輕嘅女生咧可以睇到一啲嘅榜樣啦，即係有一個 model 咁可以可點樣去學習咧咁樣。咁喺就支援嗰方面，我哋學院亦都會咧提供一啲嘅就講座啊、工地參觀啊、僱主分享、招聘會等等嘅。咁特別係如果有啲女學生希望即係有啲嘅工作嘅選擇上高咧，我哋都會安排一啲嘅就業配對服務俾佢哋嘅。
0: 非常之好。咁啊，真係啦，好想投身於建造業嘅女仔們啦，你會俾啲乜嘢嘅 tips 佢哋咧？
1: 咁我都想同佢哋講翻啦，建造業其實而家咧係不斷轉變嘅。咁今日嘅建造業咧，比以往咧係更加數碼化、專業化，亦都係更加需要咧係唔同背景同埋特質嘅人才嘅。咁如果你係對科技啦、設計管理解難 溝通或者係實務

0: 工作有興趣嘅咧，建造業都有好多嘅發展機會。咁唔好因為咧傳統嘅印象而限制咗自己啦。建造業本身咧就唔係淨係屬於男性，亦都唔係只有單一嘅出路嚟嘅。咁只要你肯咧學習啦，保持個好奇心，建立翻個專業嘅技能咧，女生咧同樣可以喺建造業咧就揾到自己嘅崗位嘅。
1: 冇錯，可以啊，
0: 係啦，
2: 好啊，今日咧多謝香港建造學院助理院長蔡瑩蕙咧 ，Rebecca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2: 系啊，两位啊，琴日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咧平机会嘅种族友善校园嘉许典礼暨校园展啊，咁仲同大家咧分享咗咧连续四年咧得奖嘅圆圆三中学校咧嘅故事。嗱，今日咧我哋就揾嚟另一间得奖嘅学校分享啦，就系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喎，
1: 系啊，呢间学校咧好犀利噶，因为佢充满咗咧呢一个国际色彩噶。其实咧就喺呢个2013年开始啦，学校咧就已经开始招收咗啦少数族裔嘅学生啦。到到而家咧，其实有65%嘅非华语学生咧系嚟自唔同18个国家噶，包括咧就系有斯里兰卡啦、尼日利亚等等噶。
4: 学校已经连续四年获得平机会支持种族友善升级校园奖的嘉许噶啦。听讲咧，佢哋仲推出了创新的教育模式，还会不时举办啲精彩的多元文化活动噶。我哋都有同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的黄仲林校长啦、张丽明助理校长以及入非混血儿中四同学 Sienna 咧近藤智慧娜做个访问噶，听下佢哋讲下系点样打造多元共融的校园啦。
5: 校咧，对于非华语同学咧，就有一个四师计划。咩叫四师计划咧？咁我哋好注重同学仔嘅 competence 啦，去建立佢嘅自信啦。咁亦都系好注重佢嘅 citizenship 啦。我哋都好鼓励学生咧，系走出社区去成为一个良好嘅公民。咁亦都系好紧要啦，要学 Chinese 啦。咁因为佢哋都系非华语人士，喺个华语上边咧嘅支援比较少。咁我咧学校咧就系好照顾同学嘅学中文嘅需要。咁另外最后就系 career planning 啦，呢一个最后一个 C。咁我哋其实咧都好鼓励同学仔咧去认识唔同嘅行业、唔同嘅需要。
6: 就我哋系非华语学生咧，其实都有成13年时间。咁其实翻嚟里面，老师啊、同学啊、家长嘅努力支持咧，咁都反映咗其实我哋做嘅嘢系得到社区、得到教育局肯定。在今年我們推動了一個叫做國際中文的課程，那個對象呢就是一些非華語學生，那個課程呢是用普通話簡體字學中國的文化，那我們總共大概有40位同學是完成了45小時的課程，那跟著就考了一個 HSK 的考試，有80%同學得到1級咯。但是我們學校的語境其實是很豐富咯，他身邊的同學呢都會是我們華語學生的英文老師，但調翻轉咧，我哋啲華語學生亦都可以教我哋啲非華語學生咧廣東話啦，或者係普通話咯。
7: 我今年係中四，我喺香港住16年，中文幾難，但係我好想學中文，因為我想喺香港工作。我係個排球隊，所以有啲 local 都有參與，所以我可以同其他嘅中文人一齊溝通，練習多啲中文啦。我有個朋友，佢教我好多嘅中文字，所以我覺得幾好，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人可以教我。有一次，因為我媽媽喺菲律賓，佢唔識點講中文，所以我會幫佢買啲食物同買啲水果。
5: 我哋咧每一年都有中華文化日啦，咁佢哋會著住咧中國服啊，去學我哋嘅中華文化啦。咁同樣咧，我哋舊年搞咗一個話 Total 嘅慈善文化籌款活動。咁話 Total 都係一個咧喺國際上邊好受歡迎嘅一隊非洲嘅小朋友嗰隊樂隊啦。咁佢嚟到我哋學校，咁我哋唔係想正正咧去欣賞非洲嘅文化，我亦都想將我哋唔同嘅文化去帶俾非洲嘅小朋友認識。於是我哋嗰日咧就安排咗同學仔跳佢哋嘅民族舞啦。咁我哋嗰日有印度舞啦。有巴基斯坦舞啦、菲律賓舞啦，同埋咧，我哋亦都一齊有唱歌嘅環節。咁其實係做咗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啦。咁可以咧，讓佢哋非洲嘅同學都認識到我哋學校嘅多元文化。

呢排嘅天气咧都阴晴不定啊，希望快啲好似呢首歌咁雨后阳光去治安。跟住有一节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的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的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果误解性行为本质或者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是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阔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于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和继父母等。香港邮轮及游艇业协会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因为违反雇佣条例，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两个月，缓刑十二个月，并且需要向有关雇员支付合共大约254,000元的欠款。劳工处表示，有关公司故意和无合理辩解违反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之后和雇佣合约终止之后七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工资和代通资金，亦都没有在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之后14日内向那名雇员支付大约254,000元的裁断款项。劳工处表示，有关裁决发出强烈信息，雇主或者负责人有责任遵从规定，在法定期限之内向雇员支付工资、终止合约的补偿，以及劳审处或者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的裁断款项。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

0: 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郑屋村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啦，就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行车缓慢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道公园一段慢车。至于在九龙湾啦，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光道亦都比较繁忙。新界区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车多，龙尾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朗业街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宝业街繁忙，龙尾排到朗平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关于丁九桥噶，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咁就系丁九桥元朗方向慢线，由于有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当行经主干路或者快速公路嗰阵，见到行车线信号，车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向箭嘴方向行驶。但系要记住，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啦。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5: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4: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5: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4: 咁你又讲得啱嘅。
6: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
7: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8: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视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越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1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0: 国区准备好未
1: ？Ready，ready，
2: 3, 2, 1, go！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6: 仲有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啊，
7: 咁嘅，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6: 大家好，
5: 大家好啊！我其实咧每一日咧都要一杯奶茶或者一杯鸳鸯，因为咧唔饮咧有阵时个人咧好似有
7: 啲嘢，
6: 系咪要整实？
5: 真系争啲嘢啊，
6: 争啲啊，
5: 系啊，
7: 系啊，我咧真系一日一杯咖啡最少啦，跟住有时咧去外国旅行咧，咁咧冇咖啡咧就喺酒店咧。自己沖奶茶咧爭啲噶，嗰啲奶水又點
6: 啊？應該爭幾遠嘅嗰啲。
7: 真係個奶茶真係一定要有靈魂㗎。
5: 因為奶茶啱曬你啊，
7: 係
6: 啊，
7: 呢個環節為你而設嘅。
6: 唔好咁講啦，大家咁啱得咁巧啫，係啦係啦。其實咧，啲人成日都以為咧攞個茶包，跟住咧加一啲淡奶咁就係奶茶。咁其實呢一種咧係叫做英式奶茶，就唔係我哋港式奶茶。我哋港式奶茶咧基本上都有三種嘅茶葉喺裏面，就係有粗、中、幼，再加啲唔同類型嘅茶葉，就合成了你自己嗰間茶餐廳有風味的奶茶，
5: 所以是不是茶葉就是奶茶的靈魂呢？
6: 其中一樣話明奶茶奶都是，
7: 沖嗰個人咧，沖緊嘅手勢咧，
5: 咁啊絕對係
7: 添啊！
6: 呢個真係師傅手勢啦，係因為有啲師傅咧左優噶嘛，你飲出嚟有左優味嘅。
5: 我要先講講一啲嘅天氣資訊俾大家知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嘅，大家注意天氣狀況啦。咁啊講開奶茶啦，咁啊其實唔單止咧係一個飲品嚟嘅，其實都更加係我哋香港人生活方式咧同一個嘅集體回憶嚟嘅。
6: 冇錯啦，就係由咧阿啟豐仲有咧呢個家俊咧一齊合作咧，做咗一個就叫做港式食物系列嘅繪本啊。咁呢個咧第二彈咧就係用咗呢一個主題係乜嘢咧？就係奶茶啦。咁啊記錄咗咧香港人啦最熟悉嘅食物背景當中咧有啲唔同嘅故事同埋咧呢個情感喺當中嘅。
7: 嗱，今次咧佢哋仲舉辦咗奶茶繪表展啊，透過畫作同埋食物嘅展示咧，等觀眾可以走入奶茶的世界噶，咁究竟奶茶对于香港人嚟讲系代表啲咩咧？创作过程有咩趋势咧？而家电话咧就揾嚟两位啦，秦启峰 Keep 同埋吕家俊家俊，同我哋咧倾下偈，欢迎两位先。
8: Hello， 你哋好啊，
5: 家俊你好，
7: 你好
9: ，Hello，
5: 两位好，
7: 哇，系好热闹，我哋而家先访问下两位啦，你哋系点样开始合作呢一个港式食物系列嘅咧？咁第一次做咗乜嘢嘅题材噶？
9: 我哋呢其實呢我係家族就係咁呢，其實我哋第一次開頭呢同阿 Keep 合作呢，其實因為我係本身係一個即係飲食作家啦，咁我就寫文字為主咁樣，咁阿 Keep 呢其實就係繪本啦，畫圖多啦，畫公仔多啦，咁我哋就好想做一啲其實係香港人日常呢喺飲食上面呢經常會做到嘅嘢，即係會食到嘅嘢啦，咁我哋所以第一次呢我哋先係做咗菠蘿油先，因為菠蘿油係基本上我哋
6: 都好講
7: 先啦。
9: 香港人好鍾意嘅一樣嘢食啦，或者一個下午茶嘅一個經典食物啦。咁我哋最開頭就由菠蘿油開始啦。咁呢個係我哋嘅系列第二本書啦，又加入咗呢個奶茶喺裏面啦。
6: 原來係咁樣嘅。嗱，今次咧就用奶茶作主題啦。咁其實點解會揾到呢個奶茶作主題咧？同埋聽聞咧，你哋有讀者投票嘅喎，係咪真嘅咧？個過程又係點嘅咧？
10: 哦，其實係我哋去傾個港式食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心目中咧有八至十款嘅。於是我哋就將啲譬如奶茶啊、雞蛋仔啊、西多士啊，咁就擺上 IG 度，等即係一啲公眾去投票啦。咁投票入面咧，應該有幾樣食品咧係比較叮噹碼頭嘅，即係奶茶啦、凍檸茶啦。雞蛋仔同埋西多士咧，都係會多啲俾多啲人去喜歡咯。
6: 係。
10: 咁最後咧，因為有少少私心嘅緣故啦，我自己係好中意飲奶茶，可能都係兩三杯咁樣啦。咁所以我就不如橫掂都打和啦，咁不如都奶茶啦，同埋加上第一次我哋出咗食物啊嘛，即係菠蘿包咁。
6: 係。
10: 咁如果再出西多士咧，咁又好似咁樣。咁所以我就不如。整杯飲品就奶茶，
6: 哦，最後嗰票係你自己嘅，就係投奶茶一票。
5: 咁你哋揀咗奶茶啦，咁啊喺你哋眼中咧，即係嗱，首先奶茶對你自己代表住啲咩？咁香港人代表住啲咩？咁你哋點樣用呢個繪本咧，你去呈現出嚟咧？
10: 其实如果我上网去找了一些资料呢，其实奶茶在香港来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啊。
10: 而且是如果他有这个统计，就是香港人每日是喝250万杯奶茶，
7: 哇，
10: 其实基本上都跟每一个香港人都很贴近。
6: 所以就找了奶茶了。
7: 哦，我想问一下，在创作奶茶这个绘本的时间，你们是怎样分工的呢？创作过程有没有有趣或者难忘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其实我们是各自有各自的发挥的。首先呢，我是先做了文字部分的。咁就将一些即是访问了一些冲茶师傅啦。我想吴文生应该会很熟的。即是啲冲茶师傅他们究竟怎样去将茶叶去组合啦。
6: 是没错。
9: 怎样去拼配啦。
6: 那个合拼茶。
9: 咁都有一些冲茶的功夫啦。咁就都找了一些奶茶的历史啦。咁我做了一些资料集集啦，访问啦。咁去写了一些文章。再将呢啲文字交俾阿 Keep， 咁阿 Keep 咧就会跟应我哋嘅文字咧，佢就会再谂佢哋嘅分镜啊，咁同埋里边个要表达出嚟嘅信息啊，透过一啲影像或者画面啊，咁阿 Keep 就完全将佢表达到出嚟咯。
6: 原来系咁嘅。咁去到你哋嘅绘本展览当中啦，其实咧会讲啲乜嘢咧，同埋喺视觉上啊，同埋咧喺叙事上面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啲乜嘢咧？
10: 我谂关于食物嘅绘本咧，第一样嘢最想呈现嘅就系嗰种香味啊，或者食物本身嗰种吸引性咁样。咁所以喺视觉风格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镜头，譬如有交代一啲人情味嘅镜头，可能一啲师傅嘅互动啊、表情啊。另外就是他们怎样用心去冲那个奶茶的过程啦。第三样嘢咧，就是一啲近镜去捕捉。可能是一杯滚紧的茶叶啊，咁样嘅情况。
5: 你哋咧做呢一个港式食物系列咧，除咗记录食物嘅本身啦，咁有冇谂过咧？其实当中有冇啲咩关于香港生活方式啊，又或者集体记忆咧，想传递出嚟咁噶？
6: 系听唔到
5: 家长，定系阿 Keith 答？
9: 其实我哋都系想将嗰啲香港最日常嘅嘢啦，咁即系譬如我哋，因为其实我哋呢个都系一个食物嘅系列啦，咁其实我哋可能会将佢一啲我谂我哋首先，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啊，人生嘅时间有限，咁所以我哋希望就系想将最原始啦，或者我哋即系最日常咧，香港人譬如蛋挞啦、菠萝包啦、奶茶啦、西多士啦，或者可能碟头饭啦、可能卤水鸡翼啦，一啲好家常啦，或者一啲好大家大众嘅一般人都会接受到或者经常食到嘅嘢，
7: 有共鸣
9: 嘅食物，
7: 系啦，
9: 有回忆有共鸣嘅食物。我哋首先想先做咗呢一样嘢先，因为其实佢里边可能系包含咗我哋香港人嘅某一啲精神嘅，即系例如我哋要好急速啦，要方便啦，要快捷啦，或者好有创意嘅，呢啲系好啲香港人特质，我哋都想透过啲食物咧去表达到啲香港人嘅特质咯。
7: 系啊，西多士咧叫法兰西多士咧，但系法国冇。就是香港之后真的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听过。咁你哋都有跟观众互动噶嘛，咁佢哋会投票噶嘛。除此之外咧，佢哋有冇即系分享佢哋一啲对某啲食物嘅感觉，或者一啲反应俾你哋听过，你哋觉得都好得意，好有趣，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噶。
9: 我遇过一个好有趣的，我遇过一个有趣，其实我自己唔知道，因为我哋其实我同阿 Keith 咧两个咧都冇小朋友啦，咁我哋都其实都是一些朋友的小朋友才会接触到，但是绘本本身这件事其实都挺适合小朋友，或者小朋友是一个最的用家，我们是不了解他们想什么。话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很小的，她是台湾人来的，但是她很喜欢这本绘本书。我的两个朋友呢是说她呢攞了这本菠萝包，攞本奶茶未攞到给她，我们之前第一本的菠萝包，她是看到呢每一天呢佢阿爸佢媽咪咧，由朝頭早同埋夜晚都要各自講一次個故仔俾佢聽嗰啲咁。
6: 哦，
9: 我係好驚訝，即係一個台灣嘅 B B 仔小朋友咧，突然間對呢本書就咁有興趣。咁我覺得呢樣嘢好似係佢本好似係一個 有超越咗語言啦、啊，或者係會令到更加人有共鳴嘅一樣書本咯、啊。
6: 都係嘅，小朋友一個階段嚟講咧，眼球咧好重要嘛，即係眼球吸引到佢咧，可能你嘅繪本已經吸引咗佢啦。咁一開始嘅時候你都講過啦，你用菠蘿油，跟住而家用奶茶，咁下次用乜嘢主題先？
5: 係咪飲品啊？
9: 我哋要賣下關子、
6: 啊啊、有冇啲方向話俾？
7: 係
6: 嗱，你都鏡頭，你都有鏡頭啦，你咪俾。

0: 个我哋俾几个我哋拣下咯。
1: 我谂可能我哋都要好多考量嘅，即系除咗本身嗰个食物本身有冇故事啦，有冇一啲有冇啲嘢可以令到大家有共鸣啦，或者会画出嚟啦。譬如阿 Keith， 我要画出嚟，画到出嚟有一种，譬如有童真啦，有童心啦，或者要表达到我哋某一个信息出嚟啦。我哋都有好多考量，咁所以我哋都一直系谂紧究竟会下一本系做啲乜嘢。但系我哋觉得有一样开心嘅，因为我哋觉得喺飲食文化上咧，香港系一个即系。資源好豐富嘅地方，即係我哋有好多很特別嘅香港嘅食物咧，其實都可以化做一啲藝術啦，或者文化嘅創作咁咯。
2: 我想投票啊！如果有雞蛋仔，先有我一票先。
3: 凍檸茶，
2: 凍檸茶好嘢喎！
0: 其實我覺得蛋餃子係好好食噶。
3: 加上阿 Kiva， 我都想問一下咧，你哋今次即係呢個繪本咧，係做咗幾耐？同埋當中你覺得咧最難嗰部分咧，有冇話頭先咧有提過話都要？问一啲师傅去取经啦，其实个过程咧系点样啊？顺唔顺利啊？
1: 如果我纯粹写嘅过程当中咧，其实就唔系太困难嘅，因为我过去咧，其实因为我以前做记者出身嘅，咁其实我系喺一个饮食杂志做工作嘅，咁所以过去一直都有同好多冲奶茶嘅师傅啦、茶餐厅嘅老板咧都认识嘅，咁所以我又一直都有访问啦，亦都有保持住联络啦，又都会有阵时问佢好多资料，咁所以喺整理资料上面都唔系太困难嘅，唯一可能系要。因为其实无论茶叶的来源啦，它的味道呢其实都有很多变化，反而可能要不断地更新一些内容。我想 Keith 你要讲一下你画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应该。
3: Keith
0: 是啦。
4: 是我同阿家俊的合作呢其实有少少默契的，即是他写开文字都不是第一次合作的。咁所以有时我都会大约知道他那个铺排是怎样。但是可能有时同时我的需要的资料呢未必是家俊覺得可以提供到俾我，咁所以有時候我就會上網再做啲資料搜集去補充翻、豐富翻個畫面咯。咁咁、那個難度咧就可能係因為我除咗要畫繪本之外，其實我都要考慮譬如紙張啊、印刷啊、釘裝啊，究竟出嚟係點樣啊？小朋友揭嘅時候，本書會唔會好易爛啊？咁、所以就喺過程裡面，除咗畫嗰部分之外咧，都要有唔同嘅 testing 咯，即係做啲唔同嘅 dummy 啊，去試啊咁樣。
2: 支持你哋啊！加油啊！
3: 係啊！加油啊！即係期待住你哋嘅第三彈啊！唔知會畫啲乜嘢？
0: 係啊！啲港式嘅乜嘢食品出嚟？
3: 好啊！今日咧多謝 Keith 同家俊接受咧我哋嘅訪問啦，
0: 多謝
3: 你哋。
5: 區區有睇頭。
3: 系啦，區區有睇頭咧，咁啊帶大家咧去西營盤嘅一心美術館啦，咁啊去睇下啦，咁啊一心美術館咧就喺2024年咧遷館嘅時候咧就舉辦咗首屆啊西園里選畫計劃啊，咁就向全香港藝術家咧就公開徵求畫作，計劃嘅反應咧好好、啊，咁所以決定咧就定為常設嘅雙年展活動啦，亦都為咧本年度嘅一心沙龍展覽咧將展覽廳咧化成。喺藝術家交流嘅場所啊，
0: 冇錯，喺第二屆嘅西園里選畫當中咧，已經有咧118幅噶啦，而且咧藝術家總共係加埋有93個人添啊，咁啊展覽咧係分開咗兩期進行嘅。分別就是以主題咧劃分嘅。
2: 第一期咧就係以城市觀景咧同埋人物為主，第二期咧就係以風景、山水啊、動植物啦，同埋咧抽象等等嘅主題噶。咁希望咧觀眾可以咧喺呢啲畫作當中可以好詩意嘅呢兩句聽住啦，遇見未曾預料的觸動，同埋咧就係遇見呢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創造力啊！
0: 哇，好有詩意啊！你讀得，唔該曬你啊！今晚咧我哋咧更加請嚟咧就係黃滿南先生，咁咧分享一下咧佢哋二次創作。优良老师佢嘅作品就系咧醉食，有乜嘢嘅心意喺里面呢？另外咧，黄满南咧就系嚟自咧50年代咧，佢咧就系咧帮一啲嘅大型戏院广告当中咧做呢个画师噶，退休咗咧30年啦，咁而家咧再次提笔，咁就系为咗咧今次咧画我哋今次呢个展出嘅醉食嘅。
6: 叫我黄满南啦，我以前嘅职业咧就系做过广告公司，又做过戏院，又做过室内设计。我的作品最適咧，係用油畫，係以彩色演繹嘅，係攝影大師 優良先生的作品。

0: 去到我女仔嘅祈祷咧，真实咧，我唔系嗰个花嚟嘅，我系另外用过一种方法画个大种花，加色。白色着嗰个咧，就系、是、用翻原有嘅色，但系直将啲色加上去咧，睇佢多啲颜色。佢嘅作品就系60年代嘅黑白相，咁我咧就将佢用颜色嚟到去演绎。嗰画就系捕捉咗两个身穿旗袍嘅女子喺故事打道度行紧，佢步韵咧就好靓嘅。咁我妹妹就有嗰张相。话你帮我画啊，帮我画个彩色。我话我冇画咁耐，唔得咁啊。但系佢讲得多，我就试下咯咁啊。点知越画越有兴趣咯。我系好怀念往日年轻嘅时候啊。其实我啊后生啊，中意啊打足球啊，行街啊。最识我就系谂起嗰阵时嘅时间。我试过画到我太太。点几钟我哋仲唔瞓嘅，即系发梦都想话，即系留恋咁咯。希望大家莅临一生美术馆观赏我嘅油画，追色期待大家莅临。
1: 黄满南师傅啦，佢个女女黄宝明咧，今次都有作品入选展览，我哋听晚有得听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系啦，跟住咧就系讲下咧，位于中环嘅大馆啊，当代美术馆啊，最近有多个展览咧同步展出啦。咁其中咧一位嘅菲律宾嘅艺术家叫做赖恩。维拉马尔特咧，咁佢就带嚟咧一个创作啊，叫做《宜人之地》。咩叫宜人之地咧？
4: 宜人之地系指一个梦幻嘅田园之境，里面咧感觉好有庇护啦，同埋咧和谐感觉噶。咁呢个系列嘅作品咧，透过咗历史同埋集体记忆咁样去搜索一下嘅。咁咧将人与人之间啦嗰种无形嘅脉络，跟住再将佢联系埋一齐。
1: 展览咧将会展示一片沉浸式嘅环境，带领大家咧喺 Philpot 嘅枝叶底下穿梭啦。嗱，除咗观赏。之外咧，亦都会邀请咧观众一齐创作抽象嘅地形碎片啦，同埋树叶噶，可以拼组成一个个微型嘅风景噶。了解一下宜人之地喺大家心目中嘅想象噶。
4: 冇错啦，大馆学习及参与策展人咧黄丽丽 Veronica 咧，佢就话啦，展览咧系透过艺术家佢哋嘅创作啦，去联络到大家自身嘅感受，希望大家咧从中可以咧连结到自己，同埋回忆，仲有咧佢哋嘅自身经验同埋体验添啊，咁就可以好好去享受呢一个嘅展览啦。
5: 大家好，我是 Veronica， 我是大馆学习与参与策展人啦，亦都系开箱呢个系列嘅策展人。其实今次这个开箱的第三次啦，宜人之地和菲律宾的艺术家 Ryan Villamaya 去合作的。Ryan 呢，其实他曾经都在国际一些非常重要的机构啦，和一些艺术节啦，或者是双年展啦，去展示过他的作品啦。那好像 Pleasant Place 在香港大馆这个版本呢，其实都加入了香港的一些元素的。因为其实他创作之前呢，都会来香港做了一些研究啦。那所以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观众创作部分呢，是会加入了香港的植物啦，一些元素啦等等的。展览入面提及的花园啦、记忆啦、倒叙同埋隐蔽的巢穴咧，都是一种对于宜人之地的一些想象嚟嘅。咁其实我哋都相信每一位观众都有自己的解释啦。对于佢哋嚟讲 ，Pleasant Place 究竟是一个乜嘢嘅意义啦？我哋都希望个观众见到之后咧，可以去连结到佢自己个人的一些故事，咁同埋自己对于呢个宜人之地的一些想象究竟是如何嘅。观众可以去参观翻艺术家中间的创作部分啦。Ryan 其实都好欢迎大家可以好积极地去参与到个创作，令到呢一个变成一个机会，是可以去找到自己觉得是一个 pleasant place 的地方。在这个工作坊入面会有一些我哋准备好的物料包，佢亦都可以创作代表自己的一啲植物嘅。呢啲我哋都是好欢迎啦。过往两届的观察咧，观众的创意是非常之令我哋惊讶。有好多时候我哋去睇展览都会见到艺术家最终嘅一个作品咁样啦。咁但系喺呢一个开箱系列入面咧， 其實是希望大家可以通過藝術家的創作去聯繫到自己自身的一些故事的。那在這個創作的過程裡面，除了對自己的一些深入的探索之外呢，那其實都會跟其他觀眾有聯繫的。因為觀眾的創作呢是會慢慢在個牆身那裡成長，藝術家的創作是在那個空間的中心的。那在這個成長逐漸變化的過程裡面呢，他都跟其他的觀眾的故事呢有一些交织和对话。整个项目会是7月4号到8月2号。前三个礼拜大家都可以在大馆的官方网站上面购票参加我们这个共同创作的。希望到时可以见到大家。
3: 系啦，都再重复一次啦。嗱，呢一个展览咧就系7月4号啦，至到8月2号嘅上昼11点到到夜晚7点嘅。咁但系大家注意啦，逢星期一咧系闭馆嘅。咁喺边一度咧会可以睇到咧，就系赛马会艺坊一楼啊。咁啊，哇，其实头先咧听个介绍咧都非常之精彩，好吸引啊，系啊。咁啊，但系咧大家都要咧注意天气，呢排咧都唔系好稳定。嗱，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10点钟。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好，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

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话：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如果误解性行为的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阔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于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或者继父母等。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第一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早上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第一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扣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书和预备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第一志愿仍然扣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后转吹西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一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南风。

0: 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大埔道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啦，之前近住李郑屋村嘅意外虽然已经处理好啦，不过呢一个位置仍然系需要进行路面急修噶，所以啦快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慢车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着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波斯富街。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过港岛，就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和将军澳方向，跟着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至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着丽城花园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路，跟着有线电视大楼。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西区是会有水务工程的，由稍后九点直至听朝的六点钟，砵甸乍街是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左线，仲有就系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啦，两边嘅部分行车线都系会封闭噶。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同洗衣机嘅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至悭水啦。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8: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小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什么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哇，基本上好似晚晚都要讲呢啲嘢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10点嘅。好，开始今晚嘅首尔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1: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10: 诶，冇人啊？
11: 哦。
10: 咦，得我哋两个咁冷清嘅？
11: 唔紧要，唔紧要。
10: 好似得翻我哋一其中一个嘅咋？
11: 哦，
10: 你知啦，搵食艰难，
11: 流旅行啊嘛，
10: 搵食艰难啦。咁啊，我哋两个都可以 OK 嘅。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首尔流程啦。一阵间咧喺答半过后咧，就继续有琴晚嘅三位嘉宾啦，就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啦，有啊叶丽仪前辈啦，加埋咧就有监制啊 Johnny Im 嘅。咁啊，今日咧就集中系有啊 Miss Chan Chan 同埋 Francis 嘅。咁佢两个咧就讲下啊，即系识咗咁多年，点解又可？

0: 可以一路合作无间咧，呢份情谊啊，点样可以一路保存咧？咁啊，大家密切咧就留意住喺呢个八点半之后啦。而另外咧，九点半之后，我哋今日有新环节啊，哥系咪？
1: 哦，系，
0: 哇，劲啊！我哋两个都仲搞新环节，
1: 哦，要 keep 住有啲新嘢啊嘛，我哋
0: 做俾啲高层听啊嘛，系、哦，佢哋成日都听我哋节目噶，我知道，佢、哦、留意住我哋讲紧乜
1: 嘅，我哋好有心机做噶，
0: 系啊，有咩整噶，
1: 有啲新，
0: 有
1: 好
0: 多水噶，系啦，咁啊，今晚有啲新嘢搞嘅，系啦，咁啊，留意九点半之后啊，系啦，
1: 系啦，咁啊，除咗有新嘢搞，我哋亦都即系除咗即系线上线下都 keep 住即系同大家有唔同嘅互动啦，都回应少少嘅，寻晚
0: 两个系啦，互相起码打咗50个喊路啊，
1: 系啦，寻晚争啲就想。弃咗个世界杯噶啦，即系放弃睇嘅，始终3点钟睇呢个嘅西班牙对葡萄牙双牙大战，我真系谂住睇半场。
0: 其实我系咁嘅，我系咧就翻到去咧，我早少，我12点半就瞓咗噶啦。
1: 我都系啊，
0: 我就
1: 校个
0: 钟。咁啊，2:11，
1: 哦，2:58我系
0: 我2:11咧，当时咧就醒一醒，我就谂住，其实我朝头早起身睇重播都唔系好觉嘅，但我就谂起基哥。
1: 哇！
0: 基哥琴日就话嗱，今晚不见不散啦，喺网上。咁啊，因为阿基哥就话嗱，梗系睇现场啦。系咁我又明白有一班嘅手下留情嘅听众，我哋都开晒口话嗱，今晚啊3点钟不见不散。
1: 系。
0: 咁我哋点都要起身出个 pose 啊。
1: 系。
0: 咁啊，出完个 pose 都醒咗啦。
1: 系，我就2:58个闹钟醒一醒。
0: 系啊。
1: 本身谂住，唉，得啦，睇精华得，但系有刘伟恒。
0: 我哋差唔多同一时间出 pose，
1: 佢同我讲话一定要睇，我话好啦，起身睇半场啦。咁本身真系谂住睇半场嘅，
0: 点知半场半得齐，
1: 但系
0: 冇料到，
1: 但系睇到20几分钟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问题，
0: 咩事？
1: 肚饿，
0: 系，
1: 跟住焗咗啲鸡柳嚟食，咁我冇理由。就係睇半場就食咗3件雞柳㗎嘛，咁就睇晒全場囉。咁都、哎、我都覺得係即係簡單回應下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嘅時代嘅終結嚟嘅、
0: 哎、
1: 即係斯朗拿度理論上啦。
0: 阿炳朗
1: 就係啦，就應該真係佢最後一屆嘅世界盃嘅，係啦，咁都唔少，因為我個年代嘅朋友呢，基本上即90后有起碼有一半踢波嘅人咧，都係以斯朗拿度為呢個嘅偶像嘅。咁所以我係成個社交平台
0: 亦都有一半嘅人，一半人好唔中意佢噶嘛。
1: 哦，咁咪一半，
0: 即係等於當年朗尼咁樣樣，即係總有一堆人好中意佢，或者有一堆人好唔中意佢，
1: 係
0: 咪？
1: 我就係唔中意斯朗嘅嗰批嚟嘅，係啦。咁但係都係覺得有一班嘅朋友係會喺呢個社交平台出翻個 post， 就紀念，即係都叫係斯朗拿度最後嘅一次咁樣
0: 世界盃啦，
1: 最後一次世界盃啦。咁當然亦都有啲文章，我覺得係寫得幾好嘅，唔係斯朗拿度嘅遺憾，係世界盃嘅遺憾，就係冇一個咁樣嘅英雄拎咗呢個杯咁樣咯。
0: 琴晚咧，我有聽評述員嘅廣播啦，其中咧，我記得阿鄭少聰啊，即系阿 Ricky 神咧，佢講咗句説話，真係講得好好啊！佢話咧，呢一啲咁嘅球王咧，可能20-30年先出一個，你有冇聽到呢句嘢？
1: 有，
0: 因為都知道佢應該都會輸噶啦。咁你嗱，而家即係嚟去都係數美斯同埋 C
1: 朗
0: 啫，
1: 仲有
0: 麥巴比都未，
1: 麥巴比
0: 都
1: 未
0: 到啊！即係或者尼馬都未到嗰個美斯、C 朗啊，一基嗰年齡同啊，即係呢種球王啊。20-30年之内先出到一个，
1: 系
0: 啊。
1: 另外一个就喺屋企食紧鸡柳咯，
0: 系咪啊？
1: 系啊，
0: 筲箕湾嗰个。阿基哥你系咪？阿基哥认唔认同啊？啊，你认同啊？
1: 基哥唔系啊，基哥利物浦噶嘛。
0: 哦，我睇轩达神，那个另一个故事，
1: 基哥跟得好贴嘅，基哥系啦，咁啊，即系今晚就有呢个嘅阿根廷啦，咁啊，我哋都希望继续系，
0: 究竟梅建国啊，又会唔会系拉屎一场咧？
1: 系啦，都继续同大家即系紧贴呢个世界杯啦。咁但系其实小弟系有啲想捐勤嘅，究竟发生啲咩事咧？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一哥，
1: 好啦，
0: 有咩好嘢啊？
1: 话说小弟啊！
0: 不如我讲先。咁今日晏昼咧，我就大家知道咧，我哋晏昼咧就理论上系喺同一间嘅公司工作啦。
1: 系理论上系一啲文书嘅工作啦，都系坐喺度对下 keyboard 啊，
0: 创作啊，
1: 系啦。咁但系最近变咗体力劳动。
0: 冇错啦。咁我今日晏昼咧就本来冇谂住翻去公司嘅，咁但系因为咧个电脑冇电啦，咁我又要继续剪今日嘅，但系听日嘅访问，咁我就于是咧我就谂住翻公司就插翻着部电脑咧就插电啦，就继续做嘢啦。点知翻到去咧？见到几位啊，孔武有力， 即係平時啊，就即係坐喺度度嘢嘅人咧，就立起曬衫袖啊，一哥就著住呢個背心咧，
1: 係
0: 就喺度執緊嘢喎，咩事咧？
1: 好啦，咁等小弟啊，簡單介紹下公司嘅結構先啦。之前講過就係喺嗰個公司。

0: 嗰度坐呢个大 D 啦，系咪先？系啦，咁我都形容啊，我同我一齐坐大 D 嗰啲系咩啊？
1: 刘罗
0: 诶，唔系 Jan C 嘅妹猪。
1: 哦，系
0: 好啦，咁即系基本上咧，公司大部分嘅同事咧，即系剪片部啊、宣传部嘅同事咧，都系女孩子嚟嘅。
1: 系
0: 好啦，咁啊，即系得小弟一个啦，同埋另外一位嘅前辈系叫做男士啦。
1: 系
0: 咁，当然仲有小弟嘅师傅，即系老板啊，细黄山佢都系呢个嘅老板。咁好啦，咁发生咩事要我入起三袖咧？就系最近公司要搬迁啊，就搬去第二个 office 咁样。好啦。咁啱啱提过，即係全部都係 Jan C 啦。
1: 咁唔会有人執嘢啦。
0: 唔会有人執，唔係有人執嘢。但係啲重件嘢呢就唔会女仔執啦。好啦。咁老板。咁老板嚟嘛。点会執嘢呢？咁梗係我同另外一个男仔就帮手。唉、哎、好啦 ,pack 下嘢。咁但係最近个男仔即係嗰位男性嘅前辈呢，佢有啲嘢做。係啦，有啲即係其他更加紧要嘅 project 要做。所以结果呢，所有嘅搬嘢啊、pack 嘢啊、重嘢咧，都系我同埋前台嘅同事去帮手嘅。
1: 真系揾食艰难一个。
0: 好啦，咁其中一个即系作为一个我哋有文化底蕴嘅一间公司啦，一定最多嘅嘢系咩啊？
1: 书。
0: 冇错啦，有好多书。咁啊，简单透露一下啦，足球小将全集36本定37本齐晒，
1: 就细青篇都有嘅啊。
0: 圣斗士星矢好似
1: 齐晒，
0: 一去到29系齐晒。
1: 系。
0: 潮与虎一去到33系齐晒，
1: 悠游白书
0: 系悠游白书系啦，咁啊跟住再加上咧第七版、第八版同埋唔知第11版嘅版啊，唔系第11集啊嘅卫斯理都系齐晒。
1: 嗱，我想讲咧嗰 set 卫斯理真系不得了啊，就系、是、小弟啊细细个开始喺学校传阅嗰种，系明昌出版社绿色白色边嗰只，即系由钻石花一路杀到落去咩大厦老猫啊、第二种人啊。基本上咧系齐晒嘅，系嗰一 set 嚟嘅。
0: 我今日有好奇，好奇攞嗰、那个即系阿队长讲明昌出版社嘅嗰个书，即系卫斯理呢个去睇啦。91年出版嘅，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其实
1: 是、就是、我睇，
0: 其实年纪大过我噶啦，本书好啦。
1: 咁真系嗰阵时兴袋装书啊，真系啱啱可以摄到落去裤袋度嘅。
0: 好啦，咁第一样嘢就系清咗呢啲书先啦。咁啊，即首先啲清书其实唔系今日清嘅啦。是上两个星期呢，我就已经喺度将啲书呢由个书架搬去呢个嘅
1: 胶
0: 箱入面。咁我一望，圣斗士一定要 keep 㗎啦。跟住之后呢，足球小将一定要 keep 啦，卫斯理要 keep。咁我就凭我嘅觉得对于老板嘅认识同埋对于嗰本嘢嘅纪念价值就收起咗，即係个胶箱嗰度。好啦，咁今日就出现咗个咩状况，就係、是、咦，老板今日即係有啲时间喎，咁然后佢就开始執下自己书台，係佢自己书台啊，唔係公司嘅书架，佢自己书台嘅时候发现咦仲有呢堆书喎、咁然后就话咁系咪都可以 pack 下究竟有几多本书可以搬过去。咁然后就开始抄啦。喂，佢自己都唔知道原来佢有两 set 嘅卫斯理，一套嘅足球小将，一套嘅圣斗士，佢都唔知道。
1: 仲有啲散件嘅龙珠。
0: 系啦，咁然后我话咁即系 keep 定唔 keep 噶？哇，龙珠、唉，抌咗佢啦。我话但系呢本龙珠系剧场版，仲系 GT 特别版嚟嘅。系啊 ，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圣斗士星矢咧？唔系、争一本、唔好 keep 啦。唔系、呢个圣斗士星矢
1: 系第一代嚟
0: 嘅，第一代嚟嘅、哎。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 ，keep 啦。咁结果咧，
1: 喂，再卫斯理
0: 系啦，卫斯理好啦，卫斯理嘅时候咧，咁就系、是、即系大家就喺度讲，卫斯理有几多套？啱啱提过第七版、第八版同第11版啦，即系分别就系明昌同勤家园呢两个即系旧嘅出版社咁样啦。咁某刘姓嘅同事呢个时候就翻嚟，咦，执紧书、哦。咁本身我哋打算咧就
1: 卫斯理唔要啊，
0: 有一半系唔要嘅，系啦。刘姓同事话：，
1: 哇，唔系嘛，
0: 唔系啊嘛，
1: 唔要
0: 咁大 size，
1: 系啊。
0: 咁即系
1: 多，因为我要讲下咧，当年我哋真系同学仔系逐本逐本储钱买翻嚟嘅，即系譬如嗰本大厦，大家全晒啦，咁、大家就边个买咗老猫？呢、這个又买咗意外，嗰、个买咗呢、這个迷踪咁样样，系咁样集翻嚟，同埋有一 set 咁容易。
0: 同埋我自己个人觉得佢旧嗰底嘅封面嘅设计系有心思嘅，
1: 冇错、
0: 啊，即系老猫真系有只猫。位度
1: 大厦即系栋大厦嘛，
0: 系啊。咁跟住之后，咁我即系见刘姓主持咁兴奋、咁活跃啦，我讲咗一句，
1: 系
0: 咁，不如你拎翻屋企啊。
1: 咁又唔好，
0: 结果全个公司静晒，就系咁样啦。
1: 其实呢一个状态咧，我谂对于好多即系嚟，因为 唔好讲系大屋搬成屋啊，

0: 定系细屋搬大屋呢个问题咧，而系咧，当一执嘢嗰阵咧，我哋就永远都会有好多呢一种嘅忐忑。即系我又明嘅，即系老板嘅心态。其实呢些书咧，佢原封不动摆咗喺个书架度，可能已经系十年噶啦。
1: 偶然都会有同事去厕所嘅时候攞本书嚟睇
0: 你咁样。咁基本上咧，佢系即系佢嗰个使用率啊，肯定系超低嘅。
1: 系
0: 咁好啦，你嚟到搬屋嗰一刻，你究竟要唔要好咧？嗱、啊，成 set 卫斯理，成 set 足球小将，啲足球小将未拆袋添啊！
1: 系啦，有
0: 包实晒。
1: 有人就话：，诶、欸，咁不如摆迷你仓。咁啊，跟住当然亦都有人话：，咁摆迷你仓，咁同抌咗佢有咩分别咧？
0: 最后系点啊？
1: 最后系我要负责 pack 翻一套套。嘅第七版、第八版分翻开，究竟边几 set 系齐，边几 set 唔齐，再决定抌定唔抌嘅，系到而家都未落呢个嘅决定嘅吓。
0: 哇！呢啲好头痕啊！对于经常搬屋嘅香港人嚟讲咧，我谂头先讲嘅嘢咧，都应该曾经发生过喺你身上啊。

好，有郑中基嘅搬屋啦，咁啊，即系处理呢啲即系叫做书咧，其实都唔系最难嘅嘢嚟嘅。好啦，处理啲咩比较难呢？咁啊，啱啱提过啦，即系老板系老板嚟噶嘛，老板唔会自己执噶嘛，咁啊，即系小弟家诶得。

0: 冇问题，我嚟啦。咁其中一个要帮老板处理嘅咧，就系佢嗰啲玩具啊。
1: 哎呀，
0: 好啦，咁啊，即系作为一个电影公司嘅老板，咁当然有啲 figure 啊，剩啊。咁当然嗰啲 figure 就系大大只嘅蜘蛛侠啊，或者大大只嘅
1: 小丑啊、
0: 蝙蝠侠啊，系啦。咁啊，逐个逐个包箱啊、pack 啊咁样啦。咁
1: 当然用啲薄薄纸包住咁样系嘛。
0: 系啦，咁啊喺 pack 嘅时候，咁我哋都要问清楚究竟边啲 keep 边啲唔 keep 嘅，即系例如哦，佢有有龙珠嘅 figure， 有足球小将，有系啦，咁然后有蝙蝠侠，有超人，有即唔同即唔同即嘅作品嘅 figure 都有啦。好啦，咁啊执下嘅时候，零零舍舍有几个系嗰啲香港大排档摆设嘅模型仔喺度嘅。即系嗰啲以前嗰啲铁皮档啊、哦、手推车啊，
1: 即系嗰啲场景模型
0: 系啦。咁啊，有个系炸卖炸物，即系油炸鬼嗰啲档口嘅嗰啲细嘅景品模型仔摆咗喺度。咁其实我一路都话啊，咁古怪，你明明系储紧嗰啲即系电影啊、
1: 漫画啊、DC 啊
0: 嘅 figure， 点解会有嗰、那个？唉，定情信物嚟嘅。咁我话咁 keep 唔 keep 咧？啊！唔知道老婆知唔知咧？好啦，咁啊，即
1: 系
0: 有一刻系谂住抌咗佢嘅，因为谂住博老婆唔记得啊嘛。好啦，咁啊，纠结咗一阵，纠结咗一个下昼，唉，算啦，系 keep 起先 ，keep 起先。好啦，咁但系呢个故事系未完嘅，因为除咗帮老板执之外咧，都要帮老板娘执嘅。好啦，帮老板娘执嘅时候咧，即系嗰啲即系重要正经嘢啊、文件啊、佢自己嗰啲收藏啊，嗰啲都执好晒啦。又系有一 set 嗰啲大排档啊，
1: 哎哟，
0: 士多仔啊，嗰啲景品模型啦、啊，两公婆果然系两公婆，啊，抌唔抌好咧？究竟老公
1: 即系老板娘又系咁同你讲？
0: 系啊，咁唔系佢唔系同我讲，因为负责帮老板娘执嗰个系另外一位女同事，系、
1: 哎、
0: 我哋讲起，咦，佢两公婆真系两公婆，两个都记得呢个系定情信物。但系两个都怀疑究竟另一半记唔记得，而考虑抌定唔抌嘅。
1: 哎呀，
0: 系啦，
1: 你究竟喺呢个节目度讲，我惊听日翻唔到工嘅一个。
0: 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最尾咧，即系我哋都即系佢哋两公婆都决定啊，都系 keep 翻，即系呢个定情信物搬咗过去新 office 嗰度先再算点处理。咁、哦、但系佢哋即系都戴翻头盔啦，佢哋另外都 pack 咗好多咧，即系关于小朋友嘅嘢嘅，咁嗰啲就毫无怨念地一定要 keep 起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唯独系两公婆嘅就纠结啊，啲定情信物 keep 唔 keep 好咧，抌唔抌好咧，仲要听讲好似话一齐砌嘅嗰啲，
1: 哎呀，另一个咧就系喺都系一啲关于两公婆嘅抌与唔抌咧，就系咁啊，即系老板啊嘛，咁老板嘅屋企通常一定系大过我哋屋企啦，咁我就即系当阿老板喺度纠结紧，譬如你成 set 卫斯理，成 set 足球小将，对于佢哋嗰啲住喺豪宅嘅人嚟讲，算得系乜嘢啊？系咪？
0: 系系。
1: 咁我就问啦，其实攞翻屋企摆咪得咯，未死过咩？
0: 其实呢个系无论有钱定冇钱都系面对嘅难题嚟。
1: 冇错啦，其实小弟都系面对紧同一个问题噶，因为其实一哥真系有所不知，其实阿老板曾经俾咗一句说话，喂，你啲嘢叫阿一咪帮你执咪得咯，一哥梗系未处理啦。而我当我望到，其实我所属嗰个书嗰三格书架入边啊，嗰啲书啊，其实我谂嘅都系同一个问题，
0: 究竟馒头妈俾唔俾你拎翻屋企咧？
1: 俾。
0: 而其实馒头妈阿刘胜主持都一样有一套嘅足球小将喺佢嘅书架，所以我哋公司系有三 set 嘅足球小将喺度。
1: 唔系我嗰个洗钱片嚟嘅。究竟啊佢哋嘅下场会系点样咧？我哋容后分解啊，一阵翻嚟咧，仲有 Miss Chan 同埋 Francis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上亦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

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就会是它的安全港。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个月15号起至9月3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的措施，可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权益。他又说，自4月1号起的士必须提供电子缴费方式以来，八达通6月份交易总数较实施前增长超过一倍，显示措施便利司机和乘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接連發生多宗爆炸事件，據報造成18人受傷，包括4名警員。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表示，大馬士革市內傳出爆炸聲，並冒出濃煙。法國總統馬克龍正是訪問敘利亞，安全部門人員說，其中一宗爆炸發生在馬克龍下榻的酒店附近，當局事後封鎖部分道路並實施安檢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是前往和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

0: 知识台。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歌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阿文、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4: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样说呢？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现在闭翳的就是他又靓又后生。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来吧畅饮今晚夜，我哋一齐
7: 一音波，
6: 双剑合璧，再做不朽经典。
8: 光阴真宝贵，莫荒废，同狂欢，开心快乐，无用渣渣大。
6: 手下留情，陪你睇好波，听好歌。再度请嚟叶丽仪、陈洁玲。
9: 好，咁今晚咧就第二晚咧就同两位啊，其实三位嘅，咁我而家请阿 Johnny 咧就去一去洗手间先。系，继续欢迎咧就有叶丽仪前辈同埋有陈洁玲前辈。
10: 啊哈
9: ，Miss Chan Chan，Miss Chan Chan，
10: 系我哋平辈。平輩，
9: 我都好想係。
10: 唔係，咁我哋而家都仲係喺個圈嗰度啊嘛，咁所以都 OK 嘅，唔使咁計較。
9: 係嗱，今次個演唱會個題目咧就有呢個英文字，我覺得好特別嘅，就叫做 timeless 啦，即係永恆啊，一啲
10: 冇時間、
9: 冇時間或者時間改變唔到嘅嘢啦。咁我諗第一樣嘢咧，我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即係包括咗你哋嘅友誼啦。你哋係點識噶？
10: 我哋识啊，其实我哋两个都是星宝之爷，以前千年前恐龙时代，
9: 边个先噶？
11: 1969年我先，
10: 唔系我哋两个都是嗰、那
11: 個、年
10: 嗰年嘅参赛者，咁、哦、就大家都是四个灯嘅，咁嗰阵时我已经知道嗰阵时系，即系嗰阵时个比赛四个灯之后咧，就啲人马就有个总决赛嘅。咁就我嗰陣時就知道有個姐姐咧唱歌好勁嘅，嗰、那個唱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但講啊鬼知佢叫咩名咩嗰陣時，心諗如果咁跟住我四個燈咪可以入總決賽咯。我心諗咦有呢個咁嘅姐姐，我一定得啦，佢咁好唱歌。咁點知到總決賽嘅時候佢冇份喎、啊。佢唔参加啊！佢、放弃啊！
11: 就系、是、因为我唱咗《星宝之夜》之后，几个礼拜之后，辉哥就揾我去唱广告歌同埋电影音乐。咁、跟住咧就 TVB 签咗我做《欢乐今宵》嘅歌手。每个月翻两晚，咁变咗咧我就以半个职业人嘅身份，所以就唔可以参加，失咗个参赛嘅权力。
10: 系啊，咁但系我嗰个比赛个决赛，因为佢有啲似。唔係淨係唱歌嘅，我嗰
11: 只
10: 決賽係第一名係一個十幾歲、13歲嘅彈琴嘅，好勁嘅個四眼仔。第二個咧就係
9: 而家我諗佢都
10: 好勁啦，而家都唔少啦啲。

0: 年纪唔细啦。
1: 有冇遇过噶？再
0: 点知佢系边个啫？唔记得啫。第二个咧就系唱嗰啲中国民族歌曲嘅美声嘅，
2: 系系。
0: 咁我就系、是、唱英文歌嘅，咁所以嗰阵时候我都系13岁，第四名是蒋丽萍啊！
2: 哦，系啊
0: 我其实不知道的，我后来看翻嗰啲咪有
1: 我为你狂啊！真系
0: 嗰阵时咪睇翻嗰个嗰啲嘅电视周刊啊，嗰、那个期嗰、那个期数啊，咦？原来先有讲呢个叫蒋丽萍，佢 B B 咁，佢细佢九岁到啦，唔知九岁十岁到啦，系啊，
1: 因为而家我哋睇。嗰啲中年好声音参加比赛嗰啲系好中年嚟噶嘛？原来嗰阵时九岁同埋十三岁就
3: 好中意吓，好多细路仔上去，有啲跳舞啊，
0: 十几岁啫嘛，我嗰阵时
3: 好 cute 噶，
1: 系系
0: 好靓妹嘅。咁就anyway， 咁嗰阵时就系醒目之夜咯。跟住之后好耐好耐先入行，入咗行之后，跟住入 TVB 嘅时候咧，就开始就做嗰啲咩万千星辉
1: 啊，罗大兴啊，
3: 星光
0: 星光熠熠景灯辉啊，
1: 景灯辉啊，
0: 系
1: 啊，龙凤呈祥，
3: 香港小姐嘅 entertainment，
0: 诶，咁就同佢啦，贾斯乐啦，路云啦，咁啊唱英文歌嘛，丁马卡度，咁就识得叶丽仪姐姐啦，
1: 就嗰阵时先
0: 系啦，识啦，但唔熟喎，咁就后期就一路都冇见过呢个人，咁好，我记得好多人问我。俾你识唔识熟识唔识叶丽仪啊？识又识又唔识之间啦、啊，唱过歌嘅，但系冇食过饭咯，咁样啦、啊，系啊，
3: 即系做嘢就有机会，
0: 冇啊，
3: 但系私交就冇，因为嗰阵时我成日周围去啊嘛，周围飞，咁变咗留喺香港嘅时间唔系咁多啦
0: 吓。咁、到到1999年嘅时候就辉煌，
1: 哦，因为辉
0: 系啦，诶，辉煌开始我哋做好多场啊嘛，
1: 系、嗯，
0: 跟住就 share 个后台，跟住就有 tour 啦，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咁。跟住就我哋就开始就做呢个丽花皇宫。
1: 哦，系、哦、
0: 几百场啊，一人
1: 丽花皇宫、哦，
0: 二百几场啊。
1: 哦，所以就真系熟啦，因为日日见咁滞。
0: 唔系啊，后
3: 日日一个礼拜八场，
1: 系
0: 咁你一定要焗住你喺后台，咁咪喺后台嗰度，咪喺度咁咪熟咗咯。跟住我哋就走三 Asian Diva 啦，跟住三个女人
3: 都唱咗20年啦。
1: 啊哦、唱了20年、嗯、三个女人，
0: 嗯、
1: 哇！咁所以你哋严格嚟讲，由99年开始至到而家系合作无间嘅、哦，
0: 系可以咁讲，
1: 系
0: 咁又跟住我哋又做咗 Harmonic 啦，好多嘢玩嘅，咁但系就基本上因为成日喺香港，咁所以我哋亦都间唔中有联络啦，就唔系成日联络嘅。
3: 但系我哋好奇咯，即系好耐冇见，但系一见如故咯，
1: 系
3: 好多嘢都倾得埋，咁好开心。

0: 但我成日咧好想问一个问题啦，因为咧我睇即系有讲辉煌啦，即系早排我记得啱啱咧张德兰姐姐咧就上咗嚟呢个节目啦，亦都系讲辉煌嘅，就
1: 系
0: 辉煌，
1: 佢都系，
0: 佢话辉煌嘅后台系
1: 好玩噶。
0: 我咧我当年去睇辉煌咧，我觉得好震撼嘅。嗱，首先咧即系嗰啲歌就一次过喺我个耳仔度听晒啦，又见翻晒你哋啦。第二咧，我就成日都觉得你哋嗰个年代嘅歌手啊，我哋即系眼中嘅呢班前辈啊，就好似喺武侠小说入边嗰啲人啊。即系嗱，有唔同嘅派别歌啦，譬如秋官就
1: 系
0: 武侠嚟嘅，阿Johnny Yip咧就系即系望尽心中情嚟嘅，系啊，罗技咧就系有一种，你哋个个都有一种好独门嘅武功嘅，即系譬如阿Miss Chan Chan 一唱
1: 今晚夜
0: 就要升上嚟啦，咁跟住阿叶丽仪姐姐一唱上海滩就等，其实咧大家都好独当一面，就好似嗰啲金融小说入边咧。每一个山头都有一个高手代表住，咁一次过喺辉煌咧就见晒
1: 戏，
0: 即系我好比较遗憾，我当年冇入去辉煌嘅后台装大家，如果唔系，我个个都觉得哇，系啊，咁你哋嗰个年代，即系呢班嘅高手见到大家个感觉系咪嗰啲？你啊，
1: 冇嘅，我哋两个都冇，因为点解咧？我哋第一，我哋两个都与世无争嘅，出场先后，我哋又从来唔去争，咁变咗咧，同埋我哋喺后台咧，其实系好玩嘅。我哋食生果啦，阿姐嗰阵时好好啊，晚晚煲汤翻嚟俾我哋饮。
2: 有咩？我冇饮过，
1: 记得咋？但系咧就咁，我同佢同陈洁玲同阿姐咧系用同一个化妆师。咁通常咧，阿姐入到嚟咧就会成个化妆间静晒，即系我哋讲紧乜嘢都停咁，然之后咧就阿姐就开口讲，究竟佢而家要唔要化妆咧？如果佢要化妆，咁啊当奴就挤低晒啲嘢去服侍佢先咁样。咁我哋咧就，但通常佢都唔会嘅，因为佢出场比我哋后。
2: 哦，咁我记性嘅你
1: 记得，
2: 哦，即系我有啲嘢真系好，呢啲我唔系好记得。不过
1: 佢系
2: 翻嗰个化妆，
1: 佢入嚟嘅时候好严肃噶嘛。有一晚忽然间拎个好大个壶嘅汤嚟俾我哋，
2: 咁
1: 我觉得好 shock 啊！点解佢忽然间咁开嗰阵时开始咧，佢就有笑容啊，亦都会同我哋讲下笑咁。
2: 我哋又分享，我同佢分享同一个服装设计师，跟住佢就入嚟。点啊？边个着做件咩衫俾你啊？系好 Q 嘅。
0: 你惊唔惊佢噶？
1: 初初有少少惊，不过其实都唔系惊。同埋我哋试过一次，唔知第一次做定第二次做，我哋全部着晒浴袍喺后台。
2: 系有埋恩
1: 坐喺度，有埋
2: 第一年。哇！呢个就
0: 网林高手啊！你话
2: 呢个系最好嘅场景啦，全部有德兰、有仙道拉、恩利、
0: Lisa 姐、
2: Lisa 佢、我关谷英，
0: 系
2: 有关谷英，
1: 有关谷英。
2: 我话嗰辣嘢坐咗喺个后台，
1: 着晒
2: 件白色浴袍。影一幅相嘅，
1: 咁拉尾咧，后来着翻晒自己啲靓衫嚟影张相咁咯，好有趣
2: 嘅，几 interesting
0: 吓。系啊，所以我系就系话你哋咧，即好似一班武林高手咁，但系咧又可以共嘢一路一齐去唱啊，辉哥啊，詹叔嘅作品啊，咁而大家又真系睇得好开心噶嘛，因为嗰啲歌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噶。
1: 系啊，
2: 第一年嘅辉煌，即系嗰阵时嘅辉煌咧，系的确系我觉得系真系冇得顶嘅，尤其是第一次，咁啊第二次即刻再做噶嘛。
1: 系啊系，
2: 因为佢啱啱系跨过呢个2000咁千禧啊嘛，咁你知道当时佢哋辉煌，即系你有詹叔同埋辉哥老助阵咧，其实系好劲嘅。
1: 同埋我哋好尊敬佢，即系我哋唔会话，我要出先，我要。即系冇争呢样嘢，
2: 咁阿辉哥就喺度，好似唔系好出声，跟住话系得啦，你咩啦，咁一句你又收声嘅，
1: 系啊。
0: 咁因为嗰个辉煌嘅演唱会就即系令到你哋就开始真系熟咗啦，
2: 熟咗。
0: 咁然后就丽花皇宫啦，
2: 系咯，
0: 啊走浮先啦，然后丽花皇宫啦，
2: 系啊，丽花
1: 走浮都系好多嘢笑噶，因为嗰阵时仙道拉咧，佢同辉哥一齐喺温哥华嚟噶嘛，咁啊飞到去新加坡，见唔见得半夜打电话，
2: 打电话俾阿辉嫂
1: 吓，你唔好唔记得笑。
2: 我辉嫂话好好笑，
0: 系
2: 啊，
1: 辉嫂话我食咗粒安眠药，你叫我唔好唔记得笑，
2: 系啊，都几即系几 interesting。
1: 佢系有少少神经质，但系佢好多时都系有啲咁嘅嘢。
2: 咁同埋你知道嗰阵时，大家都系即系大家都做咗咁多年啦，咁就大家都好有好尊重大家，咁所以其实好融洽。咁大家唱到，其实你每一首歌都系 super hit 嚟噶嘛，所以就冇话边一个系咩啲仲有。辉哥第一次系有好多超级嘉宾噶嘛，有小凤姐，有 Leslie， 有阿妹，有刘德华，有阿伦噶嘛， 哇，劲到！
0: 哇，呢个真系冇可能再
2: 晚晚都有一件嘅、啊，哇，即系系好犀利嘅。咁嗰阵时真系我觉得系一事无两咯。
0: 同埋嗰个年代，我又觉得好好开心嘅就系、是，譬如99年咧，2000年嘅时候，其实咧个乐坛已经有一堆。唔同嘅歌啊，即係譬如又有啲新嘅歌手，但係咧大家又好熱衷於去聽翻七八十年代嘅電視劇主題曲，即係大家冇話啊呢啲歌啱唔啱我聽，嗰啲歌啱唔啱我聽，成個樂壇係好蓬勃，大家就聽輝煌嘅又去聽輝煌啊！
2: 因為嗰陣時其實你都係爭咗十幾年嘅時間嘅光景啊，譬如學友都有嚟㗎，因為學友都有唱㗎嘛。
0: 係、
2: 譬如佢好似除淡淡野花香，
0: 楚歌，
2: 即係例如呢類啊，咪佢都有寫歌俾佢哋㗎嘛。咁所以譬如當年情。Leslie， 所以你个隔膜唔系太大啦，佢九几年即系二千年，你都系十零廿年嘅事啫嘛。咁、所以辉哥可以横跨，詹叔横跨嘅时候，都真系好。

0: 既然你哋两个就叫做相遇翻啦，点解你两个又会特别投缘，又跟住有咁多嘅合作呢？两个朋友摆埋一齐，梗有啲原因。点可以 keep 到呢个好似千个太阳嗰啲友情咁样样咧？吓，
1: 唔系嘅。咁因为我哋其实同肥妈都好夹嘅。
0: 系。
1: 咁我哋三个企上台嘅时候，基本上唔使练嘅，全部都系 talk show 笑，笑到你
2: 我就笑到眼一毛都甩埋噶啦。
0: 阿方，另外阿方实全部你咪唔系好讲噶，因为佢哋
2: 我唔使讲啦，佢两个可以讲晒。我咧就我个责任就系佢哋兜得好远嘅时候，我哋将佢拉翻翻嚟。跟住呢只咩歌咁即系嗰招。
1: 我哋三个都系。是仲是可以，即以后我哋都可能会去 tour 嘅。但是譬如在肥妈佢自己，譬如佢而家要做一啲 solo concert 或者佢做一啲 stand up 同阿黑妹姐嗰啲，咁就另外一啲发展，因为我哋都多一方面啊嘛。咁而我同阿 Francis 就譬如做管弦乐团，我觉得系可能我哋两个适合啲，即系做管弦乐团，咁所以先会一齐合作。咁譬如今次呢、這、一个咁啱，我亦都觉得，因为我哋个歌路或者系嗰样嘢都系。正如你所講，都承接咗好多輝哥、詹叔嘅作品啦，或者我哋啲歌係比較適合一啲，譬如係點講咧，
2: 經得起時間考驗嘅，
0: 係啦，
1: 同埋嚇咁，所以我哋同埋我哋嘅出身啊，因為我哋唱
0: 英文歌係咪咧？
1: 係我哋嘅做嘅 theatre， 我哋嗰種形式比較類似啲，所以今次我哋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我會選擇咗葉麗儀，因為嗱，如果一個 concert 再三個人嘅就太。唔同啦，唔係嗰件事啦，又去翻三個女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喺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7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以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会考虑如何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让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到，当局如何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两名入境航空旅客因为进口及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上星期六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同被判处监禁5个月，其中一人被罚款1000元。海关上星期五在机场先后拘捕两名从日本东京抵港的39岁澳门女旅客同28岁内地男旅客。官员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一共大约53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4万。海关欢迎裁决，说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最少4人喪生，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要撤離的群眾亦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昼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

0: 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嘅新嘅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农业嘅马卫忠，
6: 呢个系一个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减碳。以一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让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最近有听众咧就话佢睇电影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对白咧，就系话 We should split up. We should split up. 即系我哋应该分开。Okay, we should split up. 咁佢听咗好多次咧，佢觉得啊，点解个发音好似同我平时嘅发音好唔同咧？我应该点样去听落会好啲咧？如果系一个英国嘅发音咁，其实有两件事要留意嘅。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咧。Split up 咧，個 T 可以 link 埋落去 ，split up，split up。但係如果你係好英國 local， 唔係好所謂 receive pronunciation 嘅話咧，你咧可以就咁食住個 TM 就 split up，split up。呢個蕭叔就冇聽過呢個電影嗰個對白啦。咁有可能咧，如果佢係好正統嘅英文咧，我可能會聽到 split up，split up，split up 個 T 係 tap tap tap tap tap，split up 咁樣嘅。否則咧，可以就咁 split up，split up，split up。咁呢個聽落去咧就會著地啲嘅，冇咁離地嘅一個發音 ，split up。好啦，第二件事要留意 ，we should split up 咧，就係個 should 後面有個 D 音，而呢個 D 音咧係需要讀出嚟嘅。楞埋後面個 split 嗰個 S 音咧，聽落去會係咁樣嘅。We should split up，split up，split up。嗰個讀音咧，同我哋之前講嘅 TS 音嘅發音係一樣，好似 it's。我咧個 T 音唔係 it， 所以我哋唔需要咧 should split up， 唔好 should 再出嚟先。我哋咧直接由個 D 音嗰個 closure 變到落去 S 音 ，should split up，we should split up，so we should split up。咁呢个咧就系两个要留意嘅地方，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到到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就陳小姐同我喺 studio 就真係練咗好多好多次，因為我哋唱兩隻星夜星塵同埋
1: 龍虎鬥，
0: 係交替嘅，咁有好多耳音，有好多對唱，咁變咗我哋以前未做過。咁佢知道我個人好緊張，佢就一定同我練到瓜滾難熟，咁先至我先至放心。咁到到我哋真係第一日同管弦樂團一埋嘅時候，我哋唱咗出嚟，佢哋都好 surprise。哇！乜你哋咁熟？
1: 我唔係擔心你，我係擔心我自己。
0: 冇，你知道我擔心，佢知道我緊張大師。
1: 唔係嘅。因为所有嘅嘢真系要做一啲预先嘅功夫，
2: 准备功夫一定要。系啦，即系你两个其实都好信任大家啦，亦都大嗱，我唔识唱歌啦，但我谂譬如对方点样去演绎啊，或者所谓拿捏呢啲，你哋其实都好知道对方系点样样噶啦。
0: 我哋对方嘅 style 我哋好清楚，咁所以我哋唱和音啊、合唱嗰啲嘢咧系好齐整。
1: 嗰日佢我哋试一首歌啦，咁就系要喺电视唱嘅，咁就第一次唱，咁大家唔同地方，即系喺另外个corner 嗰度，咁唱完之后佢话：，嘿，好齐、啊！我叶小姐，你知唔知我嘥咗几多时间先同你喺度唱紧？
0: 佢跟晒我个 phrasing，
1: 因为你唔知嘛，但我跟啊嘛，你一定要捉佢咯、嗯，一定要有一个奏嘅。
2: 嗯，
1: 咁奏完之后就大家再奏，咁咪容易好多咯。
2: 哦，咁有冇提噶？嗱，我哋喺台下咧就未必知道你哋台上面个 run down 系点噶嘛，或者走位啊，几时入啊？好啦，咁你哋好多时都系两个人啊，或者三个人，咁更有啲情况下。譬如可能對方你覺得佢好似行錯位，
0: 哦，有嘅，有，絕對有。
2: 我哋係有啲唔成成，即係我哋唔知情況之下，你單咗個眼啊，
0: 唔係，
2: 揈一揈佢、啊。
0: 我有一次做禮花王宮，我要唱 Memory， 我忽然間腦海全部 blank 曬，唔記得第一隻第一句話咩嘢，佢即刻唱。
1: 我而家唔好用指意我啊，我而家唔記得㗎啦，完全咩？你千祈唔好靠我。
0: Midnight 咁，哎，咁我就有啦。
1: 我話俾你聽，我嗱而家唔好啊，真係而家有 plasma， 即係唔好。我以前是容易记的，现在真的很难记不。
0: 不是他一睇已经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当堂眼都光晒。
2: 你记得这件事不相信。
0: 记得。怎会不记得
1: 少少记得，你讲起就记得咯。但现在真的不是现在我有的时候唱完之后我都空白，不要问你，我完全空白。
2: 但是那个台上面两个人唱歌，那个默契是不是真的可以互相洞悉得到的呢？
1: 洞悉。因为你做节目一样而已。
0: 一定。
1: 你一定摸到你个对手噶，
0: 你唔会同佢一齐开口讲嘢噶嘛？系咪？
2: 系喎、啊，今日就简单啲，得我一个。
1: 唔系，咁你个拍档一路佢补你个位，你补佢位，呢啲系最纯。
2: 而唱歌都有嘅，
0: 有噶，
1: 绝对啦，绝对有。
2: 只不过我哋未必识分，即系譬如特别系合唱歌，即系一唱一和嗰时候，其实你哋都听住对方点样唱啊，
0: 系
2: 点样上啊，咁样。
1: 绝对啦，交流嚟噶嘛，其实就对话。其实是对话嚟噶嘛，咁你一定要好专注自己个 part， 对方个 part， 咁你先至可以同佢紧接。你不能佢唱完之后，系啦，好多人合唱就系你唱完个 part 就唔使你啦，人哋唱。No， 你要紧接，你要 pass 个 ball 俾佢，有啲似 relay。
0: 系，同埋你要知道佢唱紧时嗰个感情，你跟住落去嗰段你唔可以松，
1: 你接
0: 唔可以 over 吓。
2: 系，

0: 你系咪接力赛？你可唔可以走完之后你甩咗个棒，你唔使跑咧？
1: 哦，咁所以你都要真系要好清楚对方知道佢个。即係所謂章法或者嗰、那個我唔知係咪叫章法啦，總之佢嗰個演繹大約呀嗰、那個位
2: 係佢個 emotion 去到嗰個位呢，你跟住貼落去嗰、那個啦，你唔可以
0: 同埋有
2: 低亦都唔可以，
0: 同埋有時你要引導佢囉，
2: 係呀，
0: 即係譬如你知道 你覺得佢可能未咩未到啊，或者咩，咁你咪去引導佢囉，即係用你嘅方法去感染佢，因為音樂呢啲嘢係一種嘅交流，好似傾偈咁㗎嘛，咁我用一個方法去 move 佢，或者我用一樣嘢帶佢，咁佢哋聰明人嚟㗎嘛，所有合唱嘅人，嗱，除非佢一成不變，或者佢根本唔理你，我試過嘅同一個人合唱，佢唔理唱到咩，佢都唔理你㗎啦，佢由得佢。有佢咯，嗰啲咁嘅佢有佢唱，你有你唱，系咁噶啦，嗰啲就冇办法啦。
2: 嗰啲冇得救。
1: 但系其实系睇住对方出乜嘢，再承接，再接力，系好玩噶系嘛？
2: 好玩噶，
1: 即系等于演戏咧。我听啲
0: 唔系就一样，其实
1: 前辈一样
0: 做戏啫嘛。
1: 系，即系有啲演员咧，就佢永远都一样。
0: 你冇理佢，
1: 系啦，
0: 你俾咩佢都俾呢个唔面色你，你咪由佢咯。
1: 另一款咧就系佢睇你点样接。佢又點樣接？咁你哋就係
0: 呢啲就係火花啦！
1: 哇！
0: 呢個人就係演戲嘅火花。點解你遇到一啲人合唱，你係覺得你同佢 enjoy 係因為佢會俾啲嘢你嘛？如果你同嗰個人合唱，嗰個人合唱，佢又唱得好啊，但佢唔理，佢唔理會你嘅，咁你好難受噶。咁你點啫？你究竟俾唔俾你啊？即係咁。咁就算啦，即係由佢啦，你由佢啦。咁佢又唔会就你㗎喎，佢喺佢个空间。咁你咪由佢喺佢个空间，你自己喺你自己空间。咁冇办法，但啲人又唔知㗎啊，唱得好啊，係点会啊，即係你会觉得
2: 欠缺咗啲嘢。
0: 係啊，
2: 我哋对我哋讲係欠缺咗。
0: 你都明白嘅，係是但啦咁样囉。

0: 平時真係未必，你知我哋最多都係喺卡拉 OK 房啊，支麥大家唱得曬啲歌詞已經好叻噶啦嘛，即係嗰啲咩交流啊、感情我哋唔識噶嘛。
1: 你唔係做呢樣嘢為職業嘛？嗯、
0: 但係我哋觀眾真係聽到噶嘛，
1: 嗯，
0: 即係聽到你哋嗰份，
1: 你聽唔聽到
0: 嘅默契？
1: 你一定聽到啊！
0: 我應該我唔敢講啊。
1: 你做咁。

0: 音樂節目同埋你咁多聽咁多嘢，你冇理由呢個係好 instinct 嘅嘢嚟噶嘛？人係你可以有啲樂理你唔識，但係有啲感應係你冇理由冇嘅。
1: 嗯，
0: 即係你見到兩隻狗吠，你知佢嗌緊交定係大家傾緊偈啦。
2: 係，
0: 好簡單啫嘛。你知道佢
1: 呢個比喻幾好
0: 啊？其實呢個係一個感應直接嘅一個感情嘅輸送嚟噶嘛，你唔可以話你唔 feel 到噶，即係可能你會 misunderstood 咗，但係佢有一種咁嘅潛意識喺度，你係知道佢哋咪和諧嘅。譬如嗰一個人一行入個房裡，你覺得哇，今日做乜嘢？有冇
3: 咁多支箭射出嚟？
0: 你覺得哇，唔好惹佢啦，一樣啫嘛。其實係一個好直接嘅 instinct 嚟嘅。
1: 嗯，咁合作咗咁多年。而家仲係合作緊，性格上有冇一啲嘢係驅使到啊？就係、是、你哋兩個可以 everlasting 咁樣樣嘅。
0: 咁又唔係 everlasting 啦？點解咧？我
3: 唔係啊！你 book 咗我，你九十歲，
0: 但我而家未九十啊嘛，即係由我而家到九十，仲有好長嘅時間，我哋仲可以容許我同其他人合作。
1: 係係，即係其中一個最經常合作。
0: 係，但我同佢講嗱，我九十歲咧就會退出。娛樂圈的音樂圈我就會做我 final concert， 你一定要做我的特別嘉賓。他說我98了。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在合作無間那裡一定會，還有大家再會在路上都會互相勉勵大家。他一定會在他的音樂生涯裡面會更多綻放更多的火花。我不可以排除我們更加會繼續很緊密的合作，但不可以說只是這個一個合作。是吧？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層面的東西去你照顧啊，或者不同的東西去發揮啊，咁所以我哋好自由度好高，但我哋合作呢樣嘢係無可置疑係好有默契，呢、這個我咁講。
1: 嗯，
0: 得唔得啊？
3: 啱，
1: 翻實事咧，
3: 真係，即係因為我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所以做出嚟嘅嘢係好多時觀眾會感覺到我哋好 enjoy 自己，我哋兩個喺台度好 enjoy。咁你有咁嘅感染力咧，觀眾係能夠。亦都同你一起享受。
1: 咁我哋今次咧就一起啊，喺呢个舞台上面一起感受下。咁我哋今日咧又倾到呢度先，我哋听日又揾翻阿 Johnny 出嚟啦。
0: 梗系啦，
1: 今日净系留你两个喺度。
0: 佢去洗手间去咗好耐，
3: 但佢可以去咗饮茶。
1: 系啊，好，唔该晒两位，听日见啦。
3: OK。

0: Miss Chan Chan 嘅其中一首金曲啦，歌名叫做《当天那真我》。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三位嘅嘉宾啦。咁啊，听日咧就会有一个题目讲嘅，就讲下什么才是永恒啊。因为佢哋今次嘅即系嗰个音乐会咧，就有一个咁嘅主题 timeless 啊。咁究竟有乜嘢咧？咁啊，喺佢哋而家即系咁多人生经验嘅情况之下啊，何谓一啲比较永恒或者系需要关注嘅嘢咧？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我哋三位喺度讲噶啦。头先一路听咧，即系点解我会问啊？即系两位前辈究竟佢点样 keep 住嗰个友情咧？因为咧即系我不嬲都好成日好羡慕佢哋，哇！大家都有一个独门武功啦，头先都有讲啦，大家又咁叻啦，咁但系咧又可以 keep 住。究竟佢哋平时啊，即系会唔会煲下电话粥啊？或者系好经常出嚟打下边炉啊？咁原来答案咧就唔系嘅。咁但係咧，佢哋又有好深厚嘅友情喎。呢一樣嘢咧，我以前係體會唔到嘅。譬如喺我哋細個咧，即係可能翻學咧，你會覺得，即係嗰班老死啊，咩老 best 啊，梗係要日日見啊，離開咗學校啊，暑假見少一陣都得。譬如我而家啲女就嚟放假啦，咁佢哋咧都已經開始約緊暑假有咩做啊，我哋要見多啲啊。咁但係咧，原來即係去到人咧，譬如慢慢大啦，咁我開始發現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嗰三个字啊，就叫在心中啊。原来有啲嘅朋友，有啲嘅友情咧，你真系唔使成日见嘅。但系咧，你一出嚟咧，大家又好肝胆相照啊，咁样样嘅。譬如举个例，我譬如我同黑勤咁先算啦。咁可能我一两年先见佢一次。而家嗱，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系可能个个礼拜都见佢。咁当然大家有啲集体嘅娱乐可以一齐进行啦，或者睇波啊。咁而家咧，譬如今年去到世界杯咧，我都有谂过啊，系咪要 call 翻兄弟出嚟睇波啊，或者叫阿李生出嚟睇下波咧？但我又明白，大家都可能未必再有呢一种嘅需要啊。一嚟唔知边度聚啦，又二嚟知道今年嗰啲波。譬如嚟緊英格蘭對挪威五點，我今朝先同一哥講五點，
1: 大家又老又亂，
0: 係啊，有家室，跟住個鬧鐘響又驚吵醒屋企人，得啊，大家各自睇，但係咧可能咧即係。有時間，大家咪發個訊息，喂，琴晚場波有冇睇？幾好睇喎！又或者我哋喺啲群組度，大家都會吹下水，係咪真係要好似十幾廿年前大家血氣方剛嗰陣？唔知凌晨幾多點要揾間茶餐廳要睇咗佢咧？又可能真係未必需要咁樣。
1: 我覺得應該係喺不維繫當中嘅維繫先至個高招，或者呢種人先要 keep 到咯。其實唔係你有意，即係好似啱啱兩位前輩講，唔係你有意去 keep。而嗰啲人自自然然就会留低咗，即系人生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嘅过客嘅，即系撇除可能有啲朋友哦，因为嗌咗一次大交，或者即系有啲合作上嘅嘢嗌完嘈完之后，老死不相往来，呢啲撇除之后咧，总系会有啲人咧，你慢慢就会淘汰咗嘅，即系例如宿舍咁样，咁曾经即系朝见口晚见面嗰一层楼，廿几间房，每间房两个人，即系四五十人。嗰班都係兄弟，去到走嗰日都喺度喊，哎，成日要見面啊，成日見，
0: 點知又唔見？
1: 咁好啦，咁你第一個月約出嚟，哇，都仲有30人啦，第三四個月再，得翻。

0: 零人，去到而家久而久之咧，真系会其实系你一嗌一句回应你嘅就系嗰几个，咁嗰几个咧就会 keep 一世噶啦。
1: 最好个例子就莫过于琴晚。十年都唔见一面嘅梁伟勤，嚟真系我哋群组度出现，无端端啊，嗰啲叫咩啊？两胁插刀，唔系喺个群组度又出下声，咁呢啲咪好朋友咯，
0: 打破不和嘅传言啊，
2: 冇呢啲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六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屈江桂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话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款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2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喺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冇喺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喺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渔护署联同警方1年2日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展开联合行动，要求长时间占用营位的人士离开，以及清理所有无人认领的形象及相关物品。渔护署在社交专业表示，近日巡查2个营地时，发现个别人士长时间占用营地以及放置大量物品，影响其他真正露营人士使用场地。经署方人员多次劝喻之后，情况未有改善，因此采取行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现时暂时封闭，以便进行场地护理。另外，署方亦都已经联络社署，为相关人士提供可行协助。渔护署话会持续加强巡查和管理辖下露营地点使用情况，如果发现同类情况，将会采取适切行动，确保郊野公园公共设施得到妥善使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53点，升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

0: 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I'm gonna bring a beat back.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5: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4: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5: watch hard, listen hard。
4: 听到有新嘢啦嘛？手下留情终于又有新嘢啦！好啦，点解会有呢个新嘅环节出现呢？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喺咪后咧。都会谂啦，即系香港人而家肯定唔会系十点钟瞓觉噶嘛，咁我哋究竟啊翻到屋企，又或者吓距离我哋瞓觉嗰两三个钟头啊，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好呢？
6: 梗系继续收听香港电台啦，
4: 冇错。除咗听新闻同埋广东广西，一阵间我都会再三强调噶，咁我哋都仲有啲嘢可以。搞下嘅，或者有啲嘢可以即娱乐下，因为咧我哋平时工作咁忙啦，嗱呢段时间有少少唔同啦，因为有世界杯啦，咁大家翻屋企，今晚我哋一间都会讲少少啦吓，今晚仲有美斯睇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咧，即系啊有一个即系距离瞓觉前咧有一个好珍贵嘅时刻，
6: 嗰个零钟嘅 me time，
4: 唔使剧本啦，唔系要同老细交代啦，咁我哋做咩好咧？咁我哋都有啲希望有啲推介啊，大家谂唔到啦，即系等于今晚食咩好，我哋都俾啲嘢大家斋袋啊。如果你谂唔到今晚睇啲乜嘢、听啲乜嘢、做啲乜嘢好嘅话，我哋俾少少推介大家啦。咁啊，今晚系咪我先啊？
6: 你先啦，你先啦。
4: 好啦，咁我今晚咧想介绍一套剧集嘅，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5: watch hard, listen hard。
4: 今晚十点做啲咩？梗系听香港电台嘅新闻，跟住再听埋广东广西啦。不过若然你想搵啲嘢睇下，阿根廷又未开波嘅话咧，咁我今个星期咧，我可以推介你睇一套韩剧嘅噃，叫做《金特务本色回归》，主角咧就系其中一位嘅韩流巨星苏志燮啦。咁我点解会睇到呢套剧呢？就因为网上嘅口碑相当之好啦。咁我有一晚咧，我就摊喺个 sofa 度啊，试下揿入去睇下，睇下有几好睇先。先讲个故仔啦。一位为咗保护屋企人而一直隐藏身份嘅特务，有一日佢个女俾人捉咗，去向未明，生死未卜。作为阿爸，终于都忍唔住啦，就要重拾翻昔日嘅身份，排除万难立架撑救翻个女。老实讲啊，都唔系啲咩新鲜嘅桥嘅。但系呢套剧点解咁好睇？点解会跑出嚟呢？第一，节奏非常之明快。我觉得咧，好似睇紧一套啊，一哥所讲嗰啲爽剧咁样啊。佢有悬疑啦，有动作啦，有复仇啦，有欺凌啦，仲有喜剧元素添。套剧一啲都冇拖拖拉拉，话打就打，话飞车就飞车，而且咧啲节奏真系非常之明快嘅，打又打得精彩。第二就系头先所讲啦，佢唔单止系一套特务勇救阿女嘅电视剧咁简单啊。当中呢也有啲鼓励唔到嘅元素㗎喎，特别係主角旁边呢就有两位好打得嘅昔日战友嘅，一位呢孔武有力，一拳就打爆光㗎喇，另一位呢就係世界跆拳道冠军，呢三个人走埋一齐呢骑骑咧咧，但又打得几好笑，我喺个 sofa 度都睇到骑骑声，而佢哋几个呢又有啲似嗰啲超级英雄，打到落花流水都真係几爽㗎。第三，梗系因为我最中意嘅温情啦，讲父女情， 老实讲啊，作为爸爸咧，我都觉得几容易投入噶。一路睇嗰阵，我都会谂啊，如果我系嗰个男主。

0: 主角即系大吉利是啊，个女啊俾人捉咗，咁我咧都可能会好似佢咁排除万难，要谂尽办法咧救翻个女。虽然咧我就冇阿苏志士咁靓仔，亦都冇佢咁好打，更加冇佢嗰一身嘅腹肌啊，但系我从佢身上我系揾到共鸣嘅。呢套剧咧就总共有十集，而家出咗头几集嘅啫。喺当地嘅收视率咧就一枝独秀，睇嚟都会系另一套跑出嘅韩剧嚟噶啦。即系今时今日咧喺地球上咧就有海量嘅剧啊电影咧就等紧我哋去睇嘅。咁我唔知道一哥咧你通常会点样选择咧？我通常咧有两个嘅大嘅模式嘅。咁一个就系用脑，一个就系唔用脑。
1: 哦，
0: 系啦。咁啊，
1: 咁我一定系唔用脑嗰边噶啦。
0: 因为有阵时系需要想睇一啲用脑嘅，譬如咧举个例，或者要好有心机去睇嘅。其实迪士尼有另一套咧就叫做夜黑Daredevil， 我唔记得中文叫咩啦。
1: 夜魔侠。
0: 夜魔侠。咁夜魔侠咧，我觉得系要用脑去睇嘅，因为咧佢有好多即系啲台词咧，你系要抡啦，你要慢慢消化，同埋佢啲人物好挖得好深啊。咁所以咧。我系要好有精神啦，或者抱住一种即系观摩啊、学习啊，甚至乎系要逐句台词抡，有阵时仲要即系 rewind 去睇呢种心态去睇呢一类型嘅剧嘅。咁所以夜魔侠咧，我系要真系可能我完成咗手头上嘅工作啦，或者嗰排真系哇，我有个假期啦，咁我就会去煲啦。即系譬如旧年我喺台北工作嗰阵咧，当我夜晚真系可以又唔使凑女，又第二朝又唔使手下留情嗰阵咧，咁我就可以慢慢喺个酒店房度咧，我就去抡呢啲剧啦。咁但系呢啲咧系要我好有精神先睇到嘅。咁头先讲嘅呢个金特务咧。我觉得系俾我列入嗰种，即系一哥成日讲嗰种爽剧啊！你坐喺度咧，你基本上咧，你又唔使用脑啦，你又唔使带住包袱啦，你随时停又得啦，你又唔会惊咧上一集 miss 咗，因为佢好快就会话翻俾你知，佢上一集做紧啲乜嘢嘅。咁而且咧，佢咧系好落花流水，又行云流水嗰只添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又有一集，跟住咧又即系又有啲挫样啊，打又打得好好睇。头先我讲嗰两位侧边嘅流罗其实几好笑嘅，佢哋一出场咧系笑嘅。
1: 咁但系嗰两个流罗系佢嘅 partner 嚟嘅，
0: 系啦，其实而家都仲未讲啦。其实另一样嘢咧，我觉得佢开得几好嘅就系、是，佢同一时间开咗好多嘢出嚟嘅，即系除咗佢同佢个女嘅关系之外咧，唔知北韩咧又有啲咩嘢特务又要渗透过嚟，想捉佢啊，跟住佢背后咧又有个古仔，佢又究竟嚟自边度又未讲啊，跟住佢头先嗰两个朋友咧，即系讲嗰两个朋友一路隐藏住喺个社会入边嘅跆拳道教练，同埋有一个成日着住军服嘅嗰、那个有啲似一哥咁嘅款嘅人咧。其实咧，佢哋嘅背景系咩咧？都未开嘅，即系佢有好多谜喺度嘅。
1: 但系佢个整体系笑住做定系佢系？
0: 佢两样都有嘅，
1: 因为咧
0: 佢又正剧又笑嘅。
1: 系啦，因为老实地说啦，即系拯救女儿或者拯救自己小朋友系啦，即系例如拎咗呢套戏
0: 啊。
1: Taken 啊，
0: 系啊，
1: 拎咗，即系香港就只救心，
0: 念Nelson嗰套，
1: 系啦，救心九十六小时啦，系啦，即系系啦，拎咗Taken，咁其实佢都救咗，
0: 我都谂咗一阵，
1: 救咗自己个女救咗几次噶嘛，即系当然我有即系有研究过，咁佢嗰个节奏，三四场嚟一个打斗，三四场嚟一个打斗，咁佢系边款咧？
0: 佢两样都有啊，就系因为咧，佢啲角色咧系唔系平时嗰啲套路啊？因为拎咗咧就系阿 Liam Neeson 咧，佢系一个好严肃嘅阿爸。
1: 系
0: 咁，就今次咧苏志士咧，佢做一个严肃嘅阿爸，但佢侧边又摆咗两件流罗喺度，咁所以咧佢当阿苏志士出动嗰阵咧就好认真嘅，同埋佢打得好爽嘅。即系佢咧其实好简单，譬如有一场戏，佢系一个好面谱化嘅坏蛋。
1: 嗯。
0: 一出嚟就黑人憎噶啦，摆明系要做一个大奸角，要我嚟炖晕佢嘅。咁跟住佢咪，你咪真系打啊嘛，好啊，打一打咁就打啦，得，咁嗰个人又真系俾人打到爆晒光，咁就你会睇得好爽嘅。咁跟住咧，另外佢嗰两位嘅流罗，即系佢侧边嗰两位队友嚟到咧，佢就用一啲比较笑嘅方法打嘅，即系有啲似阿马东石嗰啲，一锤就打到你爆光，你睇小佢啊嘛，佢就会出绝招噶啦，咁样
1: 样。哦，因为寻日阿队长都已经叫我要睇呢套叫咩名啊？
0: 金特务，
1: 金特务系啦，咁
0: Agent Kim 啊，系啊，
1: 系啦，咁德国人喺车上面话佢都睇咗，
0: 系唔使用脑嘅，
1: 系佢话佢睇。 睇咗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就沉咗落去啦。
0: 係啦，冇錯啊。咁所以咧，我就會即係推介，如果大家喺開波前想揾啲嘢爽一爽，又怕自己會瞓著嘅，呢啲就最好，因為佢隨時停得嘅、嗯。你隨時停咧，你聽日繼續睇睇落去就 OK 噶啦。咁當然啦，另外問你問我咧，其實有第四個原因，我一路都未講嘅就係、是、啊，點解會睇呢套劇咧？就因為其實我喺小弟嘅當年去主持呢個韓流雜講嗰陣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咧，蘇志士係好紅嘅，因為當年咧佢就有一套經典嘅韓

0: 劇就叫做《對不起我愛你》。咁啊，另外咧有一套咧我自己好喜歡嘅，佢同阿韓志偉定係成日突然間韓志孝一齊做嘅電影叫《看不見的愛》，叫做《Always》，我係奉為其中一套我最喜歡嘅韓國電影之一嘅。咁啊，見到蘇智燮啊，有翻少少感情，所以咧我就開嚟睇。
1: 咦？啲人話係漫畫改編嘅喎。
0: 係啊，係一個漫畫改編嘅，係啊。咁啊，既然講到呢套咁經典嘅韓劇，哇，已經好似廿幾年啦。咁今晚咧播翻呢首歌啊，好耐亦都冇乜機會會播啊。當年就因為呢套電視劇咧，就好多人喜歡咗蘇智燮，咁亦都令到佢咧就躍升咗成為韓流巨星之一啊。講嘅就係呢套電視劇叫做《對不起我愛你》啊。

关嘅，不过咧就同嗰位男主角有关，当年苏志燮主演嘅一套经典韩剧《对不起我爱你》嘅主题曲，唱歌嘅系朴孝顺，歌名叫做《雪之花》。

0: 咁啊，除咗可以睇之外，当然亦都可以听下其他嘢啦。
1: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0: 嗱，当然啦，十点钟之后就一定要听我哋香港电台嘅新闻报道，同埋之后嘅广东广西啦。咁但係小弟呢都有鋪癮嘅，即係尤其是放工返到屋企沖完涼食完嘢睇完一陣電視劇之後呢，我通常都會熄曬屋企所有同電子熒幕有關嘅嘢，然後就會帶個藍牙耳機，就會聽一啲好耐冇聽嘅歌，然後通常聽歌嘅時候呢就會係做幾件事嘅，例如係一路洗碗啦，或者一路執嘢啦，亦都可能係執下啲小朋友嘅玩具。而最近呢，小弟呢就揾返呢位歌手嘅一啲歌嚟听，咁点解呢？因为早两日睇到有关佢嘅报道，佢系边位呢？就系、是、侧田啦。咁啊，佢原来早几日咧就50岁生日，然后见到呢个名字，谂起系、哦、真系好耐冇听侧田嘅歌啦。

讲起侧田咧，可能好多人都会谂起男人 KTV 啦，命硬啦，但系小弟第一时间系谂起呢一首好人嘅。因为当时我记得中二中三嘅时候嗰、那个学校旅行团就系、是、一班追唔到仔唔系追唔到女嘅男仔喺个校巴旅游巴上面大合唱，个个喺度慨叹点解冇人中意我嘅。

0: 好，今日我哋各自嘅推介啦，金特务之外，仲有呢个侧田嘅一啲金曲啊，咁大家
1: 多谢你，我都好耐冇听侧田啊，我真系好想听啊，
0: 系啦，十点后啊，如果冇嘢做啊，听完新闻，听完广东广西，亦都可以拣呢两即系嘅作品嚟欣赏嘅。
1: 系，今晚仲有啊，梅建国大战埃及
0: 啊，
1: 系啦，咁啊十二点我哋点都拼埋条命，你睇波嘅基哥啊，睇波啊，今晚
0: 网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被暫停部分的服務。李家超宣布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即日起試營運，陳茂波形容新系統是發展本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六人死亡，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十一人死亡。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五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詳細新聞內容，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涉及兩宗個案，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已經被暫停14項服務，只是維持3項涉及儲存胚胎的服務。陳曉君報導。
1: 位于中环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检测，了解是否有异常基因或者不正常的染色体。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2: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咧亦都同中文大學裏邊咧，再重新將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檢檢測，就發覺咧係冇溝亂到胚胎嘅。咁即係話咧，響送檢嘅樣本裏邊咧，就係有出錯，係咪一個人為嘅因素咧？我哋現時咧仍然在調查緊。
1: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不正常的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的14项服务，只是维持3项涉及储存的服务。
3: 这个的检测是希望拣选正常的健康的胚胎摆落妈妈的肚入边嘅。如果是驗錯了的話，那可能將不正常的胚胎放進去，那也是有問題。另外一點就是說你調亂爸爸媽媽，這樣都很嚴重的問題，這件事情我們都是嚴肅處理。
1: 衛生署就表示，今次屬於重大風險事件，中心沒有在24小時內通報署方，署方已經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接收新證進行生殖輔助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并且已经完成首批交易，政府同时公布一系列配套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任浩峰报道。
4: 特区政府近年致力发展本港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开始试营运，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储存和交易结算经已完成。
5: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That the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in Hong Kong officially begins its trial operation today.
4: 政府同步推出一系列嘅配套措施，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

0: 咗推出首阶段嘅实物联通，首批银行双向划转经已完成。即日起推出全新的 HAU 香港黄金价格代码，展示本港市场特定参考价格，尤其便利活跃于亚洲交易时段的参与者。政府亦都计划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优化积金局的黄金 ETF 审批机制，促进强积金投资在有关资产类别。李家超说，在当前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波动环境下，黄金成为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核心支柱之一，认为推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会奠定基础，让本港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惠及全球寻求避险资产的投资者和资金。
1: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With a clearing system that makes every trade ship shape and every trust bankable.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展試營運，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會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都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動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表示，將會深化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合作，包括擴大債券通、南向通的規模和範圍，將年度投資額度由5000億元人民幣提升至8000億元，並且將南向通債券拉入回購支持範圍，產品範圍拓展至港元債券和人民幣債券相關產品，並且輻射至澳門的債券市場。潘功勝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又说，将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指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香港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合作，支持债券通公司升级为交易平台的营运实体，成为香港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债券、货币、外汇等金融市场交易的基础设施服务。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造成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晓山报道。
3: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陆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 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超过20间房屋倒冧，4800几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强调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五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翻嚟本港，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根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邓永林报道。
4: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

0: 邓永林报道。
1: 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性罪行主要以70年前所订立的英格兰法例条文为依据，现有的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有必要完善。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民建联港岛西议员陈学峰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
2: 间唔中就会出现一啲所谓宗教仪式去做一啲性交转运啊嗰类一啲诱骗式嘅性交行为。今次嘅修例咧，其实有冇办法去杜绝呢一类嘅情况？
1: 邓炳强表示，相关案件喺证明上比较困难，预计完善法例之后可以跟进有关情况。
3: 今次寫清楚就是誤解性行為的本質目的，其實其中的主要針對就是利用這些性交轉運這個方法去誘騙一些人的受害人，所以應該就可以處理到的情況。只要他這個作出誘騙的行為是在香港發生，就算他那個發生了性行為的地方在外地都好，我們都是有這個司法管轄權。
1: 選委界議員林林關注大學迎新營的情況，
4: 可能叫女同學去穿白色衣服，然後故意就弄濕她的身體，或者甚至乎撥灑一些奇怪的顏色的一些液體，那這一方面的行為其實是不是都可以有一些法例是可以監管到呢？
1: 鄧炳強回應，建議包括新定涉及觸摸的性侵犯罪，相信可以規管到。
3: 接觸性的性侵犯裏面包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向某人撥灑一些液體，當然是要為一個性的目的，這個正正就是針對譬如大學迎新營特登找女同學就淋濕去，令到她尷尬，令到她的體型露出來，這個就是規管到。
1: 政府發言人表示，十分重視社會大眾特別是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福祉，期望可以早一日得一日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七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且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两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都会考虑怎样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被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道，当局怎样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的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圣众派位结果今日公布，超过48500名小六学生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5%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5: 油麻地的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上午回到学校领取升中一的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吴同学知道自己和好朋友都排到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多谢父母一直的鼓励。
6: 成分试第二次收咗准啦，咁喺第二次成分试同埋第三次成分试之间咧，真系每日都同啲 friend 一齐去温习啊！非常多谢讲咗我爸爸妈妈先啦，因为佢哋咧真系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我啦。虽然话可能佢哋教我书本上嘅知识真系教唔叻啦，但系佢哋喺我成绩又低谷嘅时候，会不断咁样鼓励我咯。
5: 有超过48500个小六学生参加今次嘅中一派位，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95%嘅学生被派头三志愿。获派首志愿的学生就有84%，有派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就去心仪的中学叩门。
7: 派了第几志愿？第三，又不是最好的，但是都 OK 的。
8: 哦，咁点解会考虑过嚟呢一间度？
7: 因为我觉得呢一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啊，又有好多资源俾我哋咁啊。
5: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表示，今年满意率属于高水平。 相信同适龄学童人数较往年少，家长选校方式倾向理性有关。他提醒想叩门的家长要留意，不要令到仔女太大压力，
9: 因为叩门都有一定的压力的，对于小朋友家长自己都压力大的。第一要想清楚有没有这个需要先，除非你现在派到间学校和自己小朋友的能力你觉得不匹配，我想去心仪的学校，觉得那间学校更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发展，如果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去叩门，但是我建议不要叩太多。
5: 教育局提醒学生需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去到获派的中学注册，如果未能办理注册手续，必须同有关中学或者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获派学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0: 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实施两级制附加费罚款，若果雇主120日之内仍然未清缴，需额外缴交 10% 的第二级附加费，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认为做法合适，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现时并非理想时机，担心新建议会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参观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参加者体验制作皮雕，认为能够做到文化传承。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10: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新疆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伊宁市、六星街等。交流團遊覽六星街並體驗製作皮雕，皮雕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皮革雕刻，在皮革上敲擊、推拉、染色等工序，形成層次鮮明的紋飾。有學生說活動有趣，亦都可以做到文化傳承。
11: 文化傳承是重要的，這些體驗是可以將這些古代文化傳承到下一代，或者給更多人去知道，所以我認為這個一定是一件好事。
12: 它一開始是沒有顏色的，它是純粹是得這個的啡色這樣的，然後就摸下去是非常硬的，是要我們自己，這些顏色是我們後期自己畫上去，自己配色，自己揀顏色去搭配的，跟著之後再自己拿繩這樣縫，所以才可以整到一個帽的形狀。
10: 活動負責人絲路有約聯合創始人雷一鳴說，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非遺文化。
13: 小朋友可能從非遺這方面來去入手，它是比較枯燥的，因為它的歷史沉淀的时间很久，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材质、技艺，还有包括纹样上来去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喜欢。如果他们在通过这个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个手作体验过程中，经过跟老师的一个互动，然后他有一个成就，带着一个完整的这个小挂件回去，他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想到在新疆停留的这个期间这些回忆。
10: 交流团亦都参观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位于天山山脉，湖面海拔2073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透底，透明度达12米。交流团到赛里木湖不同景点，让学生从不同角度。

0: 到欣赏。有学生话，赛里木湖嘅景色比睇相更加震撼。交流团听日会到林则徐纪念馆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喺新疆报道。
1: 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舰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相关国家作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对于美国国务院据报近日指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和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陈希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同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方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并且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跟着会由陈乐谦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六强赛事交手，比赛初段两队都压前抢攻，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单刀埋门射斜，错失了入球机会。葡萄牙全场有两次攻门中目标，同样是来自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但都是过不到西班牙门将斯蒙，而纽卢文迪斯就射中门楣，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在下半场的换人调动去到补时阶段见效，费兰托利斯传入禁区，美连奴后上射入，两位后备球员的合作为球队在91分钟奠定胜局。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之后，跨界连续六场不失球，破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都唔会急住为自己嘅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佢又话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系葡萄牙嘅最大成就，心目中同世界杯一样重要。西班牙嘅八强对手比利时就喺另一场嘅十六强淘汰美国。赛事嘅焦点人物喺32强比赛被球证红牌驱逐嘅美国前锋巴路官，获国际足协暂缓停赛，今场正选上阵。比利时收起主力迪布尼和道古，仍然凭住迪基达拉攻入两球，在上半场以2-1领先，提文罚球射入就曾经为美国队一度追平。在换边之后，美国的门将和后卫先后失误，芬拿根和卢卡古为比利时锦上添花，最终以4-1大胜美国，晋身八强。巴路官今场未有入球，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被换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有辅助生育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胚胎抽取的样本并非所属父母，事件已经报警处理，中心被暂停部分服务。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试营运。陈茂波形容新系统是发展本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六人死亡。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五人死亡。习近平指示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34、37、43、48、49，特别号码27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开市之后曾经升超过200点，高见53289点，再创新高，其后就转跌，最新是报52983点，跌了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90点，跌了47点。港股方面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超过200点，高见23820点，收市是报23496点，全日跌了119点，跌幅 0.5%， 结束三日升势，全日成交额超过319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507点，跌 0.75%。快手被腾讯减持，股价跌12%，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至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说，积极支持和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联通。罗伟浩报道。
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潘功胜说，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额度由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并且透过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等，优化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
7: 技术支持更多的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我们将扩大债转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转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6: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3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都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香港金管局表示，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满足客户需求，未来如果有需求亦都可以进一步扩容。香港证监会就说，期望透过同内地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6: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11项加强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在支持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措施当中，香港金管局在星期五起会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将会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有助实体经济更加广泛地使用

0: 人民币。
1: 银行业的反应是非常踊跃的，个使用量呢都持续咁增加。呢个安排亦都会增加九个月、两年同埋三年期，更好咁样去满足企业客户喺资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资方面嘅资金需求，更加好咁样呢支持喺实体经济里面呢更加广泛咁使用人民币。
0: 金管局指，在现有的规模当中，超过九成的额度已经分配给银行，当局也都同银行达成共识，如果市场有需求，资金安排额度可以再增加，不希望流动性问题成为业务发展的掣肘。此外，金管局将会研究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增加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渠道，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能性，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就提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同港交所共建电子固定收益及货币交易平台，他期望能够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2: 期待新的交易平台是会透过新的技术提升了交易效率和透明度，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蓬勃的二级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和更成熟的固收市场。
0: 他提到，其他新措施包括给外资机构透过债券通持有的国债和其他政策银行的债券可以在港交所作为抵押品，预计在年底推出。在优化互换通方面，就争取在第四季由两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七天期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合约，降低境外投资者的成本。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多家银行表示已经顺利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完成首笔黄金交易，详情由张思文报道。
4: 中银香港表示，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首日，整体运作有序畅顺，协助多家银行完成首日系统结算操作，顺利为多间直接参与者办理实物黄金入库，亦都协助几十间贵金属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间接参与者完成黄金交易和结算。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孙旭表示，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希望在香港交易黄金之余，亦都能够在香港进行清算、结算和存储。他认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能够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结算风险，提高整体效率。
5: We are talking about lower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and the logistics, and meanwhile, making sure insured goods cleared, settled, stored here in Hong Kong can consistently meet high quality standards.
4: 汇丰表示，系统试运首日已经为多间企业同埋机构客户促成首批交易，亦都通过本港黄金清算系统同香港黄金交易所嘅实物联通，完成首笔交易。汇控行政总裁魏乔治指出，集团计划扩大喺香港嘅黄金存储能力，预计几个月之内达到200吨。
6: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We're going to ramp it up fairly quickly.
4: 渣打就透过系统同周生生、海通国际证券、京东科技同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企业完成首批合共七笔嘅黄金交易同埋结算。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表示，香港毗邻世界主要黄金市场，加上完善嘅监管基础设施，都支持香港把握黄金业务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3: 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2,976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3点，跌4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496点，跌119点，主板成交额3,197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548点。啱啱轉咗23,547點，升73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騰訊控股461.2升9.2，快手40.4六跌5.54，XL2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國企業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8跌3.8，阿里巴巴95.8跌1.6。 毫半，中芯國際73.45跌2.3，美團78.35升3.4，華虹宏力180元升咗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港金係報38,67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0。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4: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提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些时间来对观望。
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理财新世代。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8: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7: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8: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7: 唔拎去回收嘅？
8: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7: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8: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1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1: 怀念钟景辉King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12: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样说？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她走了。现在闭翳的就是她又靓又后生。
1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晚上时间10:39，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广东广西。今日星期二啦，咁啊系我哋呢个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咧，七月份又翻嚟啊，有我吴海杰啦，有曾卓然啦，同埋有罗婉娴嘅。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倾下咩个古仔咧？我哋想讲下香港同埋热带医学嘅历史嘅一啲古仔。咁啊呢个我要开少少头俾大家知道，其实我哋讲咩先？无端端我哋啲系热带啦，系咪？咁啊医学啦，咁而家热天啦，咁啊系咪讲啲医疗卫生嘅嘢咧？咁啊系又唔系嘅。我可以讲少少，其实咧，热带咧同医学本身咧，即系并唔系一个纯粹一个客观嘅名词或者地理嘅概念，或者即系热带啊，唔系代表温度咁简单，而医学咧亦都唔系一个学科门类咁简单。因为我哋做历史研究或者人文科学咧，喺近呢30-40年可以话咧，即系有一个新嘅框架咧，系对于整个学界嘅刺激都几大嘅。咁我哋叫一啲 post-colonial 嘅框架啦，即系后殖民嘅理论框架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一啲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咧，喺啲地方咧留低一啲结构啊，或者一啲知识体系啊，点样影响咧呢啲地方咧喺殖民同埋喺帝国主义之后嘅一啲发展。咁我哋呢一个体系咧，其实咧我都即系希望听众唔好介意，即系今日可能有少少 lecture feel 啊，即系但我深信即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听众咧，即系嘅水平系高啊，系足够有兴趣或者即系有能力去吸收呢啲类似嘅一啲知识或者一啲新嘅想法，就系如果我哋。

0: 讲到 post-colonial 嘅话咧，即系唔可以唔提一个即系法国好出名嘅思想家啦，就叫傅科啦，傅科啦。咁啊，傅科其实佢提出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咧，就系权力与知识，亦即系话咧，其实我哋今日咧，知道嘅知识咧，其实并唔系一个简单嘅喺学校坐喺度听嗰样嘢就叫知识。其实我哋嘅知识咧，系人哋话俾我哋听咩叫知识，先叫知识。咁究竟咩系值得学，咩系唔值得学，咩先叫知识，咩咧系唔需要知道嘅，即系有啲人觉得嘅一啲嘅垃圾资讯咧，其实要有人话俾你听嘅。咁傅科就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咧边啲人话俾我哋听嘅咧，咁喺佢嘅研究入边咧，其实就有权力嘅人咧去建构呢啲知识嘅体系，同埋话俾我听知识系点样 define。咁其实可以好简单讲一个例子咧，贴身啲啦。咁我哋而家睇波啊，踢波啊，咁点解足球系运动？踢毽唔系运动咧，咁当然踢毽系运动，咁点解足球有世界杯，踢毽又冇世界杯咧？咁点解奥运咁主张运动可以有足球比赛，又冇踢毽比赛咧？又或者点解跳高又系奥运项目，跳绳又唔系咧？咁如果跳绳系又点啊？因为我知道香港其实花式跳绳咧系差唔多世界，如果唔系第一咧都排三甲啊。咁呢啲就系话俾我哋听咧，究竟边一个人话俾我哋听，边啲系乜嘢咧？好大程度上，我哋从历史研究嚟讲咧，就系同可能吓、特别系亚洲地区啊，或者一啲南美地区或者非洲地区，系透过殖民主义啊、帝国主义，当时有权力嘅人咧，话俾我哋听咩知识系值得吸收。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傅科话俾我哋听，或者系一啲即系另一个好重要嘅法国思想家萨耶啦，即系讲东方主义嗰个咧，就话俾我哋听，佢哋建构呢啲知识体系咧，系翻过嚟咧，系可以巩固到佢哋嘅权力体系。而呢啲权力体系咧，就继续话俾我哋听乜嘢先系应该学嘅知识。咁我哋今日咧想讨论咧，点解讲热带医学咧？就系、其实咧热。大醫學嗰樣嘢咧，係其實係帶有一啲種族、地區同埋帝國主義歷史一啲 label。好啦，我講到呢度，交俾拍檔。
1: 係啦，嗱咁啊，等我再講。既然咧，即係Michael 整個咁好嘅框架，咁啊繼續延伸啦框架。咁然後加啲醫學嘢，再交俾阮行啦。咁正話咧，其實都講到咧有傅科啦，即係講個權力話語嘅問題。咁其實我哋話正如 Michael 正話所講，二十世紀由五十年代起啊，二世界大戰之後咧，其實真係一大扎嘅醫一类型的研究就兴起，主要其实就是反思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即系我哋西方所谓嘅列强，最尾搞到一镬泡，两次世界大战全部人都散晒啦，咁佢发觉其实我哋咪做错嘢咧，即系佢所以嗰巨大思想界反思其实就系咁样做起始嘅，咁有几个咁正话人物啦，譬如正话讲到嘅福柯啦，譬如正话讲到嘅 Edward Said 即系东方主义嘅发明嘅观念嘅发明者啦，咁仲有美国嘅学者詹明逊，咁佢就正式提出咗后殖民嘅理论去讲。咁呢啲都係當即係講到後殖民嘅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嘅重要人物。咁呢度咧要強調嘅，要講翻清楚一樣嘢啊，後殖民或者殖民咧就唔係殖民地嘅意思嘅，即係後殖民咧，亦都唔係殖民後嘅意思。
0: 嗯，
1: 即係殖民後咧就即係殖民啦。咁而家唔再殖民，咁係點就係殖民後啦。咁殖民後係一個時序嘅概念嚟，而後殖民咧就係講咩咧？就係、喺一個曾經俾人哋侵擾嘅，俾其他力量啊，咁西方力乜都好，係侵擾啦、佔領啦、宰制之後，對於嗰個地方嘅人嘅演變會係咩嘅狀況？咁依個就係所謂後殖民嘅時候會研究嘅嘢。咁而後殖民咧唔一定係被動嘅，即係唔一定話俾外來人影響咧，我就變得點，而唔係而可能亦都係因為你要對抗外來嘅殖民者，而令你自己會建立一個完全唔同嘅心態。即係可能會建立一個更加自尊嘅心態，或者更加保護自己嘅心態，或者更加重視民族認同都唔定。咁你會見到，如果用咁嘅角度，你知哦，其實唔係講緊我哋俾人搞完之後啦，或者點，而可能我哋自己點樣主動咁去嘗試去做一個自己嘅屬於自己嘅神話或者自己嘅説法嘅東西。咁而正話咧 ，Michael 嗰個得意點解得意咧？因為熱帶醫學咧，其實就係一個所謂外來人嘅觀念嚟噶嘛。咁即係等於簡單講就係、我哋身處香港啦。你話我係亞熱帶又好，熱帶又好啦，我淨係覺得我很熱啫，係咪先？咁所以咧，我一定就唔會自稱做自己做熱帶醫學噶嘛。呢個我哋叫日常生活醫學係嘛？就譬如話，可能我會飲下涼茶啊，係咪熱得滯？可能咪即係降下火啊，食下瓜果，飲下湯水。我唔會視佢為熱帶醫學嘅。咁所以佢一定係一個外來嘅 唔係屬於熱帶嘅人嘅一個觀念。就同一時間咧，佢又點樣同我哋本身自己內在，我哋屬於香港或者屬於中國自己嘅一啲醫學觀念有啲嘅互動。咁依個咧，可能我哋討論熱帶醫學嘅時候咧，即係一個有趣同埋得意嘅地方，亦都可以承接翻就話 Michael 嗰個框架。
2: 係啊，頭先咧 Michael 同埋阿卓然都講得好啱，即係熱帶醫學呢樣嘢，即係對於醫療師嘅研究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範疇嚟，因為好多嘅史學家都提出咧，其實熱帶醫學呢個觀念咧係一直存在，只不過點解會突然間去到十九世紀會受到英國嘅即係特別嘅重視咧？其實當中正正就係同佢哋嗰個殖民嘅觀念咧，就係即係到處對外擴張啦，佢要控制更加多佢哋眼中比較危險嘅地方，就係熱帶地方。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即係英國嘅醫學咧嘅發源地，我哋如果要講嘅話，即係譬如你講蘇格蘭啊等等嘅地方，其實佢嘅氣候係相對地咧係比較涼爽啦，同埋唔似亞洲地區咧比較咁潮濕重咁嘅情況。咁而但係正當十九世紀時期咧，佢哋要對外擴張，特別去到亞洲啦同埋非洲地方。嗱，佢第一樣嘢面對住係咩咧？就係嗰個炎炎嘅夏日，即係大家都同陽光玩遊戲。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嗰班英國人啦，或者係法國人啦等等咧，佢哋就玩唔慣呢個遊戲，
0: 玩唔起啊！
2: 係啊，即係玩唔起啦。咁所以就喺呢個情形之下咧，佢哋就會覺得呢啲地區咧，好似即係再加埋佢又覺得佢哋係文化相對落後啦。咁所以喺呢個情形之下，就會將呢個疾病就賦予咗一啲嘅即係標籤。咁好似史學家最重要一個即係醫療史嘅專家就係呢個嘅大衛阿諾，亦即係 David Arnold 啦。佢都有提到啦，當時其實咧好多時殖民者都會將熱帶嘅疾病咧就同佢哋嘅地區嘅落後啦等等咧去掛鈎咗，咁就產生咗一種咧就好負面嘅印象，就係當大家一提到呢啲地區咧，哦嗰度就係好落後，好多病痛噶，即係嗰啲疾病咧係特別難醫啊，而嗰個難醫嘅程度就正因為咧嗰個民族性咧就掛鈎咗喺度，咁所以當中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好多時咧，我哋做歷史研究，特別醫療史研究咧，去提及到呢個熱帶醫學嘅研究時候咧，都會係用呢一種嘅方向去睇啦，咁而其後亦都另一個嘅史學家。就是阿羅伊都有講過啦，即係佢都話啦，其實咧特別當其後好似阿卓然講到後殖民時期嘅呢啲嘅研究上面咧，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咧西醫咧其實西方嘅醫學咧其實係一種文化侵略。呢、這個其實最點解會有咁嘅感覺，就係、是、因為當我哋後尾見到好多時帝國去到呢啲嘅即係亞洲非洲地區啦，佢帶咗西醫嚟到，但係同時亦都將西醫變成一個最主導嘅地位，將人哋本土嘅傳統醫學咧就邊緣化，甚至乎係將佢哋消滅咗。咁所以咧就成為咗一個咩咧？就我哋成日都會講就係一種醫學帝國主義。咁其實亦都係好印證到咧成段歷史一個發展。
1: 係啊，每次遠行嚟到呢度咧，我都會成日想像嗰啲啲叫咩多元宇宙啊，咁啊而家睇嗰啲電影咪講多元宇宙嘅，即係成日都講話咩叫帝國主義咧，就是、其實呢條時間線俾人消滅咗嘛，即係我個醫學都可能可以發展到現代咁啊，我個醫學都可以發展好多嘢，咁但係我嗰條時間線咧就俾你消滅咗，咁所以我個醫學咧就冇得變成現代，咁你就會用你就會覺得我落後，咁梗係啦，我一百幾年前已經冇咗啦嘛，咁所以如果你用咁嘅角度，你就可能會理解正話遠行所講點解叫霸權，就係、是、可能而家依刻睇咁梗係現代醫學嘅梗係。我哋而家見嘅樣子啦，咁梗係中性嘅科學嘅啦，咁但係唔代表曾經過程裏面咧，冇潛在好多嘅暴力同埋好多嘅政治喺裏面，咁呢個就係正話可能遠鄉所講嘅嘢。
0: 嗯，呢、這個即係有多少少概念上嘅反思啦，即係點解我哋今日講熱帶醫學咧？其實歸根究底咧，其實我哋做歷史研究咧，我哋喺好多嘅英國嘅檔案啊，或者一啲前殖民者嘅檔案入邊咧，都會見到熱帶醫學呢個 term 嘅。而呢個 term 咧，好似頭先我講啦，即係或者遠鄉講啦，熱帶咧就並唔係代表咧，即係濕度、温度、温柔和態度嘅，係其实咧系代表住相对于喺温带嘅白种人，佢点样睇一啲热带温度高、湿度高嗰啲生活，而去反映佢会觉得你呢度点解我嚟到会多病，系因为你呢度污糟。点解你呢度污糟？因为你嘅人污糟。点解你嘅人污糟？因为你文化落后。咁所以咧，就对于佢嚟讲咧，佢先至系一个现代性嘅代表者。咁呢个就叫热带。咁啊，所谓嘅医学咧，亦都唔系代表我有我嘅医学，你有你嘅医学，大家咧叫医学，其实唔系，其实系我嘅医学先系医学，你嘅医学。其 實係啲習俗，係一啲可以話係人類學嘅所謂嘅 tribal 嘅一啲部族留落嚟嘅嘢咧，係應該咧向我呢個醫學咧嘅方向去發展先啱嘅。咁所以咧，我嘅所謂熱帶醫學咧，其實我用我嘅現代嘅方法咧，首先係要保護我自己嘅安全，第二咧就去教化你，係有一種即係好明顯階級上嘅一個即係分別嘅。
2: 係啊 ，Michael 講得好啱，因為咧當以我哋睇翻即係歷史嘅研究上面都有講到，其實咧最早期咧，即係最早期嚟到亞洲啊、非洲地方嘅咧，其實有一班傳教士嚟咗先嘅。其實最早期呢一班咧，佢哋咧冇咁歧視，我哋用歧視啦，或者即係冇咁貶低咧喺呢個亞洲地區啊，或者係非洲地區嘅醫學，甚至乎有時佢哋會覺得咧就係、是，我哋嚟到當地咧，其實我哋要適應翻當地嘅氣候啦，我哋應該用翻當地嘅醫學去治療我哋。自己疾病才是最好的，但是随着那个即不断的扩张，还有帝国越来 越有多的经济的利益做考量的时候，当时其实白人来到整个亚洲和非洲的时候，他们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批那样，即会说用一个即适应你当地的情况，而调回转他是想产生了一个心态，就是我要想办法怎样去征服那些疾病。即係當特別當呢個嘅即係細菌醫學啊等等嘅發展咗落去之後咧，佢哋可以用顯微鏡去睇到一啲嘅即係細菌啊，可以去做更加多嘅醫學研究嘅時候咧，佢哋就更加有信心咧，覺得自己係可以控制到呢啲疾病，因為佢哋最心想嘅就係當佢哋可以控制到喺呢個嘅所謂嘅熱帶地區嘅疾病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可以征服曬所有地方。咁而同時亦都係代表住咩？就係、是、有一個好大嘅經濟利益啦，同埋市場嘅效益喺背後咯。
1: 係，但係佢都要解決，佢始終都要解決佢嘅英國嘅殖民地嘅問題，即係譬如印度咁樣，因為佢的確係喺嗰度有啲現實嘅政治或者金融嘅嘢要處理啦，有實質嘅利益啦，要起鐵路啦。咁喺南非佢又要處理嗰啲問題。咁當然南非冇印度咁中間嘅，其實南非都係溫帶地方嚟。咁因為喺兩邊啊嘛，即係南半球嘅中間嘅位置。咁所以，但係佢始終都要處理呢啲所謂嘅唔同嘅天氣或者氣候嘅問題。咁而延伸到落去咧，佢可能就要諗另外一樣第二進一步嘅事，就係佢喺唔同嘅地方裏邊，佢嘅 so call 佢而家嘅殖民地，佢可以產出好多唔同嘅東西，可以產出好多以前佢喺英國本土冇得處理嘅嘢。咁而喺大航海時代積累嘅經驗都話俾我哋知咧，其實好多嘅疾病咧係有機會通過唔同嘅植物啊或者食物咧係得到治療嘅。例如話一啲嘅壞血病，可能通過檸檬啊、橙啊啲嘅生果有幫助。咁就可能諗下啦，會唔會學阿 Michael 最中意講嘅種嘢係嘛？咁我哋會唔會喺唔同嘅地方栽種唔同嘅產品或者唔同嘅植物，會唔會幫到相關嘅疾病咧？咁所以呢個熱帶醫學就會由延伸成為，會唔會有啲經濟作物都可以係延伸到可以處理嘅部分？
0: 冇錯，咁同埋熱帶醫學咧，喺以前嘅帝國框架入邊咧，就唔係一個地區嘅一個醫學啊，即係佢成個帝國去睇咧，究竟喺呢一個殖民地可唔可以帶到另一啲嘢咧，去幫另一個地方？咁其實咧，即係佢當然啦，從佢嘅角度，佢梗係唔係先幫當地嘅居民啊，佢梗係先幫要去處理佔領啊、去經營啊、去管治嗰班，首先就係官員啦，第二就係軍隊，或者係首先係軍隊添啊，首先係軍隊啦，第二係官員啦，第三咧就要保護傳教士啦。咁佢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安全咧？咁喺嗰度經營喺度生活咧，先至可以講咧，究竟點樣去即係教化你哋唔教化你哋好啊？點樣去賺錢唔賺錢好啊？有啲經濟或者政治上嘅利益，所以咧我哋見。到喺熱帶醫學喺帝國嘅框架入邊咧，唔係淨係喺一個地方研究嘅，佢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咧收集咗好多數據啦、好多樣本啦，去或者係好多物資啦，去研究嘅方法咧，去配給或者去分配俾咧，即係唔同殖民地或者地區嘅一啲人或者官員使用。首先當然就唔係即係當地嘅本土居民，好似香港嘅情況咁，即係香港本土嘅居民就交俾東華三院搞啦，係咪？即係佢梗係搞啲西人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譬如舉例，佢哋會去一啲第二啲地方攞，譬如喺南美。係咪攞金雞納霜咁啊？即係唔係攞嘅，即係基本上係搶啦。咁啊，即係攞到可能英國去翻印度嘅大吉嶺去培植啊，或者荷蘭攞咗之後就去而家印尼嘅地方去培植啊，去大量生產啊，去配給俾佢唔同嘅地方去醫治佢哋所謂嘅熱帶疾病。呢啲所謂嘅熱帶疾病咧，其實就係 佢哋冇呢一種抵抗力嚟到呢個地方咧，可能蚊子一咬咬咧都死一人嘅。咁所以咧，整個熱帶醫學嗰個框架咧，係個好長嘅或者好有趣嘅殖民或者帝國嘅歷史嘅。咁究竟呢件事咧點樣喺香港發生咧，或者一啲好重大嘅疾病，例如啊疟疾啊、霍亂啊、痢疾啊，點樣發生咧？咁我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系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冇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当局公布最新的卫生黑点名单，卫生黑点数目降至57个，数目比去年3月公布的大约100个再减少接近40个。他形容是跨部门4年坚持不懈打击卫生黑点的成果，突显用好统筹协调的力量，可以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卓永兴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会持之以恒，努力不懈，继续每半年检讨卫生黑点名单，密切注视相关卫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有变，会迅速行动。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是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亦都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了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他表示，俄方希望美国能够引导局势走向和平，俄罗斯对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58点，跌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0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79美元，卖出4,151.63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啦，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5: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啲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的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席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蓝地球悠然撰稿。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仲拨的声音上集。
2: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1: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3: 做不到嘢嘅，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

0: 我唔会留守嘅。
1: 跟住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1:11翻嚟广东广西嘅，仲有吴海杰、曾翠莲博士同埋罗婉娴博士同我哋讲今日咧热带医学嘅问题。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热带医学嘅概念啊，形成啊呢个字点解？我哋今日嘅框架，但系咧其实点解呢件事同香港有关系咧？因为咧其实香港可以话系一段长时间以嚟，过去即系百几年咧，系研究热带医学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基地。呢、這个基地唔系因为香港基建特别好，人才特别多，系因为咧唔研究唔掂，因为死嘅人啊，即系其实咧即系英国人咧。第一下嚟到香港咧，即系上岸咧，大概喺而家所谓嘅 Possession Street 啦，即系水坑口街，以前叫 Possession Point 啦，即系一个占领角啦。咁啊上咗嚟之后咧，咁啊搵个地方系扎营啦，咁啊军营啦，咁个地方咧就叫西角军营啦。咁所以点解而家叫西营盘咧？你知道中文系盘嘅，即系底解军营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喺西营盘而家个西区警署嘅位咧，就系当时嘅所谓嘅西角军营嘅地方。咁嗰啲军队喺度咧搞一阵间之后咧，发觉。咦！突然間好多人就即刻病喎，咁啊即刻死喎。咁咧曾經有一個即係軍官咧喺一啲即係歷史研究嘅一啲歷史嘅檔案入邊講咧，即係如果你再派軍隊嚟香港咧，你真係要派三倍嘅數量，因為預咗咧即係死三分一至二分一。點解咁嚴重咧？因為佢第一件事嚟到香港面對嘅唔係當地居民嘅軍事反抗，這個係易搞，反而係咧即係佢搞唔掂嗰個即係藥疾。藥疾係第一個咧，點解引起香港要研究即係所謂嘅熱帶？医学嘅一个重点嘅地方，因为佢哋搞唔掂药疾，因为咧佢哋好一段时间咧喺即系西方人嘅一个医学概念咧，认为一个瘴气啊，即系话你嗰个地方咧，如果你人污糟啊、地污糟啊、有积水啊，咁啲气唔流通咧，咁就引起瘴气，瘴气咧就令到佢即系发高烧，所以咧即系以前未识药疾嘅时候咧，這个即系又系即系又屈咗我哋个名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风土病都屈我哋个名嘅，就系叫 Hong Kong Fever。就香港熱，咁如果你而家喺跑馬地嘅墳場咧，都會發覺咧，即係有一個墓碑咧，係寫住即係 Hong Kong Fever 嘅一啲，即係冇記名嘅第一紮嘅，即係犧牲嘅，有男有女，有軍官等等，咁所以咧，即係第一件事要對抗咧就係藥疾。
1: 係啊，即係首先第一樣咧就 Hong Kong Fever， 你就知道啦，即係熱帶醫學。或者熱帶病加咧就加埋啲發燒，咁除咗佢個表象咧就係出汗啊，好即係好熱啊發熱啊，咁你會覺得佢梗係同啲熱帶有關，即係依個其實係一個當然係一個錯誤嘅理解，但其實佢有原因嘅，因為其實有啲病你會覺得佢好虛弱啊、白曬曬啊，好似好寒冷啊，咁就另一種，佢會覺得呢個 fever 係一種所謂熱帶嘅一啲嘅疾病。咁我哋翻返去藥疾啦，其實藥疾咧，你問我咧喺我哋中國人的角度咧，深烤都係一種屏障嚟嘅。點解咧？就是、因為我哋對於南方嘅土地嚟講咧，藥疾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咧去適應，咁唔係咁容易適應咧，就好似一個屏障咧，就唔會俾人入侵。咁所以我哋嘅中國傳統嘅南大門啦，喺大約喺廣東省一帶咧，其實我哋叫自古以嚟咧都係相安無事嘅，即係唔係咁多人咧能夠喺廣東立足或者嘗試由南向北推進。真係沒有這樣的能力嘅，冇一個所謂嘅外國勢力咧有咁嘅膽識做呢樣嘢。點解去到就講所謂珠江沿大嘅低地咧，其實藥疾係長期肆虐嘅，廣泛被認為咧應該係一個風土病嚟。原因就係我哋嘅廣東人本身自己嘅血液裏邊咧，嗰個血液嘅血球啦，明顯咧就有一個黏狀嘅血球啦，咁就話咧就應該係對呢個藥疾咧有天生咧相對好嘅抵抗力。咁所以咧我哋冇咁容易引發藥疾嘅疾病，即係我哋。嗰個存活率啦，或者感染率會低啦，存活率會高啦，咁所以而除咗呢度咧，可能就係非洲某一兩個地方咧，係有機會有類似嘅咁嘅黏狀蛋白，代表啲咩咧？就即係話咧，我哋呢一種嘅我哋呢啲廣東人咧，係歷盡千辛萬苦，應該好多代咧先能夠有呢一個咁樣嘅抗性。咁亦都代表住咩咧？外來嘅人，例如英國呢啲咁嘅人咧嚟到咧，佢哋就係抵不了。

0: 而亦都成為一個咁代表性嘅人物咧，其實有一個原因。而佢最特別嘅故事就係、是、佢正正就係同我哋香港亦都有好有淵源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時間。
1: 咁啊，間接可能香港都令到羅斯攞到諾貝爾獎嘅喎，
0: 都應該
1: 係呢個間接啊。不過咧，即係你頭先講啦，係啦，即係英國人就唔係好中意抌錢嘅，即係最緊要即係成本效益。咁佢就唔一定會幫你即係大興土木啊，改善衛生啊。所以你頭先話即係發現蚊卵等等，其實都係後期。其實咧，即係發現蚊卵啊，知道蚊係可以即係引致藥疾，都係後期。早期佢哋仍然為以為嗰個地方啲人污糟有瘴氣啊，有積水啊，嗰件事咧其實先係早期，而佢咁早期發現呢件事，譬如喺西國軍營死咁多人咧，佢就唔會大興土木去改善你啲渠啊，或者去清積水，佢唔會，佢選擇係搬。咁所以咧，佢哋喺有發現即係蚊患之前，採取去逃避去搬嘅咧，都影響咗香港嘅地貌。好快我可以講少少，就係佢嗰班人咧由西國軍營咧死完之後咧，想搬軍營。搬軍營呢個故事就有趣啦，就令到今日咧香港出現金鐘呢個地方，就因為咧佢哋話搬去邊咧，就算搬去咧上環同埋下環，咪中環同下環中間，即係話中環同灣仔中間嘅金鐘。咁當時咧就同咧即係呢個港督咧，即係布丁炸咧就好唔咬完啦。軍人同佢嗌交，就話我就想要呢度，因為呢度咧比較通風，又比較接近上半山，咁啊離開一個海邊，咁但係又通風嘅話咧就唔會咁重濕氣，咁啊越上高山咧就應該唔會接到瘴氣，咁。但系咧，搬啲集就唔得。呢个地方原本系咧，我哋叫即系广州市集。我原本谂住咧，将湾仔同中环连起咧，变成一个大商业区。咁但系最尾咧，即系当然啦，即系军事话事啦。咁啊，搞到即系搬啲集咧冇人。咁啊，所以咧就历史上咧，就因为佢哋被弱疾咧，就令到咧长期以嚟金钟咧都变成一个即系军事重地。所以今日仲叫 Admiralty 咯。
2: 系啊，同埋亦都即系金钟呢个地方，亦都系天马依架船最早嘅前身，最早嗰架啦。即係嗰個運兵船嘅拍岸嘅地方，咁而嗰個英國海軍嘅特色就係嗰架船本身咧，就係佢嗰個地方同埋佢跑岸嘅範圍咧，就屬於英國海軍管。咁所以海軍當時同當時嘅即係管治香港嘅人要決鬥咧，或者要鬥政治力量咧，咁啊當然係海軍係有優勢。咁所以 MOT 嘅地方就變成咗即係由海軍延伸嘅一個基地。嗱咁我借住呢個機會咧，就講兩樣一個部分嘅，咁我哋話咧，正話 Michael 咧好仔細咁講到咧，有關殖民所謂嘅熱帶醫學出現前同埋熱帶醫學出現後嘅關鍵嘅轉折，就因為熱帶醫學出現前咧，我哋係認為係空氣有問題。所以咧，我哋會通常話種多啲樹啦，改善下居住嘅環境啦，住闊啲啦。嗰啲華人住得太密啦，所以就會病啦。嗰啲住得埋就病啦，佢就唔會諗係咩原因。所以依個咧就係熱帶醫學前嘅處理方法。咁金雞納霜其實咧就正話講嘅灰靈啦，咁就喺秘魯被提煉發現，咁應該就係當地一啲人即係應該用嘅時候啲植物
1: 樹皮啊，
2: 係啊，有啲效果。咁就提煉咗之後咧就有效。咁但係嗰個效果咧係冇所謂嘅病理嘅。嘅研究，即係佢唔知點，不知其所以然，但係有效咁。即係我哋中醫都係曾經長期都係咁食到有效唔得咯，你唔使你點解噶嘛？咁但係其實咧佢係一種生物鹼嚟，咁但係如果對大家對少少有啲生物學認知咧，一聽到生物鹼就即係毒噶，即係總之生物鹼咧就所有有毒嘅嘢都係同生物鹼話佢會，總之佢對嘢有破壞性嘅，咁對身體都有破壞，其實佢係有毒嘅。咁即係嗰啲鴉片嗰啲都係生物鹼嚟。咁但係咧呢種生物鹼咧就針對啲咩咧？佢就係對蚊嘅傳播嘅一種絲蟲有一個壓力，即係簡單講，佢就會令嗰啲絲蟲咧就冇嗰個傳播性，即係令到佢大未有唔完全真係殺死佢，但係就對佢大受打擊，令佢冇辦法再傳染疾病。咁所以咧就結果灰靈有效。咁但係點解做到咧？就係正話我哋正話講，即係曼巴德佢其中做咗即係我諗都係一個。咁啱住剛剛去研究嘅時候，咦？既然揾到一個有效嘅醫治方法，咁呢個醫治方法一定有原因。咁所以佢當時我哋就提出我嘅第二點，就係話點解有熱帶醫學咧？就係、是、熱帶醫學就係尋找啲咩咧？熱帶醫學其實針對嘅常都係咩咧？就係呢個昆蟲、微生物，然後就病毒。即係最早其實係對於昆蟲同埋微生物啊，咁咩絲蟲啊、amoeba 啊，即係嗰啲大約能夠俾當時嘅。顯微鏡睇到嘅嘢，即係太細都睇唔到，但係當時顯微鏡睇到嘅，咁佢就有機會用當時嘅技術喺顯微鏡睇到嗰啲蟲，咁你咪揾到咯。咁如果咪就證實，咁佢當時用好多方法嘅，咁就要證明佢又能夠用咗之後就冇再感染性啦，或者係即係能夠令到佢抑制咗佢，咁就最尾發現到嗰條路線其實唔係蚊。即係首先揾到係蚊，然後蚊其實唔係宿主，蚊唔係本體，然後其實佢裏面嘅絲蟲先係本體，咁然後就揾到佢嘅絲蟲啦。哦，然後絲蟲傳染啲咩咧就未揾到

0: 因為佢未揾到嗰個真正嘅菌，但係揾到絲蟲嘅打擊咧，就喺藥劑嗰度就產生，咁熱帶藥就誕生啦。就然後咧就轉咗再由空氣咧就變咗水，點解咧？就是、因為認為係蚊嘅嗰啲嘅幼蟲咧。大家知道蚊嘅幼蟲係缺缺啊嘛，咁咧蚊咪會產卵嘅，咁蚊產卵咪掉落啲水度，咁咧大家就認為跌落水之後佢就死咗，咁就即係話嗰只蚊載住嗰啲絲蟲就死咗喺啲水裏邊，污染咗啲水，導致到啲人飲水之後病，咁呢個就係喺我哋早期熱帶醫學咧，係我哋就係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咁樣處理，咁所以就大量咁處理有關污水嘅問題，呢個咧就可能係即係由1850-60到1870-80嘅時候關鍵嘅個醫學轉變。
1: 嗯，終於都水落石出啦！即係多謝翠賢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即係醫理上面咧，醫學即係呢個熱帶醫學點解咁重要？咁但係熱帶醫學重要嘅地方就係咧，你頭先所講嘅醫理咧，都係針對白人嘅。其實我哋即係唐人咧係唔需要嘅，因為咧我哋咧咁多世紀以嚟咧同蚊共存，係嘛？我哋連金雞納霜都唔使用，咁所以頭先點解講咧熱帶醫學咧其實係同咧即係帝國主義嗰個管理有關係。咁究竟熱帶醫學點樣進一步影響香港人嘅日常生活咧？我哋聽完呢首歌翻嚟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繼續聽呢首歌都係同熱有關，全新暑假容祖兒轉頭廣東廣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已

0: 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坍塌的风险很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道琼斯指数是报52848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8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33美元，卖出4145.84美元。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3: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2: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3: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我得你都得。
5: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6: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8: 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系狮山吞虎庙一壁四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0: 建筑业不少共同的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将作为不动产的建筑与可自由移动收藏的艺术品观念挂钩。于是在纽约、伦敦等等国际都会，就会越来越多见到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适逢全球热钱寻求投资的机会，亦都将这些艺术品房产一并考虑，令他们炒上天价，而令到一般人无法负担。于是这些精品豪宅多成空置房屋。作者更认为地产发展商是建筑业的破坏者，因为这些声称代表潜在买家、组织建筑师和承建商建筑房产的中介人，除了自用的楼宇之外，其实没有在建筑前和过程中与用家沟通。居民需要什么楼宇？社会人口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多数都不在他们的考虑当中，因为发展商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利润。
1: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的楼宇空置率指出了惊人的事实，政府强调住房不足的说法多属虚构。举德国为例，该国政府在2021年以住屋不足为由，订立每年建房40万套的目标，但该国在2022年全国的空置房屋数量却有200万套之多，空置率是 4.3%， 且超过一半空置一年以上，即是说德国根本无需建屋。据此，作者呼吁我们应该接受现有房屋在美学上的不足，建筑师和政府则将资源放在既有房屋的修缮和升级上，全世界立即停止昂贵又污染的拆楼建屋。这个就是全书强调反建筑的重点所在。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第三節嘅廣東廣西，繼續有吳海傑、羅婉嫻同埋曾卓然，我哋繼續講香港同熱帶疾病、熱帶醫學嘅歷史啊。頭先我哋講咧，即係講到藥疾啦，即係熱帶醫學嘅起源，香港差唔多係因為藥疾而起啦，係嘛？
1: 係啊，我哋話藥疾即係正話講到，除咗開始咪空氣嘅問題啦，咁啊開始處理空氣啦，咁然後就發現到，咦，原來除咗空氣之外，可能同啲病原體污染咗啲水有關係。咁漸漸地越嚟越多咧，強調嗰個同水有關嘅問題。咁而同一時間亦都喺倫敦發現到，咦，其實倫敦有啲嘅藥疾同埋啲霍亂嘅傳播咧，都係同水有關嘅。咁啊，曾經好出名啦，就有個水龍頭啦，咁啊封咗個水龍頭之後咧，嗰區嘅相關嘅傳染病就停止啦。咁當時而家倫敦仲有個景點嘅，
0: 冇錯，就係 John Snow 嘅 pub 啊嘛。
1: Yes， 喺個仲有個紀念到嗰、那個紀念話俾你，即係污水咁。咁所以嗰個氣氛就變咗有個轉變啦。所以對於當時香港或者譬如倫敦都已經係啦，咦，咁就要處理到空氣同埋食水嘅問題，咁我哋話喺1883年左右咧，就有個所謂查維克嘅報告啦，咁就開始講，咦，咁我哋係咪要諗下，咦，要點樣去做啦？咁就開始話，咦，咁我哋要防止食水係被污染啦，要處理多更加多食水相關嘅問題啦，同埋空氣相關嘅問題。咁所以咧，呢個環境嘅改善咧，就成為咗醫治相關嘅部分。咁所以其實呢個咧，我諗對人類或者對香港人嚟講都係好事，我哋話，咦，原來咧咁樣咧就要改善就係好事，咁但係亦都係壞事係咩咧？如果真係有疾病爆發咧，可能咧當地人嘅居住嘅居所咧就會被大嘅侵害啦。咁呢個咧就可能我哋之前曾經講過有關鼠疫嘅時候咧爆發咧就出現一個好大嘅災難咧，就係因為依段時間對藥劑經驗或者對熱帶醫學經驗嚟。咁但係因為我哋講過鼠疫啦，我哋就唔多提，但係。可以俾大家承接就係、是、我哋嗰個熱帶醫學嗰個觀念，點解去到嗰度會突然間會啊？點解要拆咗你間屋？點解要疏散人口？點解要消除你嗰啲食水嘅問題同埋空氣嘅問題？其實就係同對藥疾嘅管治或者處理係有關係嘅。
2: 係啊，嗱，當中我哋會知道，即係當特別阿陳主席都提到啦，查韋克嚟到香港嗰時候，其實佢會睇咩？

0: 佢除咗咧真係睇啲關於空氣啦、水啦，佢建議咗好多咧，做一啲嘅渠務改善。咁除咗真係食水嘅渠務改善之外咧，仲包括咗點樣污水嗰啲污水啲渠點樣擺、點樣成。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當時咧其實即係喺英國嘅認知上啦，或者呢對熱帶嘅認知上，其實係想做一啲嘢，但係問題去到真係落實要做嘅時候咧，就有好多經濟嘅考量。所以到最終咧，其實我哋資產嘅報告裏邊所提出嘅好多都做唔到出嚟，咁而到最終亦都即係如佢所講啦，就發展咗就變成為一個即係鼠疫出現咗啦。咁頭先長都提到一點啦，其實當時咧伴隨住真係我哋成日講嘅疟疾之外咧，另一個最困擾咧就係霍亂，即係霍亂咧其實一直都有存在，而霍亂好特別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佢無論係十九世紀去到二十世紀，甚至乎去到戰後咧，同香港都好似息息相關，即係我哋即係都有一個年紀啦，我記得我細嗰陣時咧，夏天係最容易就出現咗霍亂呢一樣嘢嘅，即係但係嗰陣時其實唔知係咩嚟，淨係聽過就係話啊會上吐下瀉，咁但係上吐下瀉其實腸胃炎都會啦而家，咁但係當時就真係上吐下瀉得好嚴重，咁造成咗一個缺水啊等等係會死亡嘅，咁而霍亂其實去到而家咧，我哋內唔時都會有啲零星嘅個案，咁當然就唔會唔會好似以前咁犀利，咁而霍亂咧正正咧就係由十九世紀開始咧，其實英國已經係一直好留意嘅一個即係叫。但其實又係好唔公平嘅，因為霍亂其實唔係淨係熱帶地區先有，但係佢可以作為熱帶疾病之一。其實英國自己本土都不停咁樣爆發霍亂。
1: 冇錯，可以呢度可以差少少啦。即係英國佢即係頭先我講有個喺倫敦市中心有個 pub 叫 John Snow pub 咧嘅酒吧。咁John Snow 其實係一個即係科學家啦，一個醫生嘅科學家啦。其實佢係當時咧協助發現咗喺英國好多人上吐下瀉好耐都揾唔到原因。他們以為是瘴氣，以為那裡呢，因為為什麼會特別臭啊，特別有味道，因為這樣，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現在你去英國泰晤士河呢，以為即是風光明媚呢，其實英國以前呢出名，我經常都介紹，以前都講過有本書呢，是耶魯大學出版社，大家真的要看，叫做 Old Dirty London，即是說呢，即是又舊又污糟的倫敦，那就是因為呢，其實泰晤士河呢是不只是用來撐艇或者不可以撐艇的，其實呢所有人的污物啊，工業用水啊、洗衫啊，乜嘢都倒曬去嘅，所以咧臭氣熏天。即係呢本書入邊咧，曾經記載過咧，當時咧即係喺清朝啊派去第一批嘅大使館人員去到倫敦嘅時候咧，聞到見到泰晤士河咧喺入邊嘅即係記載入邊寫咧，即係嚇到佢傻嘅。咁所以咧當時好多人咧就有上吐下瀉嘅情況，佢係以為係呢個問題。咁但係後屘咧經過一輪嘅調查之後咧，有個好特別嘅現象，發覺咧上吐下瀉嗰啲人咧係都係飲同一個井嘅水，咁咧佢哋當時以為係瘴氣啦，發覺咦冇理由飲呢個水嘅人就會上吐下瀉，跟住有另一個咧，即係未完全經證實，但有部分記載嘅一啲説法就係話咧，喺嗰度個水井附近咧有一間啤酒廠嘅員工咧係原來冇上吐下瀉嘅。咁後屘發覺咧，原來嗰啲員工咧係可以免費飲嗰啲啤酒嘅，咁就多過飲水。咁咧後屘輾轉咧，佢發現原來呢啲就係霍亂，而霍亂咧係嚟自污水，而個污水嘅源頭咧嚟自泰晤士河嘅某一段。咁咧就輾轉令到英國人覺得其實污水先係霍亂嘅源頭，而慢慢咧即係呢個即係所謂嘅醫學嘅發現咧，就令到喺其他嘅帝國入邊其他地方咧都開始咧集中。喂，如果你嗰、那個即係帝國以外嘅一啲領地，如果你要嗰啲官兵官嗰啲官啊，或者士兵或者傳教士武士嘅話咧，你要先搞水。所以點解喺十九世紀末1867-7開始要搞薄扶林水塘同埋大潭水塘，其中原因咧就要保障有清潔嘅食水咧可以供應俾港島區嘅即係官兵啦，同埋即係傳教士啦，同埋即係官員啦，同埋點解大家有薄扶林水塘郊野公園咧？就因為要大量種植呢個樹木咧，去保護呢個集水區唔好被污染，先至水塘得到清潔嘅水源。
2: 係啦，雖然咧飲酒係唔啱嘅嚇，但係咧喺歷史上嘅某一個階段咧，飲啤酒咧就可能可以或者飲酒類咧可以防止好多嘅疾病。
1: 譬如你行船嗰啲人咧，以前都
2: 係因為原因咧就係佢所有嘅 酒嘅喺處理過程咧都有煲滾咗個水嘅，咁、
0: 嗯、
2: 所以咧就有天然嘅殺菌功能，哦、而酒精咧自然地對細菌咧都有殺害功能啦。咁多即係有兩重保障，第一個就係一定係煲過嘅水，第二就係佢好大機會係有酒精係有一個殺菌嘅功能。咁所以嗰啲水點樣飲落去咧都係冇細菌病毒啦。雖然可能會因為酒醉打交而出事，嗯、但係就係另一個問題啦。咁而正話都有講啦，即係而亦都即係嗰個醫生都好有勇氣去打爛佢哋唯一當時嘅嗰個水龍頭啦。咁啊，直接咧就話證明咗就係依個咧就係嗰個傳染嘅起源。咁從依兩個就係酒吧啦，同埋嗰個水管即係水喉嘅關閉咧，就證明咗咧同霍亂係有關係。咁正話都有講到啦，所以我哋要保護嗰個集水區，咁所以有直淋啦，所以我哋要有水塘就供應新鮮嘅水。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延伸到咪交通條例啊相關嘅保護嘅嘢咧，就會出現咗喺香港。咁呢個亦都係從住熱帶醫學對於我哋對於所有病理嘅把握咧，慢慢演變到影響我哋香港本地嘅發展嘅一個面貌。翻翻去承接咧，婉嫻正話所講咧，其實我哋細細個的確咧，即係聽到佢都有啲悲哀，一把年紀啊，講都係噶啦。咁但係咧就
1: 都係噶啦，講街邊食涼粉，你估而家有咩？
2: 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廣告咧好出名嘅，就喺街邊咧就有個剪牛雜嘅叔叔咧，有剪牛雜喺度，可能抹下面抹下鼻啦，咁可能整啲污糟嘢啦。咁然後廣告就話嗱，你喺度咧食呢啲嘢咧就會有霍亂噶啦。咁咁嗰時就好興咧，就用一種咁嘅方法嚟拍呢啲廣告。咁而但係最經典都係牛雜同魚蛋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真正可能嚴重咧，就係涼粉。
1: 冇
2: 錯。咁但係呢啲咧就係當時其實我哋處理霍亂就話喺街邊食嘢就會有霍亂啦。咁呢個就係當時我哋嘅一個直觀嘅可能宣傳之下感受。
1: 冇錯。咁你亦都講少少啦，即係我應該冇記錯係50年代左右。總之係戰後嘅時候咧，其實香港政府咧係曾經面對住好大嘅霍亂嘅威脅。佢曾經引用過，即係你知呢條條例唔可以隨便引用嘅，即係緊急規例條例係曾經引用過一次咧。唔係我嚟，即係因為有啲咩好大型嘅災難啊，或者公共危機，而係咧去要頒布咧唔俾小販再喺街邊賣涼粉同埋一啲凍嘅甜品，就係因為咧可能涼粉嗰個凍啊，嗰個温度或者冰嗰個唔乾淨咧，或者令到有一啲污水嘅產生，食落肚咧會令到霍亂大流行。
0: 係啊，因為咧當時其實冇任何嘅監管啊，特別咧嗰啲水咧冇煲滾咗咧，就會出現咗呢啲即係病菌啦。咁而其實我冇記錯咧，係60年代定70年代，其實試過喺廟街亦都出現過一個食肆咧，都係有一個霍亂大流行，就係因為咧將嗰個嘅鹹水同即係用我哋而家嘅認知，就將鹹水同食水喉咧互相調轉咗嚟噃。咁所以到頭嚟咧就出咗事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嗰個嘅霍亂嗰個嘅影響程度都好深。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點解我哋今日会开呢一个题咧，其实我觉当时个好有感觉就系咧，我哋会发现咗咧，其实医学呢样嘢好特别嘅，即系当我哋讲咗咁长之后，回应翻最开头嗰时候，我哋会发现咧，其实到底边一个人话俾我哋听边一种疾病系一种疾病，同埋点样去医咧？呢、這个咧其实正正就系我开头觉得呢一个热带医学系好值得去谂嘅样嘢，其实好多。而家嘅批評就會覺得熱帶醫學其實係西方嘅一種帝國主義侵略嘅其中一個嘅工具嚟嘅。咁但係調翻轉，我哋都要諗就係、如果冇咗一個真係呢個熱帶醫學嘅研究出嚟嘅話，其實我哋而家嘅城市又會點呢？即係等於徐賢話齋，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平行時空地發展咗，會係咩嘅情況呢？咁而你亦都可以諗，再睇翻我哋而家面對住好多疾病嘅傳播嘅時候咧。其實很多時候有些疾病為什麼可以醫，有些疾病不可以醫，其實現在經濟考量都很重要。特別當我們會發現呢，原來即我們經歷了 COVID 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原來要研發一隻疫苗出來，或者一些叫特效藥，原來成本是要這麼高，甚至乎要做個研究的年份是要這麼高，這麼多年之後才可以真的做了臨床，才可以給我們應用。所以整個過程很長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現在有很多大的藥廠或者是一些國家根本是不願意去投放這些資源，所以出現了就是最近期什麼伊波拉病毒，其實伊波拉病毒已經存在了很久，但是問題其實一直以來特效藥在非洲國家都是十分之缺乏，而當中最主要為什麼會這麼缺乏這種特效藥，其實經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所以那時候即我自己經常都有個感覺，就是當我們經常說到醫學 嘅一啲嘅研究啊，或者係一啲疾病嘅情況之下，好似係好為人類福祉去着想，但其實背後都仲係有一個好強嘅一個嘅即係市場推動經濟考量喺入邊咯。
2: 係啊，我哋話霍亂呢個菌咧，即係都點講咧？即係我哋喺30年代喺深水埗爆過一次。

0: 60年代係亦都試過一次香港嘅大流行啦，但其實咧冇停過嘅霍亂，基本上冇停過去做。咁我用咁樣講法，即係接近可以叫風土病，其實年年持續都有喺，唔係而家冇啦，但係即係而家唔叫大流行啦，但係以前曾經咧係好長時候都有。咁根本就唔係一個所謂要可能要好恐懼嘅病，因為佢唔係突發嘅高傳染，所有人一齊中嗰種去鼠疫咁嘅情況。咁但係對於可能外來嘅嗰啲嘅英國嘅管治者裏邊咧，就可能佢哋會可能好驚咯。咁但係霍亂依個嘅疾病咧，同嘅醫治咧都係同細菌學成長有關係。我哋之前咪講到鼠疫嘅，咁其實鼠疫嗰、那個好嗰、那個特別就係佢發現到鼠疫係有由細菌感染而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後來其實就幾大約地所有嘢都同細菌有關係。咁呢個就係當時新叫第三波嘅推論，就係最早可能就係可能空氣啊、水啊，又慢慢可能揾到微生物寄生蟲啊，咁又慢慢就覺得應該係細菌啦。咁當然後來慢慢揾到病毒，就再進一步。咁所以好快亦都揾到啊，其實霍亂都係同一啲護菌有關係咁去做。咁但係佢要醫治咧，咁就更加多咧，要諗嗰個同嗰個水有關係。點解咧？其實霍亂咧，即係講得即係夜媽媽，即係有少少核突，即係同咧即係糞便有關係。即係絕大部分原因咧，都係同即係交叉感染啊。即係有啲我哋可能同糞便有啲相關嘢，就食咗落肚，咁然後就會有啲污染咗嘅東西。咁所以點樣處理嗰個排污咧，就變成咗一個新嘅一個問題。咁我正話婉嫻你講得好好，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其實現代人嘅生活或者所有人嘅生活咧，都隨住嗰啲疾病咧慢慢改變，而嗰啲改變咧。喂，契機咧，可能都係一種改善，亦都可能係一種壓力，但亦都係一種改善。即譬如話，我哋要改善污水排放，咁就變咗，可能以前嘅話，其實政府或者所有力量都冇人要去解決嗰啲排污有理咯，你咪污糟，你咪臭，關我乜嘢事啫？但係而家諗下，咦，你唔係喎，原來要處理嗰個排污問題，咁其實漸漸地慢慢，其實疊加咧，最尾係改善咗所有人喺嗰個地方嘅壽命。咁其實你會見到點解現代人嘅慢慢壽命會增長，其實就係呢啲嘅所謂大型嘅傳染疾病咧，係被慢慢大家嘅努力咧所消除。咁所以你話其實咪開始處理嗰、那個要諗下點樣乾淨嘅食水啊，排污要改善啊，污水要點樣處理啊，同埋唔好再處理咁多名渠啊、河流都去排污。咁呢啲咧都係可能一步步改善緊香港生活嘅一個演化嘅。一個點
1: 係冇錯。頭先我嚟講咧，即係節目開咗嘅時候講殖民醫學，係當然同帝國主義即係會有相當大嘅關係。但係某程度上，佢某一啲嘅後果咧，都會令到香港人嘅生活係得到改善。譬如話喺頭先我哋講啦，即係喺好多即係藥劑啦等等嘅一啲傳染病試藥期間，因為研究殖民醫學，佢出一啲報告提出一啲改善嘅建議，亦都令到即係所謂即係華人，譬如舉例唐樓嘅即係居住空間有改善啦，即係你唔會仲人畜共存啦，或者佢共住啦，唔會即係樓上住客，樓下養豬啦，又或者即係頭先講到因為霍亂啊等等，其實同人嘅排泄咪有關啦，咁所以當時都即係立例要去規管倒夜香啦， yes. 即係有一段長嘅時間，即係香港嘅公廁，你唔好以為公廁係公共設施就是、政府管理，其實香港好多公廁，特別而家最舊嗰啲公廁成為古蹟啊，喺中西環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啲以前係私人機構承辦，因為倒夜香要非常之專業，而咧夜香咧係啡色嘅黃金，嗰啲黃金咧仲可以賣錢，咁所以咧係由人承包。咁啊，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嘅地貌都係受到即係二代以後嘅改變。頭先我哋講嘅藥疾，講到金鐘，講到咧即係啲軍營啊，譬如美利軍營要喺金鐘出現，但係同時間出現咧就係半山區。你唔好以為咧即係白人有錢住喺半山區咧，因為咧係想睇海景。咁睇海景點唔解海點解唔喺海邊咧？係嘛？點解要搬上山咧？其實住上半山咧係因為想安全，即係避呢個瘴氣，亦都令到成個香港咧即係一個地貌變成越住。遇上半山咧，就好似越幽越安全咁。咁所以咧，種種都有唔同嘅事情咧，會因為熱帶醫學呢件事咧，係影響咗香港市民咧，即係就算係 postcolonial 之後咧嘅生活方式。好啦，咁我今日講到呢度好嘛？今日熱帶醫學講到呢度，咁我哋咧就可以預告一下咧，聽日嘅廣東廣西咧，星期三晚都同熱有關喎。是讲水上及潜水活动的安全，有苏轼、陈文斌同埋钟浩然医生。咁呢个节目结束之前咧，都播一首慢嘅热带歌嚟到承接张伟基嘅节目。我哋有陈奕迅嘅《热带雨林》。咁咧，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嘅香港历史组合，下个礼拜再见。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死亡。系寻日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咁当局啦，截至寻晚九点，累计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埋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同埋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且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昨晚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北江桂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和5700多艘舟艇和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且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没有提及具体细节。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59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6.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38.97美元。卖出是4139.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昨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
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系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FM

0: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92.6 FM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4: 那些年，张维基。
3: 唔该晒，广东广西三位主持人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都系嗰句，在下放工嘅时候一点钟，不过唔知道有冇变，因为突然间当我入直播室之前咧，出边横风横雨啊！唔知道喺街外边嘅你而家做紧咩咧？

朝伟嘅《朦胧夜雨里》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相信呢一刻如果系街外嘅朋友咧，应该系开紧工。出边如果系局部地区真系好大雨嘅话咧，就系喺路上面要小心啲。至于近排应该好多嘅朋友们咧，呢个时候可能系瞓紧觉，可能啱啱起身又会诶准备睇精彩嘅球赛，各有各精彩嘅。

Carpenters, Rainy Days and Mondays。仲时今日唔系星期一，但系听咗呢只歌曲，尤其是落雨天气，好有 feel 啊！有冇尝试过喺落雨嘅天气嘅时候，行经一个曾经好值得回忆嘅地方咧？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1: 下雨天入 Blue Jeans， 再加上益年 Sandy。呢排咧成日都会有雷暴警告啊，甚至乎有唔同嘅雨势嘅一啲嘅警告报号出嚟啦。而家室外气温咧26度噶，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要带把遮出街，尤其是喺小暑嘅呢一段期间咧，啲天气咧往往咧都系喺一啲嘅譬如湿湿地啊，甚至乎又会落雨啊，突然间咧又好似天气放晴啊，呢啲嘅天气交集嘅期间噶，咁我哋日常嘅飲食啊或者一啲嘅调理咧需要注重一啲咩咧？当然充足嘅水分咧对于我哋嚟讲呢段时间咧相当之重要。水分咧就好似咧一个我哋流失咗嘅一啲能量，而可以咧补充到我哋嘅体力一般啊。咁而且咧，当即系迟啲可能真系好猛太阳嘅时候咧，当然饮适当嘅水咧，亦都可以咧防止咧我哋中暑噶。至于咧喜欢诶凉冷气嘅朋友咧，呢一段期间咧就要注意啦，因为咧就千祈咧唔好长时间即系留喺呢一个嘅空调之下，因为咧即系太长时间吹住冷气嘅话咧，你嘅湿气就会相当之重啊。当然啦，冻嘅嘢、生冷嘢都系食少啲比较好。呢刻我哋有呢位嘅朋友，佢系娃娃，为你带嚟佢嘅大雨。

0: 将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0: 谭家齐、吴海杰、
1: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0: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8,000里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11: 系啊，杨经理，你真系要睇住我啊！
10: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浏览，究竟有咩特别原因呢？
11: 做唔到嘢嘅，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唔会留守噶。
10: 跟住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那些年，张卫基。

Priscilla 慧娴，雨里抱拥。但我哋进入咗12:30过后嘅那些年，张伟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依然都系去到1:00。

0: 小心
1: 周其生
0: 在演目前
1: 又是下雨天啊！我想近排呢这五个字呢你会经常挂在口边，有时候呢我觉得夜晚黑啊，落住雨啦，出面微微雨又好，好大雨都好，如果你开住微黄的一些灯光，拎住一杯自己喜爱的饮品，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一件相当之浪漫出色的事情。

一个人行街，明明就是大把时间嘅，嗱，唔代表是百无聊赖，而是想多啲自己独处嘅时间。但系唔知点解，一边行一边就感觉到有一种毫无兴致嘅感觉。于是行下又行下，一条大街转入一条细街，细街又行翻出大街嘅时候，谂下会唔会揾到一啲自己想买嘅嘢呢？又或者令到自己感觉有兴趣嘅一啲嘅事呢？终于行到一个小角落，一个小公园，坐喺凳上面休息一下，睇下周边七彩鲜艳嘅招牌同埋一啲嘅店铺，有一种好文青嘅感觉。似乎疲累嘅身心慢慢就舒缓落嚟啦。见到可能一家大细好开心咁喺路上面行，情侣们丝丝嘅细语，当然亦都有一啲喜欢影相啊，甚至乎一个人去欣赏社区嘅人咧，行来行去，就系咁样样度过咗一个下午啦。跟住再行过一条大街，发现有一间好耐都冇去过嘅电影院、戏院，而家真系好少有噶啦。经过之后，又发现自己好似冇乜兴趣睇电影。见到而家嘅电影院大堂都系熙来人往，有人经过，有人会睇下，又未必会有人入场。中意睇戏嘅人就会一早喺网上面买咗戏飞，之后嚟到戏院啦，即刻攞飞，即刻入场，冇咗咧以往年青嘅时候喺戏院嘅大堂等人嗰种气氛。当其时仲记得戏院嘅大堂会有好多零食卖，甚至乎喺街外边咧，你会闻到有烧鱿鱼嘅味道啊，又或者一啲嘅辣鱼蛋啊，甚至乎一啲嘅小贩喺度叫大家快啲嚟买嘢食，入戏院睇啦。以往呢啲岁月，而家只可以喺电视机上面睇得到。突然间谂下，啊，买飞睇戏同食零食系咪挂钩嘅咧？今时今日，其实坐喺屋企睇戏，我哋都会买一大堆嘅零食，跟住一个人未必食得晒噶，跟住就放咗屋企啦。似乎仿佛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做嘅嘢都系一模一样。当一个人去享受自己嘅生活嘅时候，究竟有啲咩嘅特别咧？

鬼机情之前听过有 Michael Franks Tiger in the Rain， 洒脱属于林志美的歌曲。人生洒脱的程度可以去到几多呢？每个人

蔡枫华的善影、啊、果然我预测的冇乜点错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去到两点钟。出面气温26度，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再见面。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在雨中，刘家昌、油雅，晚安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非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同美方多次讨论，并曾经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于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勒庞亦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上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3次竞选总统，在2017、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7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和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这3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跌1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是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19美元，卖出4146.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寻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晨啊，两位。
1: 哎，早晨，早晨。冇牙佬，寻晚冇觉好瞓咧。
0: 哎，几好，咪热啲啫，吓冇冷气。
2: 热啊！哎，若果寻晚唔系得我帮你解围，阿红啲火啊，通顶都似。
1: 冇错。
2: 我从来都未见过佢咁嬲啊。
1: 哎，咁啊难怪佢嬲嘅，你咁样啊。令到阿航好冇面噶嘛，系嘛？
2: 系啊，唉，边有啲男人咁衰噶？去老婆做嘢嗰度度水喎，唉，咁同老婆度水点得噶？
1: 冇错啊，导游啊，都耐唔耐都会事关钓人。

0: 眼，不过你就唔应该系咁嘅，冇牙咯。
1: 嘿，我为咗啲朋友先至焗住屎急马行田嘅咋？
0: 为朋友？
1: 系啊。
2: 你点样帮朋友啊？点样为朋友发啊？
1: 我朋友输咗钱，唔敢翻屋企。啊，咁啊唔敢翻屋企话俾个老婆听，惊住个老婆分分钟会跳楼啊！唉、啊，你就话啦，咁我点算咧？啊，咁我唔可以见到人死都唔够噶嘛，咁所以我咪硬住头皮咁去揾阿红咯。
2: 哦，咁你就系惊人哋嘅老婆跳楼，你就唔惊自己嘅老婆跳楼咯？嗬。
0: 系啊。
2: 唉，我今晚咧就问阿红，点解佢唔死俾你睇先得？
1: 哎，千祈唔好啊！搞出人命嗰阵啊，我为你试问啊，吓包租婆。
0: 咁又系嘅，老婆千祈唔好。不过翻去老华佬讲开又讲、嗯，我真系唔明点解你会娶到好似阿红咁好嘅老婆嘅咧吓？
1: 哎，爱情故事就无谓讲啦。啊，我只可以话俾你听，姻缘就系由命中注定嘅啫。吓、啊，包租公。
2: 哎，老华佬，我想问下你啦、嗯。啊，咁阿红咧系咪喺大陆落嚟？
0: 系咯，系咯。吓、
1: 啊，香港有几多个原居民啫？包租婆吓，数、啊、来数去咪得个发叔同阿慈哥。
2: 嗯，我问你咧，系咪翻乡下娶阿红嘅咧？
1: 咁仲使问咩？凭良心讲啊，香港啊好难揾到一啲咁好嘅女人噶，万中无一嗰、那个啊，都俾阿包租公抢走咗咯。
0: 阿真真系识讲笑啊，冇牙佬喂。不过讲开讲。我預咗你當年咧翻鄉下，梗係車天車地啊，呃神騙鬼啊，又或者叫億萬富翁啊咁，咁所以紅子嫁俾你咧，係咪咧？
1: 誒，冇咁多，邊有億萬咁多？
0: 但係紅冇理由睇唔出你係咁大年紀嘅咧。
1: 啊，你老實講，我亦都老實講啦，嚇、啊，包租公嚇、啊，我當年咧就唔係咁大年紀嘅，啊，我係近呢幾年咧先至老咗啲啫。
2: 鬼唔知你当年冇咁老咩？咁我想问你啦，你冇咁老嗰阵啊，阿红唔知出咗世未咧？嗬？
1: 唉，总之佢啊及时赶到啦。哎呀，赶唔到咁，我哋啊点会成为街牛得噶？系咪？兼且啊，亦都冇其他古仔讲啦。
2: 唉，而家唔方冇得讲咯。识得嘅就知你系阿红嘅老公啫，唔识得嘅就当你系阿红嘅老豆啊。
1: 唉，咁咪等佢哋扑朔迷离啦！
0: 喂，冇牙佬啊，有冇人叫你将个女嫁俾佢啫？我谂梗系有好多懵仔啊、心思思咁啊，送啲红酒啊、香烟啊俾你咁样，想做你女婿咁啊！
1: 喂，你哋唔好笑啊！吓、啊，上一任嗰个财帛星君啊，啊娶嗰个咪一样系咁后生，唔通佢又博人送翻啲红酒香烟俾佢咩？
2: 喂！边个财白星君啊？
0: 哎呀，咪讲财神爷啊嘛！
2: 哎呀，人哋嗰个啊系国宝嚟噶，你阿红系乜水啊？
1: 咁咪系咯，吓、啊、国宝咧摆喺牛头角就都系国宝啊！你知嘛，包租婆啊，你敢弹佢后生咩？啊，我嗰个啊，就算拖住佢入去礼宾府啊，都一口俾人话定佢系新移民啊，仲唱佢个老公年纪大添啊！

0: 俾翻300元你啊，唔該曬。
1: 使乜咁急啊？你借嗰一日半日，我點計你利息啊？
0: 你六叔咁好人，點會收利息啊？
2: 喂，係啦，講就講啦，阿紅，尋日嗰個真係你老公？
0: 我都話係咯，問完又問，咁冇記性。
2: 三姑唔係冇記性，三姑只係唔抵得佢大你咁多啫。
0: 我出世遲啊嘛，
2: 遲都唔係遲成咁噶，係嘛？
1: 三姑，夫婦就係合埋嚟計嘅。阿紅咧就出世遲咗少少，而佢丈夫咧就出世早咗少少。夹埋咪相差大咗咯，
2: 攞嚟讲嘅，我唔理你点计啊，总之咧我就唔抵得阿红嫁个咁老嘅老公，
0: 佢以前后生啲噶，
2: 唉，鬼唔知咩，佢以前系咁老啊，早就拜拜咗啦。
1: 三姑，你又唔好咁讲，
2: 点唔好咁讲啊？阿红而家咁后生啊，点跟佢过世啊？
0: 得噶，三姑，
2: 得得得。

0: 就叫佢养你啦，唔使你而家搵埋俾佢食啦。
1: 佢而家咁大年纪，冇人肯请佢噶啦。
0: 咁老就梗系冇人请啦。佢咁唔自量嘅，攞个咁后生嘅老婆啊，累人一世啊。
1: 佢冇累我啊，三姑。
0: 佢如果肯同你离婚呢，就唔累。
1: 哎呀，乜你咁讲啊？
0: 唉，过去嘅嘢唔讲就话啫。如果啊，佢肯同你离婚啊，你仲可以另外揾个好嘅归宿啊！
1: 你唔好咁讲啦，
0: 三姑咁讲啊，唔系害你啊！你唔听我话咧，你就害死自己一世。你谂下，黐住佢啊，仲边有好日子过噶？系怕等到佢百年归老嗰阵啊，你已经冇人敲啦。咪话三姑唔提醒你啊！
1: 好啦好啦，我要开工啦。
0: 哎呀，开啦开啦，总之咧，你黐住个咁老嘅老公咧，成世有得你洗碗洗碟啊！

0: 喂，森哥，哎，揾我有咩好关照啊？
1: 无事啊，不登三宝殿。你知我几远水嗰度扑嚟揾你噶啦？
0: 哎，我都知噶啦，你揾我唔系净系倾偈咁简单嘅。
1: 你而家有冇做嘢啊？
0: 哎呀，你都唔怕我心噏嘅，真系明知我咁嘅年纪，洗厕所都冇人请啦，仲问我有冇嘢做？
1: 咁冇嘢做，咪安心享下晚福啦。老实讲，你而家呢个年纪都过咗养妻活儿嗰个阶段啦，使乜咁搏命？
0: 唉，到而家为止啊，你讲嗰啲嘢冚唪唥都系废话。
1: 好啦好啦，嗱，我就开门见山同你讲。我后日咧就翻上大陆，咁啊想你去我间庙嗰度咧就坐镇一个礼拜咁多。
0: 吓、啊，入大陆吓、啊、去旅游啊？
1: 唉，咪问咁多啦，讲我听啊，你有冇兴趣先？
0: 喂，我唔识做庙祝噶噃，
1: 乜都唔使你做噶，点灯、上香、扫地、煮饭，有个婆仔搞掂晒噶啦。
0: 吓、啊，咁搵我上去做咩啊？敲木鱼啊？
1: 木鱼咧就和尚先敲得嘅，你有冇资格啊？
0: 哎呀，咁你到底想我做咩得噶，森哥？
1: 我想揾你去咧，帮人哋解签。你知道啲善男信女嘅咧，求咗啲签都系一头雾水噶嘛，咁需要有人解俾佢哋听噶嘛。
0: 喂，呢样嘢啊，我未人试过噶噃，森哥。
1: 唔使试噶啦，识噶啦你啊，总之到时福至心灵咁就得啦，任得你噏嘅啫嘛。嗱，好似咩泥马道康王呢个例子啊，你话佢系绝处逢生又得，你话佢系危机四伏又得，总之系冇人会抽情你噶嘛。
0: 唉、哦，系咁话啫，凭空捏造都几伤脑筋噶嘛。
1: 你唔好喺度诈型啦。朝廷啊，唔使我兵嘅。嗱，我除咗包你食、包你住之外，每日俾多50銀过你。
0: 唔系啊嘛，森哥，喂，菲佣都包食宿啊，都唔止50蚊一日啦，咁少。
1: 我估到你会讲呢句噶啦。嗱，我专登留条财路俾你嘅。
0: 哦，咩财路啊？
1: 嗱，解签嗰笔咧。嗰笔先至和味啊，通通归你噶。
0: 有几多
1: 啊？我费事写包单啦。总之而家问你啫，啊，你制唔制？制你岌头啦。
0: 嗱、啊，原则上咧我就制，啊，你森哥叫到我点会话唔去啊？系嘛？嗱、啊，咁但系理论上咧，我就要问过我老婆先。
1: 哎呀，使唔使啊？
0: 梗系要啦。嚟，我听日答复你。

0: 阿雄啊，有朋友叫我呢帮佢去打你间庙啊，银两都几丰富噶，啊，你话我好唔好去啊？
1: 你点识打你啊？你又唔系和尚？
0: 哎，你搞错啦，和尚打你嗰啲呢就系佛寺，我而家打你嗰间呢啊就系神庙，唔同噶。
1: 辛唔辛苦噶？辛苦就唔好去啦。你年纪咁大，
0: 唔辛苦。我只系负责啊解签啊，靠把口讲嘅啫。
1: 咁翻工远唔远噶？
0: 翻工咧就诶、哎、认真远啲。咁啊诶，唉、哎、咧就系、是、今年年初三咧，我同你去拜。

0: 神嗰间月宫殿啊，吓你记得吗？
1: 吓、啊，就系嗰间啊，好远噶、哦。
0: 我知系好远，不过系佢包食包住、啊，
1: 仲要喺嗰度住啊？
0: 梗系啦，哎呀，唔通仲要朝晚咁两头扑咩？
1: 咁你打算做几耐噶？
0: 七日咋？
1: 吓、
0: 啊，太耐我都唔想啊！哎，要抌低你一个人喺屋企咁点得啫？
1: 七日都系耐啦。我以为你只是帮三几日的。
0: 唉，七日好快脆过的啫，我计过条数的啦。
1: 那些地方一定有很多蚊的，老公。
0: 唉，他有齐蚊帐的、啊、你不用担心啊。
1: 可能还有蛇添啊。
0: 嘿，蛇不用怕的，蛇有蛇路，拿啲硫磺呢咁塞住晒嗰啲窿窿罅罅，咁就冇有怕的。
1: 讲到底，我都是不多想你去那些地方啊，老公。
0: 阿红啊，你俾我去啦、啊、七日好快噶咋、啊、我都好想有机会振作一下噶，我宝刀未老噶嘛。
1: 你去一定要样样小心啊，知嘛？
0: 我会噶啦，话知佢老虎 啊，我都可以，哼，打死几只，唔使惊啊。
2: 乜你今日唔使翻工咩？
1: 我攞咗日假，公太。
2: 哇，咩事攞噶？喂，你唔系病啊嘛？
1: 唔系病，不过见咁耐冇放假，攞嚟唞下啫嘛。哼，唔出声啊，就冇得放噶啦。
2: 点解啫？唔系规定一定有假放嘅咩？
1: 话规定啫，但系人手唔够，上头叫我哋冇事就唔好放住、啊。
2: 唉，而家揾食啊都系艰难噶啦，嗬。
3: 咦，阿红啊？今日唔使翻工咩？
1: 我今日放假，公生。
3: 哦，
2: 喂，难得有日假放，咪同冇牙佬去玩下咯。
3: 系啦，使唔使我同你谂稳定啲节目噶嘛，红啊？
2: 喂，而家红识谂咩？使乜你谂埋啲唔等使嘢啊？吓，
3: 帮下人啫咩？
1: 我老公去咗第二度啊。
3: 吓、啊，
2: 系咩？去咗边啊？
3: 去咯。
1: 佢去咗帮人睇庙咯。
3: 咩话？睇庙？睇咩庙啊？
1: 拜神嗰啲庙啊！佢嘅朋友唔得闲，叫佢帮手打理一个礼拜、啊。
2: 哎呀，撞鬼咩？冇牙佬又唔系和尚，点帮手去打理啊？
3: 哎呀，老婆，庙咧又冇和尚嘅，有和尚嗰啲叫做和尚子，有师姑咧嗰啲叫做师姑庵，识唔识啊？
1: 我老公都系咁样讲啊。
3: 嗱，冇讲错啦嘛。系啦，红啊。唔知系冇牙佬睇庙啊，打理边烦咁咧？
1: 佢负责帮人解签噶。
3: 解签啊？嘿，冇牙佬游刃有余啊，易过借火。
2: 你咁巴闭，你知佢学过咩？
3: 解签咪使乜学得嘅？任得佢噏，咁开正冇牙佬嗰饭啊嘛。
2: 咁噏错咗点啊？
3: 冇错噶，老婆嗱，我话你听啊吓，如果个解签佬话你有横财，喂，咩叫横财啊？六合彩。中三个字都是横财啦，嗱，嗱，仲有佢话你破财，饮茶俾个侍仔计多两三蚊，又是破财啊，系嘛？你翻去越谂，咦，好似越灵咁啊嘛，系嘛？唔通你翻去拆个招牌咩？傻真系！
1: 我而家担心嗰度有蚊啊，事关佢要喺间庙度过夜噶。
3: 吓？咁乜仲要过夜嘅咩？
1: 系啊，嗰度好远啊，要转几次车嘅，来回都要好几个钟头啊。
2: 系咩？乜喺荒山野岭嘅咩？
3: 系咯，
1: 喺山上边嘅。我新年嗰阵咧，跟佢去过一次，哇，真系行到脚都跛啊！
2: 哎呀，唔怪得你冇心机翻工啦，原来系挂住个老公，唔舍得个老公去足一个礼拜啊！
1: 唔系唔舍得。我只是担心那里多蚊，他不惯被蚊咬啫。
2: 哎呀，你放心啦，冇牙佬啊，啲皮咁厚，啲蚊咬唔咬得入咧，都仲未知啊。你使乜帮佢惊定先啫？
1: 我惊嗰啲地方有蛇啊，公太。
3: 你放心啦，庙嗰啲蛇咧好有灵性嘅，唔会咬人嘅。
1: 唔咬都吓死人啦。
3: 哎呀，阿红啊，冇胆就吓死。有胆就开心死啦！你唔知嘅咩？如果你对嗰啲灵蛇又摸又锡，嗰啲灵蛇 就会夜妈妈就吐粒明珠出嚟俾你噶咩？
1: 吓，真

0: 噶？
1: 真，我点会呃你啊？不过咁，至于阿武牙佬有冇咁嘅机缘呢？咁啊，第日你自己问下佢啦吓。
0: 哎呀，武牙佬咁鬼死冇胆，我怕佢见到都走宝喎。
2: 哦，佢唔系冇胆，佢话老虎打得死几只噶。
1: 咦？
3: 系咩？
2: 不过唔知佢有冇咁好运遇到灵蛇啫。

0: 老公啊，
1: 咩？
0: 我话红咧，佢系实有警棍嘅。
1: 有警棍？有啲咩警棍啊？有啊？
0: 梗系有啦！你谂下，佢早唔攞假，迟唔攞假，吓，偏偏咧就等个老公，佢嗰个冇牙佬啊，去咗第二度佢先攞假。
1: 哎呀，你啲识得话佢挂住个老公，冇心机翻工噶嘛？
0: 哎呀，我系咁以讲下啫。
1: 你系咁以讲下噶咋？乱咁噏嘅啫，唔知系真系你讲废话啦噃。
0: 系、哎、啊，咁啊，梗系废话啦。嗱，你谂下啦，点会咁简单先得噶？个冇牙佬有嘢做啊，佢系应该高兴先系噶嘛？点会话翻工都冇心机就得噶？
1: 老婆啊，冇心机翻工又系你讲噶啦，唔该红讲嘅咩？
0: 咁佢为咩事啊？攞假唔翻工至得？
1: 哎呀，咁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0: 哎呀，你问我喎、啊，嗱、啊、我老实讲啊。我咧就话佢实系趁住阿母牙佬去咗啲荒山野岭，佢咧就乘机约个男朋友去癫啦，做咩？
1: 哎呀，好心理啦，好谂唔谂谂埋啲咁嘅嘢噶你啊！
0: 哇，啲咁嘅嘢唔值得谂啊！
1: 我谂，
0: 嘿，我仲谂埋啊！咩？万一如果穿咗煲嗰阵咧，点样安慰阿母牙佬添啊？你啊，梗系唔怕搞出人命啦！
1: 哎呀，搞出人命，唔俾你激死啊！咁啊，全世界冇人死噶啦，话你听咧，搞出人命咧。
0: 嗱，你谂下啦。冇牙佬如果冇咗阿红，你睇佢死唔死啊？我冇嘢惊啊，系惊佢整污糟我呢层楼咋？
1: 你睇下边个揿钟咧？唉，我睇你啊，就嚟冇觉好瞓噶啦，谂埋咁多无谓嘢。

0: 你找谁啊？
1: 这里是不是有房租啊？
0: 是，你是不是想租啊？
1: 当然是我想租啦。
0: 那哪个朋友介绍你来的？
1: 没人介绍的，我见到街招嘛。
0: 没有熟人介绍的。
1: 没熟人介绍是不是不租啊？
0: 哦，不是不租，不过有熟人介绍就当然好一点啦。啊，那你有多少个人住啊？
1: 一个人而已，住不住得下啊？
0: 当然住得下啦，个房啊，不知几大啊。喂，不过老实讲，好多人都唔中意租俾啲单身寡仔噶噃。
1: 你个唔中意单身寡仔，你唔开间婚姻介绍所？
0: 你唔使咁劳气，你而家嚟租地方啊，咁我梗系要问清楚噶啦。请问你做成行嘅咧？
1: 卖衫卖裤啊，仲想问咩啊？喂，你唔做差婆嘥你，好似落口供咁噶。
0: 哎呀！你唔好怪我好似落口供咁啊！我俾得间房你住咯，咁啊，梗系要攞翻个安全噶啦嘛！
1: 我唔食烟，我唔赌钱，女人最中意听噶啦，咁得未啊？
0: 哎呀，你份人啊，真系几得意噶嗬！嗱，我租俾你咧就冇问题，只不过咧，我要等我老公翻嚟揸主意先得噶。啊，咁啦，请你迟半个钟头到，再嚟过啦吓。
1: 唔系啊嘛，仲要行多次啊？
0: 哎呀，唔该你行多转啦，迟15分钟都得噶啦，吓，一于系咁啦。
1: 喂，到时你交唔到老公咁点啊？
0: 哎呀，交唔到个老公咯，咁我就一于揸主意租俾你咯。
1: 咁你而家揸主意都得啦，系嘛？
0: 哎呀，都话唔得咯，系要佢揸主意先得噶嘛。嗱，你去饮杯咖啡，饮杯咖啡翻嚟啦，吓，你一翻转头佢就实喺度噶啦。
1: 你真定假噶？我睇你个样都唔似怕老公啦，吓。

0: 呢度咁好倾啊？啊？
1: 喂，有人嚟租我哋间房啊，老公。
0: 唉，租间房咪带佢入嚟睇房咯。
1: 嘿，点会咁快俾佢睇啫？咁快俾佢睇啊，咪唔值钱咯？
0: 唔值钱，你讲乜嘢喺度啊？
1: 我咧就要吊下佢嘅胃口，然后咧就收贵啲租。你明噶啦，蠢猪。
0: 咁我又想知道你点样。

0: 吊人的胃口啊！
1: 哈，我就梗系有办法啦。
0: 点啊？
1: 首先咧，我就问佢有冇熟人介绍你嚟噶？
0: 有冇啊？
1: 嘿，佢当堂就一窒喎。
0: 哦，
1: 系知道冇熟人介绍你咧，系蚀底啲嘅。
0: 咁又系。
1: 咁我跟住咧就问佢啦。
0: 系。
1: 你几多个人住啊？
0: 几多个啊？
1: 嘿，咁佢又打个突喎。
0: 啊。
1: 系。佢又知道单身寡仔租地方咧，唔系咁容易嘅。
0: 系。
1: 淨係單憑呢兩點啫，我就可以收貴佢500蚊租啦。
0: 哇！
1: 老公，你話我醒唔醒啊？
0: 醒乜唔醒啫？喂，老婆啊，既然十拿九穩，咪打鐵趁熱，帶佢入嚟睇房兼落訂啦嘛。
1: 哎呀，你又真係冇腦㗎。
0: 點解啊？
1: 我都話咯，快親就唔值錢㗎嘛。琴琴六咁樣叫佢入嚟啊，佢實係彈你呢樣彈你嗰樣嘅。嗱、
0: 啊，
1: 我而家乜都唔俾佢睇住，等佢諗下佢自己嘅條件，的確係俾人唔上嘅。咁你都唔明
0: 白？喂，咁佢話要諗幾耐至翻嚟啊？
1: 嘿，到佢話嘅咩？到佢話就俾佢攞咗個主動權啦，蠢豬！而家係我叫佢翻轉頭嚟，我話俾佢聽，我要等我老公翻嚟。揸主意嘅，
0: 切咁佢实会翻转头嘅咩？真系。
1: 哇、哦，咁啊呢层你又唔使惊。
0: 点解啊？
1: 嘿，我已经胸有成竹噶啦。
0: 哦，
1: 原来咧佢系卖衫衫裤裤嘅，诶，方唔系喺呢度附近做生意嘅咩？
0: 啊，
1: 所以咧佢就要喺呢度附近咧搵个地方嚟租，租嚟住。嗱，我而家出去先，
0: 啊、
1: 留翻一阵间你同佢讲。
0: 喂喂喂，点解你唔讲啊？
1: 我话咗话等你揸主意噶嘛，你咪攞正个男人样去同佢讲咯，唔通我仲喺侧边加把嘴咩？嗱，我睇佢嗰个死嘢咧，亦都唔系好耐烦同我哋啲女人讲嘅。
0: 肯咪系啊，尤其是你呢种嘅女人，系男人都觉得你烦嘅咧。
1: 咩啫咩啫？嗱
0: ，
1: 我话你听啊，你要一口咬实，系都要佢俾2000银租啊？
0: 咩话？2000银，
1: 咁系啦，
0: 唔系啊嘛，老婆，上手租开不过1000蚊嘅啫喎，而且仲系一家三口包埋水电费用，你2000银咁多？
1: 哦，上手点同啊？
0: 啊，
1: 上手嗰个咧系打工仔嚟噶，
0: 哦、啊，
1: 喂，呢、這个唔同、啊，呢、這个做老板噶嘛，唉，你唔好捉到鹿都唔识脱角，
0: 哎呀，老婆啊，唔通做老板嗰啲就唔识谂嘅咩？
1: 谂咩啫？佢应该谂自己租地方唔系咁容易。嗱，佢一谂起啊，佢卖多件衫咧就可以补翻条数噶啦，咁佢咪冇所谓咯。哎呀，你唔收贵啲租啊，你自己老衬噶咋？一于系咁啦，我行出去啦，吓！
0: 你出去啦，唉，你一路都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嘅啫，你出去出去。
2: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露，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曹济饰演六叔，许淑娴饰演三姑，施介强饰演廖竹心。命里无时莫强求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0: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

0: 長期嚟講大行其道，未來增長潛力值得睇好。但係你話一兩年內咧帶動個 GMV 咧係做得好好嘅話，都要啲時間嚟對觀望咯。
1: 星期六早上九點半，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港台電視32，
2: 理財新世代，
3: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八万名非本地学生，
5: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4: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5: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樂活文化大灣區，主持潘明珠老師。

0: 大湾区艺术推广策略崔莹。
1: 各位听众，你们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的第二集，主题是大湾区艺术推广策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慢慢地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的领域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很多艺术工作者来到大湾区这里拆展啦、表演啦等等。那究竟怎样可以成功地推广自己的展览或者节目呢？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一集会邀请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这里工作和融入当地生活的文化艺术工作人士，会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的，让大家更加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乐活文化大湾区节目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大湾区有很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为大湾区、为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另一个环节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会和大家介绍大湾区的著名地标，等大家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实地去游览和打卡的啦。好了，今集我们就邀请了在艺术创作和活动都很多元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2: Hello， 主持人潘老师你好啊。
1: 崔莹你好，我们这么熟呢，你叫我 Pearl 得的啦，那没那么老的嘛。
2: Pearl 老师你好。
1: 崔莹，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是一个插画师，又是一个漫画家，咁我亦都做过一系列嘅中国古典文化嘅漫画系列，平时我都有做实验电影嘅导演啦，又做艺术戏剧策划啦，而且我好中意喺香港同大湾区两地去游走一下，睇下唔同嘅文化创建啦，同埋大湾区嘅身份认同，以及同埋大湾区嘅艺术推广策划。
1: 崔莹，早前你在深港创业青年大会那里是做分享嘉宾，你是成为了推广香港文化的角色，那可以鼓励和吸引多些香港和内地的年轻人多多合作交流的。你自己除了创作画画，那我知道你都有教画的，请你讲一下在香港

0: 和插畫，咁講講嗰啲經驗啊。
1: 其實我係研究生之後咧，就開始喺廣州嘅大專院校實習啦。咁都係以教學為主啦。一般咧都係做一啲技術方面嘅指導啦。首先咧，我有喺廣州美術學院嘅成教部咧做基礎素描嘅教學，即係畫一啲瓶瓶罐罐啦。石膏素描啊，人物嘅头像咁，都有喺番禺嘅文礼职业学院咧，当时系教服装设计啦、包装装潢设计嘅。旧年我都有受到广州番禺科技贸易学院嘅邀请啦，去专门教香港嘅 fashion design 啦，呢啲经验都俾到我好开心嘅回忆。
0: 哇！一路聽咧，就覺得你越嚟越即係泛泛都嚇，好多元化嘅嚇。上堂嗰陣時候，譬如特別係教啲細啲嘅小朋友咧，你又有啲咩方法㗎？
1: 首先咧，我就會先同佢哋做一個遊戲先啦。因為咧，一入到個教室裏邊，大家都好嚴肅啦，就容易緊張喎。所以咧，我先用一個小遊戲去放鬆佢哋嘅神經啦，使佢哋慢慢咁進入一個好輕鬆自由嘅狀態。咁然後我再俾一個題目佢哋去畫嘅時候，就可以激發佢哋創造力咯喎。
0: 哇！咁上堂一定咧，啲小朋友好開心啦。阿崔瑩啊，你喺咧應該係大約2012年係咪啊？咁咧當其時你就加入咗咧，係由關夢南先生主編嘅學生文藝雜誌社啦，就有幾本嘅雜誌你都係幫佢係繪畫封面啊，或者插畫嗰啲嘅。喺創作方面，你係有啲咩嘅有趣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1: 首先咧，關生佢有三本雜誌啦，咁然後咧，我係負責其中一本以兒童漫畫為主嘅雜誌啦，裏邊我負責兩個童話故事嘅漫畫，都係以魔法為主題嘅。咁小朋友因為係中意係 Harry Potter 啦，一啲小仙女啊，都係佢哋中意嘅題材，所以呢個漫畫比較受到歡迎咯。
0: 是啊，我見你啲色彩都好鮮豔嘅，你今日都帶咗一啲呢啲雜誌嚟啦。除咗呢一方面嘅畫咧，你仲有其他嘅喎，又畫水彩啊、油畫嗰啲，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本身咧喺廣州美術學院係讀油畫系嘅，所以我自己係中意畫油畫。但係嚟到香港咧，佢係好多商業插畫嘅工作啦，所以我係以水彩為主咯。
0: 你又講香港啦，又喺大灣區嗰度，有時候教學啊，又喺翻嗰邊又畫下油畫。咁你點樣兼顧香港、大灣區兩邊嘅工作呢？兩邊走都幾頻撲嘅喎，係咪啊？咁有時又要趕嗰啲即係死線啦、交稿啦咁樣啊。咁講下你嗰個經驗啊。
1: 因為其中一本雜誌咧，就係暑假嘅時候會放假兩個月嘅。咁我會利用呢段時間去做一啲戲劇工作坊啊、戲劇教學啊，同埋戲劇演出嘅。所以我自己係比較 focus 喺暑假點樣利用呢段時間去做另外一啲藝術創作咯。咁然後我哋2005年咧就成立呢個劇團啦。受到烏鎮戲劇節嘅邀請，
0: 哇！一成立就受到邀請，好犀利喎！係做咗啲咩演出啊？
1: 都係以一啲荒誕戲劇啦、實驗戲劇啦，當然係加入好多詩歌文學為主嘅創作啦。喺社區裏邊就唔喺小劇場裏邊嘅，因為我哋希望將劇場嘅藝術帶去社區，俾每一個小朋友，就算佢哋係冇錢買飛入去劇場睇，佢哋都係有權利去享受戲劇藝術嘅感染，去中意呢個城市，去中意身邊嘅事物。
0: 哇！咁劇團咧自創立以嚟咧，一路都係有啲唔同嘅，又去烏鎮啊，又喺大灣區度演出啊。咁演過幾多場到啊？大約
1: 其實一年都超過100場，因為我哋一日就演2場嘅。
0: 哇！真係好犀利啊！即係香港嘅藝術工作者都要向你哋學習啊！
1: 多謝多謝，因為我哋自己本身係好中意呢樣嘢，可以同大家即興互動啦，可以同社區嘅老人家、小朋友一齊玩。其實我哋唔當係一種演出，反而係同大家相處嘅一種藝術形式咯。
0: 係啊，享受呢個舞台係咪啊？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

0: 八大湾区是由我潘明珠主持的。今晚的嘉宾是多元艺术创作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1: Hello， 潘老师你好。
0: 好，崔莹啊，刚才你提到你剧团啦，哇，演出都每年都成百场，真系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睇啊。咁你可唔可以咧介绍一下？因为我知咧，你喺剧团度咧，你又系监制吓，你亦都咧系兼任导演噶，有时吓美术指导等等嘅工作。咁有时仲粉墨登场演出埋吓，即系演出之后，我又见你有写剧评啦，就刊登喺唔同嘅系大湾区嘅一啲嘅媒体啊、报章嗰度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在劇團裏面你最喜歡做哪樣呢？或者你參與這麼多不同種類的劇團的工作當中，你感到最大的挑戰是哪方面呢？
1: 首先呢，我覺得成立一個劇團已經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每一個崗位其實我都很喜歡做的。麥榮浩呢，他是喜歡做編劇和導演，他自己本身是有寫開詩的，所以文字方面比較紮實。咁我係讀美術出身，所以我負責做監製啦、服裝道具啦、美術造型啦、設計啦，同埋聯繫場地啦、揾演員啦，咁都係要自己一腳踢嘅。咁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就成日自己一個人喺屋企畫畫啦，所以就比較孤僻一啲。咁所以
0: 完全想象唔到你係孤僻，因為即係你應該可能係有沉靜嘅時候，又一出嚟咧又好活躍咯。
1: 多謝潘老師，因為我哋如果畫畫係要好專心，一坐就坐幾粒鐘嘅，咁有時會覺得會缺乏咗同人溝通嘅能力。但係劇團嘅成立係使到我學習到同唔同嘅朋友相處啦，例如燈光啊、道具啊、場地啊、音響啊，佢哋有唔同嘅要求，我都要去做一啲溝通先至達到。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因為人同人相處係一種能力，亦都係一種能量，係可以俾到互相一種 support。
0: 聽落咧，你就劇團差唔多即係大大小小嘅工作咧都參與咗咧，即係一腳踢又得喎嚇。可唔可以講下咧？你點解會咁熱愛呢個戲劇呢方面呢？
1: 因為要凝聚一班人有熱血嘅、有努力同埋有藝術追求、有夢想嘅人一齊去完成一出戲，係極具挑戰嘅。比如一出戲要完成到需要幕後的燈光道具組啦，亦都需要演員的賣力演出啦，亦都需要一個紮實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劇本啦，咁亦都需要有好靚嘅服裝道具啦，同埋化妝去感染到觀眾啦，然後再呈現出我哋呢個作品係受到觀眾歡迎，亦都帶俾呢個城市一種歡樂。是我覺得做藝術創作最熱血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歡做戲劇這件事，是不會覺得累，因為你是一種精神的探索、追求，還有你贏得很多朋友珍貴的友誼，又做到一齣戲給香港的市民、大灣區的市民，對我來說收穫是非常之多。
0: 是是啊，我早前呢去看你有參與的劇呢，哇，見到你入到劇場直情一隻好放飛的小鳥咁樣。
1: 多謝潘老師你過獎，我做得一般般。
0: 好開心呢，特別是那次呢，上一次咪睇廣州嗰個好特別嘅劇場呢，就睇先鋒戲劇嘅。睇劇之前呢，原來仲可以呢係走入嗰個好靚嘅建築物呢食一餐喎，仲有一個羅馬型嘅花園嗰度呢，即係慢慢同你一齊散步咧，好似沉浸咁入嗰個戲劇嘅氛圍嗰度。哇！呢種我覺得呢種安排咧好特別啊！你覺得係咪其中一種而家大灣區咧用緊嘅一種推廣宣傳嘅好方法咧？
1: 真係瞞唔過潘老師嘅眼睛，因為你真係講得好啱。你發現咗每一種戲劇佢都係有培養唔同嘅觀眾模式啦，例如先鋒戲劇。你去睇到見到好優雅、好 elegant 啦，好有浪漫嘅一餐飯啦。咁佢正正係要培養一批中意文學又好優雅嘅觀眾模式，去為呢個劇場而付費去消費，佢哋係甘願去買劇本去睇啦，定期去 update 翻一啲評論啦。佢哋追求係另一種美學嘅戲劇模式咯。是跟我們看一些傳統戲劇啊， 或者搞笑戲劇是完全不同的戲劇先鋒的實驗形式咯。
0: 是啊是啊。咁另外呢，我哋上次呢就喺大灣區嘅行政人員嗰個交流會嗰度呢
1: 見返大家。
0: 係啊，藝術行政人員交流會嗰度就見返你啦咁樣。
1: 好開心。
0: 係啊，咁係當日呢仲特別都見到我同你嘅偶像
1: 詹
0: 瑞
1: 文
0: 阿 Sir， 詹 Sir。
1: 詹 Sir 係。
0: 咁其實詹 Sir 呢即係嗰個分享亦都即係俾到我好多嘅啟發。因為我又好想一齊睇嗰個《即興之王》啦，佢嗰個獨腳戲啦。係
1: 啊，好好笑！
0: 佢喺大灣區巡演咧，真係一票難求嘅。咁呢一種嘅唔知佢運用咗啲點樣嘅方法啦，當然佢本人嘅魅力啦嚇。咁啊，業界咧即係用唔同嘅推廣方法嘅。咁頭先你講咗其中一種就係先鋒劇場嗰啲嘅一種獨特嘅沉浸式嘅一個推廣啦咁樣嚇。咁啊，詹 Sir 呢一種咧，我相信係一種品牌。詹瑞文有句金句就讲啦，如果文化产业化能够成功咧，造成咗品牌效应，就可以咧成功咁样吓传承咗呢种叫做粉丝经济嘅。咁呢一种粉丝经济系潜力无限嘅。
1: 系，
0: 你谂下呢一个系咪一个好好嘅朝住呢个方向发展呢？
1: 因为詹瑞已经系香港系非常著名嘅戏剧大师啦，佢之前有做电影、电视剧。同埋有拍一啲好特別嘅戲劇啦，同埋佢做咗好多戲劇工作坊、喜劇喺香港都備受關注。咁前十年咧，佢嘅作品慢慢係入到內地，每一個人咧都唔需要入到劇場就可以喺手機睇到佢嘅作品啦。所以詹 Sir 喺內地首先係佢電影受到咗歡迎。然後當他去到內地的時候，他的飛是一出飛就賣爆了，所以他是很多內地觀眾完全是廣為熟知的一個文化形象啦。他也是香港喜劇大師啦，很多人由很老遠就搭車搭船去看他的。
0: 是啊，
1: 咁然後佢其實係喺香港最成功嘅明星嘅戲劇案例啦，亦都係一個大品牌，好值得年青人去創業嘅借鑑嘅一個成功案例啦。好多粉絲經濟係點樣形成呢？就比如大陸有好多綜藝節目，佢哋嘅粉絲咧係由經紀人公司去策劃。有一個 idol 的形象出現，它代表的不是我們以前好像追四大天王是因為他們英俊啊、有魅力啊、唱歌跳舞好這種表面現象，而是在他們的核心價值裡面，例如他們是草根出身的一些 idol 偶像。
0: 哇，越聽呢越好想繼續呢深入一知道多些粉絲經濟。不過我們現在先停一停，來聽一聽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這個環節先。今集介紹的是享譽國際的水墨畫家和平面設計師近帝強先生。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近帝強，香港著名設計師、藝術家，享誉国际的水墨画家和平面设计师。1942年2月21日出生在广东广州番禺三善村，15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移居香港。早年生活困难，他辍学在尖沙咀一间制衣店做学徒，满师后做了十几年裁缝。近帝强自幼热爱绘画，受祖父近耀生和伯父近弥天影响，1964年开始跟伯父学习素描同埋水彩。196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跟随吕秀坤教授学习水墨画，同黄毛邪学习设计课程。近帝强设计生涯由1967年开始，先在日式百货公司做橱窗同埋促销设计，再入商业设计公司，逐步升到设计总监。1976年他和朋友创办设计制作公司，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理念，作品简洁有力，意象谐和，充满东方哲学和现代美感。代表作包括1986年设计的中国银行标志，用古钱币象征银行，红线组成中字，代表中国资本联营。 中间圆角方形似电脑，融合传统和现代科技，至今深入民心。在水墨

画方面，靳大强1969年开始创作，是香港新水墨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之后回归中国传统，诗古人，诗自然，诗自我，将山水转化为山水书法，开创几何水墨和画自我心系列。他将水墨和设计相通，画中有设计构成，设计中有画的情韵，独树一帜。靳大强成就获国际认可，1979年成为首位设计师入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95年成为首位华人名列瑞士世界平面设计师名人录，2005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设计学博士，2016年获香港设计师协会终身荣誉奖，2025年仲成立生活文化品牌在心，继续传承艺术精神。靳大强风格务实开放，强调中西融合，创新不倦。他说艺术要感动人，好像贝多芬的音乐感，超越时代。从裁缝到设计师再到画家，他凭坚毅和勤奋开拓华人设计国际路。靳大强艺术人生就好像他笔下的山水，气势磅礴，浑水流动，充满生命力和文化底蕴。作为香港设计教父和国际水墨大师，他将东方智慧带到世界的舞台，启发一代又一代的设计师和艺术家。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之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和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大约10%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每日靠不到3美元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维持在9%左右。另外，大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意味他们在一年当中的某个时期无法定期获得足够食物。另有超过6亿7千万人长期挨饿，这两项数字都高于2015年的水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系統開展試營運係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嘅重要一步。道瓊斯指數咧係報52,907點，跌1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6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1.64美元，賣出係4,142.5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同埋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雷雨。喺凌晨兩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喺台北至東南偏東大約1,7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係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初時驟雨仍然較多，但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扑新章。洛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湾区艺术推广策略崔莹。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上来《乐活文化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嘉宾呢，就是多元艺术创作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2: Hello， 潘老师你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崔莹，在跟你再聊天之前呢，先听听呢这个环节，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咧会同大家介绍嘅系广州嘅石室圣心大教堂。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4: 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石室圣心大教堂又叫做石室教堂，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一德路。是大湾区最宏伟、最具代表性的中西合璧宗教建筑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最早、最大、全石结构的哥德式天主教堂，东南亚规模最大，有东方巴黎圣母院的美誉。石室圣心大教堂在清朝同治二年，即是1863年兴建，由法国设计师主导，历时25年。

0: 到了1888年先至兴建完成。当时根据《天津条约》，法国天主教会获得在广州建教堂的权利，选址就在原有两广总督衙署旧址，全座用花岗岩石块砌成，因此得名石室。主体采用哥德式风格，两座尖塔高58公尺，直插云霄，正立面有精美玫瑰窗和拱形门窗，入面有28条巨型石柱支撑，整个教堂就好像一座石头雕琢而成的艺术殿堂。行入教堂最大的特色就是由法国运来的彩色玻璃窗，面积达到几百平方公尺，上面绘画有圣经故事和圣人像，光线透过玻璃洒落堂内，形成梦幻的光影。祭坛上方有巨大的十字架和圣母像，两侧有精美浮雕和壁画，处处展现欧洲哥德式的艺术精髓。同时教堂还融入岭南元素，例如屋顶就部分用中式的琉璃瓦，钟楼、铜钟亦都有中国的工艺痕迹，真正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石室圣心大教堂不单只是宗教场所，更加是广州近代开放史的重要见证。它见证了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繁荣和变迁，亦记录了中外文化在岭南碰撞融合的过程。清末民初，好几宗历史事件和这座教堂都有关的。现在依然是天主教广州教堂主区，每逢主日有弥撒，平日就开放给游客参观。来到石室圣心大教堂，最佳的体验就是黄昏或者夜晚，夕阳西下的时候，石墙染成金黄，尖塔更加显得庄严。入夜后灯光照亮，彩色玻璃透出五彩光芒，浪漫又神圣。石室圣心大教堂用宏伟的石头身躯，默默诉说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流的百年故事，是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重要文化符号。
1: 听完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典故，我们对大湾区的历史地标又多了一分认识了。好啦，上一节咧，崔莹同我哋讲到咧，就系、是、由詹瑞文呢个案例咧引起嘅粉丝经济。崔莹可唔可以再补充详细啲，我哋听听啊？
2: 咁点解咧？我哋会有一个文化现象咧，就系、是、好多香港嘅明星啦、戏剧工作者咧，去到大湾区发展就突然间非常之赚钱啦，系因为而家嘅经济模式已经系从传统嘅经济模式转变新嘅消费模式啦，就系、是、粉丝经济啦。咁佢点诞生嘅咧？首先我哋系推导式嘅经济，即系我哋以前咧，例如开一间铺头就要卖乜嘢卖乜嘢，然后再去有人嚟帮衬你。而家系调翻转，我哋系先研究呢個 marketing 呢個市場係需要一啲咩 idol， 咁然後我哋去做一個 idol 出嚟。另一種粉絲經濟咧，例如呢個 idol 即係偶像咧，佢係草根出身啦，同我哋自己好多年輕人都係屋企普通家庭，然後去咗大城市打拼。後來他們參加一些活動和比賽，贏得一些新的做明星的機會，然後還要紅埋。他這種 idol 就代表每一個來城市打拼的年輕人的精神核心。他覺得、我都可能有機會好像他一樣，我會紅，我會成為萬眾矚目的人，所以他們是願意為這些 idol 和偶像埋單。当他们去买飞睇他演唱会的时候，他是使到自己是重新激活到自己的能量，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是有希望的。所以这种粉丝经济是有一个正向的消费观。
1: 是啊，阿崔莹你呢分析得真的很详细啊，同埋呢俾我哋諗起呢，即係而家都係有一种所谓嘅新大众嘅文艺㗎嘛，即係我哋平凡人呢都即係可能得到一啲嘅培养啊，或者之后呢我哋都有自己闪亮闪光嘅一刻啦。咁好似我哋社区参与广播咁样，係咪啊，我哋都变 DJ 啦。係
2: 啊，好有意义。啊、
1: 好啦，咁不如呢就讲返你嘅绘画创作啦。咁有啲呢比喻呢就係、是、话画家就好似种子咁样嘅家庭啊，或者学校。

0: 啊，周圍嘅環境咧，即係俾到畫家嘅一個好好嘅沃土，對佢個成長咧都係有影響嘅。你教咗咁多小朋友畫畫啊等等，你對於栽培啲小朋友咧，係有冇一啲你自己嘅一個心得睇法咧？或者你覺得咧，係如果將來希望成為一個畫家，係需要有啲咩嘅元素咧？
1: 首先呢，我就出身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又不算有钱，但是很幸运呢，我有一个对我很好的爹地，他本身是很努力地成为一个设计师，他平时就除了上班做设计，一休息得闲呢，他反而是在我屋企画画的。他对我的影响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例如他不喜欢食煙啦，唔中意飲酒啦，又唔中意出街玩。佢係好熱愛藝術嘅，都會成日帶我去啲展覽啊、睇 concert 啊、exhibition 啊。咁佢同我講解點解會有呢啲藝術產生，使到我好細個就接觸藝術呢樣嘢。
0: 哇！真係一個充滿藝術嘅童年啦、啊。
1: 係咯，就係、是。比較幸運受到佢嘅薰同，所以個土壤第一點係家庭。如果爹哋媽咪可以陪住一齊去接受一啲，即係好似喺佢哋身上學到佢哋嘅行為模式，咁受到第一個教育就係爹哋媽咪咯。
0: 你有一個充滿藝術氛圍嘅家庭啦，崔瑩，或者你細細個學校嗰方面又點樣呢？
1: 細個呢，我都好俾心機讀書啦，咁但係零用錢又唔係好多喎，所以呢，我基本上買咗書就冇錢出街買零食去玩，所以我呢，就將所有心機呢，就放曬喺屋企畫畫、睇書同埋聽音樂喎。咁我爹哋會播一啲古典音樂啦，例如貝多芬啊、舒伯特呢啲，喺我畫畫嘅時候俾到一啲視覺同聽覺嘅享受俾我咯，亦都去學習點解會產生呢種藝術，呢個大師點樣寫呢個作品出嚟，所以都影響到我日後好中意寫評論，即係文學方面我可能對藝術批評會有興趣，就係可能細個時候聽得比較多音樂。而比較聽得少是流行音樂，所以我寫作都是以古典為主咯。
0: 那時候大約幾歲啊？
1: 是啦，因為我小時候就是我媽媽湊大我啦，因為我媽咪呢就成日要 OT 啦，要翻工喎。咁我媽媽呢就喺我八歲嘅時候呢，就會帶我去聽嗰啲粵劇啊，睇一啲特別嘅活動啊，亦都會教我點樣學習《紅樓夢》嘅詩詞啦。所以我小學嘅時候可以背一兩首《紅樓夢》詩詞啦。嗰、那個家庭就係爹哋同阿嫲啦，佢會決定我學啲乜嘢啊，俾啲咩養分。去造就一個小朋友佢嘅教學嘅元素更豐富，佢除咗學校以外，好似興趣班咁樣嘅一種養分啦，所以更多養分係可能並唔係話特登去 push 俾佢，可能就係無心插柳，反而有一啲作用。
0: 咁樣咧，你後來咪入咗廣州美術學院啊嘛，係咪？都應該咧接觸好多大師嘅。咁嗰啲老師對你後來有冇一啲嘅大嘅影響呢？
1: 我入咗廣州美術學院啦，本來係要選修一個版畫嘅科目，但係太多人排隊，咁我就排唔到籌，就選修咗一個英文文學寫作。當時有一位法國老師啦，就俾咗我哋一個題目，就係洛可可時期嘅古典油畫欣賞。咁當時我就話我唔係好中意呢個時期，因為佢係好奢華嘅，佢係皇帝一種糜爛嘅藝術，我唔想寫。咁我老師就講咗一句話係影響至今，佢話一個客觀嘅評論家咧，佢係唔可以主觀咁去武斷去判斷歷史任何一個藝術時期嘅風格。如果你帶有偏見咁樣去寫作咧，你唔會成為一個好嘅藝術批評嘅人。咁我就好深刻反思，就抄咗好多資料去研究呢個時期，我哋唔可以有自我嘅批判喺裏邊，反而我就眼光開始慢慢開放好多。
0: 哇，你真係得到好多老師嘅一啲好好嘅薰陶喎、啊！廣州美院嗰度都係全國頂尖噶嘛，係咪嗰啲老師？嗰度有啲老師有冇特別影響到你呢？
1: 後來又遇到藝術史嘅專家黃尊先生啦，佢就創立咗 OCAT 當代藝術中心。

0: 當時全國係冇當代藝術呢樣嘢，係2005年先至由佢嘅行為係俾到我哋，唔係一定要 follow 一個藝術嘅規則，而我哋係有膽量去創造一啲藝術規則嘅一種文化研究。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的嘉宾是涉猎了多元艺术创作的美少女画家崔莹。
0: Hello， 潘老师。
1: 崔莹啊，刚刚你一路讲到你由童年开始到大学方面一路接受了不同的包括家庭啦、学校老师那些的影响和熏陶的。咁所以呢形成你现在成为一个这么喜欢多元艺术，都是将你的一些的心得呢通过你的教学呢就是传给你的学生的。我覺得你而家已經成為咗一個非常之活潑嘅文化藝術嘅一個畫家啦。我有睇你嘅小紅書嘅喎，你嘅小紅書
0: 係
1: 咁，平時都見你好活躍嘅。你有冇喺社交媒體有啲咩特別同啲朋友分享㗎？
0: 最重要就係要 share 到自己嘅藝術理念俾每一個唔認識自己嘅人啦。咁小紅書佢係一個流量非常高嘅平台啦。無論你有才華冇才華，或者係你有藝術抱負，都是可以公平地放自己的作品在上面，這件事是挺重要的。所以我在小紅書呢就會分享一些我的日常啦、創作漫畫的心得啦，還有希望可以將最開心的部分給到觀眾啦。而且我都很樂意去跟每一個不認識的朋友互動啦，會介紹他們看大灣區有什麼好作品、好展覽、好的演出啦，希望更多人去為這個城市做更多事啦。即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推廣藝術文化這方面。
1: 那你一路這樣通過你的不同的作品啦，或者演出啦，或者戲劇，或者你是也都有涉獵拍過一些短片這樣啦，你整體呢你對於藝術教育有什麼的特別的一個理念或者想法呢？
0: 我對於藝術教育呢，尤其是兒童方面呢，我是很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我覺得呢，我從自己出身的經驗去看啦，因為我覺得首先要給到小朋友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咁老師同埋家長呢就要去 support 佢哋嘅想法啦。佢哋嘅想法可能係比較草率啊，比較唔夠成熟，反而係佢哋喺真空狀態諗到個 idea 係好特別，所以首先要肯定。然後呢我覺得就係要俾到賦予到佢哋創作力啦，例如可以讓佢哋有更多的想像空間啦，可以多一點看童話故事啦，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寓意運用到落去繪畫裡面是很重要的元素。如果我們沒有想像力呢，就沒有了一個非常的空間。那我們先看多一些文學作品，然後再跟小朋友分享，當他們去繪畫的時候，他們就不是局限在技法啦、顏色上面，反而更多是在腦裡面形成更遙遠、更不可及的藝術領域咯。所以這件事文學和藝術的結合是非常之重要咯，我覺得。還有要將他們美好的一刻拍下他啦，會跟他們影相啦，分享他們的樣子貼在一個壁布上，會跟他們做一個小冊子啦。他們例如5歲、6歲、8歲不同成長的作品整成一個好像書仔一樣，使得給他們的家長去知道他們成長的過程，可以將不開心、開心、悲觀的東西都畫出來。咁透過呢啲藝術創作同埋繪畫，我哋可以了解到小朋友內心嘅諗法，因為有時語言嘅溝通佢會有偽裝啦，佢會唔夠膽表達。戲劇、文學同埋繪畫正正係佢內心潛意識嘅反應，所以係對兒童繪畫好重要嘅一 part 就係鼓勵佢哋多啲表達咯。所以依個亦都係我中意教兒童繪畫嘅一個經驗啦，可以希望創作俾到佢哋以後更開心、更自由嘅人生咯。
1: 真係一語中的啊！一定咧，我哋喺藝術方面咧，要多觀賞啦，多吸收，係咪？有輸入之後咧，先可以再通過自己嘅繪畫或者通過自己嘅一啲嘅作品嚟到表達，嚟到輸出嘅。 崔瑩啊，之前咧你喺港深創業青年大會咧做分享嘉賓嘅時候咧，好多年青人追住你嚟問好多相關嘅問題，因為你咧就遊走大灣區香港嚇，已經有咁豐富嘅經驗啦。當其時你分享係咪主要係關於一啲你嘅漫畫啦，同埋創意產品嘅，可唔可以講下？
0: 好開心去分享我喺大灣區嘅經驗啦，因為之前認識咗一位人大代表，佢就邀請我去到深圳前海嗰度做一個分享會啦。咁而家嘅深圳政府咧，尤其是前海政府咧，就投咗好多資金落去，專門鼓勵香港嘅年青人嚟到深圳呢度創業。比如你喺呢度開公司，文化產業，例如電影啦、設計公司啦、酒店啦、藝術園區啦，前海政府佢會相應會撥一啲資金去鼓勵你去創業嘅。咁呢個環節係好多年青人係唔知道，因為佢政府係有一個好似 APP， 好似我哋藝術發展局咁去申請資金，由50,000到1,000,000都不等嘅。例如好小型嘅演出啦，咁佢可能有50,000資金嘅申請資助啦。咁例如你去到大型嘅創意園區啊、文化產區啦，咁佢有100,000嘅費用可以 support 到你啦，租金又可以免啦。
1: 即係最高可以申請到100,000。
0: 係啦，又會免你税啦，各方面係好吸引，因為而家好多香港嘅有目標、有理想、有抱負嘅年青人，可能仲未知道呢個消息啦，因為佢每年都有2次機會去申請嘅。咁我自己就帶咗香港做漫畫雜誌呢個經驗過到去嗰度。我分享嘅首先係點樣可以成功到創業嘅。第一點就係市場預測啦。咁我哋呢啲雜誌首先係揾對咗 marketing， 例如中學生會買啦、老師會買啦，同埋小學生會買。咁三種文化產品係唔同嘅需求，所以我哋出嚟嘅產品係要針對翻，例如老師覺得呢個文學作品有冇一啲其他參考嘅可能性，我哋就會揾翻，例如西西嘅作品可唔可以有更多嘅傳釋啦？咁佢可以借鑑到放喺佢嘅課堂裏邊。呢種經驗係好罕有，所以就分享到俾大灣區嘅朋友。
1: 你後來有冇出到嗰啲漫畫書係你個人嘅呢？
0: 有啊，一本叫做《
1: 你今日帶咗嚟呢一本》
0: 啦，係咪啊？
1: 就有埋個香港文化特色喎嚇。
0: 因為我哋係攞咗一年時間去做 research 啦，去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同檔案資料館揾翻清朝嘅一啲真跡，去重新寫作啦，結合葉凌鳳先生佢香港嘅一啲考古啊，然後再畫翻落去。咁呢本書好多中學老師買嚟去填補佢哋講清朝歷史嘅嗰種空隙，去彌補翻香港。其實我哋有好多自己嘅英雄，我哋可以輸出本土嘅文化。
1: 係啦，呢一本就叫做《大海盜張寶仔》啊嚇。崔瑩咧，你將一啲香港嘅文化啦，又融入咗你嘅創作，咁亦都推廣到大灣區，將香港文化一個好好嘅推廣，你擔任咗呢個推廣大使嘅角色啊！今晚咧非常之多謝崔瑩咧，同聽眾咧分享咗咧呢一个系点样喺大湾区嗰度做艺术推广嘅策略，咁亦都分享咗佢多元艺术嘅创作同埋活动嘅经验嘅。咁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呢？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嘅。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啦，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es。
0: 大家细个有冇睇过日本节目《Sasuke 极限体能王》呢？大家知唔知道历史上第一个达成完全制霸嘅人，佢嘅真正职业系做啲咩嘅呢？
1: Sasuke 极限体能王历史中咧首个完全制霸嘅人，佢嘅正职系做咩嘅咧？呢位完全制霸嘅就系秋山和彦，佢每次出场都会拎住一条绑咗几只毛蟹嘅绳，因此亦都会叫佢做毛蟹秋山。而佢嘅正职竟然系针灸指压治疗院嘅院长。佢年轻嘅时候咧就想做自卫队啦，或者摔角手，但因为视力衰退而被迫放弃。但佢冇自暴自弃。平时冇钱去专业健身房，就会喺自己搬蟹嘅仓库入面咧，用木头去自制一啲机关嚟悬吊啦，同埋疯狂咁样练佢嘅指力嘅。结果喺1999年嘅秋天，佢以剩低6秒嘅无敌姿态打破魔王高塔，成为史上第一位完全制霸嘅人。
0: 今日好高兴啊，请到香港忍者障碍运动嘅大前辈 Sasuke Fitness 嘅创办人 Jackie Wong 嚟到我哋呢度做嘉宾，欢迎 Jackie。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可以同听众打个招呼先，
2: 大家好，
0: 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啊。
2: 系，我今年咧就差唔多步入50啦，自己本身都好热爱呢项运动。咁啊，点解会无啦啦会接触到呢项运动咧？就由于睇电视啊，咁啊。睇電視你知道呢個美國嘅電視節目啦，咁啊 Ninja Warrior 啦，咁就好想去試，好想去揾啲地方去玩，咁但係香港無奈地冇得玩咧，咁就創立咗我哋呢間公司，咁啊其實 suppose 係俾自己去玩嘅啫，咁啊但係啲客人咧經過我哋嘅示範啊各樣嘢之後，佢係好中意玩，又跟咗我哋一齊去玩咁啦。
0: 嗯，即系睇又睇得多啊！即系 Ninja Warrior 嘅片段咧，睇又睇好多。但系我哋喺香港真系好少机会可以试到。今日虽然都未试到住，但系咧起码可以听住先，了解多啲，满足我哋嘅好奇心。
1: 同埋忍者健身呢个听落咧，你好似会有一种即系神秘嘅感觉喺度嘅。咁但系咧，我都不如喺度咧，都先同听众们咧去描述一下我哋眼前见到嘅 Jackie 系点样先。啱啱 Jackie 都话自己就嚟50岁啦，咁但系咧，其实 Jackie 个肤色咧，首先佢系好健康嘅，就有种健美嘅感觉嘅，而其实咧佢个身形咧。

0: 忍者障碍赛咧到底系点？我哋咧嚟一个嘅快问快答，就问你少少问题，就等你咧带一啲运动嘅知识俾我哋嘅听众，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2: 第一条问题啦，咁咧其实原来咧 Ninja Warrior 咧嚟紧咧系会成为奥运嘅项目嘅，
1: 系啦。
2: 咁请问佢会喺边一届嘅奥运会度登场咧？
1: 喺2028年就系喺洛杉矶奥运就会出现噶啦。
2: 冇错冇错冇错。
0: 真係我哋都好想亲口由 Jackie 带出呢个消息俾大家。因为以往以我所知啦略知一二，佢应该系融合咗落其他嘅运动项目里面。
1: 係啊，其实佢一个叫现代五项。咁现代五项其实佢本身有马术嘅。咁但係马术今年就会冇咗。咁转为呢个障碍赛咁囉。另外四项就系一个跑步啦，一个游水啦，一个剑击啦，镭射枪嘅。
2: 嗯。
1: 镭射枪嘅係啊。
0: 咁对于你嚟讲，你 会觉得都好兴奋咧？听到呢个消息，
1: 兴奋，因为其实呢一项运动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好热爱嘅。咁但系加咗奥运之后咧，咁所以接触嘅人会多咗咯，会了解呢一样嘢嘅人多咗咯。因为好似譬如讲紧系四年前啦、五年前啦，其实系好少人接触嘅，人哋会觉得玩呢样嘢做乜事啊？你跳嚟跳去、飞嚟飞去都唔知你做乜。
2: 嗯，
1: 但其实佢入咗个奥运嘅时候，你会感觉上俾人知道，即系正式系一个。比赛咯，或者一个运动咯，就唔系好似喺游乐场玩咁简单。
2: 即系好似世界终于认可呢个运动啦嘅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比较特别兴奋嘅呢一样嘢。
0: 咁我哋即将就问第二题咯。咁平时咧，我哋见到选手咧挑战啲高难度嘅关卡嗰阵时咧，佢哋会搽啲嘢咧手嗰度嘅。咁系一啲白色嘅粉末，到底佢系乜嘢嘅化学物质咧？
1: 其实系美粉嚟嘅啫，即系基本上佢系一个止汗。即係譬如話嗱，搽咗咧，啲人錯過就覺得搽咗會唔痛啦，搽咗會特別唔跣啦。其實個效果嚟講，只不過係有啲譬如我手汗好多嘅人咧，就會比較上係吸咗啲手汗，令到隻手係乾爽啲。但係就唔係話會勁搽完之後會特別大力啊，搽完之後會特別勁咁樣嘅，係有種防線嘅感覺。
0: 哦，原來係美嚟嘅，即係金字加個美嗰只。
1: 係啦，係啊，美粉就係譬如話人哋舉重啦，會用個體操啦，都會用到嗰個美粉啦。LeBron James 都有成日用噶啦，係咪？係啦，
0: 長知識，長知識。
2: 呢一條問題咧就係有關咧。忍者健身入面嘅一个动作。
1: 是。
2: 咁呢其实呢成日睇嗰啲电视嘅节目啦都会见到呢就係一个选手啦就用双手就捉住个横杆。咁然之后呢咁就前后摆动就用嗰个惯性将自己飞出去之后再卡住或者捉住下一个关卡啦。咁呢个动作好似其实係有一个名㗎喎。
1: Lashay, 一个动作名咯，基本上呢个动作名可以形容好多嘢，譬如话揸住支杆又得啊，揸住个圈又得啊，系一个飞行嘅动作，我哋就叫 Lashay 啦。
0: 哦，
2: 咁呢个系真系喺呢个运动入边，其实系非常之常见嘅，
1: 系非常常见噶。就咁讲个 Lashay， 你可以好简单，亦都可以将个 Lashay 变成好难。咁啊 ，depends on 咩咧？你揸嗰件嘢难唔难啦？或者嗰件关卡会唔会有啲会喐啊？或者会唔会好会突然间甩出嚟啊？咁其实都系会用呢一个名咯。
2: 明白明白，
0: 长知识。好，咁啊啱啱咧就 Jackie Sir 咧就带咗一啲关于忍者障碍赛、忍者健身嘅知识俾我哋。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想了解一下你本人先，了解一下你平时嘅喜好。咁我哋咧就会好快地咁啊问你一啲问题。咁你尽量就试下咧，唔好谂，即刻答。
1: 好，
0: 俾一个最真实嘅答案我哋。
2: 好，咁首先我哋就拆解一下。究竟 Jackie Sir 你本身咧系边一种型嘅人嚟嘅先 ？OK， 嗱，咁咧而家咧你见到有一个全新嘅关卡，完全冇见过嘅，咁你会偏向直接冲过去，凭我感觉去做啦，定一话系谂清楚拆解晒先行过去先去咧？
1: 我一定会谂清楚先嘅，因为其实你嗰件关卡嚟讲，譬如话我哋有时去外国比赛咧，好 tricky 嘅，可能系要有少少拉出嚟，你先会继续喐到啊，或者你要做某一啲嘢，佢先可以继续进行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我会真系会首先会了解咗个关卡点做，所以就唔会即刻冲出去嘅，唔会咁冲动嘅我哋。因为其实呢个叫做障碍比赛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比赛里面咧系有唔同嘅rules 嘅。咁譬如话有啲 rules， 譬如话喂你一衰咗就冇㗎啦，即刻就下年见㗎啦，或者下次见㗎啦。咁有啲唔係，我嗰个关卡淨係计一分嘅啫，我又要计时间喎，咁我就可能会有机会会赶少少去下一个啦，或者即係会 skip 咗啦，或者 whatever， 即係通常呢计分囉。咁所以嚟讲就 depends on 嗰个比赛嘅形式究竟係咩先至去判断要做啲咩囉。
0: 哦，即係原来唔系一跌落去就输咁样。
1: 唔一定嘅，唔一定嘅，因为有啲外国比赛呢有时就成个 whole course 就可能系10分。
2: 嗯。
1: 咁你如

0: 果你可以在最短时间又拿到最高分的那个就赢咯。
1: 哦。因为我成日以为呢看网上的片段一跌落海就为止输这样。
0: 是的，如果你讲緊电视节目就九成九是跌落水就冇，因为你掉咗水冇呢俾你换衫再继续开始㗎嘛。咁所以电视节目通常都系会一落水就下次见。
2: 哦、所以唔同赛制上有。
0: 是啦，啱啦，赛制唔同就会有啲唔同嘅判断咯，会有啲。
1: 明白明白，好，咁我就又试下问你第二条咯。咁我知道 Jackie Sir 你本身都系一个健身教练系咪？咁对体态咧，应该就好有要求。咁我问你啦，你宁愿一世都食到好清淡，净系食冇味嘅鸡胸同埋西兰花，定系宁愿每日风雨不改，咁啊顶硬上500次嘅引体上升咧？
0: 一定要500次引体上升啦，点解要咁辛苦啊？做人
1: 啊，你觉得500次引体上升冇咁辛苦啊？
0: 我哋嘅心态就系要即系、就是、平衡嘅人啦。我玩呢个运动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开心，即、就、系、是、快乐为先噶嘛。跟住你好满足嗰个运动嘅效果。因为如果你真系咁辛苦，如果要控制得咁夸张嘅话咧，咁其实你维持得唔耐咯。我会觉得，
1: 嗯，
0: 这个世界唔会净系得你。你会有屋企人，你会有朋友，你会咁。如果你通常都系啦，你忍到好耐啦，你忍到一次好未，忍到两次好未，你食一次之后你就忍唔到噶啦，系嘛？即系我又冇可能同你讲话，喂，我一世都忍到嘅呢、这个压力嘅啫。我谂，
2: 其实呢个系一个哲学嚟噶，即系平衡啊。
0: 系啊，即系个平衡好紧要嘅，所以
2: 原来唔单止系忍者健身运动需要平衡，你人生都需要平衡。
0: 系啊，
1: 同埋忍者健身。唔代表乜嘢都忍到，冇味嘅西兰花系忍唔到嘅。
0: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咧，我嘅控制就唔会话系喺嗰个食物上嘅控制咯，我就喺时间上控制咯。即系譬如话，通常越系肥腻嘅或者比较差啲嘅嘢食，我通常都会摆喺早上或者晏昼时间食。夜晚通常我六点钟过后就唔食饭噶。
1: 嗯，哦，系乜都唔食嗰只。
0: 如果真系顶唔顺，咪饮少 protein 咯。
1: 哦，
0: 系啊，尤其是比赛前，如果我真系有啲好 serious 嘅比赛，我会将我嘅体重减到去70以下。
1: 嗯，
2: 好，咁既然系咁咧，我哋再嚟多条咯噃。你面前有两条唔同嘅流派嘅赛道 ，OK？ 咁一条咧就系 keep 住你哋全程咧，基本上咧你对脚都系唔掂地嘅。咁咧系考你啊，你指力啊、核心啊咁样嘅力量型关卡。咁另一边咧就系咧速度型嘅。系啦，就冇咁需要去谂点样去用力啊，咁样都系全速咁冲。你中意边种多啲咧？
0: 全速咁冲嚟讲，我就会比较唔 prefer 嘅。我自己嚟讲，因为其实我体能上系会冇咁好嘅。
2: 嗯，
0: 我觉得我耐力啊，或者我嗰个力量上，我会比较好，我会选择呢个攀爬方面。譬如话由 A 点去到 B 点咁计啦，我哋要嘅技巧系咩呢？千祈唔好諗住喺上面影相，千祈唔好为咗拍片而整到自己好有型，係要咩呢？由 A 点去 B 点以一个高速方面去完成嘅。咁样我觉得就係最理想，因为我哋去比赛呢，我哋就通常我哋唔会淨係做一 set 关㗎嘛，即係可能我要有八组嘢嘅。咁如果你每一组都好鬼有型咁好鬼慢咁做嘅话呢，你顶唔到好多组。
1: 哦，我想问一下，影相系一个比喻定系真系啊？
0: 真系，因为譬如比赛嚟讲，好多摄影师会喺度影相噶嘛，即系我哋要通常都系好多人为影相，你知而家好多比赛都系为影相噶嘛，系咪？咁所以嚟讲系啦，咁但系我哋个目标就系唔好净系为影相啦，我哋个目标真系要由 A 点去 B 点嗰个时间上系要掌握得好好咯，
2: 即系完成个赛事，
0: 系啦，
2: 嗰个精神。
0: 系啦，
1: 咁都听得出，其实 Jackie Sir 都系一个即系属于冷静型啲嘅，好分析到自己嘅强项去应对嘅一个运动员系嘛？
2: 听落咧，其实 Jackie 咧佢好健谈，但系咧感觉上佢入边有一个沉稳嘅心喺度嘅。
1: 接下来呢，我哋今次呢就想真係了解多啲关于你对于呢个运动上嘅睇法或者一啲心得啦。
0: 系。
1: 都好好奇想问一下，我哋其实有时对抗啲地心吸力呢，对于自己个体重啊或者力量嘅控制呢，系咪要超精准，可能真係计晒啲 gram 数啊定系点样嘅呢？
0: 其实玩呢项运动重就系冇着数噶啦，呢样一定嘅。今日其实你就算几有力或者你个 grip 力几好都好啦，一定唔会俾一个轻嘅人着数嘅。
2: 系
0: 简单啲嚟讲，所以其实我系唔适合玩呢项运动。
1: 但系
0: 我
1: 就
0: 系
1: 因为
0: 系啊，我系属于从我系健身教练嚟讲，我健身咗咁多年咧，咁你冇可能有呢个体重，我系容易大嚿啊，容易肥嘅人嚟噶嘛，咁我就唯有接受我体重啦，咁去练系啊。
1: 咁会唔会调翻转讲，可能身高冇咁高嘅人，佢会着数啲咧？因为你高，你就紧局就一定系重啲啦，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咧？
0: 整体上可以咁样讲，但系有好多叻嘅人咧，又高又瘦嗰啲咧，就系最着数。 又高又瘦嗰啲系
2: 即系要嗰啲跳啊，各样嘅关卡就应该比较容易去做到。
0: 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嘅就，譬如话最 hit 嘅叫 OCR 嘅 course 啊，即系一个 obstacle course race， 即系嚟紧奥运项目叫100米嘅赛道。咁你谂下啦，我嘅咁高度五尺七寸高嘅啫，同一个六尺几跳，我跳咧就跳第一嚿，佢一跳我跳第二嚿，
1: 哦，
0: 系嘛？如果自己唔够身高嘅就冇完练弹跳力咯，唯有就系、是。
1: 嗯，又真系唔知道喎、啊、嗱，因为咧，我哋接触呢项运动，除咗从 Jackie Sir 你身上知道之外咧、嗯，即系最直接，好坦白讲，都系因为电视节目。咁而电视节目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效果啦，咁又或者系佢嘅奖品吸引，因为你会见到五花八门，真系咩身形都有，真系讲到对 rock 咁大只嘅、嗯，一样有。有啲可能女孩子真系高挑瘦削嘅又有，因为睇唔出嘅永远起步嘅时候个个都系威系细噶嘛、嗯，但系到底边个真系会胜出？或者完成啦，永远真系睇唔出嘅。但系而家就知道，即系一个专业嘅知识话俾你听，原来咧比较着数咧就系高同瘦。
0: 系啦，咁固然啦，咁一定有啲额外嘅例子嘅。头先我哋讲过啦，一啲叫做电视节目啦，咁嗰啲咧就唔同 OCR course 嘅。今日 OCR course 嚟讲就系一啲叫做真系一个100米嘅赛事嚟嘅。咁电视节目佢哋因为要为咗呢个节目效果啦，或者嗰个运动员嘅gimmick咧，譬如话喂佢残障嘅，都继续 keep 住玩呢个运动啊，咁电视节目就会好中意有一啲有故事嘅人。去參加呢個比賽，如果你全部都係一啲淨係好勁嘅人嚟講咧，其實人其實最中意啲人跌落水嘅，係咪先？
1: 跌落水好開心，睇人哋唔好咧就
0: 係啦，就好似哇，好似好爽咁樣。為咗電視節目嘅效果，就唔會全部揾曬啲好勁嘅人。
2: 呢、這個真係從 Jackie Sir 佢把口度講，你先會知啊，原來真實運動同埋電視上嘅係有咁大嘅差別。
0: 係噶，
2: 係
0: 噶。
2: 咁其實既然你啱啱講到就係話啊，你自己嘅身材上未必好適合呢一樣啦，咁你都會勤力啲啊，點樣去操唔同嘅位置啊？咁其實你嘅日常係咪就係會好規律，每一日就係咁操係咁操咁樣咧？
0: 唔會，絕對唔會。訓練嚟講，你真係我去訓練嘅時間真係唔多。真系唔多，
2: 但系都咁大啫。
0: 其实你平时都会做好多嘢，譬如话我分享咗我 studio 啦，咁啊2000多尺，有啲学生嚟到假就得咁多嘅啫，唔可以，譬如话俾你又去玩呢样关卡，俾你又玩呢样关卡，咁做唔到噶嘛，咁我就会成日做好多装拆。
2: 哦，
1: 即系你嘅肌肉来源系从呢个装拆嘅动作，
0: 装拆动作啊，示范动作啊，去解释动作，你净系示范一次，个客可能唔明。示范两次、三次、四次，重复地一路系咁做示范嘅时候，其实呢啲已经系训练嚟噶啦。
2: 哦，所以其实你嘅训练系喺你真系喺你嘅日常入边。
0: 系啊，因为我觉得教练系需要做到你先可以去教，因为你做唔到，其实你去教其实只不纸上谈兵。你根本上你冇理解到嗰个动作嗰个精髓系啲乜嘢，你点样去教人哋去做咧？譬如咩时候转身，咩时候做啲乜，你都要了解到，先至可以解释到俾人听咯。
1: 嗯，明白明白。而家知多咗资料，反而就另外一个好奇心就系电视节目《Ninja Warrior》同真正叫做障碍赛嘅比赛，
0: 好少
1: 系啦。咁呢两样嘢其实系咪唔可以话系同一样嘢咧？
0: 唔系嘅，其实一个叫电视节目咯，一个叫做一个嚟紧奥运嘅正式嘅比赛项目咯。但系有玩开 Ninja Warrior 上电视，我好有经验噶啦，好紧张。
2: 嗯，
0: 2019年我就去越南比赛啦。
2: 嗯，
0: 咁我嗰次系第一年出去比赛，咁啊见到话好多啲唔同嘅外国选手咧，即系平时电视节目见到嗰啲，你会见到哇好紧张，哇咁劲嘅高手都喺度同场去比赛。其实去之前我觉得自己哇好 ready 啦，我已经可以企上台嚟噶啦。一企上台紧张到不得了，非常之惊手震。你企喺个舞台上，啲人欢呼啊盛啊，你系空白片嘅。嗰刻我就会了解到一样嘢，就系点解除咗训练之外，比赛嘅经验系非常紧要。嗰一年之后咧，咁我就同自己讲，我一定要比赛多啲，但系就疫情啦，
2: 哎呀，
0: 就冇得再出去啦。
1: 当其时喺个节目之下，你会紧张嘅原因系咩呢？
0: 比赛嗰个时间影响咧，因为譬如说我哋练习，我唔会凌晨四点去练习噶嘛，但系佢哋嘅比赛时间就系凌晨三四点嘅时间。
1: 哦，
2: 佢身体都未适应，讲真，
0: 因为唔关啦，你又好眼瞓，但系你又瞓唔到，你又坐定定喺度，跟住啲电视又会影住你，睇下你而家状态点啊。因为你哋外国选手，咁所以佢特别 focus 喺你哋度，因为你哋系被邀请噶嘛，你被邀请就会俾啊，你又会包咗你住宿啦，包咗你机票啦，咁其实佢即系基本上成日会影住你，
2: 系
0: 啦，扮晒嘢都要好精神咁样啊，要咁所以你一出场嘅时候，咪已经冇乜瞓，仲要好紧张，咁嘅时候你会特别觉得 好多嘢壓促住自己。
2: 而家就游刃有餘啦，
0: 好啲啊。

0: 好多啊！即系其实因为嗰次之后，我就会搞多啲比赛，搞多啲比赛。
1: 哦，即系你直头策划一个比赛俾大家玩。
0: 啊、通常嚟讲，我一年会搞两次，
1: 都系香港度发生嘅。
0: 系啊，
1: 哦，明白明白。
0: 即系就算我哋细细地嘅场，我都要俾佢有个嗰个比赛嗰个感觉。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你要嘣嘣嘣嘣嘣，个心跳又好快，又要行平衡，咁所以你咪要好识掌握到情形，点样控制自己嘅心跳。
2: 其实系练紧你嗰个心理质素咯，就系、是
0: 啊、心理质素啦。我觉得呢样嘢最紧要，你系会了解自己。
1: 哦，
0: 即系譬如话每一个人嘅心跳率唔同。如果你系好劲嘅，你一路可以冲住佢嘅。如果我又跟住你咁冲住佢，我节奏乱咗，咁我可能去到嗰个位我就唔得，好喘气啦，我要停一停先啦。咁其实你嘅效果会比你预期中更差。
1: 就慢咗，耽误咗时间。
0: 仲就有机会会失手添。所以其实我觉得呢项运动，我觉得最好嘅地方。就是可以更了解自己。头先讲过我是健身教练。当我玩咗呢项运动嘅时候，有好多肌肉系好似平时系冇用过。
1: 系啊，例如呢。
0: 即系譬如话个膊嗰啲位啊，个 core 啲位啊，譬如扁带啊，扁带你有见过啲人呢系行钢线啊，咪一条带就蹬下蹬下蹬下蹬下嗰啲带呢。你玩完嗰一日做训练嘅时候，第二脚震
1: 嘅。
0: 咁、你就会了解到原来你个肌力个耐力系唔同嘅。
1: 哇！即系可以喺咁短嘅时间内咧，突然之间好似即系深入了解咗呢项运动多咗好多。呢、这个时候咧，可能 Jackie Sir 都讲到有少少口干，系啦，而家要饮啖茶啦。咁我哋听首歌先，咁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再更深入咁样同 Jackie Sir 一齐了解多啲呢一项运动。
0: 好。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金融论坛，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之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奠定堅實基礎，讓本港邁出下一個重要一步，建設全面的香港黃金交易生態圈。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現有性罪行條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條文未夠清晰明確，兩性處理欠一致，有必要檢視和完善。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完善相關法例。有議員關注修訂有沒有針對涉及性交轉運等誘騙行為。鄧炳強表示，以往涉及性交轉運案件在證明上比較困難，建議包括為同意制定法定定義，若果誤解性行為本質或者目的，受害人會被視為不同意有關性行為。即使性行為在境外發生，但在港有騙，當局都可以跟進。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世界各國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彌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資缺口，以確保大約10年前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在2030年前實現。報告指出，在實現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數十億人獲得電力、水和醫療保健服務。不過多重危機的疊加和融資缺口不斷擴大，正在構成重大挑戰。報告舉例，全球大約10%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當中，每日靠$5-3維持生計，這個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採取行動，預計到2030年，這個比例將會維持在9%左右。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追近至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先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道琼斯指数报52,876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啱啱跳咗啦，系16.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2，澳。

0: 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20.04美元，卖出4120.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es。
1: 我是连浩新阿 Will，
0: 仲有香港忍者障碍运动代表 Jackie。
2: 你好你好，
1: 好欢迎翻到嚟啊 Jackie Sir。
0: 嗱，咁我哋下半场咧就会探讨下忍者健身嘅训练啦，同埋平时点样去做一啲障碍啦。咁但系首先咧，啱啱上半部分嘅尾段咧 ，Jackie 咧都提到啊，玩呢个运动后发现原来有一啲肌肉咧冇用到噶。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忍者健身嘅运动其实最重点？你需要去练嘅系乜嘢位置嘅身体呢？咁同传统健身上其实有啲咩唔同呢？
2: 我哋了解呢一项运动系讲紧可能系八年前啦。咁以前八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健身呢个行业嚟讲系未咁 functional 嘅。
0: 系
2: 近几年即系多功能训练咗，就会贴紧少少系一个叫做忍者健身嘅形式啦，或者讲个训练模式啦，忍者运动。我觉得最需求嘅就系个 grip 力。有好多人咧，第一个接触呢一项运动嘅时候，第一样同佢：喂，我做唔到引体上升噶，我拉唔起个人噶。其实你已经觉得自己做乜都做唔到。但其实人嚟讲，我觉得你揸住咗支包或者揸住咗某一啲嘢，你只要 hold 到大约十秒，其实你已经可以完成到嗰啲关卡。
0: 咁冇大家想象中咁困难。
2: 其实唔难噶，因为城市人比较年纪大啦，或者工作经验多嘅人咧，坐得多啦，咁个膊头都好紧。咁通常第一个反应，你一吊住个人嘅时候，就会觉得个膊头好攰、好痛，啲手指唔得，顶唔顺，系啊。但系其实当你做惯咗一个吊嘅动作嘅时候咧，其实你就自然了解到你自己嗰个

0: 钓嘅能力有几多？
1: 哦，净系斋钓啫。
0: 斋钓，
1: 不过我都谂翻起细个咧，去啲公园咧，虽则而家我哋幻想咧就咁钓咧，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咧都唔系咁易噶。
0: 系
1: 细个咧，我咁样钓住咧，其实我唔知道有冇十秒啦，但系我都会觉得好痛，跟住好快放弃
2: 咯。好漫长啊！你会觉得嗰段时间，
0: 因为你觉得痛，你就会想缩啦嘛。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你嗰个意志力。
1: 嗯，
0: 意志力，其实我哋玩呢项运动咧，非常之惯性嘅嘢就系爆手啦。
1: 系爆手系咩意思？
0: 爆手就即系话，嗱，当你捉住某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嘅手就会起疹。
2: 嗯，
0: 咁你个疹如果越嚟越厚嘅话咧，当你继续持续去捉实某一样嘢啦，其实佢喺呢个位咧系会慢慢会离开咗你嘅手臂。咁、
2: 哦、
0: 你就会开始越嚟越好似有 feel 到啲水分喺度，跟住之后咧，如果你再严重啲咧，甩咗手嘅时候咧，呢块皮就会破。
1: 即系骨肉分离嘅感觉，
0: 系、哎、啦，即系呢块皮就会破啊！咁嚟讲，啲人就会哇好痛啊，点点点啊！但其实我话俾你听，每一个高手，你做得呢项运动，其实呢个阶段必须
1: 哦，
0: 系必须一个叫做意志力同忍耐力嗰个训练嚟。
2: 哦、
0: okay? 但系我意思就我唔建议爆手，但系我意思就系呢个无可避免嘅啫，系
1: 啦。
0: 咁所以嚟讲，我哋点样识去保护我哋嘅手，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揸得多咗啦，或者钓得多咗啦，嘅个枕要越嚟越厚啦。其实我哋要识得点去铲走个枕啦，令到一搏搏一浸，即系好似而家我咁咧，你可以试下 feel 下咧，有嚿嘢喺度顶住咗，但系又唔会太厚嘅。
1: 系。
0: 咁你其实呢一个嘢属于一个少少嘅保护啦。
2: 我估唔到，原来
1: 起枕都有学问。
2: 系啊，
0: 系啊。
1: 我哋啱啱摸到 Jackie Sir 嘅枕咧，就系喺呢个嘅手指同手掌嘅接近关节嘅位置啦。不过都喺个手掌肉嗰度，咁就每隻手指咧就有一嚿薄薄地嘅枕，摸落去咧就硬嘅。我开头咧仲以为咧啲枕咧应该越厚就越唔怕痛，系啦、
0: 啊，
1: 原来唔系嘅，
0: 唔得噶，你太厚就好快爆，好快爆噶啦，即系好似你嚿嘢棘住咗，你棘住佢咪好快会将呢嚿扯出嚟咯、
1: 哦，
0: 你薄啲就唔会扯出嚟啦。
1: 听落有少少恐怖啊，
0: 系噶，
2: 有喺个脑入边有一个画面。
0: 系啦，咁所以好多人因为呢样嘢却步咯。其实只要你挨过咗一轮，你嘅手皮就会冇咁容易破，因为你嗰个坚持会多咗啦。第二，你嗰个手皮会越嚟越好嘅，同埋你技巧越嚟越好嘅时候，你揸某一样嘢，你需要嘅时间冇咁长噶嘛。咁所以你会懂得避开咯。
2: 啱啱听到就系话呢个运动其实有好多需要意志力啦、忍耐力嘅嘢啦。其实系咪就系同呢个运动本身？个背后有关呢，即系所谓忍者健身系咪就即系有个忍者精神喺后面啊？
0: 忍者精神佢即系好似学你话斋，系有少少忍耐嘅形式嘅要。
2: 嗯，
1: 咁啱啱咧都围绕咗好多训练上嘅知识啦。其实咧，我哋喺香港有时会唔会好难模拟翻真系一个实际嘅比赛嘅场地？即系我咁样理解。
0: 绝对系啊，绝对系，因为其实我哋最难嘅就系、是、你譬如话好似嗱嚟紧我哋会去日本比赛啦，最想梗系。有得训练，咁你出去比赛就自然会有好成绩啦，系咪先？咁我哋就系因为欠缺一啲叫做常规嘅训练。常规训练意思即系话，只要你成日都做嗰样嘢，你就自自然然会叻，好简单嘅啫。你重复跑步，你日日跑，日日跑，都起码有进步先。咁但系我哋嚟讲就真系欠缺一个地方持续做一个训练，所以我哋就会点啊模拟咯，只能够模拟，可能都到七成。
1: 嗱，应该每一个嘅比赛场地嘅关卡都唔同噶嘛。咁你哋其实会唔会有种感觉，就系每次去到都有好似开盲盒啊，即系而家好兴嘅开盲盒啦，开盲盒嘅感觉，去到先知发生咩事嘅咧？其实
0: 简单啲嚟讲，有两种啦，一只叫做 Ninja Warrior 形式嘅，一种就叫做 OCR 形式嘅。OCR 形式一百米赛道直跑嘅，嘅赛道嚟嘅。咁而 Ninja 嘅形式就 depends on 嗰个 setter 啦。喂，我依度去直去，跟住又要打环去，又要成点啊？咁呢一个形式咧，那个关卡嘅类别同埋嗰个那个难度就会唔同嘅。咁头先讲个 OCR 一百嚟讲咧，嗰啲关卡每一个关卡咧，那个难度就会低好多。因为佢纯粹要靠速度，要好快完成，系啦。世界纪录咧，一个一百米嘅速度，可以廿零秒就完成。
2: 哇，咁快！
1: 即系其实系内短跑一倍多啲啲咁嘅啫。
0: 系啊，因为佢哋真系飞嘅又喺上面。
1: 即系嗰个关卡系次次都一样嘅
0: ，OCR 个关卡就一样嘅。Depends on 每一个地方，嗱，譬如话正式嚟讲，每一年或者去到奥运会个关卡都未出嘅，未出嘅。但系譬如话有个地方得到要得到，咁得到佢哋有个叫做 outdoor 嘅场地啦，咁佢哋就 set 晒喺度噶啦。俾所有人喺度训练嘅，我哋去到嘅时候，净系得可能嗰一个礼拜啊，或者几日啊，咁我哋咪喺嗰几日咪咁煲咯，煲完之后，但其实又

0: 啱嘅，因為點解係咁煲嘅時候，你到比賽嗰日又點算咧？係咪又要可能又好手好痛啊，又會好攰啊？咁所以嚟講，其實對於一個運動員嚟講，係一個唔係太理想嘅比賽時刻。
1: 咁既然係咁，點樣喺香港自己去整一啲關卡，去令到叫做啊近呢件事啦，我可以叫做試到一下咁樣咧？
0: 係嗱，通常都係我整嘅。其实我中意嘅，我中意去设计关卡嗰、那个满足感，因为其实我本身好中意砌嘢嘅。咁但系即系大个啲啦，咁啊开始觉得即系太攰啦，砌一间屋出嚟咧，嘥好多时间，同埋好嘥神。
1: 系，
0: 咁我会觉得唔系太划算，又中意砌嘢，咁譬如砌啲 obstacle 出嚟玩啦。譬如话外国嗰件嘢可能系一比一系咁嘅 size 嘅，我就会将佢整细佢。原因系因为我哋个楼底唔够高。我哋唔够阔，但系我哋要做嘅技巧系一样咯。等我哋可以自己练啦，等运动员可以有一练咯。
2: 哦，所以都再一次印证咗咧 ，Jackie Sir 嘅手臂啊、肌肉啊，全部咧都系嚟自
1: 日常咯、
2: 啊，日常工作系啦。练个 obstacle 都系自己去砌、自己去锯系嘛，自己去揼嘅话咧，真系好难冇肌肉噶。近年可能譬如 AI 啊，呢啲科技发展咗，有冇呢啲嘢会唔会都帮到你手咧？其实
0: 帮到就唔系。AI 咯，系国内嘅朋友咯，系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2028年系一个叫赛事啦，中国亦都好关注，
1: 勇勇歧视
0: 系啦，勇歧视嘅，咁所以由我谂两年到啦，到现阶段咧，可以多咗成几百间呢啲咁嘅场馆咯，
2: 哦，
0: 系好夸张，系行得好快好前，我可以好肯定，一开始玩呢项运动喺香港、中国一定系我哋第一个。但其实我哋而家已经系非常落后。譬如我整嚿木，我整个关卡，我人手整啊，我不能够整几嚿啦，我整唔到咁多啦，系咪先？我俾个 model 佢，佢又可以啤几嚿出嚟噶啦。
2: 哦，
0: 系啦。不过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话，佢哋系佢复制方面好叻嘅 ，OK， 但系佢哋就唔识用咯。
1: 唔识用嘅意思系，
0: 即系譬如嗰个关卡点样去用系为之最理想，点样可以过到个关卡最实际。咁佢哋嚟讲就係未有呢个技巧，啲关卡行得快嗰啲技巧嘅时候，咁係呀，你买咗好多关卡返去，但係好多嘢都摆咗喺度用唔到。
2: 喔、哦。
0: 係因为我近年即係呢一年呢都出咗好多国内嘅训练。我通常都系去训练啲教练。咁好多场馆嗰啲嘢摆咗上面呢，我问啲教练有冇用过，冇用过，唔识用。咁佢就係所以邀请我过去帮佢去啲教练去做啲培训。
2: 咦，咁我又想问下啦。其实会唔会每个关卡应该唔会得唯一一种破解方法？
0: 唔会噶，唔会噶，可以有多种方法。总之个完成度就系话，可能 A 点去 B 点系啦，某啲嘢可以捉得，有啲咩唔捉得。
1: 但其实有冇一个系统去破解噶？
0: 冇噶，系讲个技巧嘅破解。如果你个技巧够，你就可以好多方法去破解。
2: 嗯，明白。因为我谂紧唔识用嗰个问题，咁其实应该我哋人类系可以对住呢件物件，我哋总有方法战胜佢。
0: 可以，可以，可以。即系都系靠时间咯。近几次去都系教佢啲方法，点样去破解，就唔系即时破解到。即系做嗰样比较难啲嘅关卡嘅时候，可能个基本都要做得到，你先至可以再升一级一层嘅。譬如话好简单，你飞嘅时候要企落地。安全咁企落地，咁如果你连呢一个做唔到嘅，你咪就先练咗基本企落地先咯。因为点解咧？呢一个其实一个叫做心理嘅克服。
2: 嗯，
0: 好多人咧飞到好劲，捉唔到嘅时候咧，砰砰砰跌落地下嘅。
2: 系，
0: 因为我哋嘅心态就系咩咧？啲软箭虽然有软箭咧，但系软箭系一个叫做喺你不经意嘅时候去用嘅啫。你唔系谂住搭落去嘅。
2: 系
0: 啦、哦，你如果谂住搭落去啦。即系话你飞落地下啫，咁咪好简单啦，系咪先？你系因为真系捉唔实啦，或者你真系攞唔到啦而用嘅。
1: 据我所知，有啲运动咧，就啲人成日话啊，你第一件事就要学跌先。呢、这、一个运动系咪都系要学跌先，定又话系
0: 第一样要学嘅就系点样去落地，企落地，或者点样去安全落地？譬如话一啲嘢叫做头先我哋所讲嘅 lache 啦，个动作嚟讲 lache 完之后。你系要落返一个叫做落脚点嘅，点样去落到嗰个位好安全精准咁落到去呢？你懂得嗰样嘢，即係话你就安全啦。
2: 嗯，
0: 你就安全啦。
2: 咁呢一项运动呢，其实大家望落去呢就都好靠力量啦，好靠肌肉啦。但我听下呢，我觉得其实系咪靠脑袋都占唔少嘅呢？
0: 技巧好紧要嘅，耐力啦，同埋嗰个意志力。
2: 嗯，
0: 即系头先我都讲过，喂，唔使做到人体上升嘅，其实有啲关卡，
2: 咁我哋都有机会玩，
0: 系绝对得，因为有啲关卡系需要力量嘅，depends 个乜嘢关卡咯。 即係我哋有啲關卡要用臂力拉個人上去，咁嗰啲就冇辦法用臂力嘅。OK， 但有啲係唔使。

0: 即係譬如話一個關卡啦，就叫 Simon Ladder 啦。Simon Ladder 就揸住支棍，將你嘅人彈上一格，彈上一格，彈上一格咁樣嘅。好多人嘅心態就講：喂，我引體上升做唔到，咁點做呢一個動作？其實我技巧夠咧，做唔到引體上升係做到嘅。
1: 誒，咁既然係咁，可唔可以講下呢做呢個動作嘅話係用緊咩技巧咧？
0: 嗱，其實係講緊第一個技巧就係你受壓力啦，受壓力啦。第二個技巧就係話你點樣去識得用個身體嘅擺動而令到個下身嘅力揈上去。
2: 哦，好似打千秋咁样，
0: 打千秋咁，但系要识打，唔系打千秋，因为正常打千秋就系前后打。OK， 我哋嘅动作就系要好似一个，如果你有冇做喺街头健身嘅人咧，就会知道嗰个叫 muscle up 嘅动作啦，即系将企定支巴，然后将个人屈上上面嗰个动作咧，系啦。但系若然你做咗一个 lache 嘅动作，你会飞咗前面噶嘛？
1: 哦，
0: 咁嗰个技巧咪唔啱咯。
2: 哦，
0: 但系你如果做到一个好似类似 muscle up 咁嘅摆动，嗰、那个动作就可以帮助你用只脚顶起嗰人上去啦。
2: 哦，唔系靠死力嘅，其实
0: 唔系靠死力。
2: 哦，真系好想试下。
1: 系啊，
0: 一定要试。我觉得即系你冇试过，你系唔会知道原来都唔系真系咁难。通常啲人啦，做呢个Simon Ladder最惊你知唔知系咩啊？你估啊？
1: 卡唔到落下一个格度。
0: 大部分就算我自己一开始玩呢个运动呢一、这个项目嘅，最惊咩？最惊个声 ，bang bang bang bang，一听到 bang 咗，哇！不手缩手啊！你净系惊，你惊就会点啊？放手咯。
1: 嗯，
0: 咁我一开头教我哋好要 step by step 嘅，譬如话我叫你揸住支棍跳水，系咁坐落啦，系咁坐落，唔好惊个声先啦。
1: 习惯咗佢，
0: 习惯个声，你个声系一定有噶，你唔会轻手到完全冇声噶嘛。当佢知道咗个声系有必须嘅时候，咁佢开始减轻咗嗰个压力啊，减轻咗个惊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做到
2: 放胆咗。
0: 系啦、
2: 哦，
0: 其实呢个胆识都系呢一个项目嘅其中之一个环节。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由一点，头先我所讲 lache 飞去一点 ，OK， 有好多人哇飞两米啊，飞三米啊，你其实系惊嘅啫，好多时系，咁固然啦，你讲紧飞紧四米、五米呢啲咁啊，梗系真系要讲紧个技巧啦，
2: 系
0: 系啊。
2: 明白，
0: 系啊，
2: 有趣有趣，
0: 好有趣噶呢个系，
1: 估唔到唔单止净系身体上嘅喐动咯。
0: 分享翻头先嗰个叫做Simon Ladder 啦，有几个 clients 个小朋友嘅，基本上系青少年嚟嘅。到开始做到嘅时候咧，佢哋嘅反应有啲反应系咩啊？我个腹好攰，
2: 哦，
0: 唔系手攰，腹好攰，因为佢摆啊，
2: 好多 core
0: 喐啊，咁平时要少做。咁呢啲动作做多咗，原来系唔系净系用紧嘅手臂力嘅？咁其实个身体嗰个协调性系。好紧要
1: 都要了解自己身体每个动作每个位置点样发力咯。嗯，
2: 咁 Jackie Sir， 你有冇试过玩呢项运动嘅时候受伤？
0: 有，绝对有。
2: 嗯，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系个经历系点样？
0: 有嗱，我的经历有一次咧，就去澳洲比赛，咁啊冇乜时间练嘢，咁跟住就点咧？突然之间叫我试一次呢个动作嚟睇下，咁我一跳水一捉住某一样嘢嘅，我嘅二头肌断咗。
1: 哇，
2: 系啊！
0: 嗱，你会见到如果我哋呢度有个疤。咁会点断法呢？缩咗上去。
2: 哦，系肉眼明显见到嘅。
0: 睇到嘅，即系成个肌肉缩咗上去。
2: 我想问断嗰一刻，你当时嘅动作仲系点样噶？你系揸住
0: 第一下动作嚟嘅咋？我跳出去捉住某一样嘢，咔。
2: 咁你系仲捉得实嗰嚿嘢嘅？
0: 捉唔到噶啦，即系你咔咗一声之后，你就会知道咗中招。咁我就翻
2: 就放手，
0: 系、哦、啦，跟住即刻去医院啦。咁跟住其实嗰日冇乜嘢嘅，就只不过你个心态上觉得咩都好啦，去医院先。
2: 系咪有啲似武侠片俾人？挑断咗手筋咁样嘅感觉，
0: 个感觉直情系好似，跟住之后就二头肌冇错咁嘅，好似跟住咪第二日揾啲医生去判断翻究竟点样去做翻呢个手术咁咯。咁啊，跟住隔咗我谂两个礼拜，一个礼拜，跟住之后就喺度抽翻二头肌，连翻落呢度，连翻呢度。跟住佢仲要话嗱，你要起码休息一个月噶，咁你先至可以完全康复噶。咁啱啱计好月数，一个月之后就系要澳洲比赛啦。
2: 系，
0: 所以好紧凑嘅时间。咁但系嗰一刻嚟讲，我哋系绝对系一啲训练都唔可以有嘅。
2: 嗯，
0: 即系你基本上系唔可以喐佢，就算你整嘢都唔敢整。
2: 哦，
0: 系啊，嗰次系一个非常之紧张嘅经历。
1: 断咗之后啦，你无论再参赛啦，或者再练嘅时候，有冇一个小嘅阴影喺度？
0: 有，绝对有。就算我去到比赛嘅时候咧，你会好惊，每一样嘢你都会好稳阵咁样去捉一捉咁咯。即系嗰一刻你完全系都唔系好敢做咁、但系 at least。去咗咯，
2: 哦，因为我见到你而家咧系完美咁样去修复翻
0: 嘅，系嘅，
2: 系咯，你唔讲咧系完全唔会知道咧系曾经断裂过咯。咁啊，问多个问题啦，我估你个答案都系冇噶啦，但我照问，有冇谂过放弃呢个运动咧？
0: 绝对唔会啦，绝对唔会啦，
2: 因为太深爱呢个运动啦。
0: 系嘅，因为其实好多变化嘅嘢，即系好多唔同嘅关卡系等我挑战啦，好多好多唔同好玩嘅嘢，我觉得系可以继续尝试。 同埋我身體機能。

0: 我觉得做仲可以负荷得到，我会继续做。
1: 嗯，系啦，因为我都喺网上好容易就揾到你曾经讲嘅说话，就系、是、一生人啦、啊，都玩呢项运动，唔放弃，系嘛？
0: 即系有能力底下，我哋一定绝对系继续做嘅，因为其实都系一个运动之一啫嘛。Depends on 我个程度去到几多，譬如话我而家飞紧三米半嘅，咁我迟下我咪飞个三米咯，即系 at least 可以继续接触呢个运动，系为咗自己身体着想嘅。
1: 嗯，喺呢项运动里面，你觉得我俾你拣一个觉得最大嘅得着会系啲乜嘢呢？
0: 我觉得是真的了解自己的。即是譬如说我会了解到我自己哪一个肌肉是不够力啊，哪一个肌肉好紧啊。你了解自己除了你讲紧训练之外啦，日常生活啦，都有一个好大的帮助。譬如说你平时会不会单脚企呢？你唔会㗎嘛。但我哋做平衡嘅时候就会一定要练嘅单脚企啊。咁嘅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嘅稳定性够唔够好啊。但你平衡嘅时候究竟单脚企用緊啲咩肌肉呢？

0: 你做平衡嘅时候就会一定要练嘅单脚企啊，咁嘅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嘅稳定性够唔够好啊。但你平衡嘅时候究竟单脚企用緊啲咩肌肉呢，你就会知道咯。而家平时你系唔会了解，你唔会知道。
1: 嗯，都系一个几好嘅途径了解自己，
2: 同埋发现原来啊，忍者健身呢个运动带俾我哋嘅唔单止系身体上或者系肌肉上嘅强大咯。你训练下唔同你嘅意志力啦、忍耐力啦，甚至乎好似你啱啱咁讲啊，我哋要了解我哋自己。
0: 系啊。
1: 是我今日最开心听到嘅Jackie Sir 嘅分享，就係原来我哋都玩到，我哋做唔到引体上升嘅人士都一样可以去尝试呢一个嘅运动，呢样係我最开心嘅嘢听到。
0: 係绝对可以㗎，其实每一个人都係做得到㗎，只不过你做啲乜嘢关卡啦，有啲关卡 set 出嚟呢係可以大众化嘅。大众化。因为譬如话好简单，你绳网。绳网其实啲人觉得好似好简单，但其实佢绳网可以变成好难。
1: 嗯，
0: 即系每一个关卡，你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系啊。咁点样去做？点样去捉？其实个技巧，如果你捉摸得好，本身你觉得好似好难，但原来你做起上嚟又开始觉得好容易。
2: 我突然间觉得好似做人咧，其实冇嘢做唔到咁样嘅概念。
0: 系噶，其实你只不过系要将佢转转啊，个认识啊，点样去谂另外一个方法去完成佢，其实就 OK 啦。
1: 获益良多。今日多谢 Jackie Sir 嘅分享，
0: 多谢大家。
1: 我都好期待可以快啲去试到呢一项运动
2: 啦。
1: 系啊，即刻去 Jackie Sir 嘅 Sasuke Fitness 嗰度试下，真系快啲体验下呢一项运动。
0: 好啊，好啊。
2: 再一次感谢 Jackie 上嚟我哋呢个访问，感
0: 谢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1: 今日听完 Jackie Sir 嘅分享咧，我仲明白到咧，其实地方嘅大细，永远咧都唔系你做运动嘅限制。哇，我唔小心压咗韵添啊，
2: 有啲犀利，
1: 真系噶。只要你有心咧，其实你就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咧，去达成你自己个训练嘅目的。虽然现阶段可能佢觉得仲未达到自己嘅要求，但其实我相信咧，佢哋一路咁样 keep 住去向自己目标进化咧，终有一日会成功嘅。
2: 冇错，呢一个运动唔单止系锻炼你嘅身体，亦都系锻炼你嘅心灵、你嘅耐力、意志力。
1: 忍者健身呢项运动未必系遥不可及嘅。你想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嘅话咧，又想身体似飞机咧，天空任意飞咧，就要去试下呢一项运动啦。
2: 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一个朋友问萧叔叔，如果有个美国的演员，他想演一个英国人的角色，他很多时候有个口音需要改变的，要学这个英式英文的口音。通常这些演员最常会犯的错是什么呢？即是会有什么是会露馅呢？其中一个最常见到的问题呢，就是他将所有他本身读 a 的音呢就读成 a， 譬如我读 chance 啦，或者 demand 啦，这些字呢如果英式英文我们读 a 音的，而美式英文呢很多时候就读 a 音， demand chance 这样。但是呢有一些字呢我们的确呢是读 a 音，就不是读 a 音。譬如我讲 travel 这个字T-R-A-V-E-L travel， 我们读 travel 的，我们就不会读 travel 的。所以呢即使是你是想讲英式英文呢，你都不会读成 travel 的， but it's travel travel travel。 那这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想由美式转做英式的演员呢有时会犯的错了，就是将所有本身他读 a 的音读成 a。 再给你个例子，大家 transactionOK, transaction 个 zack 咧系 a 嚟嘅，咁咧有啲可能就会将变咗 transaction，transact 咁咧就好怪啦。希望解答到少少呢个朋友嘅问题。讲到呢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南极咧，其实咧系好冰冻嘅一个地方，咁咧就适合一啲企鹅啊，同埋一啲好少部分嘅植物咧系可以生存喺嗰度。但系咧就因为咧我哋喺架船上面咧，我哋已经知道咧其中有一个岛咧叫南乔治亚岛啦。咁当年咧佢哋探险嘅时候咧，啲探险队嗰啲船啊，一个唔好彩咧，二百几年前咧就带埋啲老鼠去咗啊。咁啲老鼠咧就上咗岸之后咧就喺嗰度繁殖啊。咁老鼠个生存能力原来系好强噶，咁咧就喺个岛度佢乜嘢都冇得食，咁佢唯一。

嘅嘢就係雀仔蛋同埋啲企鵝蛋。咁變咗咧，而家咧即係有一個喺呢個南乾治亞島咧，佢哋有一個殺鼠行動啊。咁為咗即係保護嗰啲雀啦，因為有其實有好多信天翁嘅品種咧，其實已經絕種啊，即係將面臨絕種啊。咁所以咧就所以好緊張呢個殺鼠行動，救啲雀仔或者救啲企鵝，其實亦都等於救咗我哋自己人。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整个生态呢，大自然的生态呢是循环不息的，即是你不可以说这样东西没了那样东西没了都得，我们人呢不关事，我们只要我们人在这里就得了，其实不是咯，因为整个食物链呢都是一个循环来的嘛，那变了如果有一些动物它是生存不到呢，其实间接上呢都会影响我们人的。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本月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同埋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四个国家赞赏中方对其公民赴华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就欢迎更多北欧民众来华参观访问，也希望北欧国家为中国民众到访当地提供更多便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明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

0: 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勒庞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示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道琼斯指数报52924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0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65美元，卖出4114.8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是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着扣不是起着，虽然他们的确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外形上面，着扣的身长比起着少一倍。另外，着扣的尾部外侧有白色羽毛，起着就没了。叫声方面，着扣发出响亮的鸣声，好像在这里唱着悠扬的乐曲，非常动听。起着刚好相反，发出低沉的夹夹声。着扣很多时候单独或者一对地出现，属于肉食性，主要食昆虫。而着扣是很喜欢群居，很多时候都是一小群地出现的。它们属于杂食性，以谷物、昆虫、鸟蛋为主要的食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马英丹是生命力最强的植物之一，它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在公园的花槽，亦或是山边、路边都可以找到它。马英丹一年四季都会开花，它是由色彩缤纷的小花凑拼而成，有白、黄、橙、红、粉红、紫红等等，漂亮得好似一个细小的新娘子花球。而且它的花蜜丰盛，吸引很多凤蝶前来吸蜜。马英丹很多时大

片种植在市区公园美化环境。不过如果你想接近它要小心，它的小枝有刺，千万不要随便触摸。

广东甲距兰又叫做柱叶甲距兰，佢带点幽香，通常附生喺树上颇为隐蔽嘅位置。佢嘅花朵黄色，花瓣上面有三条明显嘅红褐色条纹，骤眼睇真系有啲似一只小蜜蜂。原来植物界都有好多伪装嘅高手啊！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自编自导。
4: 星期日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翻翻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讲起好心情，今日你的心情是点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全球快乐指数呢？

咁我谂有待咧听众朋友慢慢去参透啦。除了这个数字之外，有一个数字很得意，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而在这个研究里面也有讲到全球快乐指数正能量排行榜和全球快乐指数负能量排行榜。大家觉得香港的朋友是正能量多一点还是负能量多一点呢？

这个都是一个提示，告诉我们听，原来呢我们都可以有给自己发挥正能量的空间的。咁讲到正能量呢，我哋不得不提，其实喺一行禅师嘅书里面呢都有提到一样嘢，就係、我哋点样揾返我哋嘅静同埋定，而令到我哋呢真係可以达至快乐嘅。首先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呢关于静水嘅故事。呢、这个故事係咁讲㗎。每个人呢都好似波浪，亦都好似水。有时候我哋会好似波浪咁好兴奋啦，好嘈啦，甚至会有激动嘅时候。但係有阵时呢我哋会好平和啦，平和到好似一啲静水，即係平静如水咁样。当水平静冇波浪嘅时候呢，它好像一块镜一样，可以映照到天上面的蓝天白云和一些很青绿的树。其实有时候不论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合，甚至在学校上堂的时候，我们难免都会感到很累、很燥底，有不开心的时间的。那我们都需要将自己转化做一些静水，意思是将我们慢慢安住下来，

当平静存在于我哋每个人内在嘅时候，我哋就懂得点样去表达我哋嘅情绪啦。其实呢个都同禅修有关噶。我哋成日都听到禅修，其实禅修系啲咩呢？佢系话俾我哋听，要将注意力完全咧放响某一件事上边嘅，而并唔系让我哋从生活之中咧逃离。反而呢是邀请我们去深入地观察自己，然后透过深入观察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了解到自己发生着什么事的，同时亦都看到自己目前最真实的状态是什么。

在整个禅修的境界里面呢，有两个词语我们一定要识的。一个是止，止是即停止或者静止。另外一个呢是观。咁我哋成日讲止观，止观就係呢样嘢啦。咁今日呢我会同大家分享个止字嘅。下个礼拜会同大家分享观。咁喺个止字嗰度呢，我哋呢成世人呢大部分时间都好奔波㗎。我哋用好多时间去追寻快乐，真正嘅定义系啲咩啦。止最真正嘅意思呢係让我哋停止奔忙。我哋唔好再不断去盲目咁忙啦。亦都唔再纠结于过去同埋未来嘅事情。我哋翻到屋企，当下嘅家，其实生命就系响呢一度啦。其实咩叫当下呢？唔系净系讲紧而家呢一个时间噶，系包括咗我哋所有嘅时刻嘅。我哋喺呢一个当下里面，我哋连结咗我哋嘅祖先啦，亦都连结咗我哋嘅孩子。就算呢我哋嘅孩子后代未出现喺呢个世界上面，其实我哋都同佢哋连结緊㗎啦。透过练习正念嘅呼吸

準備好之後，邀請大家找一個舒服的地方，可以慢慢坐低。你可以坐在凳上面、梳化上面、床边，甚至你可以很舒服地盘坐坐在地板都可以的。邀请你慢慢找回自己的深呼吸，尝试吸气的时候观察到自己吸紧气，呼气的时候观察到自己呼紧气。

如果你发现在当下没办法令自己好好地安住的，邀请你在呼吸的过程里面和我一起默念以下这几句句子。我察觉到我正在吸气，我感受到我正在呼气，我察觉到我正在吸气，我观察到我慢慢呼气。最后一次，我察觉到我正在吸气，我感受到我正在呼气。每一个吸气的时候，你可以伴随一句说话，让自己很实在地回到当下的。然后邀请你慢慢感受下当下身体的状态。即使我们感觉到有一些位置很疲倦，很绷紧，甚至我们察觉到我们当下的情绪不是那么开心，有些烦恼都好，我们不需要拥走它，我们学习静止下来，和这些情绪，和这些身体状况去相处。我们要做的是察觉它，然后慢慢将我们的专注摆回去呼吸就可以了。然后过一阵，可能身体或者情绪会再走出来的，我们同样都是察觉它，知道它存在，然后慢慢回去我们的呼吸。

再落嚟下个吸气，我想邀请你同我一起做一个正方形嘅冥想练习。我哋幻想下，而家我哋脑里边有一个正方形，我哋由呢一个正方形嘅左下角开始啊。我哋吸气嘅时候，沿住左下角条线向上，跟住慢慢打横一条线啦，俾自己静止。呼气嘅时候，由右边上边嘅角落头开始呼气向下滑啊，跟住打横条线系静止，咁就完成咗一个正方形啦。我哋呢个正方形咧嘅呼吸系16秒嘅，4秒吸气，4秒静止，4秒呼气，再4秒静止。我哋俾自己去尝试经历呢一个练习啊。慢慢吸气，四、三、二、一，静止，四、三、二、一，呼气，四、三、二、一，静止，四、三、二、一，吸气，四。

静止四，呼气四，静止四。根据这个 rhythm， 这个节奏，给自己继续这个练习吧。

当你发现有念头带走了你专注，然后令到你整个练习好像混乱了的时候，不需要怪自己，给自己由头再来过，吸气四，静止四，呼气四，静止四，慢慢吸，闭气，呼气，闭气，俾多五个深呼吸自己。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五组的练习，可以给自己安住一阵间。如果未完成的朋友不需要急，按照你的节奏慢慢圆满它。

随住轻声，慢慢带自己翻返嚟当下里边，慢慢感受翻身体，我哋嘅眉心，我哋嘅膊头，感受翻我哋嘅情绪，然后慢慢送一个小懒腰俾自己，拉长手脚，俾自己伸一个小小嘅懒腰先。好，准备好之后咧，可以慢慢俾自己张翻开眼睛。

剛才在這個正方形的呼吸冥想練習裏面呢，會不會很困難啊？很多時候我們的呼吸呢，都是吸氣接住呼氣，再接住吸接住呼，好像無間斷一樣。就好像我們生活一樣，有很多東西去充斥住，一樣工作接住一樣工作再一樣工作，好像每一天都要爭分奪秒的。所以呢，在今天這個練習裏面，我們嘗試邀請一份紙，即是停止、靜止，而將這份紙去帶入我們生命裏面，讓我們停一停，找到我們真正的快樂。好，今天我們的節目呢，來到這裡了，下個星期三再跟大家見面吧，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

0: 兩宗個案，管理局形容事態嚴重，已經報警處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冇出錯，病歷亦都冇問題，是有機會在樣本送檢過程當中放入並非屬於父母的樣本，經檢查之後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況，有待進一步調查事件是否人為因素。衛生署表示事故屬於重要風險事件，但有關中心沒有在24小時之內通報，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中心部分服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重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000,000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几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最近是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道琼斯指数是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0: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2: 我而家已经到67岁，我爸爸已经唔喺度。我哋嗰个年代咧，我会同爸爸讲：爸爸，我真系好爱你，都会去揽下佢啊。我爸爸成日讲系，我哋点样都系佢心目中嘅挚爱。
1: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记得打嚟1872312啦。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7啊！喺呢个时候开始，一路至到6:30钟，呢、这个清晨同你共度嘅咧，就系我钱佩兴啊！每一次咧出门口嘅节时候啦吓，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嘅情况，听一下天文台发出嘅最新消息啊，同埋都要肉眼望望你街外喺窗外外面嘅情况系点啊！大部分咧就今日我翻嚟嘅路程里边咧都几大雨下嘅，好彩翻到嚟电台门口嘅时候咧就细雨少少啊！记得带遮啊！如果唔系呢啲时候冷亲就弊啦，冷亲淋湿咧。一个唔觉意感冒就都几受未长嘅。天文台亦都系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现时温度25度。

因为罗宇天咧就好自然谂起呢啲歌曲啊，此情此景都系咁嘅情况吓，有啲地方咧都几大雨下，咁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到今朝九呢个七点半钟嘅。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在上午五点钟，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系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系天晴，但系有烟霞。而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3%。梁思图、刘家昌、尤雅，又是呢啲天气啱听嘅歌，落雨天，在雨中。

刘家昌优雅在雨中。有多时见到一啲落雨嘅情景咧，如果多愁善感嘅，谂好多嘢啊。但又或者可能咧喺呢个少少即系话潺潺嘅雨声嘅时候咧，又清晰咗你嘅头脑，有啲嘢谂通咗都唔定啊。透过系呢个描绘相聚同分离嘅一个场景，就系、是、表达咗对人生无常嘅豁达同埋坦然，就系呢一首歌《在雨中》嘅一个。最终所传递的一个讯息，人生就好比一出戏，人有悲欢离合，也都面对生活的起伏，是无论是即忧与喜，都是默默地承受，这个是希望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去接受生活中的一些转变。

梁朝伟呢一首歌咧，喺86年嘅时候，佢出道都冇耐嘅时候，就有机会唱歌。呢首歌咧就其实写曲写词嘅呢个叫钟伟强嘅，自己一首包办，其实系将自己个人嘅经历，系失恋之后嘅一个嘅深刻嘅回忆，而创作咗呢一首歌，喺雨夜中对爱情嘅执着同埋回忆。梁朝伟就将佢演绎出嚟，而梅艳芳亦都中意呢首歌，都有梅艳芳嘅版本，大家都听过啦吓。刚才啊，原唱者梁朝伟《朦胧夜雨里》，5:25。

君赴柔情，春雨未忍听，点点是寂寥，表达咗旧情已逝，缘分已尽嘅无可奈何，系以呢个雨系贯彻由始至终嗰个嘅信息啦。听住呢个系春雨，沥沥嘅春雨，咁啊，主角嘅内心就系一种幽怨同埋寂寞啊。雨声喺呢个象征住挥之不去嘅呢个情思啦，同埋系。都独自去承受孤独的苦楚，这一类小调的歌曲绝对是适合分离演绎。小楼听雨。

一落雨咧，谂起嘅歌曲咧，呢首英文歌《少不了》啦，吓、啊、呢、这个系《Rhythm of the Rain》，5:31啊。咁啊，亦都有呢、这个诶、啊、中文版本嘅雨声，又揾翻一啲系佢又有呢个中有英嘅，大家一齐演绎嘅。咁而呢个唱雨声嘅庄雪芳咧，都要揾翻啲资料先知，佢系喺新加坡出世，不过系祖籍喺泉州嘅。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就红遍东南亚的有歌舞皇后啊，同埋下雨片的皇后啊，即是我哋讲一啲即是大家识听的啲华语啦。佢係以呢首雨声一间都会听到啦，同埋一首叫出人头地呢，就名噪一时㗎喎，係叫做庄雪芳，听听佢嘅演绎啦。雨声

0: 呢位系新加坡嘅歌手啦，咁啊喺12到14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出道噶啦。咁啊嗰时话佢细个身体系比较虚弱啊，咁啊勉强读完小学之后咧，咁啊因为都几有呢个歌舞天分，所以咧就系早早出道去唱歌。16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极高嘅领导才能。16岁啫，就组呢个白雪歌舞团，周围去巡回演唱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嗰啲地方。以佢系好灵活嘅活泼嘅一个舞技嘅演出，同埋佢嘅唱功咧，就闯出名堂嘅嗰阵时嚟噶嘛。咁头先嘅歌咧，都系佢成名作之一，叫做《雨声》。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4: 蒙山烟消恩爱家，旧宴不会再复华。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5: 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如果你啱啱起身咧，而家五点半过后啦，天色都麻麻地啊，都系几大雨吓，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

女方嘅沙沙的雨啊，咁一路都系落雨天啊，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咁落雨嘅时候咧，真系如果你冇大遮咧，又要赶时间嘅时候，你会点咧？都系要冒住少少雨点啊，截到车就最好啦。然之后去到呢个转驳站啦，通常搭地铁咧就会好啲啦。咁但系都几狼狈一下嘅。不过呢啲咁大雨嘅情况之下，有雨咧个身都好湿，河即系有遮个身都好湿，何况如果你冇遮啦吓。嗱，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啊，系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喺7:30噶。受活跃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影响，咁预料本港咧今日咧天气咧都系不稳定嘅。在上午5:00，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是30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啊。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是较多，但是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现时室外温26度，湿度95%。

张宇的歌曲，一向他的风格都是一个哭诉的一些情爱失意的歌曲，雨一直下。想起落雨歌不能少的是谭咏麟，这首是其中一首《雨夜的浪漫》。

0: 雨夜的浪漫几时是浪漫呢？如果同你心爱的人，但是又未是好表达，在度大家估系咪啊可以成一对之间嘅时候，嗰种浪漫担遮嘅时候，都有少少个亲密啊，有时掂下嘅感觉咧，已经好甜好开心啦，系嘛？讲呢个男主角，送一个佢好心仪嘅对象翻屋企嘅时候，哇！即系对方系好吸引自己啦，但系又唔敢表达呢个意思啦，咁啊，唱出呢首歌都系代表咗自己嘅心境。雨夜的浪漫，时间仲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啊！而家温度26度，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啊！捉下自己條腰，你知啦，而家年紀大咗咧，起身嘅時候咧，原來成個人都硬下嘅喎嚇，咁我就會按摩一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後咧就拍下自己嘅頸啊、膊頭啊咁樣，咁然之後就會飲水啦，咁跟住就會行下啦，咁樣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係精神過嚟嘅咯，咁然之後先開始咧刷牙，然之後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落雨天行路嘅时候千祈唔好心急啊。虽然呢首跳跃活泼嘅歌曲，不过都唔好跳嚟跳去，跣亲就弊啦。

恩嚟嘅雨中交响曲啊，不过呢啲天时咧，咁啊真系步步为营，要小心揸车嘅咧，都要小心揸车啊！天雨路滑啦。今日六点后有雷洪德博士，今日讲下运动健康研究领域系咩嚟，认真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出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歷亦都冇問題，有機會喺樣本送檢過程中放入並非屬於父母嘅樣本，經檢查之後已排除胚胎混淆嘅情況，有待進一步調查事件係咪人為因素。衛生署表示，事故屬

0: 於重要風險事件，但有關中心沒有在24小時內通報，處方已經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且暫停中心部分服務。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的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傳媒表示，他對於北約國家在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中的表現感到失望，又指這次峰會如果不是在土耳其舉行，他很可能不會出席。埃爾多安就說，土耳其正致力推動伊朗和美國關係趨於穩定，將之視為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世界杯十六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凭薛高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颠罗美禄追近至1-2，7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食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八强。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925點，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3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美元，卖出4,108.9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我系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7月8日星期三的清晨，这期就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啊，博士。
2: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1: 我哋呢个环节咧，通常咧都系你负责嘅，都系讲下啲运动嘅好处啦。今日咧就等大家可以集中一啲，知道一啲运动嘅嘢，系嘛？
2: 系啊，咁我哋喺大学里边，即系都有唔同嘅工作嘅范畴啦，咁、研究啦。教学啦，同埋社区嘅一啲服务啊，咁而喺我哋健康运动呢两个领域啦，健康系一个领域啦，运动系一个领域啦、其实过去呢半世纪咧，都已经相当之充足嘅研究咧，就系话俾我哋听运动同健康嘅益处有咩啦。咁但系啲研究咧系永远都唔会有旧噶嘛，一定系向前噶嘛。咁有啲前瞻性嘅。咁我而家又喺图书馆啦，我哋大学嘅学术嘅领域啦，文献嗰方面，我揾到一啲资料系我哋而家运动同健康好多世界各地嘅研究员咧都系做紧嘅嘢。咁所以借呢个机会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初步嘅结果系点啦，咁样。第一个领域呢，就是怎样叫啲人去做运动。这个同所谓心理健康的运动化这个概念呢都有关系。因为即是好老实讲，钱佩兴是人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的。
1: 你要怎样令到他真的有行动上
2: 去做？没错，这个就是所谓的动机。其实在心理学和在运动的范畴来讲呢，都有很多合作的一些文献是找到。都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的。即是如果你能够过多半年，你都好习惯地去做运动呢。

0: 其實已經很放心的了。
1: 是。
0: 你就已經有一個恆常運動的習慣。香港我問過很多朋友，他們十個基本上十個都知道運動好處，但他會告訴你我沒有時間。
1: 嗯，是啊。
0: 沒有時間。咁我問佢：你啲時間做咩啊？嗱，你攞張紙出嚟，你日頭你做乜嘢嘅時間？每一項我同你列曬出嚟。
1: 嗯，
0: 跟住你可以做一啲自己測試。嗱，譬如你有十樣嘢你會做嘅，你試下搣走兩樣。
1: 嗯，
0: 十樣之中你冇咁重要嘅搣走佢。嗱，你將搣走咗呢樣咧，擺翻呢兩個格仔落去做運動，
1: 咁咪得咯。
0: 係啦，嗱，呢個係一個唔錯嘅方法。嗱，聽眾朋友，如果你從來冇運動嘅，你都可以試下，即係我哋嗰個優先次序。其实在现在睡眠很多研究就是说人为什么不够睡，就是将睡眠这个健康的概念摆在最低层次嘛。
1: 是。
0: 那你不够睡，但是不是、哦、当你珍惜你的睡眠的时候，哇不得，我九钟就要睡的了。
1: 我是很认同你刚才讲话拿张纸出来写低它。因为你自己想的时候你不同你写低，真的你是再重新去检视自己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你才发觉是的，怎么我成日做这么多这些事呢都没什么用的。
0: 是的。因为推广健康其实就是最困难的，就是大家你不会 care,、
1: 嗯、
0: 就是 care 这个。呢、这個英文字我哋香港成日都用啦、
1: 啊，
0: 即係中文就點樣？
1: 你唔在乎
0: 係啦，唉，係好似有隻歌叫做咩？
1: 我只在乎你
0: 係啦，類似啦，係啦，你唔在乎啊。
1: 嗯，
0: 咁當你在乎嘅時候，你已經可能個健康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遲嘅階段咯。咁
1: 係啦，
0: 咁而第二個概念咧就係一個主動健康呢個概念。
1: 咩叫主動健康咧？
0: 呢、这個好英文咧叫 proactive 啊、嗯，即是话你唔再系等佢有事先至去做嘢，
1: 即系预防啦。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自我管理呢个概念咧，其实而家喺我哋推广健康运动嚟讲，系一个好紧要嘅。
1: 嗯，
0: 系啦。嗱，咁另外一个领域咧，而家就好多研究做咧，就系健康同埋睡眠嘅优质化。
1: 哦，点优质化？
0: 我讲紧
1: 系
0: 啦，即系系咪够时数就系 OK 咧？吓，咁但我就咁讲，我睇翻香港真系。冇乜邊個，我身邊啲朋友係做緊嘢嘅，翻緊工嘅，即係我哋叫做 working class 啦，即係工作中嘅人啦，可能大學畢業到係退休前啦，咁真係冇乜人夠瞓嘅。
1: 嚇，即係嗱，你頭先話嗰個時數，即係六個鐘或者八個鐘咁樣。
0: 而家我哋講緊即係18到64歲左右啦，嚇、嗯，即係呢一個嘅睡眠指引咧，其實係要7至8個鐘，
1: 嗯，
0: 個底線咧就唔好多過6個鐘。如果你個底線係超越咗你嘅底線，即係話，如果你平時係每日都習慣瞓少過6個鐘咧，其實你嘅健康風險咧，基本上係我會講係相當，再講多次係相當大啊！特別係咩病呢？一啲慢性嘅疾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啦、心臟病啦，啲慢性嘅心血管系統嘅問題咧，因為。睡眠呢其实是所有动物啦，可以咁讲都是需要啊，你见啲小猫小狗都瞓觉㗎。
1: 嗯。
0: 係咪每一种动物唔够瞓觉。係咪咁啊，早期呢用啲动物嚟做研究呢，瞓到咁上下就整醒佢。
1: 嗯。
0: 或者有啲呢就特登俾人唔够瞓。
1: 係、
0: 啊。发觉个寿命呢係全部都短晒嘅。
1: 嗯、
0: 啊。任何一种动物。咁所以我哋呢类嘅研究呢，我哋道德上呢大学呢係唔容许人去做㗎。即係我唔能够请下前辈兄。嗱，我一定要你每日瞓2個鐘嘅啫，喂，咁你損害咗佢健康啦，咁所以呢啲嘅所謂生理學呢啲研究咧，只能夠喺動物裏面去做啦。
1: 哦，但我又諗起湊 B B 階段咧 ，B B 又話肚餓咧好準時啫，就會醒嘅、啊，但有時咧，你見佢。咦，瞓耐咗，老人家就话唔好特登吵醒佢食奶，瞓得多咧都健康嘅。
0: 系嗱，即系我哋呢啲民间智慧啊嘛，小朋友系真系需要瞓。如果话初生嘅婴儿需要系瞓到讲紧14個鐘
1: 嘅，
0: 14個鐘或者甚至更多时间啦。咁而喺睡眠同埋优质化嗰个嘅阶段咧，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讲紧你个认知啊。嗱，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忙起嚟不要啊嘛，
1: 系
0: 咪
1: 咁顺口嘅？
0: 咁所以系呢啲都系内地啲官员咧，即系有时同佢哋交流嘅时候咧，佢哋都有时反映一下一啲社会嘅政策啦。但系而家，譬如举例体育啦，内地嘅发展咧，比过去呢40-50年咧，真系发展得好快。嗱、
1: 嗯，
0: 头先讲嘅睡眠啦，咁仲有一个比较而家研究多嘅领域啦，咁就美国嘅运动医学学会啦。咁我记得我哋喺节目里边咧，过去好多年咧，都佢哋有世界嘅10大嘅健身趋势调查噶嘛。
1: 数榜嗰阵时
0: 系啦，数榜。 連續。

0: 呢五年咧就係嗰啲可穿戴嘅一啲電子器材。
1: 哦，有啲咩電子錶啊？
0: 英文咧佢就叫做 wearable technology， 即係、就是、可以佩戴嘅，例如手帶啦，總之等等都好啦，總之攬得起身嘅睡眠戒指啦。
1: 咁呢啲都係 check 你嘅健康指標。
0: 係啦，呢啲都有，都係嘅。佢哋而家做咧就用埋 AI 咧係去做嘅。佢 AI 即係又收集大數據啦。咁、如果大數據睇到，譬如量度到你平時嘅生活行為係點樣點樣嚇、譬如你嘅喐動嘅方式係點，佢就利用人工智能咧幫你推算，可能俾一啲數據你、包括咗建議你係應該做啲乜嘢啊，
1: 個
0: 運動處方啊，
1: 醒起啊，佢會話埋俾你聽，你幾時係深睡嘅時間啊？係
0: 啊，
1: 咁你咪知咯嗬。
0: 咁啊，而家我咧，即係我都有打高爾夫球啦。咁、打得高爾夫球咧，我就盡量係行路嘅，喺球場度行四個鐘、五個鐘咧，可以行到差唔多萬幾步嘅。咁如果我行夠，譬如行到萬三到萬五步咧，過得幾個鐘咧？我嗰个智能嘅手表啦、
1: 就话你、
0: 就会弹个信息啦、你今日行得好多啦、你就需要有一个好嘅恢复喎、佢提我喎、
1: 咁、你都真係係喎都要休息。
0: 佢提咗我咪即係正咯，咁我即係唔好过劳啦，系咪？咁有时夜晚啲朋友出去食饭啊，有咩娱乐啊，我唔得啦，我要瞓觉。
1: 呢啲咪好好嘅个
0: 手表提我叫我要休息要恢复啦。
1: 呢、个 AI 咁样帮到我哋咪好咯。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另外好啦，就是、有啲体重管理方面都系哦。
0: 系啊，咁下一个比较流行啲嘅研究领域咧，就系体重管理一个科学化。体重管理咧，其实就一个广义嘅名称啦。嗱，如果喺女士可能觉得系要减肥，因为就算好瘦嗰啲女士咧，你同佢倾偈，佢都觉得自己肥噶。
1: 系，通常女人都成日嫌自己肥。
0: 系啦，咁但系你讲一科学化，即系话如果你本身你嘅体质指数吓，即系 BMI 已经系一个去到低嘅水平，你仲有减，你唔好减啦。咁可能有时同阿林思维营养师都会分享过啦，佢都可能有啲个案系出现一个厌食症。
1: 系
0: 吓，厌食症系一个心理嘅一个情况啦。咁呢个都系属于体重管理嘅一个，佢欠缺科学化，咁咪会出现一啲咁样嘅毛病啦。咁因为体重管理咧，而家喺我哋国家嘅发展咧，就系、叫做一个健康嘅政策。可能大家有时留意一下啦，今年应该系我哋叫体重管理年嘅。即系我哋成个中国，因为中国其实你知我哋啲美食实在太多。
1: 系啊，
0: 譬如你去周围啦，譬如而家去大湾区啊，去广州啊，去一啲京城啊嗰啲。
1: 咁啊，人都系中意食噶嘛。
0: 系啊。同埋真係食得太多啊！
1: 係啊，咁啊成日都話，唉，食埋呢餐就要停止一下噶啦。咁但係你永遠都係嗰句係嗰餐講咯，
0: 咁所以而家喺體重管理科學化嘅研究咧，基本上就係度身訂造，叫做係科學減重，就唔好亂咁嚟
1: 嚇。
0: 我當年喺大學，即係都講緊二十年前啦，有個學生佢真係同我講，
1: 係
0: 佢食完嘢之後咧，擠只筷子落去撩喉嚨咧，扣喉。好翻啲嘢出嚟，
1: 哎呦，
0: 系啊，
1: 即系佢知道自己食得多咗，
0: 系啊，佢又想食啊嘛，
1: 但
0: 咁你何必咧？呢啲唔系科学化啦，
1: 咁样好辛苦啊嘛。
0: 点解年青人会咁做咧？因为佢要瘦啊嘛，所以而家我哋喺个研究里边就系话，点样系一个科学嘅减重吓、令到佢唔好对嗰个身形咧有啲焦虑、你要靓就产生个焦虑啦。
1: 不过呢啲科学减重咧，要揾专家帮我哋做啊。
0: 咁而家嘅数据嚟讲，嗱，譬如内地啦，有推行咗全民健身咧，佢呢啲嘅课程咧都交俾即系前线嘅健身教练去帮佢处理嘅。
1: 系、
0: 讲起健身教练，咁我哋香港就未有一个所谓专业化嘅一个认证啦。咁政府讲嘅体育专业化，咁其实我哋学术界都。希望政府可以十八區嘅健身教練咧有個認證嘅課程，係咪？即係好似
1: 等佢哋考翻，
0: 係啦，好似我哋那些年中醫嘅時候，
1: 係
0: 嘛？即係我哋啱啱講緊回歸初期點去認定啲中醫咧，又表列中醫啊，又通過考核啊，咁你確保呢個把關咧，就可以實現一個所謂體重管理嘅科學化啦。係啦，咁啊，另外一個研究領域咧，呢、這個就遲下交俾阿林思維講啦，
1: 就營養嗰方面啊，
0: 係啦，就係叫精準嘅營養，精準營養呢方面。咁点解呢？就係因为喺而家我哋运动同健康呢，我哋完全好多嘢呢係量化到。譬如你食啲乜嘢，几多千卡嘅熱能，你食係包括咗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質啦，有边啲嘅维他命啦，边啲嘅化合物質呢，而家我哋係完全可以係量化咗，同喺生理嘅角度呢、去帮嗰个人呢係点去做好佢嘅健康。咁譬如而家我哋精英运动员咁啦，譬如体育学院或者内地好多训练中心咧，佢哋食

0: 嘅乜嘢自助餐嚟嘅，佢有个榜嘅，你攞咗几多块猪扒，攞咗几多块牛扒，
1: 磅磅佢先，
0: 磅磅，跟住咧就当然扫一扫你钱贝兴啊，钱贝兴运动员，你呢个 QR code， 咁就知道钱贝兴食咗咩咯？
1: 咦，原来同埋多咗啲啲，你拎开佢系嘛？
0: 又唔使嘅，佢系做翻个数据，咁呢啲数据咧就交翻俾嗰个运动项目嘅背后嘅团队啦。
1: 嗯，
0: 就知道，因为有啲运动项目，譬如系同体重好紧要嘅。
1: 嗯，
0: 嗱，即系我哋香港单车好出名啦，你见到个个单车嘅运动员咧。嗰、那个身形系好标准嘅，
1: 系啊，
0: 因为如果你重咗，你咪即系要踩得辛苦咗，
1: 嗯，
0: 咁踩得辛苦咗，你冇得赢咯，
1: 系，
0: 咁所以喺体重嗰度咧，田径都系啦，吓，咁呢啲系叫做追求人类极限嘅运动嚟讲咧，嗰、那个体重嘅管理咧系一定要科学化，吓、嗯，精准嘅营养啦，咁啊，另外一个研究嘅领域咧就系、是。健康嘅老龄化，嗱呢下嘢就成日都讲啦。我同钱贝兴都系受惠紧两蚊两折啦。我哋旧时有两蚊鸡，而家两蚊鸡唔啱得晒，因为仲有两折喺个尾度。咁但系都系受惠嘅。究竟做运动对我哋嘅寿命有咩嘅影响咧？嗱，呢个概念咧喺而家研究里边好清晰。衰老我哋唔能够对抗，
1: 系顺应自然，
0: 我哋可以延缓佢，
1: 系
0: 即系拖慢佢，系、
1: 嗯、
0: 啦。咁喺拖慢呢个过程咧，你要讲紧有一个。健康生活嘅品质去拖慢，
1: 嗯、
0: 你唔好跌咗入去一个虚弱嘅状态，日日都要即系讲得难听啲，就系瞓喺病床度咁样样。
1: 咁啊，梗系你要有质素嘅生活啊。
0: 系啦，咁所以健康老龄化呢个概念咧，就都有起码二三十年噶啦。
1: 咁好多而家长者们咧都好叻噶啦。
0: 系，所以我嗰阵时喺九龙塘嘅大学工作嘅时候咧，嗰阵时同中文大学啦就有赛马会嘅一个资助啦，我哋搞咗一个叫做社区就叫肌不可。肌咧系肌肉个肌，
1: 系
0: 咁、啊、就系应用喺即系两蚊两折嘅长者度，咁同埋就，但系好可惜嗰阵时就撞咗疫情啦，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希望系带翻起俾个社会嘅信息咧，就系即系健康老龄化呢个咧系可以帮个社会悭翻医疗开支嘅，
1: 啱
0: 系啦。
1: 仲有咧就除咗你个人嘅健康啊或者个人运动之外咧，联群结队有社交嘅运动都需要啊。
0: 冇错，咁喺另一个研究嘅运动同健康嘅范畴。就是讲紧嗱，我哋早前提过，即系心理嘅健康啦。而啲人去唔去做运动咧？
1: 嗯，
0: 其中一个好紧要咧，就
1: 系
0: 有冇盘，系有个盘。咁而譬如而家好流行嘅，譬如啪啦球啦，咁通常双打啦，系、
1: 哦、
0: 咪？你有个盘去打啊嘛，乒乓波又有个盘去打，一个人咁你点打？
1: 系啊，
0: 系嘛？咁你有个盘嘅时候咧，发觉你延续嗰个运动嘅兴趣又多啦。而喺丹麦啦，哥本哈根嗰边嘅研究咧，佢发现经常打网球嘅人咧，因为有社交嘅因素。
1: 嗯
0: 佢平均可以延长嘅寿命咧系九点几年啊，即系差唔多接近十年。
1: 哦，
0: 咁呢个当然啦，打网球系一个有好嘅心肺功能啦，有一个好嘅肌肉力量嘅锻炼啦，平衡嘅锻炼啦。但系更加紧要咧，就系一个所谓联群结队。咁你有个社交嘅因素咧，就令我哋嗰个更加系容易享受埋嗰个心理嘅健康咯。
1: 头先你提话即系网球啊，好好啦。咁而家流行嘅匹克球咧，
0: 我一样咯、啊，
1: 即系类似啦噃。
0: 一样匹克球，即系如果大家未试过去玩咧，我觉得都应该揾一个地方啦。我谂而家好多社区中心都好多课程嘅，
1: 见到好多中心都有玩啊。
0: 我会点形容咧？嗱，我冰与网壁吓，即系所谓四小球啦，乒乓球、羽毛球、壁球同埋网球，我都有。打过嘅，有打过联赛啦，即系年轻嘅时候，我会形容咧，匹克球系你企咗喺网球场打乒乓球咁上下，因为佢嗰、那个嗱乒乓球嘅位置啊，相对系细啲啦，即系面积，网球相对长者嚟讲系太大，
1: 系，
0: 咁其实匹克球嗰个概念咧，系六十年代咧喺美国开始嘅，佢系主要原因咧系真系俾长者去玩嘅。
1: 嗯，咁所以、這個、
0: 玩下、啊、玩下、啊，而家后生仔都去玩喎、
1: 啊。呢、這个咪攞咗个中间位咯吓，
0: 同埋嗰个技术要求咧系相对入门系低嘅。嗱，嗰块木板咧，其实大家上网都可以买到的。
1: 大啲噶嘛，嗰、那个
0: 系啦，比乒乓球拍大，又比网球拍细、
1: 嗯。
0: 而佢嘅特色咧，佢系唔系好需要好似乒乓球咁多旋转、
1: 嗯，
0: 因为嗰块板咧基本上系一个纤维啦，或者你可以用木板嚟形容咯。咁、
1: 嗯嗯、
0: 所以都有一个好好嘅社交嘅效果咯。
1: 系咁啊，今日嘅总结提醒大家吓，呢、這个就运动健康研究嘅领域所讲嘅题目咧，都要留意啦。
0: 即系近年大家留意到就系、是、譬如心理嘅健康啦，同我哋运动啦，主动健康啦。嗱、這个概念我留翻下个礼拜讲啦。譬如可穿戴嘅一啲科技啦，而家就同 AI 合作啦。睡眠点样去即系优化咗同我哋运动同埋健康嘅关系啦，咁同埋头先提到健康嘅老龄化啦，同埋长者嗰方面咧。

0: 有个社交嘅因素呢啲方面嘅研究咧，都系运动同健康研究过去呢十年系比较大家关注嘅题目咯。
1: 所以咧，大家要在乎你自己嘅健康吓。我哋听邓丽君嘅歌曲先好啊。
0: 好啊。
1: 咁下个礼拜再见吓，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无用，丹麦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又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说美国可以将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和二十年前非常不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期待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不是代售品这个事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本月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与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与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

0: 高，之后就跟随大市转跌，收市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存储晶片巨头韩国嘅三星电子公布初步业绩数据之后，股价受压，拖累主要市场相关股份。美光跌近半成，跌超过7%。 SpaceX 首日纳入纳斯达100指数成分股，股价低收近7%。欧洲股市系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65点，升14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6点，跌43点；德国 DAX 指数表现相对差，收报25,465点，跌352点，跌幅近1.4%。原油期货价格高收3%，收市之后交易时段的升幅扩大，去到近4%到6%以上。美国撤销授权销售伊朗原油的通用许可证。另外，据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船只受袭，再次引发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4.16美元，升幅3%。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0.44美元，升幅近2.8%。金价向下，投资者注视中东局势再度推升油价，而同时亦都等待联储局六月嘅议息会议记录。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05.7美元，下跌1.4%。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57.4美元，下跌超过0.2%。美元指数升到去101以上，较早时系报101.12，升近0.3%。日元就继续喺大约40年嘅低位附近徘徊，投资者继续关注日本当局会唔会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美国五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去到776亿美元，按月扩大超过42%。贸易逆差扩大，由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资本项目的进口创新高，期内进口升3.3%，出口就跌3.2%。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不过升跌幅度普遍不足1%。友邦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0.1%，去到近0.4%。阿里巴巴的 ADR 升大约0.4%，京东就跌大约0.5%。至於港股，尋日係先升後回，恆生指數早段最多升超過200點，高位見23,820點，收市係報23,496點，跌119點，結束咗3日嘅升勢。全日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100億元。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话，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年度的投资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并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增加去到5,000亿元，亦都会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优化互联互通制度等。潘功胜又话，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同交割联通。罗伟豪报道。
1: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本港出席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将会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巩固和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巩固香港零

0: 模与范围、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
1: 他又提到，将会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规模由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制不超过三年，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资格担保品的适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和投资产品线等。潘功胜说，会积极支持参与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并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交易和交割的联通，支持推出更加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产品期货和现货产品。金管局补充指，正是同人行商讨在债券通南向通纳入更多港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的产品，例如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南向通的机构投资者未来亦都可以透过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投资澳门发行的债券。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被誉为欧洲餐台上三大美食，鱼子酱、鹅肝和松露，其中鱼子酱早已经面对中国供应链的冲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出口国，而最新的战线已经扩展至鹅肝市场。详情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和大家讲下。
3: 财金百科。
4: 多年嚟，鹅肝之战一直系动物保护组织同埋传统美食爱好者之战。由于鹅肝嘅生产需要每日两次将食物强行喂入鸭同鹅嘅胃里边，被视为残忍，好多国家都禁止鹅肝生产。但系美食爱好者同埋法国生产商就极力捍卫呢项已经有好多年历史嘅传统，话鹅肝系法国嘅珍贵文化，强调农场已经改善饲养嘅环境，并非所有生产过程都不人道。在2019年10月，纽约立法通过从2022年起禁止销售鹅肝。在同年的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带来法国生产商可以向中国出口鹅肝的好消息，认为内地有6000万的中等收入客群有能力消费鹅肝这样的奢侈品。这个客群数字和法国的全国人口相等。不过7年后的今日，法国鹅肝出口商发现，近几年中国的鹅肝产量大幅增长，去年内地鹅肝的产量高达14000吨，按年增长30%，同10年前相比更加是足足翻了7倍。同法国去年15000吨的产量相比，估计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鹅肝生产国。法国鹅肝行业组织承认，从没想过中国可以快速地从后赶上来。其中山东省临渠县已经成为中国甚至亚洲区内最大的鹅肝生产基地，去年年产鹅肝5000吨，占了中国70%的市场，年产值突破80亿人民币。今日养殖朗德鹅，每批的鹅大概要经过26到28日的饲养，一年能够养上9批，2025年更加是收成最好的一年。其实在鹅肝之前，中国的供应链已经成功胜出鱼子酱市场。国家强调，这个是自身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提升的结果，并且正全速以市场规律将产品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活跃嘅偏南气流以及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上昼5:00，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600

0: 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5%。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2: 今日的事，
1: 立法会今日会开大会，在议员口头质询环节，包括会讨论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展北都大学城以及规管医生专业操守等。
0: 立法会亦都会首读同意读有关改革医委会的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
1: 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的事，有立法會議員就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討論今次事件。
0: 港鐵咧係會舉行扶手電梯安全運動啟動禮。
1: 團結香港基金會發表構建香港綠色城市之都的研究報告，並且會開記者會。
0: 康文署和教育局早前合办中学教师闪誉隋唐文明考察之旅，今日会举行分享会。
1: 不少家长或者会鼓励仔女多些学不同的语言，欧洲就有研究发现，懂得多国语言的话，可以令到大脑年轻十几年那么多，而且越早学效果越好。转头跟大家讲下。
0: 另外呢，在韩国呢，基于劳工短缺，近年呢都涌现了很多的无人店，部分咖啡店、拉面店等等呢都是无侍应在场当值。有经营这类店铺的东主都说呢，由于悭了人工的成本，利润都增加了。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平时去铺头买嘢，多数都有店员招呼。不过在韩国，近年掀起了一股无人店热潮，由咖啡室、自助拉面馆、花店，甚至连宠物用品店都采用无人化经营。根据统计，这类通常24小时营业的无人店在韩国已经有近10000间。为什么无人店会这么流行呢？路透社报道，最大原因是韩国面对严重的人口老化和低出生率，引发劳工短缺，老板想请个年轻咖啡师都非常困难。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有连锁咖啡店就引入机械手臂全天候为顾客冲制饮品，也都有全职妈妈接手做自助拉面馆，客人自己拣面、加水和配料，等老板娘可以兼顾照顾仔女和家务。除了解决请人难的问题，采用无人店经营的模式，利润还有机会大增。有经营无人咖啡店的老板说，传统咖啡店利润大约得1.5%，但是悭回人工之后，无人店的利润可以高达40%，而且他们只需要每日朝早安排一名员工用一个钟头落铺头补货和清洁就可以。当然，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建基于当地轻微化犯罪率低和客人的诚实。老板说，虽然偶尔会有小偷，但绝大部分客人都很守规矩。不少后生仔顾客都说，很享受无人店这种没人打扰的空间，即使有时部机出现小故障，找客户服务之后，通常都可以在几分钟内遥佢解决，非常之方便。想青春常驻，除了靠食疗和做运动，有没有想过原来学外语都是一种抗衰老的方法

0: 呢？歐洲最近有神經科學研究指出，一個人懂得越多語言，大腦的退化速度就會越慢。英國衛報報導，我們的大腦由幾十億個神經細胞組成，隨著年紀增長，細胞之間的連結會慢慢變差，令到記憶力和思考速度下降。報導說，科學家最近在歐洲神經科學學會會議上的研究指出，懂得兩種語言的雙語人士，大腦睇落比单语人士年轻大约六岁，识三种语言就年轻七岁。如果精通四种语言，大脑更加是年轻足足十三年咁多。研究团队特别针对高度多语化的巴斯克地区居民进行调查，那度的人普遍懂得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科学家利用脑部扫描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几百个受访者的脑电波，结果发现语言驾驭能力越高，而且越早开始接触第二语言，大脑细胞的连结就保持得越好。虽然有专家补充，懂得多国语言的人本身的生活习惯可能都比较健康，或者平时喜欢阅读，变相都会保护大脑。不过无论如何，活到老学到老，或者趁着小朋友细个的时候鼓励他们接触多些外语，对大脑健康百利而无一害。
1: 时间来到朝早六点五十三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七点半。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三十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都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二十六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九十五。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内地同香港嘅监管部门寻日联合公布十一项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盖债券通、互换通、离岸人民币流通性、流动性、市场基建同埋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嘅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作将会有助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货币市场发展，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角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央将会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建设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并强调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是持续吸引全球资本和国际投资者。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开始试营运，多间金融机构都成为按香港黄金报价 HAU 完成多笔的交易。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会支持和积极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规划。潘功胜说，人行除了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香港设立第一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支援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和结算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并且是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以及现货的产品，支援港交所深化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的合作，并且纳入人民币的因素。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弃育生殖医学中心被揭发送到去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是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弃育今年五月将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去中大检测，经 DNA 比对之后，发现其中一宗个案入面的七个样本，有六个样本的 DNA 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至于另一宗个案送检的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不过希裕在事发之后一个月才有通报。管理局指出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报警方协助调查，并即时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 卫生署就话事件

0: 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入面呈报，已经是发出规管通知，要求四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的一则报道关注到中国多个地方都出现极端天气，广西、湖北台风美沙克影响伤亡惨重。其中广西洪灾已经导致到6人遇难 ,11 个人失联，仍然有大批村民受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到湖北11个人丧生 ,1 个人失联 ,331 人受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指示防汛救灾工作，要求排查整治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等的风险隐患。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架俗称小路宝的石油气电力运能的士在前晚在赤立角路行驶期间起火，并且发生爆炸。车上面的三个人在起火之前闻到烧焦的味道，及时落车避过一劫。机电工程署话正系调查事件系咪同石油气系统有关，运输署亦都话十分关注车辆机件安全，正系积极配合调查。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有一名60多岁嘅泥水男工人咧，前日独自为一间村屋做水泥批荡工程，咁怀疑喺操作角磨机嘅时候发生意外，大量出血。忍痛自行报警求助，送院之后是不治。死者的仔是质疑工程人手安排，认为出事之后若果有人施以援手，爸爸可以更快接受治理。案件是列作工业意外，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是26度，相对湿度9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大埔道嘅路面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去旺角方向，跟住李郑屋村嘅封路已经重开。咁不过慈云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仲有晓光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宝达村方向，跟住上秀茂坪总站全线系已经封闭。车辆是要左转入去秀明道，是不能够直去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輔助生育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活檢組織樣本調亂事件，胚胎抽取的樣本並非所屬父母，涉及兩宗個案，事件已經報警處理，中心已被暫停14項服務，只維持3項涉及儲存胚胎的服務。陳曉君報導。
2: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
3: 可能就是送检的样本里面摆了一些不是属于那对夫妇的样本，中心咧亦都同中文大學裏邊咧，再重新將嗰啲胚胎攞出嚟，再做一次活檢檢測，就發覺咧係冇溝亂到胚胎嘅。咁即係話咧，喺送檢嘅樣本裏邊咧，就係有出錯，係咪一個人為嘅因素咧？我哋現

0: 事咧仍然在調查緊。
1: 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话：，如果检查过程将样本混淆出错，有机会将唔正常嘅胚胎放入母体。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并暂停中心嘅14项服务，只系维持3项涉及储存嘅服务。
2: 呢一个嘅检测系希望拣选正常嘅健康嘅胚胎摆落妈妈个肚入边嘅。如果是驗錯了的話，那可能將一些不正常的胚胎放進去，那也是有問題。另外一點呢，就是你調亂爸爸媽媽，這樣都很嚴重的問題，這件事情我們都是嚴肅處理。
1: 衛生署就表示，今次屬於重大風險事件，中心沒有在24小時內通報署方，署方已經要求中心在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暫停接收新證進行生殖輔助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俄乌战事方面，他就说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但认为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乌方会和美方商讨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在内的多项议题。罗宇光报道。
4: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昨日和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抵达安卡拉出席峰会，并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和土耳其双边情况，指出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相关问题不是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和美方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2020年，美国政府以土耳其购买俄制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并将土耳其剔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俄乌战事方面，特朗普说在峰会前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交谈过，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事。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很快就会有结果。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泽连斯基昨日在峰会期间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他指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还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泽连斯基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襲擊無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價，批評伊朗的行為既無正當理由又極其危險，而且明顯是違反停火協議。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員表示，美軍的打擊目標是伊朗的防空系統、海岸監視系統、地對空導彈、反艦巡航導彈和無人機發射場。伊朗國營傳媒報導，伊朗南部霍爾木茲海峽地區發生連處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方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且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伊朗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宣布暫時解除對俄羅斯奧委會實施的暫停會員協會資格的處罰，將會持續密切監控俄羅斯奧委會的活動，保留

0: 根據局勢變化採取後續管控措施的權利。報道說，有關決定為俄羅斯運動員全面回歸國際體育賽事掃清政策障礙。羅宇光報導。
1: 2023年10月12日，由於俄羅斯奧委會單方面將烏克蘭境內體育組織納入作為成員，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當年決定暫停俄羅斯奧委會的會員資格。過去幾年，俄羅斯運動員只獲准以中立個人運動員身份參加國際賽事，包括2024年巴黎奧運會和2026年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在當地星期二宣布暫時解除這項處罰，同時指出關於在奧運會賽場展示俄羅斯國旗、國歌、標識和相關元素的事宜將會擲機另行裁定。國際奧委會在聲明中指出，今次決定是由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結合法律事務委員會全面研判之後所作出，核心依據是俄羅斯奧委會已完成整頓和改正，俄羅斯奧委會成員名單亦都已經剔除所有烏克蘭管轄領土內的地區體育組織，將會持續密切監控俄羅斯奧委會的相關活動，保留根據局勢變化採取後續管控措施的權利。與此同時，國際奧委會明確列出俄羅斯奧運選手的選拔準則，要求俄羅斯奧委會選拔奧運參賽運動員的時候，不能夠只是以競技成績為標準，有需要考察運動員的綜合素養，確保參賽選手恪守奧林匹克憲章精神，樹立正向榜樣，傳遞體育和平理念。另外，為消除全球體育界對俄羅斯運動員回歸國際賽事的顧慮，國際奧委會劃定嚴格的反興奮劑底線，所有重返國際賽場的俄羅斯運動員必須全面遵守國際奧委會、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各項規則和行業標準，全程納入嚴格的獨立檢測體系。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兌美元0.693，新西兰元兌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6美元，卖出4,099.9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是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世界杯16强赛事，瑞士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先失两球下，尾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八强。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1: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接应汉尼长传，头槌顶入领先1-0。阿根廷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 埃及门将苏比亚之后扑出阿根廷队。

长美斯主射架十二码，亦都将麦卡里士打同埋后利恩艾华利斯架攻门化险为夷。美斯及后主射罚球亦都射中门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感一球领先。换边之后，埃及喺67分钟扩大优势，希神哈辛禁区传中涉高后上撞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正当阿根廷球迷非常担心之际，阿根廷逐步调整战术和阵容。南奥达鲁马天尼斯入替迪保罗之后，美斯有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至1-2。四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由边线长传展开攻势，蒙迪亚禁区回后，美斯后上劲射击中眉底入网，为球队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八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是反败为胜，92分钟一次转守为攻，南奥达鲁马天尼斯推上前场传入禁区，安素费兰迪斯头槌攻门得手，阿根廷3-2反超前，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惊险感取得八强席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跟进回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议程都聚焦成员国落实去年峰会目标进度，包括提高防务开支，提升他们本土军工生产的能力等等，亦都会讨论到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
1: 与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一再批评部分北约盟友未有提高国防支出，有分析就认为欧洲多个北约国家在短期之内仍然难以实现防卫自主，亦都观望着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支援力度会不会牵涉中期选举等国内政治考量。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今次是军事实力最强的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第二次出席峰会。较早时他再次发文表达对北约盟友的不满，说美国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形容这种持续不对等的关系是荒谬。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成员国同意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5%。一年过去，由欧洲智库评估翻不同成员国的公开表态，认为德国以及多数北欧及东欧国家都有履行承诺的决心，但是西欧几大经济体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就估计难以做到。另外，去年坚持防务支出只会维持不超过 GDP 2.1% 的西班牙，今年立场会不会继续依然固我，亦都值得关注。特朗普早前亦都抱怨欧洲北约盟友未有在美伊战事提供军事支持，今年四月他更加威胁过要退出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上个月底亲自前往白宫，被视为主动寻求和华府缓和紧张关系。吕特向特朗普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意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又说有大约5000架次美军飞机从欧洲基地起飞支援美方行动。他亦都摆出纸板图表，说受惠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经大幅增加军费，被不少舆论质疑认同向美国献媚表忠。不过另一方面亦都关注，其实是否反映了北约目前面对的困境。有报道引述英国智库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欧洲国家在远程攻击能力、情报

0: 到监视侦察、卫星、后勤保障以及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方面的实力，仍然同美国存在明显差距。分析正是观望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在这届峰会会如何协同推动防务战略自主，加强军工建设，以应付将来一旦出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据报较早时表明，不满某些北约成员国在增加防务开支的进度上不够快。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再显示特朗普政府其实没有耐性等到2035年让北约盟友实现防务自主。不过专家相信美国要退出北约不容易，法律上要先取得美国参议院三分二议员支持，又或者由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而偏偏在政治方面，共和民主两党近期都同样表明支持美国继续参与欧洲安全事务，认为符合美国利益。鉴于今年十一月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否维持在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特朗普肯定会视为重中之重。分析亦都因此相信，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关系现阶段不会去到临界点，但难免的确会有深度调整。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国将会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亦都曾经扬言扩大撤军范围。有分析认为，美军一旦加快从欧洲撤出，不排除意味有可能将更多力量部署至亚太，并进一步将战略资源集中应对中国。不过另一方面，估计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决策方式，以及他和盟友关系出现的裂痕，其实亦都有可能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变相为中国带来一定战略空间。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讲下咧的士业界啊展开佢哋嘅新一轮礼貌活动，佢哋都安排咗人啦去组成咗礼貌大使团队，喺全港多个繁忙嘅的士站、旅游热点、口岸等等咧，协助乘客上落车同埋处理行李，鼓励司机以礼待客。
2: 主办活动启动礼的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业界正是配合政府推行组合拳去改革，亦都是积极提升服务水平。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是跟黄卓邦谈过，听他讲下活动的详情。
3: 我哋今次咧会特别将个重点咧摆多啲喺旅客嘅身边上边，特别会安排到去啲旅游景点啦，即系比方说系海洋公园啊、天星小轮码头嘅的士站，咁亦都去咗各个大嘅海陆空口岸啦，即系包括系港澳码头啊、西九高铁站啊、机场啊，甚至乎好多个即系陆路对内地嘅关口咧，我哋都会派我哋嘅礼貌大使去现场咧去到做指导嘅，去到协助啲乘客啦同埋司机咧有序咁上落车。
4: 的士礼貌活动系咪可以改善到的士行业嘅整体服务质素？同形象呢，
3: 我相信一定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当然的士服务的情况我们都是了解的，确实市民对我们的士服务是一定有个高的要求。我们这个礼貌运动最主要都是想提醒司机，其实很简单，上车的时候讲他早晨，可能问下冷气够不够凉，甚至走的时候说你记得带齐些东西，可能很简单几句说话就已经可以令到乘客的满足感是大很多。只不过始终的士行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都是自己一个运在车厢里面全日，又没有同事啊，甚至乎没有上司去看着你啊。可能一开始讲下讲下就有讲的，但慢慢慢慢可能就忘记了讲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即所有的士司机都是有礼貌的，不过有时候就可能就是争了个提醒咯。
4: 今年会不会说加入一些更具体的成效评估机制去量化活动的实际的效果成效这样呢？
3: 我想呢度是一个叫做公众教育的一个部分啦，即好似就算运输署都有啲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啊，即系旅发局都有啲即系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得噶。咁我谂相信呢啲都系持续教育嘅。除咗啲礼貌运动之后，我哋亦都有好多一套嘅组合拳形式啦，即系包括系电子支付啦，有即系镜头强制安装啦，有好多唔同嘅等等配合咧，先能够即系将整体嘅的士服务质素能够提升嘅。所以我哋唔能够单靠一个活动咧就有一个改头换面嘅变化，有任何可以改善服務質素的活動，我們都會一定會繼續堅持去做的。
4: 今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其實都必須要提供至少兩種的電子支付方式，其實實施三個月以來業界面對的主要困難是甚麼呢？
3: 我想主要有兩個困難，一個就是技術的困難。

0: 即係鄰近內地嘅口岸上邊咧，可能嗰個網絡接收咧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咧就可能連接唔到一啲即係個支付平台。咁啊呢度當然啦，運輸署咧數字辦咧亦都幫咗我哋咧去到即係做一啲改善。咁甚至乎咧，我相信收到呢啲信息之後咧，支付平台上邊咧亦都會提出啲支援嘅。咁另一樣嘢咧就當然就係我諗係司機嗰個習慣性同埋嗰個乘客嘅習慣性啦，即係佢哋係咪能夠好有效嘅，即係好快速地可以啟動到嗰個支付嘅平台咧？咁我相信呢度咧喺初期運作時候咧，對於雙方咧都係困難嘅。開展嘅時候咧，司機可能都要花一兩分鐘時候先開到個 app。但係你明白到呢樣嘢咧，即係功多藝熟，即係做多幾十次之後咧，可能幾十秒就已經係搞得掂。過去一段時間咧，亦都收到八達通公司甚至乎運輸署嘅一個反應咧，個數字咧都係幾令人鼓舞嘅。咁我哋希望咧呢個電子支付咧能夠即係持續做落去，令到方便到即係香港嘅乘客啦，甚至乎係特別係啲內地嘅旅客，佢哋係冇一啲現金嘅，甚至乎係好習慣中電子支付咧，對佢哋嚟講搭的士咧係會更加好嘅一個選擇。
1: 都留意到濫收車費嘅投訴啦，會唔會可能配合下警方加強打擊？
0: 嗱，當然啦，的士議會其實一路都同有警方合作啦，其實去打擊一啲違法濫收車資啊，即係兜路啊、拒載嘅行為。我哋都同即係警方咧喺蘭桂坊咧都實施咗即係超過一年嘅一個禮貌運動，其實都係打擊一啲即係濫收車資嘅行為。始終一架車的士一個好特別嘅環境，就基本上就得個司機同乘客就兩個人。咁究竟邊個講得啱，邊個講得唔啱咧？其實永遠都可能係完結唔到一個爭拗嚟嘅。希望喺明年嘅年初啦，可以能夠順利推展到個叫做強制即係的士安裝鏡頭嗰個嘅系統。咁有咗鏡頭，甚至乎亦都有個錄音系統啦。當中係咪有司機違規情況咧？定係當中只係誤會，甚至乎可能有啲乘客唔理解嘅情況咧？咁我相信咧，有咗啲鏡頭之後咧，係好有效咧，係能夠將嗰啲誤會啊，甚至乎真係將啲即係違法嘅司機能夠去杜絕嘅。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天文台话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至到咧今朝早嘅9:30。预测方面，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咧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4%。
3: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试运行，交易、清算和结算工作已经投入服务，而第一批的黄金亦都是成功存入了指定仓库，第一批交易和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
2: 政府因应系统试营运，推出相关配套措施，就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推出全新的 HAU 价格代码，展示香港市场特定的参考价格等等。
3: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话：，系统可以为黄金交易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清算和结算服务，降低结算的风险。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水志伟，听下他怎样讲。
4: 以前如果我哋要做黃金買賣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交易咧都係一個叫做雙邊場外嘅交易啦，會導致個結算啊或者一個實物存取嗰方面個效率咧，同埋個風險嘅可靠程度咧都唔係太足夠嘅。咁但係而家有呢個所謂叫做中央化嘅一個嘅基建嘅時候啦，呢一個系統咧我哋見到係有一個即係港金嘅結算公司去負責啦，佢就可以咧幫我哋嘅黃金交易咧去提供一個比較高效啦，同埋一個可靠嘅清算同埋結算服務嘅。出一個可以降低嘅就係一個結算嘅風險啦，因為個系統咧其實係可以連接香港嘅一個即時支付結算嘅系統嘅，即係你可以睇成咧就好似黃金交收同埋資金交收咧係可以同步去完成啦，降低咗以前就係驚可能話啊俾咗錢但收唔到黃金，又或者可能俾咗黃金收唔到錢嘅風險嘅。咁同埋而家呢個系統咧，佢係有一個即係中央嘅帳簿啦，咁佢就可以有一啲嘅記錄啦。咁同埋一個實物嘅存儲嗰方面啦，咁其實都可以直接連接一啲指定嘅倉庫嘅，對於整个的过程啦，个记录方面咧都会更加准确啦，可靠程度亦都会更加高嘅。
5: 香港即系要建立黄金交易生态圈啦，因应住今次个系统启用，都有一系列嘅配套措施系推出嘅。咁就包括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就推出一个实物联通啦。其实两者嘅合作安排咧，点样可以带动到香港嗰个黄金基建发展咧？
4: 其实我谂咧，实物联通嘅重点咧就系个实物黄金啦，喺香港同埋上海系统。

0: 之間嗰個流轉啦。咁其實對於香港咧嘅黃金嘅基建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比較大嘅幫助嘅。第一咧，其實可以帶嚟一個市場嘅流量啦。嗱，雖然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都即係全力即係想起嚟緊三年之內啦，令黃金個儲存個容量咧可以提升去到2000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初期嘅時候咧，香港如果佢嗰個嘅交易量啊或者存儲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同上海嗰個嘅連結咧係可以為我哋帶嚟個交易量嘅。而事實上咧，我哋睇翻啦，即係上海黃金交易所咧，其實佢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實物現貨嘅交易所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同上金所連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將內地嘅需求啊、流動性啊同埋參與者咧都帶到去香港嘅。咁而第二點啦，就係咧，其實實物黃金咧，如果喺喺香港嘅指定倉庫去做一個存放嘅時候咧，咁事實上呢個係可以幫助到香港去提升我哋倉儲啊、保險啊、檢測啊、徵煉啊、物流呢啲嘅能力嘅。咁我哋個實體經濟嗰方面咧都有幫助嘅。
1: 其實喺嗰個配套措施入邊咧，都包括話推出以香港黃金報價代碼 HAU 啦，作為展示即係香港市場特定嘅黃金參考價格啦。呢個代碼咧係咪都會成為咗即係香港黃金一個重要招牌？又可以點樣去增加呢塊招牌嗰個吸引力呢
0: h a u 啦，我哋可以理解為一個即係參考價格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要成為招牌咧，咁我諗個關鍵咧就唔係話即係純粹有個代碼啦，咁係背後有一個足夠嘅交易量啦，個參與者啊，個或者啲人去用嘅時候係要足夠大啦。第一就係一個需求，第二個就係個供應位置啦。需求位置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研究多少少，例如話咧，如果喺強積金入面啦，我哋可以納入到即係黃金嘅 ETF 啦，又或者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主動爭取內地嘅央企、國企咧，將香港作為大宗商品交易採購嘅首選地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可以增加我哋個需求嘅位置。咁其實另一個比較關鍵位咧，就是、我哋有冇一啲足夠我哋叫做黃金嘅交易商嘅？暫時香港咧相關嘅一啲大宗商品嘅交易商咧，就大概得40多个左右啦。如果我哋同其他地方比咧，都有一個幾大嘅空間嘅，因為例如我哋叫新加坡可能有成400多个嘅，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好似新加坡咁咧，佢有一個比較 entry level 多少少嘅一個稅務優惠嘅，都可以睇翻咧。例如如果未滿足7亿門檻嘅時候，咁會唔會例如一開始可能俾10% 嘅一個税嘅情況，咁然之後發覺啊滿足嘅時候咧，我哋再慢慢降到8.25啦。咁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增加多少少呢啲嘅交易商啦。咁喺個需求同埋供應兩方面都配合嘅時候咧，咁我哋先可以增加到個吸引力，咁先可以鏟定我哋呢個招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说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是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目前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会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的项目作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上星期五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今日就会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听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在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慈云山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曉光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經完成咗，去寶達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坪總站嘅封路咧已經重開翻嘅啦。咁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現時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就去。

0: 到游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3: 早晨，多位。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本台以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了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解读规划纲要的重点，以及探讨香港是怎样对接。第一集我们就专访了行政长官李家超，他对于香港在国家新一个五年规划入面的定位提升感到很鼓舞，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加积极主动，不断思考怎样服务国家。
2: 至于本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重点，李家超就认为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他又认为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亦都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期望市民都能够感受到改革成果。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讲好十五五，
5: 全国人大会议三月通过的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时期的八大中心增加至十大中心，并首次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写入国家蓝图，措辞亦都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变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有关表述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对此感到鼓舞。香港的思考角度不能够再只顾自身利益，
6: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可以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咁呢個係一個認同嚟嘅，香港嘅定位其實提升咗嘅。我哋喺融入嘅過程裏面咧，係由睇問題喺局部變成睇大局啦，即係國家大局。但其實咧都係睇埋世界嘅，因為國家發展大局咧，一定考慮全世界環球嘅形勢係點嘅。
5: 講到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係核心之一。李家超覺得，雖然香港有五間世界百強大學，上游科研實力雄厚，但都必須結合內地嘅中下游優勢，先至能夠構建完整嘅創科生態圈。呢個正係融入同服務國家大局嘅好處。
6: 科研成功了，但是怎样转化为真真正正有用的一些产品去惠及民生，甚至是量产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呢？那就是中间的转化了。如果量产以及市场发展呢，我相信呢内地在产业啊，在生产方面市场方面呢就不用忧虑。中间这个中转呢，中游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三部分组成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我们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亦都可以變得一條完整嘅生態圈，我哋既可以享受國家嘅科研發展，又可以加入我哋嘅科研發展裏邊咧，就係共冶一爐。
5: 被問到服務國家同鞏固提升國際地位之間點樣兼顧，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例，指一區兩園結合人才、資金同科技嘅優勢，尤其喺新藥研發方面，疊加優勢喺全世界獨一無二，因此感到好樂觀。
6: 我哋新嘅研發咧，可以喺香港有做試驗，喺內地有試驗，嗰個數據我哋會有法例咧，可以容許佢過河嘅。如果嗰個製藥係成功咧，佢係用喺譬如內地嘅市民咧，係已經有數據支持啦。最後嗰只藥去進入翻內地市場，無論係註冊使用咧，都係更加係有基礎同埋有效益，快好多。我覺得全世界冇一笪地方可以集呢三樣優點於一身嘅，所以河道咧，我哋相信咧係一個非常頂尖性喺科技方面，而家我哋香港就係因為咁呢三樣嘢都係集合咗嘅疊加優勢，香港、內地同埋國際嘅三方面資金、人才同埋科技呢方面，我係好樂觀。
5: 定位升级，治理思维亦都要更积极主动。李家超。

0: 认为要不断思考和理解怎样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SI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1: 今次去中亚，我们推动一个叫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如果我们成功建造不同的枢纽与枢纽合作模式，香港这个作为我们国家进入国家的枢纽，以及进入亚洲特别是南亚的枢纽，就会发挥很大作用了。咁即係話咧，我哋唔係講緊項目同項目嘅輸入或者雙向流動，我哋係講緊一系列嘅運作模式，一系列嘅關係，一系列嘅做法，經過輸入與輸入對接咧，個量啊同埋質啊都會提升嘅。香港可以服務國家嘅咧，我覺得係好多方面嘅。
0: 從發展創科到招商引資，開拓海外新市場，普羅市民看似遙不可及，但李家超以大灣區發展為例，相信市民終將受惠。
1: 我哋施政發展經濟嘅目的係改善民生。十五規劃裏面點解我咁重視呢？就因為喺整個規劃裏面會帶領到我哋成個香港發展咧，最終獲利最多嘅咧都係民生嘅不同項目，即係話市民所受到嘅利益係最大嘅。而家已經係大灣區養老，漸漸開始係一個較為方便、較為可以接受嘅。青少年的發展已經不局限在1100平方公里的香港了，你可以去內地發展、大灣區發展，所以對香港呢長遠來說，這個五年規劃呢對於經濟發展會很好，更重要的是改善民生。
2: 你和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推動香港實現更好發展。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
4: 行政长官已经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国家推进新一个五年规划的同时，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相关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李家超透露，去年底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后，先开始准备工作。内地城市前期工作起码年半至两年，但在政府、立法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这个最大的挑战已经大为缩短时间。参考埋上海和大湾区城市的经验，进度比预期理想，有空间提前在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李家超认为五年规划对政府内部最大的好处是统一各个政策局的步伐，
1: 系统性将所有东西都五年去规划，每样东西都好配合，不是有些是三年，有些是五年，有些是七年，大家都用五年去想。如果在管理学里面配合很重要，即是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是会拖回慢快的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的人上，配合就重要了。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咁所以好多人都话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
0: 政府内部配合得好，对外发展亦都会更加聚焦。李家超以发展经济网络做例子，认为规划有助定出发展嘅优次。
1: 全世界都走啊，咁就系会分散咗个力量，兼个焦点就失焦啦。咁我哋就谂边啲系新兴市场，同埋个优次系点定。咁呢个都系聚焦啦。五年规划就令到我哋聚焦。點解我一上場，我首先去了東盟國家呢？東盟國家因為我哋是貿易夥伴第二大，跟住我。

0: 型規劃嘅好處係咩？係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係五年規劃講緊五年噶嘛？五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例如喺國家嘅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嗰延續性好重要。
1: 呢份同大家息息相關嘅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即將面世，點幫到市民增加幸福感、獲得感呢？李家超嘅答案係做一份平衡規劃，既要靠拳頭產業賺錢，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
0: 我哋叫拳頭方面嘅一啲領域，即係話係出去打拼嘅，係出去賺錢嘅。我哋仲有啲咧，實在咧固本培元嘅，咁就係民生嘅問題啦。拳頭性嘅一啲發展。即係金融啊、貿易啊、航運啊、科技呢、這個絕對係嘅，因為呢啲咧係我哋嘅競爭力嘅一部分，亦都係經濟發展嘅重要元素，而且佢哋係高增值嘅。喺五年規劃裏邊咧，有講醫療啦，有講教育啦，有講居住啦，有講土地啦，呢啲實際嘅民生問題係好多方面，係一個好平衡嘅一個五年規劃嚟嘅。
1: 李家超相信五年規劃令施政更規範，有助推動改革，期望市民感受到成果。
0: 喺我哋做五年規劃嘅時候，必然睇下現有嘅一啲問題，我哋點樣喺五年後，無論係解決啦、改善啦，定係完全係即係呢個問題唔再存在咧咁。咁所以五年規劃裏邊咧，會導致我哋咧喺制度優化，甚至不同嘅領域嘅一啲不斷改革咧，係會係一個推動嘅作用。咁而且令到每個政府部門都會咁樣做，我覺得對香港嚟講咧，整體第日嘅發展，我哋有更好嘅居住，有更好嘅醫療，更好嘅教育。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3: 报章摘要。
4: 大公報的頭版是中央推11項新措施，強化本港離岸人民幣樞紐。經濟日報，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說，4個方向挺港，托國際金融中心。商報，香港黃金中央清算系統試營運。南華早報頭條就是多措並舉，提升本港金融中心地位。
2: 信報的頭版是4招谷債券通，南向額是增至8000億。文匯報，科技盛會 LEAP 出海首選香港。明報，試管英樣本調亂，希裕14項服務暫停。星島日報的頭條同樣講到希裕中心懷疑涉人為出錯，調亂胚胎活檢組織樣本。東方日報的頭版標題就是租管條例實施4年，90%劏房業主越紅線。
4: 先睇大公報報導，國家15/5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內地同香港監管部門尋日聯合公布11項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蓋債券通、互換通、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市場基建同埋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等嘅範疇。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作將會有助於推動香港固定收益和貨幣市場發展，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首要離岸人民幣中心角色。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說，中央將會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建設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並強調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是持續吸引全球資本和國際投資者。大公報報導。
2: 信報報導，香港是離岸人民幣業務唯一大增長動力，金管局再推出多項措施協助業界發展，當中不少舉措呢是為市場提供更加充裕的人民幣流動性，包括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 RBF 的總額度由2000億進一步擴至5000億。星期五是實施，意味著香港銀行可以有更

0: 多的弹药咧，系支持企业使用离岸人民币。金管局亦都系研究引入新措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例如推出七日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交易以回购嘅形式进行，务求喺 RBF 之外新增一个满足到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需求嘅渠道。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试营运，多间金融机构都是成为按照香港黄金报价 HAU 完成多笔的交易。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将会支持和积极参与香港黄金市场发展规划。他指出，人行除了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在本港设立第一个境外黄金交割仓库，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与结算系统，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并且支持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援港交所深化和伦敦金易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且纳入人民币因素。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希宇生殖医学中心是被揭发送往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希宇今年是五月将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中大实验室检查，经 DNA 比对之后，就发现其中一宗个案入面七个样本当中，是有六个样本的 DNA 不属于个案的父母。至于另一宗个案，送检的两个样本全数不属于个案的父母。希宇在事发之后是一个月才通报，管理局说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报警方协助调查，并且即时暂停这间中心14项的服务。卫生署说事件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之内呈报，已经发出规管通知，在四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港澳专章当中，香港的定位从融入提升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当中指出，这一项的新定位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正面肯定和认同。香港不再是被动对接国家战略，而是要积极以自身所长主动服务国家所需。他说，香港的产业发展在融入和服务的过程当中，亦将会受惠于国家不同优势资源，形成合作协同，实现互利共赢，最终是推动双方共同壮大。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现届政府推行多项改革体制，最新在今个月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要参与公务员学院的课程进修，并且取得120个学分，否则这一年的考绩报告评级是会被降级，有机会影响升迁。计划预料在两年之内检讨，最终目标是推至到中级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近年公务员接受培训的气氛热烈，很多课程都超额报名，计划亦都包含线上课程，相信公务员都可以做得到，不会有人被罚。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公务员因为进修影响工作，他认为不可能协调不到工作和进修，亦都说公务员很清楚政府很注重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升中派位昨日放榜，随着本港的适龄学童人口下跌，抢学生竞争有加剧的趋势。在九龙塘教育局学位分配组的办公室外面，昨日朝早有近20间的中学派出人员驻场，更加有学校是提供接驳车队，接载家长去到学校实地参观，希望抢占先机。中一派位结果昨日公布，本年度

0: 报是有48000多个学生参与派位，当中部分人士出于未有在香港读小学等的原因，而需要去到教育局的学位分配组领取派位结果。有教师向记者坦言，随着适龄学童趋势减少，不少中学面临收生压力，尤其 banding 比较低的学校更加要积极争取新生。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国多个地方出现极端天气，广西、湖北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伤亡惨重。其中广西的洪灾已经导致到6人遇难，11人失联，仍然有大批村民受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已经导致到湖北11人丧生，1人失联，331人受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指示防汛救灾工作，要求排查整治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等的风险隐患。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提出修订性罪行法例，包括新订立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行，泼洒液体亦都列作性侵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有议员关注一些迎新型的活动会要求女生穿着白色衫，游戏期间会有人故意向他们泼水或者泼奇怪颜色液体，关注到上述的新法例将来可不可以监管这些行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新定的涉及触摸的性侵犯罪行是针对有人故意或者罔顾后果作未经同意而涉及性的行为，包括向某人泼洒液体令到女生露出身形的话，认为相关的法例就可以规管到迎新型的情况。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公布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香港由去年的第6位升至到第4位，澳门是连续2年蝉联榜首。有内地旅客就称赞香港是游玩的内容丰富，交通便利，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完善部分民生区的配套，提升旅客的游玩体验。有旅游界人士认为香港排名攀升，反映了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是持续改善，建议香港可以适度借鉴澳门的经验，完善深度游的配套，吸引更多旅客回访，优化旅客体验。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专访时候说，部门自从前年开始全面采用热能探测摄录机和 AI 进行鼠只活动调查，并且配合新制定的毛鼠百分比调配资源，灭鼠的工作确有成效。鼠只较活跃的地点由前年上半年的90个减少到去去年下半年的44个。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中央政府宣布从4大方向11项的措施全面深化内地同香港的金融合作，这系列的新措施在于能够将香港的多重独特优势有机结合，引导香港金融市场由传统的以股票为主，向债券、黄金、大宗商品和衍生产品等等综合体系良性演变，丰富了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香港必将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和金融强国建设的伟大精神当中贡献不可以代替的香港力量。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国家政策东风已至，接下来关键在于特区政府、监管机构、金融业界怎样找住机遇，承接好利用好国家的战略支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香港必须在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加快走出去和优化软环境等方面是全面发力。大公报社评。
0: 商报的社评就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日启动试营运，新的基建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缺乏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推动本港升级为集交易、清算、定价交割于一体的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进一步拓阔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产品。

0: 業內涵，有獨立的清算體系作為根基，香港黃金港價值進一步突顯。商報時評，
1: 經濟日報社評，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開始試營運，這個是本港金融基建歷史的里程碑，為掌握全球金市的話語權邁出關鍵一步，這個亦都只是起步，真正的考驗呢都仲係在於盡快完善配套同深化優勢，從歐美定價被動嘅跟隨者變成為咧亞洲時段嘅主導力量。經濟日報社評。
0: 星島嘅社論就話：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呢一項嘅關鍵金融基建，既有特區政府嘅直接督導，亦都有國家嘅大力支持。可以預見到一個更加成熟、更具韌性的黃金交易生態圈必將在本港成形，政策組合拳預期將會產生強大的群聚效應，港交所亦將會有更好的條件發全新的人民幣黃金期貨合約。星島的社論。
1: 信報社評，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使命之一是協助建設金融強國，具體手段包括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為了讓人民幣成為更加普及的交易媒介，不妨顯著擴闊人民幣櫃台的覆蓋範圍，如果在香港上市的所有中概股都可以使用人民幣直接交易，對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無往而不利。信報社評。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而家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的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